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

0: 我来哦，阿南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500，24260500，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低头增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后来咱今日节目除了阿王阿哥可以啊，过咱这个单壮诶，
2: 是
0: 诶阿兄单单诶。
2: 哎，
0: 叫个蛋啊，起来啊、
2: 哦！蛋，这顾不来
0: 呢啊、哦！这顾不来。来啊、哦，咱好欢迎咱这蛋蛋的啦哈、
2: 哦！
0: 来蛋蛋你好哈、
2: 哦！是。
0: 来，咱这个阶段是嘛是咱做者咱听众朋友从作家的单元，
2: 是。
0: 就是咱这单元拢会教一寡咱听众们一寡常识，
2: 一寡健康的知识，
0: 健康的知识来你好、
2: 哦。是。
0: 咱来来，咱这把握好来，这蛋蛋蛋蛋的哈、
2: 哦。是。
0: 基本就是要甲咱这把握吼，讲就讲普通时啊啦吼。
2: 是，
0: 咱因为咱人总是爱出门嘛。
2: 对。
0: 总是爱去外国，不可能讲，逐天困在厝不可能嘛？你困在厝嘛，忧郁症啊。
2: 是。
0: 咱来去做事做工课，无嘛爱去外口运动。但去外口运动了，咱总是吼一定用着咱这两粒目睭嘛。
2: 对。
0: 咱要那保养着咱保护啦，来讲保护我们这两颗。光明灯，咱这点温鸡汤。
2: 其实讲起哦，妈妈唔是咧，甲恁强化咧，甲恁吓惊啦。基本上咱只要困一目睭一闭紧吼，目睭逐工，因为你无法多通我去逆转的，什么意思？第一，咱年纪也愈来愈大的时阵、
0: 哦，对啦，吼、
2: 哦，啊，咱目睭。咱的器官拢感官拢会对你开始老化，
0: 老会老，
2: 所以人咧讲啥啦？会老化，老化三原因，其实拢是等于咱内底目睭的主要的组织拢开始咧做退化嘛。
0: 对啦。
2: 第二是啥？有一挂遗传的基因，什么意思？
0: 哦，遗传的，有本身可能伊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本身目睭都不好的人、哦，
2: 近视足当的有遗传的，
0: 买遗传哦。
2: 对，青光眼嘛是有遗传，
0: 买遗传哦，
2: 黄。斑部病变毛遗传呢？
0: 啊，
2: 过来啥？比如讲有先天性，我讲遗传啥物件？比如目睭啊，诶，主下年开始目睭拢会红红啊呢？就是等于讲咱的目睭的视力拢有问题，加拢问题，这是先天的。过来啥？过来第二就是咱的生活习惯加环境的。
0: 生活习惯哦，
2: 目睭闭紧即嘛，你讲囡仔咧开始咧看手机啊？手机啊啥？这就是哪跟我讲，拢一直咧宣导妈妈，我唔是咧甲你讲。现在目科眼科有没有那些挂号的都摆到够长的啦，为什么你看手机啊，长时间现在可以你几天没吃饭，但是不可以你一点钟没手机啊
0: 真的，
2: 我说连吃
0: 饭连放晒，
2: 我说连时段一些时段三个月说去挂号大间的病人要去提慢性病人好不好，在那等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手机啊真的动不了啦、
0: 我说这真的哦，
2: 是啊，
0: 你现在连你看你挂号你等药啊创啥，不管随时连等公车，
2: 是
0: 连你买菜，
2: 是
0: 安排某去买菜，
2: 无手机啊，我你讲迄人无多稳定，手皮皮喘，
0: 伫车顶等太太可能去买物件，伫车顶嘛爱看手机啊，
2: 所以讲
0: 随时的啦，
2: 这手机啊拿更是对目睭足伤害，麻烦讲哦你。你就去试过，就一直跟你讲，卖讲我跟你强啊啦！你试过嘛？目睭开开三分钟得啊，迄真正目睭看无是足痛苦。我拄则唔是咧讲，外口咧落雨，我干呐目一个目镜去用着水，甲目镜拔落来时阵，目睭已经蒙雾啊，那白内障啊，你看无啊呢？你敢知？啊，过来咧，我都跟你讲诶，外口诶日头吼，迄紫外线足严重诶。 你看现在的孩子有没有目睭要做调整的点的散瞳剂都要挂那个乌银的看目睭的目镜有什么不能让紫外线里面就是有拿更那拿更是很伤伤目睭的啦
3: 对啦、
2: 啊、不好的姿势听的啦拍的啦还是倒的啥目睭用了过多都是伤害到我们这两类还有一点困眠不足
3: 困眠不足的人
2: 困眠不足嘛哎呦困眠不足嘛因为你赶快嘛你看咱的五脏六腑你若困无足够的时有够的时间你要保养的时阵就无多啊
3: 嗯
2: 啊个就结婚个啥不是你结婚无结婚的人易抽婚迄婚对下哦尼古丁无破坏掉咱目睭的外靠哎你要注意看咱目睭是无啥物的保护呢、是一个视网膜的保护一个视网膜。在保护掉的你二手的问题我靠你下来下来下来会增加到什么白内障黄斑部的病变跟视神经咱目睭上后边有神经的部分啊啊个啥吃物件营养无均衡你的胃囡仔拢无啥爱吃
3: 迄种精精彩啦挑食啦
2: 你若欠缺着维他命的 A C E 叶黄素啦 Omega 3 Omega 3啥咱目睭嘛是有迄个血管，滴脱掉咧咧。你看最近这毒油，我你讲迄真济食着无好油，十年以后目睭都蒙雾去啊。
3: 真正拢脱掉的
2: 吼、哦。啊，其他慢慢你就知糖尿病是因为啥物？高血糖影响着咱目睭的血管。啊，个像拄只妈妈跟咱分享的啥意思？眼目睭的压力，目睭就那阵咱目睭嘛是中风咧，
3: 眼压啦，眼压过高，
2: 压力上过大时阵哦，伊血管都劈起来就无去啊。久啊起来我讲。病变你就看不起了将种种的阿哥来上重点登记有的吃药啊
3: 我的慢性病药啊人
2: 我的刚好有你的乳类固醇啊你吃的消炎机体啊抗凝血血啊抗凝血国会阿伯人都要吃抗凝血抗凝血为阿是降血阿伯药啊会导致啥白内障啊国会阿伯药啊你也吃上这目睭的伤大打你打工都打得下面下面的奇怪目睭下是足艰苦的啦。我都只讲下这话，恁家己去体会看嘛看。
1: 你有钓几个啦？
2: 目睭打工，
1: 你有中奖了几个？
2: 目睭打工，阿哥阿妹个讲啥？有诶，你那个少年的挂隐形眼镜无？
1: 哦，对。
2: 啊，你都爱睡，唔加老皮酒，唔加老皮水吼。啊，连讲我你讲目睭吼。我讲目睭看无的时阵，你才知通好后悔啦。
3: 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咱普通时啊，其实吼足济吼，包括了环境啦，包括了饮食吼，其实拢对咱这两类两感吼，
2: 是
3: 拢足大伤害啊。
2: 是
3: 啊，你个想讲，你足大伤害啊，你可不可以给补啊？好，
2: 对，
3: 我老实讲，逐天给一撮一撮给你伤害，固来无怪你看。咱你打三十岁、四十岁，目睭看物件拢足清的啊！
2: 是
3: 四十岁以后开始望、开始雾、开始一寡精神拢走出来，
2: 为
3: 什么伊哩逐天受到伤害啊？
2: 啊，真侪妈妈大家拢会，我有真侪人拢会误会讲啊，我未食老啊，要退休未行，这是上严重的。你试过嘛？未行，搁看无的时阵，你都一个较严重。
3: 好嘞，这这
1: 拢
2: 严重，拢
1: 上重。
2: 就所以讲哦，基本上咱目睭，我讲人。人要有营养素
3: 对啦
2: 来补充目睭嘛是要有营养素来补充啊
3: 对啦齁、哦、对啦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齁这两日两眼我希望恁这保证都要讲到这不好习惯的人齁一定啊第一点齁习惯不好习惯改掉以外需要的是你要保护伊啦保护他齁、哦、你莫会愈小伤害愈伤愈大的时候
2: 是
3: 有时候齁你来得太快你也来不及反应
1: 对啊
3: 我讲啦你也想咱多的大事啊真的汹汹就来啊连你准备心理准备都无，
1: 是，
3: 真的哦。那这那这，
1: 很多大哥嘛，是
3: 安尼啊，很可怕哦。
1: 伊就是汹涌嘛，刚刚把军队越来越灰去。
2: 车眉其实是一件足严肃的代志，你敢
3: 知？真的真的。
2: 车眉，你敢
3: 知？你讲是歹听，但是吼，真正是很可怕啦
2: 吼。是啊，
1: 是
3: 啊。来，宝英，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这阶段都家里边吼，你等下注意听啦吼。啊，咱顶一阶段都有来给咱欢呼，给咱祝福，讲要大。不好意思、哦、我等下问我们的丹丹的看有多好难吗以这我都说东西在手头啦、我没
1: 有你
3: 如果不好我也没多啊
2: 东西目前为止全台湾省2000斤的药房有在上架啦有上架啦有上架的观点、我们今天就是拨一部分出来妈妈来说拨一部分出来优惠来啦
3: 好啦好啦好啦所以爸爸妈妈等一下咱再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啦好来先来安排听众朋友收听不会挂挂了再来节目感谢谢谢

好消息报您知，不是我伫咧闹下海，因为我的画图的功夫袂歹，人人才叫我砍棒赛。阮厝本来是踮伫咧深山内，几落年前八七水灾，大水淹对阮厝内，淹一个足厉害，果不其然才搬对恁家来。来哦，看卖，那我画图的功夫绝对唔认输。山顶部大学的朋友拢认定我是画地图的美术师咧。答，用嘴讲的无标准，我下几条互恁做建本，看。第一张就是火车伫咧走大海，也那第二张是铁马伫拼奥多麦。去年我摕这两张去参加全世界美术展览的比赛，嘿嘿，对我算起来第一名就是小弟不在，全世界通人知。来哟、哦，恁若是甲我买也会使，也那是要互我画就赶紧来，价钱最实在，也那随在恁送嘛无尴尬。亲像阮隔壁迄个目青师，伊讲不孝有三，无孝为大。想要带一个某顾家来，无疑每摆都失败，大家拢嫌伊有目睭无目眉，实在可怜待。走来找我这个砍棒师啊，我甲伊整形画目眉，画一个变成一表的人才。经过无几工，交一个查某囡仔，伊是水当当，痛甲骨头嚼叮当，红包油丸嘛是随在伊上。来哦，参考看卖，这张。就是电影的砍棒，要那这位小姐我甲画起非常的性感，要那这位先生真勇敢，踮伫咧路边两个人在起诉小人，要那要好看，就这张法国的肉蛋，穿洋装，胸坎阁露一半，你若要看，唔通气味寒，才袂流嘴烂。无论是讲油画、水彩画、炭画，拢总无问题。喜怒哀乐，我甲画起非常的详细。老人甲画作少年家，少年画作老阿伯，先生画作好体格，小姐画作腰较细，画乌漆白，我全部无问题。朋友啊，恁若是做生意，伫咧做卖拄好，事事伫卖长倒，我画一块砍棒，互恁当去做参考。到时你就知影我画砍棒是何宝。来哟、哦，来哟、哦！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我希望咱这把位在记下好哈。来，咱的控制艺术力量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等等哈。
1: 是，
0: 来咱今天所介绍的咱这个滴滴金啦哈，这叫升级版的嘛哈。
1: 升级版的。
0: 这个过去咱家咱一寡吼用吞的牙黄素啊，差别在倒位。
1: 上大的差别在，咱过去所吞的吼，妈妈我开始安
0: 做一下。拢是卡布西鲁的，
1: 卡布西鲁的。啊，因为咱这个叶黄素吼，伊是油性的。啊，油咱就知油一般来讲，咱要吸收较无好吸收。这个咱升级版的啥？伊这个 Florida。GLO 这个吼，也游离型，游离型就是油啊，都甲萃取变作水性诶。
0: 哦，所以就是无分本前本后啦，
1: 无分本前本，一水性诶吼，
2: 吸收更快啊，
1: 吸收会使更加紧。然后也浓度个上悬，这是第二，就是能够加上这个专利的世界专利的成分的高技。哦，枸杞妈妈等大家拢知道，枸杞一个叫小米草，这小米草就是啥？就是用点的白油水啦，一吃的，
0: 拢吃的，
1: 这个吃落去，吃落去，这个白油水，最后的就是啥？专利的玻尿酸，
0: 哇，这玻尿酸，
1: 这玻尿酸是专利的，
2: 保水，
1: 大家拢知
0: 道，把水分收掉的。
1: 玻尿酸啊，在咱皮肤内底，皮肤都短短啦，在咱目睭内底，目睭，我你妈妈你来
0: 讲哦，水性啦，
1: 咱的目睭吼，在30岁的功能是维持上好的，只要你一过40岁就开始出现老化，安来讲，水晶体的弹性都无去啊，啊瞳孔愈来愈差，啊，过来想啦，水分也愈来愈少，所以咱就要家玻尿酸以外，上特别的就是灵芝的这个紫蜜素，加在目睭内底。妈妈，你听哦，咱即个是该用做啥？用做喷的，
0: 用喷的，
1: 喷的咱的嘴内底，
2: 喷的嘴的哦，
1: 喷的嘴哦，你莫使得喷的目睭哦，
2: 喷的嘴的哦。
1: 眼科甲你用点的，点伫目睭的叫做类固醇，哦，还愈点，咱特别讲愈来愈无好。咱这是用喷的，甲我拄则所讲的，有你是叶黄素、金盏花。枸杞、小米草、专利的玻尿酸，以及灵芝、紫米素，给你用喷的喷的，吸收这个吸收起来，
0: 直接让你水喷水吸收啦。
1: 是，
0: 免阁经过胃肠的转化嘛，免想讲过去爸爸妈妈用吞的去点着，
1: 是，
0: 啊不吞的胃去哦，胃去点着，
1: 对，
0: 这完全拢无这问题哦。
1: 是，
0: 所以咱这包括你只要目睭的问题，只要盲目生色、老目油、目睭酷酷乱看东西的，这其实拢是目睭欠缺着营养素。
1: 对，
0: 今日咱连。用手直接，你喷的水水喷水吸收的，来，咱这担当的啦哈，
1: 叫担当的哈，
0: 来啦，
1: 今日用目睭的萎缩，咱无多讲去向前，但是咱用这个冻掉的，
0: 来啦，
1: 卖去萎缩足紧啊，
0: 咱这吼吸收足紧的哦，咱这滴滴金啦哈，
1: 是，
0: 但咱顶一阶段
1: 是，
0: 咱买一罐
1: 是
0: 2200块，佮送两罐，等于3罐2200嘛，
1: 是。
0: 大组是7罐3800，来咱这阶段小组的，会当咱几组？
1: 拄只咱探讲过时间，我敲电话找咱这个连锁药房，我阁调一撮来。小组的，小组就是3罐2200块的吼。我这个时间按20组给大家。
0: 20组
2: 哦，这个时段只有20组。
1: 20组，
0: 大组就当去5组啊啦，袂使啦。
1: 大组的无法多5组。但是嘛，无多10组啦，你拢甲一直伫咧比，我讲无多啦，8组都好啊。
0: 8组，
2: 咱接算，
1: 因为你1组都等于我
2: 第三级关咧。
1: 今
2: 仔
1: 今仔，囡仔即摆一定爱食，囡仔个点咩散同志，我讲哦，我加上一罐呐。
0: 好啦，所以啦，咱只爸爸妈妈，我冇包
1: 括。大组是7罐哦，
0: 来，咱只爸爸咱家小组就是3罐2200块，大组是7罐3800块。
1: 拄只妈妈有卡掉，来你问讲又登记有咧食汤药。有病慢性病，妈妈来讲，糖尿病食到尾啊了，恁家己拢知黄斑部病变白内障的部分，目睭压力的部分，你都爱来喷食济啦，目睭眼睛足悬的有无？
0: 好啦，所以呢，来咱这爸爸妈妈目睭的竞争力莫好啊，拖起愈严重，
1: 愈来愈严重
0: 啦。你一定爱赶紧补充着咱目睭的营养素，
1: 是
0: 补充好够，至少卖可以退下你紧，
1: 好嘛？
0: 来。今日咱小组的吼，就是买一罐送两罐，3罐只要2200块。
1: 对。
0: 啊，那大组是7罐3800块。
1: 对。
0: 你若要来，等下赶紧来，控制艺术力量 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哦，咱今仔这个用设计吼，用喷的哦，我感觉非常非常的赞的所在，是多一点。就是讲，你那小朋友，你有当叫用吞的，伊不爱吞。
1: 是。
0: 就算讲过好诶，你外口更加好诶保养品，伊不爱吞就是不爱吞，伊不要吞嘛。
1: 啊，吸收嘛，较无好啦。
0: 啊，但是哦，你今仔足简单，你只要叫小朋友嘴巴去喷，佮喷两个呀。
2: 啊，你讲你嘛赶快。
0: 你讲你嘛佮喷两个呀。
2: 对对。
0: 水喷伊就水吸收啊。
1: 是
0: 啦。加上咱一款年岁大，老实讲哦，吞药啊啦。
2: 吞物件佮还慢。
0: 我以后已经吃足济啊啦，保命啊，吃足济啊！你搁叫我搁加吞两粒啊吼，人讲过目睭的我吞袂落啊。
1: 但是我讲，迄伫香港啥，我迄有心脏啦，香港要定期救心的拢是直接像安尼直接喷落去的、
0: 啊對啊，
1: 效果是上介紧的。
0: 用那种喷的吸收上紧的啦
1: 吼。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我就讲吼，咱囡仔好，大人好啊，是讲年岁大也好吼。第一个你拢免烦恼讲吞的问题。困了就你去行掉啦，啊，什么胃点的，什么这不是完全拢免烦恼，而且喷的去水喷，这营养绝对拢袂浪费，
1: 对，
0: 绝对所有营养拢带你去咱的目睭内底啊，所以咱这包括你望物生色，咬掉，包括会安尼啦，看红色的人，拢会当赶紧来喷咱这哦，滴滴金，哎，记得哦，喷的嘴，你莫搞喷的目睭哦，
2: 对，
0: 是喷的嘴哦，
2: 喷嘴哦，
0: 来。小组就是三罐2200块，大组就是七罐3800块。
1: 对，
0: 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好嘞，咱这位爸爸妈妈好来现场的服务店的感受记者哈，控制艺术力量，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来，咱讲
1: 就。阿姨你好哈，你讲你食咱的这已经食了安怎？
2: 不哩好啊！
1: 你本来是安怎？
2: 我有白内障咧，
1: 啊，你有开刀过无？
2: 有啊有啊，
1: 啊开偌久啊？
2: 去年开的。
1: 哦，去年开，啊后来你食咱的这已经。
2: 因为我嘛食别人的，
1: 我食别人的。
2: 啊，我甲阮囝甲甲阮老公讲，恁会较好。
1: 哦，阮会较好哟。
2: 对。
1: 哦，啊，你就是食几工啊了后，你就感觉阮会较好就
2: 对啊。对对对。较袂安尼，上烧的啊呢。
1: 哦，袂上艰苦就对啊。
2: 因为我这是用吸的，用滴的咧。
1: 啊，滴的嘴的哦吼。
2: 嘿嘿。
1: 滴的嘴啊，有差就对啊。
2: 差不离这。
1: 哦，差不离这哦，就欢喜的。
2: 啊，你。哦，我其实我有正点中的。
1: 啊，那。经验掉，
2: 食食即马都差不多，也一罐的啊。
1: 哦，你有感受到差啦？
2: 有啦有啦，我有跟你面两组哩。
1: 对对对对，我知影嘿。
2: 对。
1: 阿伯伯赞赞赞，啊你手术啊继续保养吼。
2: 好好好。
1: 谢谢阿姨哦哈。
2: 谢谢。
1: 多谢你的分享，谢谢。
2: 谢谢再见。
0: 来，咱这等等的哈，
3: 嘿哟，
0: 来你看完咱这听听没有？
3: 听了我感觉足甘心足好诶。
0: 是啊。看这滴滴金黄喷了安尼滴嘞啊，滴个嘴喷个嘴了吼，伊讲伊即马真正差足济，
3: 所以讲药方调来，咱拢有迄个价值啦，就算爱去用眉，为虾米拄只这里大姐咧讲，白内障啥物诶，目睭会雾雾呢？
0: 嗯，
3: 爱看着光就拢会无只光，哎，你即马看着色水哦，咱咧讲彩色诶，拢变甲雾雾，啊足正正咧严重起来哦，会看无，我都讲。
4: 所以变成你上生活当中，你得要补充营养素入去。
3: 是你平常时你都爱甲补充落去，
4: 大
3: 阿婆你习惯嘛？黄斑部病变那是因为糖尿病所产生的这些视网膜病变啦，目睭会打。打打涉涉的阴暗时啊，困的时拢足艰苦啊，目睭压力那足悬的时拢讲目睭就要跳要弹出来。
0: 来，咱这保护咱先强调吼，咱这 DD 金就是补充目睭的营养素。
4: 你需要营养嘿。
0: 咱人其实足简单，你目睭的营养若无用，目睭构造足复杂的嘛。
3: 是。
0: 你每一个所在营养无够，伊绝对退啊足紧的嘛，这免怀疑的嘛。
3: 对对。
0: 所以为什么你讲因为一个四十岁了，你开始你换讲你看物件足有以前看足清的，即马看足无
3: 用。
0: 你的营养是流失，
4: 对。
0: 你来关
4: 心，你都唔知啊，进步。
0: 恁今日关心个，即个营养补充入去，主要你想恁这叶黄素，就刚刚人讲，看刚才挂太阳眼镜嘛，
3: 是。
0: 动一挂无好的根嘛，
3: 是。
0: 恁内底迄小米草，就刚才你点点嘛有水感款，吼你。叫了掉，你换过你把酒弄
4: 天然的眼药水，
0: 水水的
4: 天然的，
3: 这是专利的成分呢，
0: 这舒服诶，
3: 你莫一直靠水，讲干要点白药水，
4: 白药
3: 水是化学的物件，你一直点，你一直点，点到落尾时阵啥，愈点愈食力。
0: 好啦，所以咱呢，保护好咱今日的弟弟囡系，当讲非常非常好康，非常优待哈。
3: 是
0: 过去我讲这讲诶，你讲想你想今日优待，真的不可能的啦哈。
3: 对，
0: 今日买一罐，咱上两罐、三罐。只要2200块，
3: 2200块尔。
0: 大做七罐3800块，但是数量真正特别无阿文，
3: 对
0: 不
3: 对？
0: 真的快没有了哦。
4: 短暂存一周啦。
0: 你那边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哎，你好。
1: 啊，晚上好。对你们啦，我你们的弟弟金武哦。
0: 啊，你弟弟金吃了如何？
1: 啊、这是未歹咩？
0: 啊，你是本来目睭是安喏？
1: 较雾啦。
0: 哦，较雾。
1: 哦哦，那差足济啦。
0: 哦、差足济吼，你吃偌久就这个感觉。
1: 该吃两撮啊嘛。
0: 你吃两撮啊吼。
1: 你弟弟金哦，点落去点么？会较光啦。
0: 哦，较光啦。
1: 哎，一样有
0: 哦。哦哦，一样。
1: 看，伊就是嘛，唔是啊。等一个时间嘛，对冇？等你差不多等我。

0: 伊讲十分前甲十分后吼，
1: 是，
0: 伊讲家己感觉差足侪，有啥物吼？伊第一呢，你讲咱这上，因为咱这是伊用喷的喷的吹的嘛，
1: 是，
0: 所以吸收是非常非常的紧，
1: 是。
0: 伊那伊也像咱过去咱食胶囊，唔是讲胶囊无好来，胶囊还佫经过
1: 吸收
0: 转换嘛吼，
1: 还佫消化，
0: 对啦，
1: 啊，过去叶黄素吼是油性的，咱即马佮改做水性的，
0: 游离型的，
1: 专利哦，这是专利的成分，除了游离型外，佫加上金盏花。盖这小米草的萃取，小米草是专利的，专利啥？就是咱用自然的目油水哦，
0: 用天然的原料水啊。
1: 哦，我哩目睭就用玻璃玻璃，
0: 水汪汪，阿袂泪汪汪哦。
1: 枸杞，个专利的这个玻尿酸，
0: 所以
1: 哦，第二只成分是足完整的护肤啦。
2: 所以全方位的配方啊。
0: 所以咱这把不好，我就讲啊，咱今咱恁外口恁即马已经手头已经食一挂类似的保目睭的保养品的人，
1: 是
0: 你敢爱食？我跟你讲，你目睭会更加无同款。
1: 是，
0: 我讲这那有啥意义？吸收不一样，
1: 对，
0: 吸收无同啊，成分嘛无同款。
2: 咱
0: 这当补充了，你可能外靠补充不足的所在。
1: 对，
0: 但咱相辅相成的去了，你也发现讲，你目睭真正哦哦阿万，我这么咧看物件，真正个进程真正有差，
1: 是
0: 真的不一样。
1: 妈妈、爸爸，五脏六腑你拢查通好过，你看都在进程内底。看无是咱家己生活中偌严重的这个代志，要安那把这个营养分补入来，咱这两类内底灵魂之汤，这才是上基本、上要紧的啦。
0: 所以咧，现在爸爸妈妈哦，你有人家再好讲，再有咧，这真正世纪大好讲哦。
1: 是，
0: 嗯、我讲这
2: 真的超优待的。
0: 咱这担当诶，
1: 是，
0: 咱那一罐30cc 嘛，
1: 对，
0: 啊一罐让喷几盖，
1: 你一罐吼、哦，你收得了一罐你。普两盖的啊，二两个安尼吼，这罐你啦，这个二两个话，你这罐差不多用在25公至一个月30公左右。
0: 哇，你算足省的呢，
1: 当然足省的。
0: 伊你有讲嘛，喷一个，等下食六粒的，卡布西鲁胶囊啊嘛。
1: 哎，喷两个等于12粒吧呢？
0: 12粒，不过不过恁多只阿姐讲，伊讲十分钱甲十分脑真正不一样呢。
1: 当然，因为
2: 浓度够啦，
1: 浓度够
2: 啦，浓度够啦，
1: 浓度新增出来时阵，
0: 虽然所以
1: 如果竞争出来的时阵，你
0: 喷的菌
1: 效果如明显。什么竞争？目睭会张，目睭会有蚊啊，伫咧飞的。目睭压力上过悬，会蒙会雾，无水分的，这上要紧啦。
0: 来，你你个感受你就知啊，好
1: 不
0: 好？来，爸爸妈妈来，别来关键哦，以数量有限哦。来，咱小组就是3罐2200块，
1: 是
0: 大组是7罐。3800块，
1: 大组我存3组，安尼好不？
0: 控制艺术。你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哎，你好。
1: 啊，我没给你买啦，啊，你这摆送什么给啦？
0: 你要买咱的弟弟金票。
1: 哎啦。
0: 阿姨，我借问一下，你弟弟金吃了如何？
1: 我较早目睭，因为我有开刀较无明啦，这摆有较光化较明啦。
0: 哦，有开过刀啊。
1: 哎啦，迄近视足重的啦。
0: 哦，啊，较早看袂清了，吃咱的弟弟金了，这摆感觉，哎呦。
1: 啊，不过红啊看袂清，刚刚有看伊光光较灰灰安尼啦。
0: 有骨甲伊早比起来差真济啊啦吼。
1: 哎啦。帮阿聊聊啦，
0: 啊，帮阿嘛，
1: 两米拢安尼，无阿哥，帮阿哥有哦，
0: 哥有就对，阿哥吼，甲伊
1: 讲，本来我去开刀迄类，看电视拢乌啊，啊，即马有较光，
0: 哦，即马较光啊，阿帮阿嘛较少啊，
1: 两个看较有
0: 啊，好，谢谢你，你，
2: 那讲美国爱一组吼，讲吼，伊即马，这阿姨讲吼。今麦吼，拍麻雀看较清楚。哎、欸，这真嘞、欸！
3: 五栋未看作四栋减一粒。
2: 我讲真啊，你有当时目睭也模糊，二万看作三万呢、欸。
3: 哎、欸，加一撇出来。
2: 啊，结果共看搞好笑啊，炸糊啊！哎、欸，这、
3: 喔、
2: 所以咱做这阿姨讲，伊讲吼，今麦吼看物件看加足清楚的啦。
3: 人会老啦，
2: 嗯，
3: 所以咱的五脏六腑器官相对咱这个咱这两粒的灵魂之窗买对的孬。
2: 真正真正
3: 啊，是爱加补充营养啦。
2: 应用只要嘛有够，咱这保护伊退化速度一定是较慢的。这是一点。
3: 当然，原来有五六只蚊，你上无多，无多一万年水无去。
2: 喷来吹的哦，
3: 对，喷来吹的哦。
2: 咱这弟弟更是喷来吹的哦。
4: 喷来吹
2: 哦。啊，喷来其实也甜甜的，很好吃哦。
3: 是
2: 哦。啊，但是你配下注意的，就有玻尿酸的关系。
4: 对对。
2: 所以你爸妈你啊，目睭拢看到根。胃肝的啦，我看到更做不爽快啦，看到更的老白油的啦，看到更的生的下的啦，把最点的啦。
3: 有高血脂的，你本身有高血脂、高血压的，安那讲，咱你来对去更嘛去脱掉的，你又看个感觉，还是有慢性病、糖尿病，甚至有你有长期你吃药啊，你今仔日拢爱来定岗去做啦。但是都叫我有讲过，我拍摄我跟你两下我讲，我都无限上岗，一直做手机落去。
2: 嗯，
3: 咱这是上新的专利成分。你过去是拢用捏，用迄个卡布西鲁捏啊来吃的哦。起码是你喷两喷一下是等于吃六粒的意思咯，
2: 多点管哦。喷两个等于吃十二粒啦，
3: 十二粒的意思，一罐用喷二十五缸。
2: 哦，啊，这让双作性诶，
4: 作性诶。
2: 所以咱叫爸爸妈妈，我咧看，咱过去你可食足济过目珠诶，无唔对，你继续吃。哦，你吃了别继续吃，但是你啊讲别讲哦，再进一步诶。我讲你配合吃咱的弟弟羹，你要喷干嘛？
3: 是，
2: 我叫他喷在嘴内底，最喷的足紧就吸收啊。
3: 对，
2: 好不好？来，咱这保护把酒杯挂好，真正就是靠营养的啊。
3: 是，
2: 啊，这边营养要靠什么？靠咱家所有内底所有专利的，
3: 是，
2: 有小米草啦，
4: 玻尿酸，
2: 玻尿酸啦，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
4: 是，还有咱这枸杞，
3: 哦，个灵芝的这个紫米素，
2: 咱全部拢在内底啊。
3: 吼，
2: 所以有啥物就这样吃个做鹅肉的香料。来，爸爸来细做三罐只要2200块，大做。七罐3800块，
4: 七罐3800，
2: 来02-24-26-00-05，02-24-26-00-58，你好，来以上广告，感谢。

0: 我本来就是有白内障啦，说我的眼睛哈、哦、有好像是血管堵塞，听到你的我就吃嘛，吃我没有听清楚哦，你说要配吃越多开水越好嘛，但是我就没有喝开水，但我吃了两瓶以后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就大量的吃喝开水啊，现在。本来是很模糊啊、哦，那个我要打电话给你，那个电话我都看不到了。
1: 哦、
0: 现在电话我可以。
1: 哦，那就差很多了。
0: 差很多，而且哈、哦，我吃到第四瓶了呢，我是20天就吃一瓶了。
1: 哇，那你吃的比较凶。
0: 我本来是早晚各一次，哦，这么凶啊！我问你，你说一次就可以了哈？不然没关系，吃得好，
2: 对，
0: 都没有关系。我看不到啊、哦，
2: 你看不到啊、哦？
0: 嗯，我都是吃饭要人家装
2: 啊、哦，真的
0: 菜要人家夹给我
2: 啊、哦。
0: 现在我打电话，你们的电话我都是用背在脑海里
1: 哦，用摸的就对了。
0: 对，后来我妹妹看，我要看到她的电话，本来前两天我看不到，还要叫我先生看。哎，我刚刚去看，哎，就是要有耐心，
2: 对，
0: 就是要喝多。
1: 好，这样恭喜你哦，谢谢你哦，拜拜。
3: 哦，
1: 我们这蛋的哈、哦，来呀，
3: 拍手拍手，这真正
1: 这真正，我讲真，你看，伊讲伊本来哈、哦，伊看伊要移电话，看无一个按键哦，
3: 是，
1: 伊讲最严重，所以伊讲伊连续十二十出单呢。
3: 我跟你讲，这种的功名，你爱偌济钱才得到？去做一个雷射还是手术，还是做一个啥？我跟你讲，伊拢爱几落万，你敢知？
1: 伊讲伊食伊头前食吼、哦，感觉较慢，
3: 但是。
1: 但是以后变吼，伊食较重了，过来伊水加啉，伊奶奶都有玻尿酸的关系，啊，
3: 个
1: 磷脂质泌素的关系吼，所以爸爸妈妈伊安尼连续伊食20天哦，
3: 对，
1: 后边伊食出重的，就是讲伊一届拢食，一届拢吼，再时候伊等于讲吼，伊再时候喷两个，
3: 对，
1: 下昼喷两个，暗时个喷两个，
3: 玻尿酸给你补充入
1: 去，对，
3: 然后你内底一寡米无好，给你脱掉嘞，给你清掉。
1: 爸爸妈妈，你想看咱像咱多担当的讲啊，你
3: 是。
1: 哦，咱这阿姨哦，
3: 是，
1: 你是讲话伊开20天的时候，伊头前已经食第四罐啊啦，
3: 是，
1: 但是你想哦，第四罐那个圣神才开你偌济，
3: 哦，你偌济，啊，我来讲，起码得刷电的妈妈，爸爸，我来讲，你的目睭应该你先落去看，啊，过来有老花有近视诶，个目睭的焦点咧落，甚至你叫我做雷射诶，啊，是有去注射诶。你那你敢唔开好？
1: 你想看卖哦？我做个神哦，咱7罐3800好对不对？
3: 对。
1: 伊讲伊食到第四罐，互你开2170块，
3: 是
1: 2200啦，好不好？
3: 是。
4: 你好，
1: 好来，你神最喜欢？
3: 是你目睭才开1000几块啦？
1: 伊本来要移电话看无的物件，
3: 对，
1: 这是要讲的哦。
3: 是，
1: 开2000外块。会当买光明，爸爸妈妈记得无？
3: 对，
1: 这当是讲千金难买。
3: 对，较受影，这较受影。
1: 有当下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3: 是，
1: 听到咱的节目，当作是听到咱的介绍，这弟弟给没想讲来试看嘛？结果伊试了20天以后。20天了
3: 缘分啦，一念之间啦。阿拉讲，你人想，起码我无安那，就无安那。我讲人只要一过40岁。咱这两位拢开始咧退化，已经开始咧退化，所以起码你几岁？
2: 大会报告，咱剩一组一组啊，因为你都要讲每张最佳，
3: 四组
2: 剩一组，大组嘛剩一组啊。
1: 来，四组的三，来，四组的三罐2200块，最后剩一组。
2: 啊，大组7罐啊。
1: 3000块2000块，你今日我老实讲，你外口保养品食偌济，不止开2000，开20000-20万的不加济。但是我讲啦，人这阿姨开2000外块，食甲作恶了，食甲欢喜个，连伊讲伊写字，即马字看，写字看呢，足欢喜个。
3: 真好。
1: 2000块买欢喜啦。
3: 我买光明咯。
1: 买光明啦。真正，所以爸爸来。最后剩一组呢吼，四组3罐2200块，最后剩一组，大组7罐3800嘛，最后剩一组，022426005802242600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嗯吼，买黑行政烟柱给种出拍了个凤茶叶，政府大概捏判林隐的执念调查，绝对不会像两年还够值。调查逢色有色体凤闷，天发凤闷，每周得去卡扫描一下，买条绝对不会搞仓。主要黑闷，做些老请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的依据。
2: 按那个就很行嘞，隐的执念调查，资料绝对爆满，像纸纸皮哈，
1: 行政烟柱给种出广告。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靠的是蒸汽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轻强轻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山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
6: 在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日哦，空中来接引。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爱你本人。阿里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大刚大刚在节目当中一再甲爸爸妈妈、好朋友的呼吁，推荐介绍合理优良合法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药局去看吼，爱里面有商标；药局去看，爱看清楚产品名，安尼的使用者家也比较较放心来。但咱都要关顾身体，当然在这部分拢爱特别小心加注意。啊，咱亲像也有甲爸爸妈妈、好朋友伫个讲，你遐无指定药局个，啊，你就打电话来。啊，打电话去买电话系统无人接，迄无要紧，我赶快来甲你回电话。哦，啊，咱甲你打电话过，啊，你当然爱接啊。啊，接过来讲我虾米人吼？啊，无即马诈骗集团在谁？有个人看无实在电话就不爱接。啊，那咱的服务专线电话，逐工伫电台伫报，吼、哦，应该拢知影吼、哦。啊，爱丽平常时别主动打电话恁，就是你有打电话来呀，我才甲你回电话。啊，那公司的专线是0972909193，0972909193，社会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脑壳电话机把我等下改回。啊，大刚咱这部一开始拢有特别个朋友来做提醒，啊也非常感恩恁的捧场收听。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轰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水气减少，温度回温，各地区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天气袂歹，但是温度方面。因为季节转变秋天，所以早晚温差比较较大，请好朋友就要注意穿衣，小心卖去感冒着。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3度，中部26度至33度，南部25度至34度。东部24度至31度，天气暑湿炎热，早晚温差大。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普通。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感报道气象，天气倒接近凉凉啊，秋天嘛，啊都早温差比较较大。自进入9月份了后呢，这早暗吼凉凉的感觉，啊真侪民众探着天气转变，感觉讲诶，即马较凉爽哦，连倒拢开伫外口行大，来去运动，来去看风景，来去晒一下日头花啊。根据即马秋天有较凉爽几点，哦，咱随时做些青菜调整，卖感到微关节啊。啊，但是水分爱加补充。哦，比如讲你老去运动诶，外口行咧，每礼拜吼，逐工行一个30分钟运动就足好诶。好、哦，固定规矩啦。 安尼对咱人体当中吼，大项拢袂歹。啊，就是水分，就是爱加减补充，吼，不定时补充。啊，搁有滴流汗，啊，搁有滴运动，哦，安尼足好个呀。要活就要动啦吼。啊，爸爸妈妈有诶讲啊，脚手大项弄较混沌啊，啊，当要安怎逐天去运动？你准讲无法度出门去运动诶人，你倒厝咧，嘛是脚酸开扭扭咧，哦，手汗汗咧，怕怕咧。诶，拍破方式嘛是伫运动哦，哦后边呢，更加拍拍咧打打咧，迄嘛是叫做运动哦。就是卖讲哦，拢坐掉咧，啊拢无爱安尼叮当叮当，安尼筋骨路真容易吼、哦、斑白，真容易酸痛，真容易吼、哦、气血循环无过啦。啊，所以讲要活就要动，就是安尼呀。大家伫咱的生活当中。拢有甲爸爸妈妈提醒，就是希望人人吼，大家收听对我的节目，拢会当健康，会当平安。啊，健康就是同大的财富。即卖拿出门去买物件哦，无论菜市啊，还是讲你要买啥物物件，还是一打出门，目睭一百金，都爱开钱啊。有感觉讲这通膨真严重无？哦，嘿，食物件变贵啊呢，物件变少啊，啊，逐项贵松松，哦，一千块贴出去拢无啥看，以前一千块真大银，即马一千块那亲像一百块咁款，逐项拢起价啊，逐项拢差加出来一倍至三倍计少吼，即马唔是讲咱台湾这通膨娘娘，经过了解，全球央行。可能在后礼拜开始登场，各个消费物资哦，一寡诶物价水准数据拢出来，市场普遍吼，即马看起来美国交日本啊两个国家可能直接会升利息啊。啊，那台湾咧，台湾中央银行是不是会升利息呢？分析师伫认为，美国日本升利息不一定讲带动台湾的升利息啦。啊，一方面是起伏有限，美国就算讲升利息，哦，可能还在调起差一码啊。啊，同主要伊爱出手吼、哦、来压制着通膨啊。啊，是不是真真正正会对着台湾造成讲，台湾也会来讲吼、哦，会都对外国嘛，同款要来起价呢？啊，即卖目前还阁唔知呀，因为台湾拢阿无讲啊。拢还袂讲咧，啊，所以即马就是看起来后礼拜因开会了后呢，当就是会开始吼，美国、日本开始有可能来升利息，啊，台湾可能就是爱看咱台湾这边，啊，台湾如果那是要对咧美国、日本升利息呢，那么嘛是拢会事先来报告啦，啊，台湾的央行也在。九月十七号举行着第三开的李干事哦联席的会议，哦可能到时就公布啊。所以在后礼拜开始呢，全球人人拢在看到物价压力，啊可能央行大多数的数据出来就是通膨，啊美国交日本先生利息安尼啦。其他的所在就看别人吼，啊，看个人个人针对着因家己的国内是不是有需要升利息，还是暂时无爱叮当。啊，咱台湾有人讲嘛是爱升啦，升利息啦。啊，某人讲暂时可能袂叮当，咱台吼报告较在。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出来新闻，副总统肖美琴突破了中国外交的封锁。专机去到意大利，将在门托泰内欧洲自由啊个民主论坛当中呢，发表着演说。根据了解哦，门托泰内欧洲自由交民主的论坛，在十月算十号啦，九月十号一直到了九月十二号，在意大利来举行。副总统肖美琴由外交部林佳龙陪同情况之下，突破了中国大陆外交封锁，为第三个专机去到这个要去的所在，阿伯过来发表着演说。 澳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在论坛公开讲到，宣布台湾的萧美琴副总统哦，要去到现场。现场大家听到讲，哦，这个萧美琴要来到现场来演讲。哦，讲大家拍波啊，那亲像雷公同款做大声，真欢迎的意思。皮奇耶诺也讲，无任何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无人讲会当决定什么人会当还是袂当伫遐讲话啦。根据了解哦，澳洲会议副议长皮奇耶诺是论坛主要发起人。我当邀请到全球民主人士，也个澳洲各界领袖，大家伫遐吼，来会面。啊，原在是鼓舞反威权向前着，意大利本土派内岛伫咧举行，就是无爱讲一寡吼，人个国家上过吼有权威的反权威，啊，所以唔才叫做民主，亲像。这个小美琴在内，啊，佮包括着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啊，佮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的主席马特维克，唔对，是马特维丘克，马特维丘克，伊曾经在去年嘛来拜访咱台湾哦，哦，所以即个。拢伫澳洲会议顶馆，大家来见面吼，也是古相当相当一个艺术吼代表性。即马啦，针对着咱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去到意大利，即马当然中国大陆外交就开始有出声。外交部这个发言人叫做毛宁，伊就伫讲。中国大陆已经向意大利这边、澳洲这边提出了严正交涉，也交涉了讲中国大陆这边的问题。中国大陆坚持反对建交国交台湾进行着联合官方往来。咱外交部也伫回击啦吼，中国无权干涉干预。萧美琴副总统受到人邀请到澳洲会议活动。所以这真大一个突破啦！啊，过去吼，只要人拿施压，拢嘛唔敢讲交台湾有牵连牵起来。啊，这一届吼比较特殊，有封锁着咱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萧美琴同款突破了中国大陆外交封锁，同款转机去到意大利。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蔡小虎所唱《春夏秋冬》。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
1: 喂，
0: 廖大姐哦。
1: 哦，你爱你哦。
0: 嘿，你好，你好。
1: 嘿，因为伊在算地工啊，算讲咱从事的工作拢是个靠咱的腰骨的，靠咱的劳动的迄种吼。啊，变说讲，他主要咱各方面药品来斗三工安尼啊。
0: 好、
1: 哦。伊当时有五十间啊，五十间的请，因为我来垃圾要出落去都是请几工的，所以当时就想讲啊无安尼。来吃点啊，迄千五汤嘛好，来真久啊！因为迄当时，阮迄朋友嘛是拢有咧食，阮这拢蛮济朋友，阮都咧讲，伊就拢算讲有买来咧食，我就讲唔安尼，一工算食一粒啊吼，敢若讲咧保养咱的身体真好安尼啊，我就甲讲吼，安尼猛食嘛袂歹，一工食一粒啊安尼吼，因为咱做餐人，算讲咱食的物件并不是像人因迄。上班人拢像你啊，进四工还挑什么食？不吃挑什么食？不吃。问题点啊，我八到好八万兆在了，算亏啊。
0: 算嘛，艰苦过头的啦吼。
1: 对对对，想讲食迄清河汤啦，啊，就是咧，我也有听着讲迄较好食啦，再叫迄万寿堂的老板，坐来我吃看看安尼啦。
0: 啊，你当时卡啥喏？
1: 因为阮就是咧班地，所以阮的。诶，工课就是一定爱爬迄爬山啦吼，讲拢爱爱骑咧迄山坪，毋是像咱这地形平，一定拢爱骑咧啊，因为迄脚，尤其是我做班长啊，因为迄较歹慢的所在，拢是我亲爱落去慢，啊所以变作安尼来，我的脚会迄条道较受不了啊啦。
0: 哦，做班长呢？
1: 有啦有啦，所以他做不了、oh. 因为迄个咱本地拢是年岁比咱较细，啊，咱就是顾虑到伊的安全，所以他危险较歹慢的拢是由我来慢安尼啦。
0: 哦、oh, ，你还蛮真贴心，同主要可能你那背关背低啦。
1: 对，啊，就是因为啊背关背低，啊，佫因为我从事的工作拢是很劳累吼，拢是工课，啊，所以变作我的我已经伫要六十岁啊，所以我迄度拢已经退化去啊。
0: 吼、哦，
1: 我就想讲食一寡遮物件补充一下。
0: 哦，有需要啦。啊，咱咧脚嘛爱记啦啦。
1: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脚爱记啦，佮阮所行的当一做迄个工作量都是很辛苦的。
0: 是啊是啊，辛苦咧。
1: 对对对。
0: 哦，我是讲。
1: 啊，所以靠在迄个。
0: 卡好好来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欠费时我都听这电台在见证讲，也是养费用真好，啊，所以我就讲啊，他今日买转去给妈妈吃，啊，吃三四阿贵，啊，转去台中呀，看妈妈的时，妈妈哦，行路真好势，啊，气色嘛足好诶，啊，我欢喜干呢，我甲讲，你做你放心嘛，吃一羹吃一罐哦，啊，我还佫买转来互你吃。
0: 哦，安尼廖大姐你嘛真友好呢。
1: 没有啦，阿妈妈一个呀，我友好咩？友好什么人？
0: 有影都对，阿那身体那用那么欢喜。
1: 对啊对啊，阿姨身体健康已经八十几岁啊，就要接近九十岁的人，身体健康会行去个公园，甲个阿婆因开讲是真好个代志啊。
0: 哦，安尼身体真用啊喏。
1: 对对对，
0: 好，
1: 那就将来查这骨卡唔好安尼呀，啊我都。就要做养血养血，顾伊个身体安尼吼，伊算讲安尼起来就继续有精神咧，啊加真有体力。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是讲哦廖大姐啊，你啊坐几班啊，大家第一班第呢吼？
1: 对啊，我就拢介绍遐工工爱食迄清火汤啦，啊甲咱这卡好行吼，爱买来食，无跟他欠迄钱无效。
0: 嘿，啊你拢去万寿堂药房买吗？
1: 对啦对啦，因为甲迄万寿堂的老板因爸仔囝吼，啊甲迄外省的大家交配拢真好吼，
0: 嘿，
1: 咱这庄家人拢重感情啊。
0: 是啊是啊。
1: 对啦对啦。
0: 嘿啊，
1: 我就拢介绍阮在阮这办公室呐，有需要爱食啊，唔通哦，安尼囥起钱无效。
0: 嗯，爱有康公顾身体这观念呐。
1: 对啦对啦，爱顾身体，因为阮每工所做的工课拢是甲人无同款呐，拢无日头都爱正干有。无日头正到日头，有日头正到无日头，所以吼、哦，迄种诶，诶、嗯，时间真长，时间爱用真济。
0: 是讲恁这帮地，干嘛做早诶，就爱去啊？
1: 阮爱看阮诶班诶地点，若是真远，就拢用透早四点半就爱开始收工啊。
0: 哦，安尼嘛是辛苦咧吼、哦。
1: 对啊对啊，工课若是班未完，就爱班甲。四五点才会当休困，有当时啊，晚加五点外，等来到厝，有当时啊，七八点啊了。
0: 哦，辛苦辛苦啊！恁这哪讲班地址，有得有一下晡啊呢？
1: 啊，看迄地层，地层那是管管的，就是唔免迄个弯度啊，那是 AI 地层，就是爱有迄个弯度安尼，就一般都很辛苦。
0: 哦，不过讲较容易引起酸痛啦吼。
1: 就。所以在阮这班地的阿婆，那是讲无。在搞这个骨质的诶代志吼，拢会变起诶弯腰驼背迄迄种形态出来。
0: 是啦，是啦。
1: 哦，
0: 啊，那我伫个狗看唔惊啦。
1: 系呀，系呀。
0: 好，廖大姐，谢谢你呢。
1: 不客气啦。
0: 好，啊，廖大姐，欢迎来公司行行咧吼。
1: 哦，好好。
0: 感谢你吼。
1: 拜咯。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刚上好不搞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红地七所唱痴情的夜快车，
1: 继续小哥进行社会现场的这位好朋友，你打电话进来，我拄拄要讲话，无多接听吼。啊，那他都有打电话进来，还袂回，赶快等一下安排时间，我紧紧再来交恁做一下联系，我再交你回电话啦。因为他都人打电话进来，有诶拢讲话中较歹势。啊，等一下，咱有看到，有看到你卡进来，我打电话恁。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叫别人讲到即个台北报道，劳动部昨发出了开会通知，2027上届工资审议会议将在9月24日要来召开啊！即马即一届邀请到劳资正义四方委员共同来审议，每年讲吼，同家同家工资到底是要偌济啊？连续第11届第一调起，会当讲即目前阮在是要来做一个调起，每年可能同家的工资一个月薪水突破了30000元，无问题。只是超过偌济吼，还佫伫合商啊。劳动部每当第三开召开着同届工资审议会，即马通常在9月份最后一礼拜就爱来开会啊。啊，所以今年在9月25日拄着中秋佳节连休假期，因此赶在中秋佳节进行。就要来打扮，每年这个上届工资到底是多少？2026同届工资就是每个月29500元，啊，你若做一点钟的薪水是196元，同届工资也已经连续10档内底呢，有调起，逐个月薪水自28000元。调薪来到29500元，起步已经来到47.4%，一礼拜也是讲，一个月倒都看到讲，哦，经济有调起有浮起来，啊，那一点钟的薪水呢，自120元也调起来到196元，调幅也来到63.3%。做点钟的，哦，嘛有伫咧斟酌了解讲有起价无？点钟的嘛有起价哦吼。即马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也已经几啊届伫发话，每年同届工资薪水应该会突破了30000元。外界针对着每年同届工资连续第11档调起，也已经有共识。但最后也超出30000元，啊，到底要超出30000元，要超偌济呢？即马劳方代表也已经明确提出，希望每年同届工资会当调升来到31000元。啊，即马过来算落，一点钟也只调起了差不多是206元。即马是资方有提出讲吼。大家善意，大家要来合调。啊，那劳方这边做工的人，当然伊讲同好，同家薪水就是31000元，冇提出这个看法。啊，一点钟的薪水就起来到206元。啊，到底这条起有看到这计数无？劳资双方互相来合调参详，啊，到底有法度无？啊，当然一定是起啦吼，因为外口物件通膨啊，遮尔严重。啊，劳动部每当第三开召开， 啊，即马拄着了了要中秋佳节啦，中秋佳节若到，所以要提早来拍板呐，哦，爱通过啊，啊，所以等台即马开会落去了后呢，就赶紧来做一个统一报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家人的报道。基隆地方法院地检署侦办基隆市政府公共工程违标弊案，前天发动第二波乞巧约谈了真侪真侪即个公务人员，伊同时组织中正区公所的区长傅俊生、区公所的即个建科、经建科的代理技工技师。陈南红，我这竟然讲泄漏，你标的迄个地标，啊，和家人市天然灾害，紧急抢救的一挂抢凶，前台风，到尾要处置了这个标案，你泄漏着标案，当然就有人会知讲啊，地标差离偌济呀，啊，标偌济呀，啊，所以伊就姓薄的，姓蓝的。这两个人已经牵连到贪污治罪条例进行啊，所以依照着这种进行有道理罪啦，吼，向法院来申请着禁见羁押，同款被人拿入被告的区公所，这个秘书叫做陈志远，经建科科长廖文忠。拢到尾啊，地数就30,000块、50,000块来做交保，啊，即嘛看起来，也无摆渡第三波去敲哦。那认真讲，拢公务人员搁牵连着涉及着弊案，我这罪拢加较重。啊，当有真侪，敢是真真正正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脑袋嘛？有真侪。这个讲哦，入管入管的收账当中，所得贪污的人愈来愈多。但是这问题别空啊！啊，总讲收账无贪污，下骹手人贪污，这嘛嘛是连带处罚啦。哦，所以咱也是照起讲来啦。啊，有诶职务已经接管啦吼，嘛无需要贪污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马太安溪北龙北环的农民吼，去年头一届交金门酒厂合作割粮，但是这割粮的田两届拢遭受堰塞湖，现在落果我买吼，全部拢个呆呆落，也无看到割粮好来运作，种这田的农民叫做李建营。哦，本来想讲啊，算了啦，这堰塞湖哦，哎，落果嘛，规个拢啊个淹面，规个拢砍落，啊，甚至拢哦一挂沙啊啦，啊，迄、那个阿摩陀啦，迄过去卖修行好啊，无想到竟然高粱基质有八水呢，哦，竟然高粱老八水都会当来做。

交好朋友来讲着，咱他都有讲着吼，这个家人那边刚停备案嘛，啊，但是呢，这个国民党诶，国民党家人市议会董书记吼，当这个伊就是主队要来争取连任仁爱区市议员，啊，所以被人调查出来利用着议员的关系。哦，所以交给着家人欺负天然灾害，根据这个厂商，哦，所以正无情况调查出来，伊即马叫人积案。哎、啊，你要来选举啊？呢，选举要搞啊了。啊，这样积案了后，那么伊要连任的路可能就产生了变化。啊，即马伊若无出来选，安尼要安怎？所以因到家族为着影响。好、哦，政治的布局，哦，看伊叫人收啊，啊，搁进谏哦，无到定期参加，马上派伊后生，派伊这曾志远的后生叫做曾伟祥，代表着国民党定期要参选，哦，同款是议员，啊，这有真侪爸爸啊，若出代志了哦，囝吼来参选的。还是爸爸吼、哦、要退休，囝来参选的。但是这可能就弊案，吼、哦，人人民百姓同齐就是弊案贪污啊。所以即马囝要代替爸爸出来参选，那么就爱看人民百姓买不买单啊？是不是讲吼、哦，赶快会当接受？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最近如果你那是伫中华进出的人吼，就是爱小心呐。啊，当那底下钱唔知叫走出算出去无？中华关警察局统计，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民众检举着交通违规单，竟然来到56,595件，其中予人感觉讲不可思议的，就是哦，迄有人拄拄第一人检举吼，啊检举摕到冠军的北中华一个检举的吼，哦狂魔，狂魔就是讲看到人就要人检举检举检举，啊拢在找会当检举的，哦加这个。都检举了差不多2100件，平均一天检举差不多超过11件。啊，过来阁有第二名、第三名分别人检举的，1400件、1300件。刚排这头前三名，连手总共共检举5000张的红单，总共检举的，伊拢。出去吼，看人违规的就共翕起来，翕起来就较紧共检举安尼啦。根据了解，这名白冠军的检举达人叫做伊玛丽休困呢，全年无休。每一天骑着奥特曼吼出门，哦，伊真侪遐配备哦，有行车记录器，啊，佮共摄影、翕相、录影，违规逐项拢来啦。啊，伊就是逐天逐天吼。就拢去人检举，每个月吼检举吼来到350件。即马检举到底是有奖金无哈？啊无头人一百个拢去人检举，照你讲嘛无爱人下辈是红开红单红罚金嘛？你也讲我违规，你甲我讲，人就紧开走啊！哦，警方有时嘛卖讲一直要人开红单，吼、哦、有时都咱也伫警行外口诶。还是讲吼，人去买物件，买伊个面啦，买饭啦，有时人用闪灯，人徛底下等待，伫包物件，应该拢会当通融啦吼。啊，即马用这种检举达人，啊，检举的人敢有奖金吗？啊，无太只久啦咧，过去是有奖金，啊，即马有诶讲改掉，啊，到底有啊无？确实也无真清楚啊。中华关警察局吼，伊再次强调，所有检举的拢一个警察局会看过，严格吼审查了后，啊，才会发出了迄红单啊。为着避免民众因为习惯性违规在同款一个所在，遭受人几啊届检举，有诶可能会收到连环的

0: 红灯。警方呼吁民众吼，就是遵守着交通规则啊，会当在警察局、官方哦免费申请，减去着简单通知着服务。第一时间呢，哦，地书着提醒，也是改进吼驾驶习惯哦，顾家己的那底啊。民警讲有诶减记的人哦，真无迄路呢，有诶迄。到底有规无有规？吼，有个人拿小块，还是讲会讲吸起来？迄有个嘛是有争议的部分。只是讲，互人来检举，安尼讲有正确吗？啊，警方人虽然无遐济，啊，但是这是警方的职务啊。啊，警方靠迄落判断讲，这到底真正真实是过想过讲阿爸吼，啊违规，唔再来开红灯。通常一般吼。应该那个一寡时段口肯讲啊，这袂当停，这袂当停，那我就走啊。哦，所以你也讲伤过离谱违规，人开红灯，哦，迄不会讲。哦，啊，你也讲为着方便，啊，说伫门口啦，还是讲嘟嘟买物件就要走啊，迄都嘛当通融诶。啊，过来警方有时连讲拢无讲，连名字拢无名字，较紧来翕来紧走。迄都硬硬要爱情的嘛有呢，有好的警察嘛，无好的警察啦吼。啊，那认真讲，咱首先就是家己卖违规呀，卖违规吼，咱的口袋的钱较袂算出去。但是有时都卡在吼，那亲像违规个无违规的所在，啊，就互人检举，迄起码只都做歹呀。啊，所以在检举的人的心态是，唔知是安怎啦，唔是讲吼。迄、那个食饱先用诶，也是讲我都调羹要人检举诶，有诶是讲我看未过，阿知，就是有这种人。哦，通常一般啊，人嘛无希望讲哦，靠底钱算出去，凊彩一张红单吼，那么几千块啦，几啊千啦，啊，迄个就会疼。啊，但是相信无人讲调羹要违规诶吧？可能速度拢真对。啊！你也去拄到这个检举达人哦，哎，无啊多，你可能车等啊停落呢，伊马上给翕起来，马上给检举。哦，迄度真正感觉讲，哦，真艰苦啦，就是安尼啦。咱来听歌吼，咱来收听这首台语的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方千亿所唱，《后山姑娘》。

谢谢，感谢感谢咱吴妈妈，吴妈妈讲爱你，爱三片有送来哦。哦，啊，他送我迄路一阿表一杯凉的，好、哦、有迄个相片。啊，我逐工逐工伫这部节讲啊，咱的相片就是一杯凉，凉大杯，凉大杯就是咱的相片。爸爸妈妈同爱听着凉大杯，凉大杯就是好话呀、啊。咱伫广告身体当中使用产品当中未当含糊，所以一定在即商标方面、在产品方面的名拢要讲个清楚。吼、哦，有妈妈讲哦，九十岁啊，听我这部九十岁人做侪，好，所以大家吼、哦，健康第一听拢做清楚诶。啊，讲话嘛拢讲啊做正对诶，身体拢做健康诶，咱拢非常替你欢喜。少年人较无得顾身体，唔只乌兰布乌兰布，吼、哦！那退休过来，那有得注重养生，有得管顾身体的人，拢买向提早来预防，预防性贵治疗啊，艰苦嘛是爱开钱啦，啊，无迄种免开呢。啊，你那平常时咋讲身体的退化，提早来预防，迄条计真放心。这部介绍好你的产品有清好通，新好用。卡好镜盖个骨，用配红金细细 Q 弹，是全是味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街两个赞助提供，有叫拢怪掉吼。迄、那个金门一条街两个一罐一罐是两个。吼、哦，伊都对大声听，茫通加加着吼，啊消炎啊，互你气毒会当通血，诶，咱第一个抹者足舒服诶啦。三罐六台一千块哈，啊，咱即马满金呀，公司诶产品六千块，就送你一盒卡好镜。哦，买金呀满六千块送一盒卡好镜，啊，卡电话我哈，啊，靠刚送互你一盒卡好镜哦，无清楚电话联系。刚胸好不搞劲啊！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给你旁中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第一季总是这么紧，马在礼拜休困哦，后礼拜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中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鸡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青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
7: 竹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之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爸阿囝、母阿囝、甲兄弟姊妹，这叫做骨肉亲情。亲骨肉拢有一种亲骨肉的亲情，这种亲情不是一般感情有法度代替。你甲看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伫厝里的时阵是安尼相拍，冤家路窄，表面上是感情来拍卖去啊，但是那是有一天伫兄弟姊妹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去受到外人诶委屈，还是去互人欺负诶时阵，兄弟姊妹拢是为兄弟姊妹，这叫做特殊诶亲情。你搁详细甲观察社会上诶一切，现现老爸老母所住诶厝都破草厝尔，都敢若高修咧。但是做囝做查某囝诶人，有若感觉破草厝比别人诶老阿厝较温暖，这都是亲情。现现家己诶后生，还是查某囝，都比别人诶囝较歹，可是看来看去，嘛感觉亲骨肉较可爱，这有若是亲情。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诶名叫做《全家互助》。这段故事充分表露着亲生爸囝诶亲情，这款诶亲情毋是一般人假会出来。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诶故事。伫清朝诶时阵，新竹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善车农夫，这个农夫伊个厝里虽然有一两分地，可是新竹是荒城。新竹荒那伫咱本省有那真出名，因为新竹荒是真强，所以农作物一年只会当收成一次尔。较早人拢比较较单纯，不但是无农药啊，嘛无改良的技术，嘛未晓变巧，干那望天斗波比，看天在食饭。这个农夫伊靠着这一两分地，在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较早人不但是未晓节约，各拢无娱乐的经费甲时间。较早农村阁无电火、无电视，嘛无收音机，会使讲天光就开始做，天若暗就要困啊。这个农夫虽然家境无介好，但是人讲歹命人较贤生囝。迄、那个农夫后生查某囝是生甲一大堆，敢若肉粽干同款。足足生11个囡仔，6个查某囝，啊5个后生。囡仔愈多，生活负担有那是愈重。伫这个时阵，新竹有一个好野人，因为伊有2个查某囝，确实拢无生到后生。这个富翁伊真爱有一个后生，可是天不从人愿，伊个夫人偏偏啊拢总无生后生。较早的人是重男轻女，无参像咱即阵的人比较较开化。富翁因为无后生，伊逐日是安尼摇头夹面。富翁伊就探听，伊探听到善车的农夫后生查某囝是一大堆，即阵搁再生一个后生啊。富翁伊就亲身出马，伊炸50两银要向善车的农夫买后生。富翁伊的要求是爱买长的，将来囡仔若是饲大汉，农夫袂使将囡仔偷倒转去。迄个时阵，农夫因为家境真善车。50两银，这毋是小数目。有这个钱，家庭环境就会当改善真多，日子就会过真好过。农夫伊考虑的结果，就将拄出世的细汉囝，甲卖乎迄个富翁。迄、那个富翁伊买到一个宝贝仔囝了后，是非常的欢喜。有那真疼惜迄个囡仔，富翁改号名叫做有福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就是15年啊。有福啊，也已经15岁啊！有福啊，在富翁的照顾之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蓬丝。伊的发育真好，生做一表的人才。不但是安尼尔，有福啊，伊的头脑阁真好，读书有那真高。在14岁的时阵，就来考中秀才啊！在新竹城，大家拢奉承有福啊，这个囡仔将来真有前途，将来一定会考中状元，还是考中进士。在这个时阵，有福啊，亲生老爸善车农夫，伊后悔啊！伊后悔，伊无应该将上届缘投、上届聪明的后生来互人做囝，伊拢无去想到，这是人的环境好，人15年来人用心计较在栽培，伊才有今仔日的成就。但是有一天，农夫伊走来找迄个富翁啊，农夫伊讲伊要将囝偷倒转去， 那个富翁说，这十五年来我所付出的心血是有我年纪，你敢知道？我疼伊，我惜伊，我栽培伊，我将伊当作亲生的囝。这阵囝已经是大汉啦，你才想要讨倒回去？天下间太有这款的道理。农夫伊硬要将囝讨倒回去，可是富翁伊唔肯。农夫伊只好来找伊的囝有福啊，讲伊是伊的亲生老爸，希望有福啊会当回去伊的身躯边。可是有福啊，伊半信半疑，伊只是感觉对面的农夫好亲像真熟悉，敢真正是伊的亲生老爸？有福啊，伊只好来问富翁。富翁讲：你唔通听农夫胡白讲，你是我的亲生囝。农夫甲富翁两个人生囝的问题，过来到官爷啊，两个人拢讲有福啊是因的亲生囝。官老爷伊有那无多通个判断，官老爷伊只好问有福啊，可是有福啊伊嘛讲未出，像是伊的亲生老爸，伊唔知啊。有福啊伊讲：即阵的老爸真疼惜我，我自细汉。伊就真疼我，农夫伊讲我是伊的亲生囝，我只是感觉一个讲未出的面色而已。官老爷伊捌办过这款的案件，过去伊办案有那真轻，伊破过真侪大案件。即阵一个囝有两个亲生老爸，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官老爷伊动脑筋啊，伊一定要破案。官老爷伊讲，伫案情也未明的进程，恁三个人拢未使回去。官老爷伊将三个人甲因扣押，一个人互因带一间，互因三个人互相看袂着。官老爷伊用计要破案，空中的好朋友，换准这个官老爷是你，你要用什么方法来破案？即阵大声互听众朋友，恁大声做一个官老爷，我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管老爷，伊将富翁甲农夫诱惑啊三个人，一个人甲因关一间，互因互相看袂着，有若听袂着。五天已经过去啊，管老爷伊开始要破这件案件。管老爷伊交代耶稣爷讲：“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将实在情形讲互我知影。苏爷伊大声来客房找农夫啊，苏爷伊向农夫讲：“恁囝破病啊，胃寒阁发烧，病甲真厉害。”农夫伊听到安尼真着急，苦苦哀求讲：“你赶紧放我出去一下，我赶紧来去找医生来医阮囝的病。”苏爷伊讲：“这都要禀报管老爷，看管老爷是毋是肯放你出去。”苏爷伊过来找富翁啊，伊向富翁讲：“恁囝破病啊，胃寒发烧，病甲真厉害。”富翁伊听到安尼讲：“我有真侪钱，麻烦恁请医生来甲伊看病。”苏爷伊讲：“这管老爷温顺，这会使互医生来甲帮看病。”苏爷伊将即款的情形讲互管老爷知影，管老爷伊心中小可有数啊。管老爷伊阁交代苏爷讲：“你即阵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隔天讲苏爷过来客房找农夫啊，苏爷伊讲：“恁囝昨暝煞来死去。”农夫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伤心，农夫伊煞放声大哭，要求苏爷会当回看伊的囝一面。苏爷伊讲：“这爱管老爷温顺。”苏爷伊搁再来找富翁啊，苏爷伊甲富翁讲：“恁囝昨暝煞死去。”富翁伊听到安尼是真受气，讲：“迄个农夫伊真可恶，伊教我生囝。”所以才会发生这款的不幸。既然伊爱囝，囝就互伊带。案情已经明朗啊，管老爷伊胆固醇长啊。农夫看到囝无死是真欢喜，可是富翁伊是头壳裂裂。管老爷伊讲，有福也是农夫的亲生囝，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亲生骨肉所表现的亲情拢是较深，不过农夫伊即阵未使将囝偷倒回去。因为人讲生请一边，啊用的人情是较大天。有福啊，伊是富翁的养子，爱大姓有孝养爸，养子有权利继承养爸的财产。不过那人用关系来失去，就无权利啊。伊无权利来继承养爸的财产。有福啊，伊是农夫的亲骨肉，伊会使互相来往，互相照顾。管老爷伊的判决，农夫甲富翁拢口服心服。到尾啊，富翁甲农夫因结甲真亲，变成真好的亲家。有福啊，伊有两个老爸在甲伊疼惜，伊嘛有两个老爸互伊友好。这有乃是人生的一大喜事。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感想如何？

0: 信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甲避开，对三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这样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东西。咱人若每天可以吃一些以上所说的东西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更会长岁寿。就这样，我们就用以上所说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让人喝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加喝下去，这样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 600cc 2200块，咱一天如果泡 37cc，一罐600cc 都可以泡20天，男女通用，婴儿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说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这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我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天下间无奇不有的代志是真多，科学虽然是遐尼发达，嘛还阁有一挂奇奇怪怪的病症在产生，甚至唔知道要安怎样治疗。有的是要用精神治疗，啊，有的是要用医毒攻毒的方法来治疗，有的都要靠医师的经验，用医理来推测，安尼病症医会好。今麦我来讲一个用精神治疗的治疗，和大家做参考。王元贵，伊是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厝头前有湿地，有花园，伊的厝后面有果子园。伊有一个查某囝，十七岁，生做真水，生做秀丽端庄，伊的名叫做春眠。较早人查某囡仔是唔敢出来街仔路乱乱踅，只是拢伫家己的花园在游赏百花而已。有一天，王元贵查某囝伫黄昏的时阵，我奶奶伫花园在佚佗。伊无小心摔滑落溪底啊！内底好佳哉，伊个查某囡仔家己救起来。但是自从迄个时阵开始，王元贵查某囝春眠就开始破病，时常在感冒，腹肚个内中，伊有感觉物件伫遐走来走去，黏伊只疼啊，黏伊遐疼。元贵叫真济医生来底甲医病，但是拢医无效。足足一年个时间，看过医生是有过来十个。每一个医生拢找不出病因甲病源，一个家庭是乱家，家庆不宁。王千金春眠的病是愈来愈严重，发作的次数有那愈来愈侪病。有一天，王元贵搁再聘请一个新的医生来看病，这个医生甲检查了后，有那查不出病因。后来这个医生伊才问发病的原因甲经过，这个医生一听了后，心中有怕算啊。伊行来到溪堤啊边，看到溪堤啊，除了溪啊以外，有真济暗鞋啊、甲乌气。这个医生已经查出病因啦。伊甲王元贵讲，伊有法度医好因查某囝的病，药啊伊明仔载会查来，但是明仔载爱将王小姐甲带来溪堤啊边。王元贵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隔天光就将因查某囝用光呢甲扛来溪堤啊边。这个医生伊用一碗药汤叫王千金啉落，五分钟过尔，王千金伊开始一直吐，是吐到安尼目睭起红红，吐到软胶胶。王元贵甲查某囡仔是真无用，得甲王千金抓板筋兼打卡架片。忽然间，伫王小姐嘴内中吐出一只红光光的水鸡。这个医生伊大声讲：“小姐，你赶紧看，你的病就是这只水鸡在作怪。”王小姐甲王元贵两个人拢有看到迄只红光光的水鸡跳落溪底啊内面啊！这个医生伊阁开两贴疼完过期的药啊，来予王小姐疼完去。自迄个时阵开始，王小姐的病自安尼一直好起来。王元贵伊是非常的欢喜，伊亲身送重礼，要来甲医生说多谢。伊才问迄个医生，诊病治病要诀。这个医生伊甲王元贵讲，恁查某囝所治着的病是上界歹伊的心病，我去甲赞美，伊的良脉是真好顺，根本都拢无病，但是伊的病是跋落溪底啊内中所引起的。溪底啊内中有鱼啊，有水鸡，有暗鞋啊。小姐伊平常时拢伫溪底啊边在佚佗，伊跋落溪底啊了后，伊食真济水。所以伊就想讲，伊一定有食到真侪暗鞋啊落去腹肚内，所以感觉腹肚会疼，腹肚内中有物件在震动。日子一个久，伊就感觉暗鞋啊已经变成水鸡，伫腹内中在作怪，所以就会感觉病愈严重。我用予小姐食的药啊是吐药啊，这款药啊若是啉了后，会吐到目睭起红红，吐出来红光光的水鸡，是我用水鸡来甲抹治血。看小姐吐到目睭起烟雾的时阵，阿玲哥无注意，我就利用小姐伊在吐的时阵，甲等落小姐吐的所在，才大声话予小姐看。小姐伊亲身看到伊食落的暗鞋啊，即马经过一年了后，已经变成水鸡啊，伫腹肚内佫食血，食甲红光光，所以伊相信啊，伊心中的病自然就来解除啊，伊心中无病就会好困，所以就袂佫再失眠啊。未失眠，百病都拢总消毒。我阁用疼完过期的药啊，甲小姐疼养身体，所以病就好起来啊。这个秘密，即阵我讲予你知影。你若是转去了后，千万唔通讲予小姐听。
王元贵一听到安尼是安尼口服心服，知影这个医生破过通经，治病变化万千，这款的心病心有医的方法，天下间有几个医生用得出来？看这个医生才二十几岁人尔，人才阁一品，阁也未成亲。王元贵伊心中有打算啊。王元贵一回去了后，就叫人来讲亲情。王小姐本来就生做美丽端庄，王元贵阁是地方的大好爷人。迄、那个医生是外地来的，会使讲是一个流浪医生。主要呢，就甲王小姐结婚成亲啊。结婚了后，两个人是非常的恩爱。到尾啊，因为开一间药铺，真大间，重视救人的工课。迄、那个医生，伊到尾啊有做一本书，叫做《怪病怪医治验录》。迄本书伫十年前我捌看过，可惜伫十年前迄本书去予一个朋友借去，结果煞有去无回。

人生在世所追求的拢是名甲利，会追求名甲利的人，表示他有上进的心。不过追求的方法千万唔通用唔到去，只要是用你的体力、脑力、精力，无去危害他人，无去危害社会，所得到的名甲利，这是公用的名利。过去蒋经国先生伊讲求名。爱求留名青史，爱互人尊敬，人人笑脸的名。求利除了利己了后，爱搁利天下人。古早人讲，人死留名，祸死留皮。所留的名是人人阿耨称赞的名，所留的皮是人人将这块好皮当作是宝贝的撇下，不是臭名甲臭皮。你甲看，那讲到关公，还是讲到岳飞、文天祥，大家拢知影是民族英雄，是大好人。那是讲到做错、惭愧，大家拢知影是担心，是歹人。因为咱人拢有良知，拢在判断某一个人的好甲歹。那是大多数人讲这个人真好，这个人都是好的部分做有够啊。那是大家拢讲某一个人真可恶至极。这个人他所做的行为一定是要检讨要改正，求名也好求利也好，千万不能去违背天理良心和道德。所追求的名和利，只要对人有利益无损害，这才是真正的名和利。

俗语讲“鼠狗养时方混淆”，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咱较早伫求学读书的时阵，唔知影读书的可贵，拢认为咱家己已经是捌真济啊。有的认为读书是无路用，笑读书的人讲是书呆。听后有一天，咱踏入社会，为着生活，为着要顾家庭，伫这个时阵，一定是要发挥咱的才华，一定要发挥咱求生的本领，安尼才赚有钱，才会当让母子困惑，才会当让母子幸福。伫这个时阵，才发觉咱所读的书无够，咱的知识还阁对人未到。参像我即阵在做医师，我嘛会感觉我所读的书无够，我太无多参像新鲜同款。和所有的病人，无论什么病症，拢医会好。上介好，我会当参像先生同款，将病人的病，参像在变魔术，化好就好。我即阵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吸收知识。我希望我会当做一个成功的医师。我嘛希望我的研究，我的上进心，将来对着中医有所贡献。空中的好朋友。尤其是正在读书求学的青少年朋友，你即阵要把握青春少年时，好好啊来读书，好好啊来充实知识，好好啊利用时间，千万唔通浪费时间，浪费是大人的苦心甲金钱。在社会上，得求生存是真无容易。将来事业若是要成功，在社会上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物，一定是要读书，书读愈多是愈好。主就是知识，主教用时方混淆。我即阵嘛有即款的感叹，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有即款的感想？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在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心脏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心脏刚爱好为家的重推，
2: 心脏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心脏啥可能到三人的梦想样的所在。带动日头顺利一百分的起价，教育部今时每天量一百分的现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顺利放松，十梦先生平日头顺利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肩胛七代当庭松之精，专名是肩胛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别日常保健，可以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可以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可以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肩胛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肩胛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肩胛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
6: 为在南投民间乡东仙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仙宜，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 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一生拢有先天的命，甲后天的运。命是顶世人的业所带来的，啊，运是靠着咱家己去行为去创造的。所以有人讲，命若带入骨，用刀下刀若下未落，但是运确实有法度靠着咱的意志力，甲做人的行为去甲伊改变。运有时运来受着大环境来改变，所以有人讲，运气金生气，时来是气生金。嘛有人讲，人若是在衰，连政府啊都来发财过。工人若是在歹运的时阵，连配水暖和鸡啊食，鸡啊都拿来死去。伫过去，我有一个医生伊讲，伊运来的时阵，连冷水运来做生产；啊，运气的时阵，讲连干姜运来毒死人。干姜也就是姜母甲拍火打，叫做干姜。那要认真讲起来，运有国运、有家运、有个人运。国运是建立伫国民道德甲国民的做事行为，国运真好，叫做国运昌隆。家运是建立伫夫子住孝、和气和睦，所以人讲家和万事兴。家不和是未太平，不但是未太平，过一生境。啊，个人运是决定伫个人的修养甲修为、强烈甲意志力、甲个人的健康精神。个人运有分大运、小运甲偏财运。一个人若是大运到，伊会安尼感觉安尼阳光焕发、有气有色、福至心灵。做着代志是安尼舍己破敌，连连是安尼一路发发未停。伫这个时阵，那是阁也要去做功德、修本分，事事行行以自身为本，以利人利己来做出发点。安尼一生，有时会安尼发未停，伊会发到食老，一直到未做啊为止。啊，那是小运是人人有。人讲做乞丐，有哪爱有三年运？何况黄河也有定情日，岂有人无得运时？在咱人的一生中，那是小运来的时阵，爱也要更加去勤俭打拼，爱脚踏实地，爱知足、友好、诚信，安尼小运连连。人讲小雨接露，是比大雨一场，搁较有底底。即马过来讲偏财运，偏财运唔是人人拢总有，偏财运甲顶世人所做功德有真大的关系。大部分是咱顶世人有存钱伫地府，即个钱 会借一个机会来互咱得到。你甲看，白痴戆戆的人，干那买一张彩券，伊就来中得奖。所以有偏财运的人，会较会中到彩券；无偏财运的人，就是欠较济，都拢总无路用。啊，咱人是要安怎样做，才有法度将钱加寄伫地府？你甲看咱即阵的人，有人伊在做功德，有人伊是正甘，一捐都是几啊十亿、几啊千万、几啊百万。过了十万，这些钱是救人、帮助人的功德钱，这些钱也就是后出世所带来的正财和偏财。那大小善事一生连绵不断，一直做下去，这后出世的一生正财是有够旺的。那久久啊去甲做一摆，还是到老的时阵再去做一摆，做一摆大动的，这后出世有哪有偏财？你甲看。在几年前，杜俊元先生因两个阿公，因一出手，一个人就是30亿，甲捐予朱姐，和朱姐在救人，在帮助人，这款的功德是何等的大！人讲造福万民，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也就是安尼尔。杜俊元因两个阿公，会使讲是知福、受福、再造福。知福就是知影咱的福分是安怎得来，啊受福就是爱会晓去爱惜所得来的福分，再造福就是过去制造未来的福分，甚至制造后出世人、后后世人的一切福分。知福、受福、再造福，也就是会晓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父母恩、感谢一切一切的众生。你看。即阵咱的社会有真济人连父母恩伊都未晓去回报，即将来到后半生后出世会有啥物福分？咱只要小可用心去甲想一下，安尼就会知影。咱阁看咱即世人所受的一切，都来了解，了解咱顶世人是做啥物福，啊做啥物业。咱看即世人所做的一切。就会知影咱的后半生、后世人会变成怎样，所以人讲是好是福，皆由心造。好命、歹命、好运、歹运，拢掌握伫咱的掌中，拢是咱家己去造成的。所以人讲万谈何用，只有去承受、去创造，安尼才有路用。咱好啊，把握今生中的资源，今生中的一切。知福、受福、再造福，哪家论一个真？会当来出世伫台湾，大部分的人伫顶出世，我那拢总有修。出世伫台湾，我那算是一个有福分的人物。人家看世界，就会知影咱真有福气，真有福分。好家在，咱无去出世伫阿富汗，出世伫伊索比亚。咱无去出世伫世界贫穷落伍的所在，咱台湾是宝岛，属龙工商，会使任你发展。只要你肯做，唔惊无利通好摊；只要咱肯拼，唔惊无通穿、无通食。只要有耐心、有计划，行行各拢总会当出状元。所以咱台湾人真正是爱知足，爱会晓知福、受福。再造福，咱了解命了后，了解运了后，都爱会晓去创造命，去因为去报运。报运的第一要件就是爱有效，啊，第二要件就是行善，第三就是做大功德。那是不要有效，唔知影好多，连好运都来变歹运，好命都来变正歹命。所以人讲有效是立业之本。行善是造福之源，有效的人不求运，运自来。这个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行善的人，伊不求福，福自生。这叫做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秀出本无心。咱论来论去，讲来讲去。结论都是有效行善积德，这叫好的命运。今生如此，后世也该然。 生生世世亦复如是，特别是会晓积福、修福、再造福，这款人生生世世命运拢是一流的。

0: 就赶紧买买菜饭，搁转来吃哟，安东哥啊喽。
1: 俗语讲，食人的饼都是人的饼。咱台湾人的风俗，青年男女那得嫁娶，伫完平的迄一天，女方拢爱食男方的正济大饼。这个大饼，男方送了后，女方就变成人的媳妇啊。所以才讲食人的饼，啊，都是人的饼。既然是人的饼，既然是人的囡啊，既然是人的媳妇啊，这以后。就要会晓克尽妇道，孝亲帮夫，爱演好做媳妇的角色，绝对袂使参像较早伫厝里，伫享受着娇生惯养的日子。即阵有真侪新的媳妇，真正是爱加油。未来幸福的日子，真正是爱靠着家己的做人，家己的双手去创造，会得人疼，袂得人疼，也拢决定伫家己的表现。咱食人的饼了后，都要认清咱家己的立场，已经是改变啦，已经是无同款啦。因为食人的饼，也就是人的饼。

俗语讲父爱耕田，啊人爱家事。有影，人力外歹，外大只的牛，只要牛脾气互人耕咧，伊只好安尼任你舒缓，任你切欠，叫伊往东，伊绝对唔敢往西，因为牛脾互人耕咧，伊就是有天大的牛性，伊也无多来作怪啊。啊咱人。就要对细汉的时阵，就要甲看刁、看架势。囡仔那是无人架势，将来也变成二号。较早的人，因在卖歹囡仔，拢讲是无人架势的囡仔，也就是无爸无母在架势的囡仔，伊才会变歹。人讲逆不读是不成器，人不刁是不成才。囡仔那是架势无好，将来一定是会后悔。有真侪租借人，伊拢会晓带囡仔去做志工，对囡仔开始就培养因的善心、甲慈悲心，甲因服务社会，互因体会出帮助人的快乐，互因知影苦难的人是生做安怎。正言上人又讲，有苦难的所在，愿意去付出，这就是菩萨。对囡仔开始，就得做小菩萨，哪呢？伊安尼一直累积，将来一定是一个大菩萨。论孝道，伊超人一点；论积功德，伊也加做人真济。咱教育出菩萨囝，这是人生求之不得的大代志。会记得牛爱耕田，这是因为惊伊发出惊人的牛性。啊，咱人爱家事，是要让伊人格圆满，将来成为有用之才。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不到中断，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的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得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那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西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西中医诊所。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长长长。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

俗语讲，逢人请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因为话好话皮是咱话骨，敌人敌面是不敌心。何况人讲害人之心是不可有，啊，逢人之心是不可无。世间真正有真侪代志，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啊柳成荫。流水下滩是非有意，白云秀出是本无心。是亲是不是亲，非亲却是亲。何况初相识的朋友，到底因是关公老鼻，还是拿刀得刺？这拢要经过一段时间去甲了解，去考验。人讲路遥才会知马力，啊，事久才会见人心。有真侪人伊挂手刀肉互人吃，人过会嫌臭臊。所以讲，伊相识满天下，啊，知音无几人。何况即阵的社会，老啊、熟啊是有够济。为着安全，为着自保，咱初相逢的朋友，爱保持逢人请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伫酒宴中，有人爱保持三分醉，唔通最后一直吐真言。唔通认为相逢不应空归去，同笑桃花也笑人，所以酒就一直啉，话就安尼一直讲，话一个讲者，一种是酒后吐真言，啊一种是话者伤人意。总讲一句，咱人拢爱留三分的戒心，三分的退路，安尼才袂因为失言得吃苦。

俗语讲，马行无力，该引散；啊，人不风流，该引病。你甲看身体正用的马啊，因拢正敖走，因听好日走千里，夜行八百，所以才叫做千里马。那是未走的马啊，叫做破白马、老西马。这只马一定是真散，散马都无气力，伊都未走啊。所以俗语才讲马行无力，该引散；人不风流，因为贫。人讲包乱是输音乐，有钱就想要作怪，就想要风流；啊，无钱就是想要去风流，都那无法度。所以才讲人不风流，该引贫。由此可见，善车贫穷有哪有一个好处？那是会当来安贫乐道。人生凡事颠倒，较幸福、较快乐。你看，有人常常好惹起来，常常中头奖来变成暴发户。无多久，家庭就来起风波啊！有一种查甫人，一个有钱，伊就消费迷迷，伊会占酒家、行舞厅、包饲查某、娶细姨。有诶，嫖赌瘾，有加坐船。伊诶某若是来讲伊，伊就招某要来离婚。啊，有的是三二经、五二经、七二经，一直在错；有的是卡钱滚头，将某安尼饲家粗巴粗巴，亲像安尼好业敢有路用？常常来变成暴发户，这敢是福？所以人讲三两命，唔通去孝想七两运，爱会记得。马行无力，该引散；人不风流，该引贫。

人讲水无水，山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有影山水上盖水，故乡人是特别亲，故乡的。

土有那特别香，故乡的一草一木、人情世事有那特别使人怀念。离开故乡的游子，较怀念有那是故乡人。啊，那论水，真正是山水上盖水。你甲看，高山近岭，山峰延绵不绝，参像一尾瓦灵。富冠富家，气势是甚哩雄壮。盘旋伫山脚的上雾，扰扰上升，一烟过一烟，轻飘飘，飘上山顶微流，成为一团又一团的白云，分布轻易，变化莫测。伫这个时阵，那是各有初射出的阳光，也是各有夕阳的余晖，海下是安尼满天红红的夕阳，日落西山的美景。这个标志突出的白云仙境，真正使人陶醉，依醉依痴，美不胜收。那个个行入山来，空气清新，草木青翠旺盛，鸟语花香，钓鱼逐步溪水，淙淙的流水声，清清透心凉的山泉水，真正使人心旷神怡，飘飘欲仙。忘却一切，山中水啊，山中水，真正是上界水。故乡人啊，故乡人，你真正是上界亲。莫怪人讲水无水，山中水，亲不亲，故乡人。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去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最好用同人栽。变家变好，通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人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送资金，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地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省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
5: 武峰共和新村是大同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赞有赞，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欢迎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现在
1: 哦，怎
0: 么要怎么看物资通膨、哦、
1: 嘿，
0: 其实这个东西很有感的。
1: 什么东西？
0: 手机啊。
1: 哦，手机还起价啊。
0: 你甲看卖，
1: 嘿，
0: 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卖讲到你较早细汉，你细汉的时阵，
1: 我手机啊，
0: 是 BB 扣的，我的细汉是就有手机啊，迄种的啊，
1: 嘿，
0: 哦，啊，你甲看卖哦，较早我细汉30年以前，
1: 嗯，
0: 迄当阵迄个手机啊，
1: 是
0: 可能几落千块，
1: 对哇、啊，超过6000块、
0: 哦，啊，当我较大汉一数啊。
1: 变万块，
0: 变万几块，
1: 对，
0: 万通块就已经是上顶级的迄种啊，
1: 对，嘿。
0: 到我即马出社会，
1: 是，
0: 六六啊，手机啊就要3-4万，
1: 是，
0: 过来，
1: 嘿，
0: 今年，
1: 嘿，
0: 哦，迄个苹果咬一口的，
1: 对，
0: 出一个即个手机啊出来上细机的哦，
1: 嘿，
0: 啊上普通的哦，
1: 哟。
0: 就爱45000啊！
1: 哎呦喂呀、啊，这么贵！
0: 啊、大机的吼，爱50000块。
1: 安尼哦，
0: 嗯，
1: 哦、
0: 这拢是上普通，伊有分等级啊，内底记忆体容量啊，
1: 嘿，
0: 上细量的，
1: 是，
0: 哦，量上少的迄种的，
1: 嘿，
0: 细机搭甲大机的差5000块、哦，一个45000，一个50000。
1: 哎呦！就聽到這
0: 啊那迄个上新型的，
1: 伊
0: 有介绍上新型的，什么折叠机啦？
1: 啊对，哎、欸、哦，折叠机讲足贵的呢。
0: 哦，迄、那个伊内底机体嘛是上衰的哦。
1: 是啊，
0: 伊差不多要72000块。
1: 哈、啊，
0: 是不是足贵的？
1: 我跟你讲，不但贵，我跟你讲，甚至讲我吼，迄间
0: 会用买一台奥多麦啊咧。
1: 迄间廖部长我吼，我要甲因某吼买一台奥多麦。
0: 好、哦，
1: 结果吼，凊彩奥多麦蒙蒙的吼，拢着要8-9万，
0: 啊，无
1: 着爱10外万。
0: 10外万啊！
1: 伊讲吼，我真正买袂落去，一早一台吼奥多麦，我3万外，看着感觉足贵的啊，对吧？
0: 系啊。
1: 今麦一台奥多麦安尼哦，8-9万、10外万安尼我吼，安尼算普遍的。
0: 你我听小苹果因老爸咧讲，
1: 哈，
0: 哎、小苹果上细汉的嘛，
1: 对啊，
0: 他头前有大兄，
1: 嘿，
0: 大兄今年满18岁，讲要进奥多麦啊，
1: 是啊，
0: 讲了了，看两台啦，
1: 嘿，
0: 一台嘛11万外啦，
1: 哟，
0: 啊，一台12万外啦，
1: 好，
0: 啊，因老爸就咧累啦，
1: 哟，你妈，
0: 你妈讲啥？
1: 嘿，
0: 啊，今麦奥多麦是3岁做的，
1: 啊，
0: 干那看外表，啊，内底迄会用带物件迄个车。香哦，
1: 对容量诶，
0: 连一顶安全帽啊，安全帽啊，
1: 都扛袂落去啊，
0: 扛袂落，
1: 是啊，
0: 啊是咧创啥？这种奥多麦是要创啥货哦？
1: 对啊，
0: 哟，一少年诶，就来讲，徛烟斗，
1: 徛歹啦。其实吼，今嘛物资吼，真正把拢起价起啊足济，
0: 起价物件吼，真正是拢足恐怖诶。
1: 真诶，只是讲吼，有时阵咱较无去甲注意着，为虾米你知无？啊，因为你像讲哦，咱一般这个一挂这个人讲的这个手机啊啦、奥多麦啦，咱一挂这个爸爸妈妈恁较无去注意着，因为我无用未着嘛。
0: 啊，对，无用着就唔知影啊，起价。
1: 对，甚至讲哦，一个手机啊，我吼用10多年、10-20年，啊，可能用。
0: 哦，对。
1: 诶，真正即啦，手机我都反正我手机功能就是变成我卡会出去。
0: 哎，对。
1: 我都接电话。
0: 对对对。
1: 安尼就好啊。
0: 有诶，故事讲出来时阵吼。换新的手机啊，
1: 对哇、啊，
0: 太旧换新，旧的和爸爸妈妈用。
1: 对哇、啊，啊，所以讲我今麦我重点就是讲，啊，如你当时要换手机啊，
0: 我无啦，我无啦，要修哦，你唔知啊，今麦网络流行一句话吗？
1: 啊，什么话？
0: 你有问别人讲，你的薪水敢有今年这个苹果咬一口的一个上低配？到有一个月薪水，到有这样多40000块，
1: 不可能啊！
0: 要赚40000块就好
1: 啊！对啊，根本就无啊，对吧？是啊，所以讲真正物件，大行拢咧起价，只是讲哦，有时阵爸爸妈妈恁家己较本身哦，较无咧讲啊，去咧外口去参与这家的物件，但是菜市的物件。尤其今嘛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要到，大拢流行什么？你知无？
0: 是
1: 粽类，
0: 这个中秋饼、
1: 中秋饼啦，啊无就是蛋黄酥啦，有啊吼，啊无就是咩凤凰酥啦、凤梨酥啦，
0: 有诶有诶无诶。
1: 嘿，我跟你讲吼，看来 一盒这个王来酥，
0: 系王来酥，
1: 这底下系王来酥，凤梨酥啊哈。
0: 你是讲邦桥迄上有名？
1: 不，免讲迄个阿个较贵，
0: 免讲有名就好啊。
1: 你个口我讲真嘞，一般普通的我哈，一盒来底细细阿爸我哈，他咧坑十地，就爱400块啊。
0: 400块，
1: 对啊。啊，你来讲哦，我也够靠有品牌我哈，
0: 坑十地平均车一地差不多40块呢。
1: 对啊，啊你来讲较平均的我哈，那讲我较出名，还是讲我较好食、较有知名度的人物哈、嗯？我跟你讲，伊青菜吼一粒拢是爱50-60块，甚至阿个80块的。
0: 哈，阿就等于一粒变高啦咧。
1: 对啊，这个等于一盒内底，那讲吼你切，你就讲哦，有诶这个蛋黄酥啦。
0: 嘿，有诶，故事6粒钟，
1: 对啊。
0: 啊，8粒钟，
1: 系啊，
0: 12粒诶，
1: 对啊。
0: 哦，啊，迄6粒钟诶，我佫听讲固结足贵诶，
1: 是。
0: 人讲各位蛋黄酥的爱马仕，
1: 哎，
0: 爱马仕在这个精品内底算上顶级的嘛？
1: 对哇、啊，是啊。
0: 哦，啊，伊叫做蛋黄酥的爱马仕，平均才一粒哦，
1: 是，
0: 爱113块。
1: 对哇、啊，113块，啊，你6粒呢？你来想看嘛，就要偌济啊？
0: 700块啊？
1: 对哇、啊，800-700块，780啊。
0: 人讲今麦食蛋黄酥，袂用安尼规嘴安尼煎呢，
1: 嘿，
0: 爱摕迄刀叉有无？
1: 嘿，
0: 放伫咧。半
1: 嘿，
0: 啊切一半，
1: 是，
0: 佮切一半，
1: 哟，啊你豆豆只，
0: 恁家那四个人吼，拄好两个刀子，
1: 嘿，
0: 两刀，用一地切四地，
1: 对，
0: 啊，一人夹一地，安尼细细夹的迄种诶，
1: 嘿，一人夹一嘴，安尼就好啊，
0: 嘿，
1: 其实我甲你讲，即卖物件当然拢贵啦，但是最主要一点，物件贵，有时阵咱无去食嘛，袂要紧啊。你像这蛋黄酥，咱无食嘛袂要紧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嘿，
1: 最主要是点身体过好。你像讲最近我哈，这个卖讲天气，尤其我进前哈，第在这个差不多4月份、4、5月迄阵啊，我哈，有听一个人讲这个也是那等于是什么？你知不？
0: 不要紧，你先讲，我先讲。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啊，阿姨啊。
0: 嘿，王阿姨你好。
2: 啊，你昨天晚上那个在广告那个纳豆激美是不是？
0: 嘿、hey, ，对。
1: 那、啊、我来，我公主我讲。
2: 阿吉是阿公一另外一个名称，我听不懂。
0: 好，没关系，你稍等你哦哈，刷卡币啊，帮你做好不？好，关于就涨之类啦，咱就做许多比如的，你也看卖。到今嘛，目前为止咧开讲报道的当中，只有我如甲阿燕啊咧做伙甲恁开讲报道。啊，为什么咧欠一个声音？就是咱这位廖部长吼，伊讲吼数量无多增加，嘛无多对加。我讲，我叫伊去想办法去调节。伊讲啊。每回都這樣衝，他也沒辦法調啦，就這些數量完就是結束了啦，因為要步入秋天啊，啊要步入秋天的當中呢，有一項東西是最容易起價，就是 Q10 這種東西，阿伯阿嬤為什麼 Q10 他要步入秋天的時候是最容易起價，因为咱的肺络去塌掉的，咱的心脏无好的 ，Q10 哦，这物件哦，会用增加咱这个泵浦啊的弹性，咱的跳动的当中会用较有力的 ，Q10 有法度来达到这个作用。所以讲，你啊看卖，为什么秋天、冬天啦、啊，乌衣遮侪台，甚至你啊住伫个这个病院附近的，哎呦，规个暗时拢免困啊！迄救护车是一台刷过一台哦，有的是深过半暝啊，4、5点过汹涌过来一台，好不简单要困啊！啊，过来一台救护车乌衣过，根本困袂落，你中诶，听到家己心会惊。少年的听个心会烦，这东西，这东西咧，咱的心中这个痛苦啊，嘛会不舒服。啊 ，Q 天吼，就是来照顾着咱的痛苦啊。年长的老大人爱记的哦，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咱千万唔通甲忽视。我前天的时阵，才听到一个案例。一个35岁达波人，在做事的时阵，用介某赖一句话讲：“
1: 嘿，
0: 老婆，
1: 嘿，
0: 我感觉我足不舒服诶，
1: 是，
0: 我的心肝足疼诶，
1: 哟，
0: 因老公你是。心情不好的痛，还是身体不好的痛？
1: 对啊，
0: 因翁已经怕你剪短刀工，身体能力我都不该给讲。
1: 哟，
0: 因某讲，因某都去抱迄个职外会，迄
1: 阿爷啊，
0: 阿爷啊吼，
1: 是
0: 接下课安尼，因为两个拢爱去外口上班安尼，
1: 对，嗯，
0: 去托因，
1: 是
0: 都接因囝下课，
1: 哟，
0: 看到因翁来即句话，伊讲卡袂冷啊，
1: 哟，
0: 我安奈因翁。熊熊安尼，因为一般啦，
1: 嗯，
0: 因翁无足严重诶，是真吼，
1: 袂甲讲，
0: 袂甲讲伊做啊，一般小感冒伊嘛无爱卡看病，看医生去病安尼啦，
1: 嗯，是，
0: 因翁来伊讲，因某随卡电话讲，你叫恁边仔诶同事赶紧送你去急诊，
1: 是，
0: 我无多即马管你，啊，但是吼，你叫恁同事甲你送过，
1: 是，
0: 啊，我再来处理后壁诶代志，
1: 哟，
0: 结果吼，因要赶紧 call out 因同事啊，
1: 嗯，
0: 送去病医急诊啊，
1: 是。
0: 送去病院去诊了，做一个彻底检查，医生讲伊这是血栓塞、肺栓塞的可能。
1: 哦，
0: 是后来很了解心脏的这个主动脉剥离。
1: 哦，
0: 主动脉剥离，大家有印象无？
1: 有，小鬼嘛是
0: 黄鸿升小鬼。
1: 是啊，
0: 37岁的时阵，伫咧洗身躯洗到一半，形容人走啊。
1: 嗯，
0: 到底一间啊，跳伊的经纪人发现讲，哎。小鬼那也多点一些，
1: 有啊，
0: 啊已经无亏啊，
1: 无亏啊，嗯，
0: 嘿，这就是因为这个主动脉剥离，
1: 是啊，
0: 医生讲开始啊，因某准备好代志嘛，
1: 嗯，
0: 赶紧陪去跟伊这银行会见面啊，
1: 是，
0: 听到医生提这個通知书来出来讲，
1: 嗯，
0: 来你一定要签，
1: 是，
0: 啊无签就等于放弃啊呢，唔通做这个，我都做手术啦，啊那要做手术，医生我这边嘛跟你讲。刚才有50%的这个可能会用救到回来，因为他现在面临到的这个肺栓塞跟主动脉剥离实在是很严重的。
1: 对啊，
0: 哦，啊你要跟关键跟家的来讲哦，
1: 嗯，
0: 啊你看太太，你看你要做这个手术吗？太太说啊，无做就是死。
1: 对啊，
0: 有做至少有50%一半的机会。
1: 对啊，该拼啊，
0: 爱拼啊，无。因囝才一外岁尔，一岁多而已啊，
1: 是啊，
0: 不会哇，爱拼无？
1: 哎呀，
0: 拼落手术单开始写，哪考哪写哪签名呢？签、嗯、完了，因翁送入去内底开始做手术，开始通知每一个爸爸妈妈。
1: 嘿，
0: 哦，查某这边嘛爱通知，查甫那边嘛爱通知
1: 啊。哎呀，亲戚朋友爱通知啊。
0: 不加加啦，一定要出书。伊讲伊在，伊迄因太太家己后边家己破门啊。
1: 是，
0: 伊讲我迄当阵，刚我刚未输要替阮翁办丧事安尼，
1: 是，
0: 迄种心情，甲每一个厝内时大拢开始一一通知，
1: 嗯，
0: 爸爸妈妈双方面的拢搬来病院了后，开始发现讲，这个主动脉剥离是足严重的，
1: 是啊，
0: 六六啊，足侪少年的，我讲啊，迄、那个大伯35岁，
1: 嘿，
0: 迄当阵黄鸿升才37岁，
1: 三十六。
0: 哎，36-37，
1: 对，嘿，
0: 阿伯阿妈，这个主动脉剥离，心中那够无好啦。
1: 嗯，
0: 少年的脉功30几岁啦，18岁、26岁，拢总有可能。
1: 对啊，
0: 所以讲咱头拄啊才回归重点，秋冬了后，
1: 嗯
0: ，Q 天这个物件
1: 是
0: 会起价起价更加凶
1: 啊。对，
0: 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尤其过来一点就是
0: 市场不需要。
1: 对，真真正正，因为最主要一点无吼，在这我都在你讲的，真正有就为这个人讲起价，这个什么嘛什么输做啊，有无哈？一本身一起价，一讲一句诶，
0: 是。
1: 今年到有无哈？上惊惊烦恼什么？你知无？
0: 什么物件？
1: 水边。
0: 哦。
1: 过来有话吼，伊讲吼水边有话吼唔好去，
0: 讲
1: 拢交代个人水边唔好去。
0: 溪一边嘛同款，
1: 对，溪一边嘛同款。伊讲去有话吼80%有话吼80%哦。你有时阵形容那去拄着人咧山顶那咧落雨，形容下水落来有话，你走袂赴。
0: 对，
1: 过来个一项，每一个人拢爱去注意着，就心中形容怎变起这個问题。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尤其这个人，这起价，这等级我，伊在咧讲，伊讲吼，伊将来唔八讲吼起价了后，伊去讲工资，你知无？但是呢，伊本身咧讲讲起价了后，伊咧顺这个讲顺砖头的顺向，伊就讲交代讲哦。 心中有啊哈，上主要爱去顾好，莫去互定去。
0: 对，
1: 爱注意着心中卖去互定去这个问题。
0: 嘿，
1: 结果我刚才我咧讲在咧规定咧开讲，你知无？甲一挂这个咱下讲，我一挂朋友咧开讲啊咧，讲我人就交代讲吼安怎端啦。其中这个啊，有一个这个。香蕉女娃啦，
0: 好，
1: 香蕉女娃，香蕉女娃再讲一句话啦，伊讲哦，吼，阮一个朋友，迄天我吼，甲因人咧规定我吼，啊，三四个朋友阿个咧啉烧酒尔，啉啉的我吼，食饭食食，啉烧酒，啉啉的阿个去地岛啊，哦，佮啉啊两三点，
0: 隔
1: 顿工，哎，隔顿工，大家是卡着要叫拍麻将，因岛人开始咧卡，接着就因某接的，
0: 嗯，
1: 啊是安怎，那用阿个。透早都无起来呀！
0: 啊，
1: 啉啉的烧酒，啉啉的登记话啊，就无起来。
0: 是，
1: 就是这样子。你想讲，今嘛足济哦，突然间，突然间哦，和你感觉哈，安那拢叫袂起来。
0: 诶，过来，
1: 嘿，
0: 故一点嘛，算多者。
1: 是，
0: 就在咱的时段，比如会甲人坐游览车啦，还是讲四五个安尼坐定开车出去外头佚佗、爬山，有诶无诶，对不？
1: 是，嘿。
0: 你若感觉熊熊，我就不舒服诶。
1: 嗯，
0: 你。千万唔通讲，哎、欸，我不舒服，要来去车顶困一下。
1: 唔通，
0: 还是讲我去边啊坐一下。
1: 是，
0: 你若真正不舒服，上好请一个边啊有人诶，小伴做伙来去休困。
1: 是啊，
0: 哦，你唔通家己一个点点哦，就走去东京啊，走去车顶啊，有诶无诶，拢无边啊，拢无人，拢唔知啊，你要去创啥？
1: 哟，
0: 因为有时阵是休困。唔免半点钟，恁人就无去啊！
1: 对，尤其你就讲哦，我记以前有一个这个朋友，四十一岁，船长娘啊，伊是船长娘啊，四十一岁哦。啊，这个伫咧暗时啊，我吼六七点拢加一挂这个啊婆婆妈妈我吼，伫这个学校的这个广场上我，迄、那个舞台你知不？
0: 你跳舞
1: 司令台啦，
0: 嗯，
1: 好、哦、司令台我吼，大家咧跳这个跳舞嘛吼，
0: 咧
1: 做运动啊呢。结果刷落去，伊家个怎汹涌怎昏倒，你知无？汹昏倒啊！其他是不是就个婆婆妈妈挂过怎个叉桥？啊，你是安怎？因为我人足艰苦的安尼哦。结果最紧到的紧开的卡电，紧叫救护车来啊！救护车一来的时阵哦，在救护车要来的时候，是不是还过超过六分钟？
0: 对啊，对啊。
1: 其中一个妈妈讲：“啊，无你先搁倒一个。”
0: 哦、
1: 你先搁倒一个喔，啊，我紧敲电叫恁兜的人，安来顺哦，啊，再紧来病院，伊就搁互倒落去。救护车即马是五六分钟到啊，有啊吼，因按赶到的顺，拄啊救护车拄到。
0: 嘿，
1: 啊，送去伫这个救护车关顶的时阵，我跟你讲，因某迄在伊搁倒的那一刹那，已经无去
0: 啊。
1: 为什么你知无？
0: 迄口气出来啊！
1: 迄口气就出，我讲真
0: 个。搁倒第二届啊！
1: 对，就搁互倒落去的时阵，你若卖互倒互坐掉的。有啊哈，赶快这个心脏这边去打架，还是讲哦，
0: 心个怕起来，
1: 还是讲哦，本身你那个有炸一挂这个啊，
0: 救心的物件，
1: 对，救着心脏的物件哦，今我加落去，我今天一家一条命救得来。
0: 嗯，
1: 因安在这个救护车管，就是讲因救护车在头前咧走对哇。
0: 嗯，
1: 因安桥都把刀别咧堆，那靠那老哇塞那堆啊呢，但是已经无效啊了。才四十一岁而已啊！
0: 哎呦，
1: 所以讲，足多咱是大尤其今嘛秋冬，这个问题我跟你讲真经的，中风也好，心脏常常病气也好，这个问题是愈来愈多。但是呢，恁家己爱去注意，尤其你若讲有岁数的人，
0: 哦，最爱注较注重
1: 的。真正你更加爱注意，尤其本身你个有一挂这个慢性病的人，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
0: 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吼，你这个糖尿病咱会记的。为什么糖尿病一定要强调？咱的全身躯只的胃管内底，咱的心脏内底拢是有浸着糖膏，
1: 对，
0: 伊是胃管24点钟底下咧受伤的。过来，你的心脏一个拍火，一个上火，内底无糖膏吗？那有可能。
1: 对，所以讲吼，你更加爱去甲注意着这个问题。
0: 对，好，啊，咱时代好比啊，来，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稍等的歌完呢，我甲恁报告。啊，咱这个数量，因为我嘛讲啊，头拄我一开始我讲啊，阮边啊这个廖部长应该无来，这数量无多对家，嘛无多久家人去照调啊，所以讲吃完，咱之后就化解结束，嘛做些这个优惠哈，和咱的许多比如，和恁去了解。秋冬的毛病，你要来赶紧顾的，你家己卡快手快。 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林玉英唱的《流浪的人生》。

0: 传着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1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阿鲁即马赶紧甲恁进广告，报告数量互恁知。啊，那有需要的，要爱欢呼的，咱线卡边啊，固然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即马阿鲁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的，咱廖博就这个怕通贿赂的，
1: 对，
0: 照顾咱全身躯的这又杀杀大条碎条的这血管的，
1: 是，
0: 哦，就是咱这个 Q10 隐形红菊纳豆激酶22000 FU 的，
1: 对，
0: 后来有美国专利的核糖低。日本专利的红地龙的隐肌酶，哦，伊这完整的配方，顾着咱全身躯大条、细条，包括有的是幼杀杀的，譬如讲目睭内底遮个血管的，心脏边啊牵条的遮个血路的，拢甲你顾好。血管这问题，咱阿爸阿妈一定要注重，因为内底情形咱看无，
1: 嗯，
0: 但就算你去照 X 光，你嘛照无。也内底吼有在肺高、肺阔、肺瘤，包括有糖尿病的骨肺、肺糖底内底、肺糖高，
1: 嗯，
0: 浸掉的，浸久了，咱的肺更容易憋管，
1: 就容易脆管，
0: 容易硬化，
1: 是，
0: 容易造成就是咱这个中风、心肌梗塞，
1: 对，
0: 甚至有的都轻微开始手的麻、脚的麻，啊，用用麻的时阵，拢是麻多位较多。麻咱的肚病较多，
1: 是，
0: 因为肚病离咱的心脏较近，啊，为肚病开始麻，先甲你警告，哎，你最近手咧麻、脚咧麻，爱注意哦。你过来无注意，你后容易你就会中风。中风唔是讲中风一届，永远你就袂去中风。中风这种物件也变成习惯性中风，
1: 而且是愈长愈大条。
0: 对，嗯，你都开始是碎条的中风，
1: 对，哦，
0: 小中风，不能做复健。
1: 对，
0: 过来你来愈来愈无爱保养你的身体，你想讲啊，我复健完啊，小中风那么拢完成啊。
1: 嗯，
0: 同款照较早饮食三顿油炒继续吃，甚至熬夜啉烧酒、食薰、食槟榔，有诶无诶，拢不爱甲注重。过来，你就是变成大中风。
1: 对，
0: 人讲一家一手。
1: 嗯，
0: 过来就是规年烫天24点钟倒伫咧眠床啊，互人去思考啊。
1: 是啊，
0: 咱人上无尊严的两种病，就是这种大中风，
1: 对，
0: 脑中风。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这个
1: 老人
0: 痴呆，
1: 对，有影。
0: 帕金森之症、阿兹海默症，袂记得路的啦。
1: 是，
0: 阿爸阿妈，秋冬来临，咱甲咱的肺都顾好，片。面中风，片面心肌梗塞。今日保钓一支管，怕通贿赂的，一罐60粒装。吃简单，你一天甲吃2粒就好啊。你要选择伫咧早时啊吃，还是要暗时啊吃，拢会用的。哦，这会记得吃较重要。
1: 对，一天2粒就好，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对，啊，你若讲，譬如讲有甲阿东阿燕阿如果买即个高心脏的青乌加吼，
1: 是，
0: 加做伙吃比较好。
1: 好过过较赞，
0: 因为我讲过，心脏是一个拍火当中，另外一个所在是咧收火当中，
1: 是，
0: 所以一个拍火，一个收上火。你的心脏若无好，包括你的肺络若无好的话，
1: 嗯，
0: 哇。害路啊！一个毛病伊就造出来啊，
1: 是啊，
0: 就开始和你的心脏内底三条血管吼，开始塌一条，塌两条。我跟你讲，目前为止全世界无人塌三条骨法都讲话，
1: 这是有影，
0: 因为塌三条就再见啦，
1: 就无命啦。
0: 所以讲咱时代，比如血路循环的问题，咱爱甲赶紧顾好。这怕通血路的吼，我先甲您报告啦。
1: 是，
0: 那一张的介绍啦。大组的部分是存最后10分，
1: 10分尔。
0: 啊，那小组的部分，咱存30分。
1: 对，因为部长今日无来，伊讲我数量也无够，
0: 伊嘛无法多去各家人外口的直销去借掉啊。
1: 对，
0: 哦，所以讲咱市道，比如因为这个行情，这个介绍外销一罐3800，即马佫要起价啊。
1: 是啊，
0: 伫咱家是一罐3500，
1: 买一罐送两罐。
0: 对，佮买一罐送两罐呐、啊。
1: 是啊。
0: 三罐3个月份，
1: 对，
0: 这优待恁3500块，外口就爱万几块啊了，
1: 是啊，
0: 阿伯阿妈，
1: 嗯，
0: 所以今日你要来照顾你家己的血管、血路的，要甲你这血塔拉内底这做溶解、血栓溶解，咱内底有纳豆激酶22000FU 的，有法度启动，甲咱的血栓甲做溶解，搁做排毒，卖好咱的血管敢那水沟内底有垃圾去卡掉的，你想你的，你想看卖，恁家的水管哪有垃圾？煞去排掉，你的排水沟啊就排袂出去
1: 啊，对啊，
0: 水就拢淹伫咧遐，愈淹愈大富，啊，到时阵恁兜就淹水啊，血管嘛同款，哦，垃圾卡掉的，你就容易憋管，你就容易糟蹋掉啊，啊，咱这吼怕通血路的这。有这个红地龙、银鸡梅，所以讲全素食的朋友无法度做使用。
1: 对，
0: 啊，你若较输食渣渣，咱会用过道了后再来做使用。啊，今日买一罐送两罐，税做的3罐3500块。啊，你若讲厝内人较多，哦，你要买两组的，两组原本是6罐7000块。
1: 对，
0: 今日佫加送一罐，
1: 这是7罐优待7000块。
0: 对，7罐甲恁优待7000块。
1: 这部分我存10分俩，
0: 对哦，啊，保存期间拢总是有3年，
1: 是
0: 阿伯阿妈买小组的等于送你2罐，
1: 是
0: 买大组的等于送你5罐了，
1: 对
0: 哦，啊，这数量无多，
1: 是
0: 哦，啊，那要爱要需要的，是大好朋友，赶紧电话联络，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你好，
1: 喂。喂，林大姐，你好。
0: 来，你好。
2: 我要几张？
0: 你要爱大组、小组？
2: 嗯，大组呀。
0: 好，大组的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好，好，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拢总后礼拜给咱许多好朋友送个互相去。
1: 对，安尼大组存9分俩。好，
0: 哦，因为今日咱许多好朋友你嘛听嘛，部长到今嘛拢无出声音。哦，不可能，熊熊等下伊就出声音
1: 啊！不可能啊，
0: 因为伊真正唔敢来。
1: 是，伊讲我数量存只，我嘛无得过甲恁对家。
0: 对，阿姨嘛讲，大回拢安尼无搞，故爱对家，故爱去外口叫伊嘛，家就歹势。
1: 是啊。
0: 所以归去家里都歹来啊。
1: 对。
0: 啊，咱就只只数量来甲咱的许多，比如推荐介绍。
1: 是。
0: 接完，咱就是结束。哦，咱就嘛是电话就禁掉。所以许多，比如那需要的。要爱来照顾你全身躯这的大条、细条的血管、血路的，来打通血路的一罐60粒装，一罐吃1个月份，细组吃3个月份，给你优待3500块，大组7个月份，给你优待7000块。那有需要专线电话，再赶紧给联络：0800710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阿伯阿姨，咱来选择许多，比如新朋友、老朋友，电话恁家赶紧个卡，赶紧个落。好啊，那讲任何无清楚、无明了的，要来做询问的，拢会用的，才欢迎你卡咱的这支电话来做服务。啊，过来，我给恁报告。
1: 嗯。
0: 哦，因为真侪许多，比如讲啊，怕通血流，怕通血流，到底多几支产品？因为这支产品名吼，外靠直销有咧 complain 啦。
1: 对啦，讲咱拢卖较较俗，对，外靠直销拢个起价啊有啊吼。
0: 啊，直销起价不打紧，我爱一届拢爱买几箱的，
1: 是啊，
0: 还3-4万块安尼咧提。
1: 对啊，
0: 啊，咱吃3500块，佮买一送二，
1: 对，
0: 哦，啊，大组买2组，啊，佮加送一罐起来，
1: 是，
0: 好，哦，啊，等于咧拍派直销行情，所以直销有严格要求，讲咱袂用讲产品名，
1: 是，
0: 但是呢，会知咱许多，比如啊，有迄红地龙的，
1: 对，
0: 伊的阿爸顶罐吼。有5字足大字的，
1: 是
0: 头前2字是用红的，
1: 对，
0: 后边迄3字用白色的，
1: 是。
0: 哦，伊的阿爸咧有红的，有白的，
1: 是。
0: 你管你就知啦，
1: 对啦。
0: 哦，啊，拍开伊的胶囊是深红、深红的迄种的，
1: 深红色的。
0: 对对对，阿爸爱在是要暗时食，拢不要紧。
1: 对，
0: 啊，你若讲有咱其他。

0: 人去北医，你嘛知啊？特别医护人员嘛是爱过年
1: 啊。对嘛，拢休困，一般拢休困啊，嘿啊。
0: 心脏出问题，
1: 哟，
0: 无可能24点钟北医，即马过年期间顾心脏科医生底下咧待命啊。
1: 无可能啊。
0: 只好等待啊，
1: 对啊。
0: 等去诊底下咧等等等，等到医生要来的时阵。
1: 是。
0: 拍摄无法多久啊？
1: 对啊，
0: 啊，这个人算医疗疏失
1: 啊，这无法多啊，
0: 这无法多。
1: 是啊，
0: 你按我上登来病医的，
1: 嗯，
0: 哦，病医帮你准备另外一台车，
1: 是，
0: 帮你车倒登去啊。
1: 对啊，
0: 所以讲阿伯阿妈，秋冬来临，咱的心脏，咱的血管，咱的循环，咱个赶紧过好过用。才会无烦无恼，快快乐乐。啊，那有要爱数量无多，吼、哦，大组只存9分，小组30分，这数量完咱就结束。那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71003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歌咧听刷卡边啊，阿如阿燕啊，嘛帮恁做服务，听一首《玫瑰我爱你》。

0: 我们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7123，啊，甲咱空中许多比如报告一下哦，
1: 是，
0: 咱今日数量无多，
1: 对，
0: 哦，真正恭敬敬的，那一普通时啊拜啦，时啊要准备好康的哦，
1: 嗯，
0: 这个数量真正就少的，
1: 是啊，
0: 哦，但是万嘛无啊多啦，
1: 嘿啦，
0: 万项办法拢想啊，
1: 对啊，
0: 去叫伊招伊嘛无啊多，
1: 伊嘛无啊更少啊，
0: 哎呀，
1: 哎呀，伊个人本身边啊，我吼尤其即马这个啊秋天啊到啊对吧，
0: 嘿，
1: 开始人拢一边拢爱大杯
0: 啊
1: 呢，
0: 啊原本想讲吼，先甲缩过来吼，接过来讲。我讲好啦，无多久啊，无你至少你来家人时段，我比如开工破道啦。
1: 是啊，伊嘛唔嘛。
0: 伊讲唔爱啦，我无遐讲啊啦。后来吼，我坐迄个椅啊吼，我就拢连要想办法要走拢无多走啊。
1: 连要记住的话，得权利都拢无啊啦。
0: 伊讲吼，人讲见面三分情啦，
1: 是，
0: 卖甲你见面我就无情啊啦。我讲好啦。
1: 哦，
0: 无啊多就无啊多，啊，咱就加个数量。
1: 是啊，
0: 所以讲有摕到有好去，我阿要顾家己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1: 是，
0: 哦，尤其咱肺络循环的问题，尤其本身你家己带有三高的，
1: 嗯，
0: 咱宫颈经的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宫颈经的啦，这三项无恐怖，
1: 嗯，
0: 恐怖的拢往往是后边。带来即系白化症，
1: 即有影，即
0: 系白化症哦，真正足恐怖、足可怕。
1: 尤其你若讲哦，长期拢伫个病院话吼，你本身有高血脂、高血压的人，
0: 是是，
1: 你去病院提慢性病药啊，
0: 拢贵大物啊，
1: 医生拢会佮加一粒，即个叫你吼，有时有的人爱食两粒，有的是叫你食一粒，叫做抗凝血剂。
0: 哦对哦，
1: 诶、欸，这个抗凝血剂吼，唔是讲吼啊，本身话吼，即个阿伯阿妈你可能唔知影。抗凝血剂你连续吃使用三个月过了后，你家己知影讲，你的血管哦，不管是你的手啦、脚啦，哦吼，啊，都有时拢乌青隐血。
0: 系啊，
1: 迄就是因为你的微血管已经拢破裂去啊。稍微有时阵哦，小阿甲多甲小靠一下，
0: 靠一下，你就乌青就乌青
1: 啊！我跟你讲，迄就是拢微血管破裂，因为你长期甲做这个抗凝血剂在做使用哦，长期了后会使你的血管脆化。
0: 对，
1: 所以讲这种问题，我跟你讲，迄是别在手的呢。
0: 啊嘛唔通哦，阿伯阿妈去乌白相信外口一个谣言。
1: 是，
0: 我有听过一个谣言，就是讲哦，徐大卡来问我讲，我有听讲食迄清肺。血路的吼，诶，穿到我的血管愈来愈碎掉。
1: 哦，唔对，
0: 我拍一个比率互你呐。
1: 是，
0: 你若讲领导的这个外口的这个白水沟啊，
1: 水沟，
0: 拍掉啊，内底有粪扫啊。
1: 是，
0: 我就问一下，你哪在清的当中，领导的水沟啊，敢会变水？
1: 袂啊，
0: 袂啊。
1: 是啊，
0: 所以讲咱的血管嘛是同款的道理。
1: 对啊，
0: 你是把你家内底血管、血口、血路，甲清掉，
1: 是，
0: 你的血较清的。肺那清是不是肺咧走会愈来愈大讲？
1: 对啊，
0: 安尼咧走的当中嘛袂有糟蹋。
1: 是啊，
0: 安尼咧肺都循环起来好嘛？
1: 对嘛，
0: 所以无可能讲哦，食肺路的物件会乎你的这个肺管吼愈食愈碎掉。
1: 啊不，
0: 只有一种人
1: 是
0: 愈食愈碎掉。
1: 嗯，
0: 就是你一直咧食抗凝血剂。
1: 是。
0: 因为宫颈经抗凝血剂，伊是西药做的，
1: 是，
0: 伊是马上乎你吃的物件做一个疏通，
1: 是，
0: 疏通了后，但是伊真正有法度甲排毒吗？
1: 无法度，
0: 是，伊只是疏通这个部位，哦，这个部位脱掉啊，譬如讲咱的倒手脱掉啊，
1: 是，
0: 伊赶紧疏通，互伊留到倒脚，啊，但是倒脚遐愈来愈累积，愈来愈多的时阵，换倒脚骨脱掉啊，伊赶紧帮你甲你疏通，哦，你抗凝血剂骨加落啊。哇！赶紧去走来倒去，你的正卡，你的正手，过来就是专心苦才会松完啊！
1: 是啊，
0: 打位他伊就打位疏通，但是这不是办法。
1: 这有影，
0: 咱要爱的是有法度把咱疏通的当中不介意油气，
1: 对，
0: 油气了后靠着咱一挂大小便过样个排掉、荡掉。
1: 是，
0: 哦，这才是咱的专心苦的肺络循环。
1: 这是有影，
0: 啊，肺络循环那好。精气神你就有啊，过来你的高血压、高血糖、 你就能控制了稳定。
1: 这是有影。
0: 你若卡输有高血脂的人，哦，已经造成有包肝有包心的，这点你一定爱做使用，因为你的油拢把你的器官包掉啊。器官在运作的当中，伊我都喘气，尤其是咱这个胖脯啊哦，咱这个胖脯啊，24点钟在咧砰砰砰砰，原本无油的时阵，伊会用砰砰砰砰砰砰砰，结果有油包掉，变成砰砰
1: 无力，
0: 砰无力啦。
1: 对啊，
0: 有一个物件，有一烟包掉啊，有阻力啊。
1: 是啊，
0: 一拍这个火当中无力，你的阿伯嘛，你咧走路为什么会喘？
1: 嗯，
0: 你为什么心脏愈来愈无力？这就是有可能内底垃圾拢甲你包掉啊。
1: 对，已经有这个有包心的问题啊。
0: 对，所以讲咱一定咧甲咱的许多路选到，你过血路的当中，心脏嘛爱过好。这两项袂用有一个有四个差的，啊无就是中风，啊无就心肌梗塞。
1: 是，
0: 这心肌梗塞上可怜的就是五分钟以内，你若讲无都抢救起来，
1: 嗯，
0: 歹势，凡是你送去病院，你用领导的车送去病院，你就要请病院的车给你送到回来。
1: 对，有影，有影。
0: 所以讲咱许多，比如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那有需要的，打通咱全身区的血路的，大条细条，包括幼小十只的血管的。那有要爱，一天两粒，最多的三罐一组，优待3500块；大组的七罐，食七个月份，甲你优待7000块。保存期间拢总是有3年的。那有需要，专线电话则赶紧甲联络，0800-7100-7123。啊，咱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歌完头电台直接刚上插播，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明仔载礼拜日
1: 下晡的2点到4点，好康的拢总伫遮。
0: 那无清楚无明了，则赶紧靠咱的专线电话做联络，0800-7100-7123。来听一首抒啊抒胸气。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圣意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大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三季，800000的葡萄。
5: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许多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不用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00，0800-710-2300，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00。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今毛
1: 啊那，
0: 要安怎看物资通膨
1: 吼？嘿，
0: 其实一个物件足有感的。
1: 什么物件？
0: 手机啊！
1: 哦，手机我去过啊。
0: 你甲看卖，
1: 嘿，
0: 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卖讲到你较早细汉，你细汉的时阵，
1: 我手机啊
0: 是 B B 扣的，我的细汉是就有手机啊迄种的啊，
1: 嘿，
0: 哦，
1: 是，
0: 啊，你甲看卖哦，较早我细汉30年以前，
1: 嗯，
0: 迄当阵迄个手机啊，
1: 是，
0: 可能几落千块，
1: 对哇、啊，超过6000块、
0: 哦，啊，当我较大汉一数啊。
1: 变万瓜，
0: 变万几颗，
1: 对，
0: 万通颗就已经是上顶级的迄种啊，
1: 对，嘿，
0: 到我即马出社会，
1: 是，
0: 六六啊，手机啊就要3-4万，
1: 是，
0: 过来，
1: 嘿，
0: 今年，
1: 嘿，
0: 哦，迄、那个苹果咬一口的，
1: 对，
0: 出一个即个手机啊出来上细机的哦，
1: 嘿，
0: 啊上普通的哦，
1: 哟。
0: 就爱40000啊！
1: 哎呦喂呀、啊，这么贵，
0: 啊、大机的吼，
1: 嘿，
0: 爱50000块，
1: 安尼哦，
0: 嗯，
1: 哦、
0: 这拢是上普通，伊有分顶级啊，内底机体容量啊，
1: 嘿，
0: 上细量的，
1: 是，
0: 哦，量上少的迄种的，
1: 嘿，
0: 细机搭甲大机的差5000块、哦，一个40000，一个50000，
1: 哎呦。啊那对啊，
0: 啊那迄个上新型的，
1: 嘿，
0: 一股介绍上新型的，什么折叠机啦？
1: 啊对，哎、欸、哦，折叠机讲足贵的呢。
0: 哦，迄、那个伊内底机体嘛是上衰的哦。
1: 是啊，
0: 伊差不多爱72000块。
1: 哈、啊，
0: 是不是足贵的？
1: 我跟你讲，不但贵，我跟你讲，甚至讲我吼，迄间
0: 会用买一台奥多麦啊咧。
1: 迄间廖部长我吼，我要加银幕吼，买一台奥多麦。
0: 好、哦，
1: 结果吼。青菜奥多麦萌萌的吼，拢得要8-9万，
0: 啊
1: 不得爱10多万
0: 。10多万啊！
1: 伊讲吼，我真正买袂落去，一早一台吼奥多麦，我3万块，看着感觉足贵的啊，对吧？
0: 系啊。
1: 今麦一台奥多麦安尼哦，8-9万、10多万安尼喎吼，安尼算普遍的。
0: 我听小苹果因老爸咧讲，
1: 哈，
0: 小苹果上细下哩嘛，
1: 对啊，系啊。
0: 头前有大兄，
1: 嘿，
0: 大兄今年满18岁，讲要进奥多麦啊，
1: 是啊，
0: 讲着了看两台啦。
1: 嘿，
0: 一台嘛11万啦，
1: 哟，
0: 啊一台12万啦，啊因老爸就咧累啦，
1: 哟，恁妈，
0: 恁妈讲啥？
1: 嘿，
0: 啊今卖我都卖是3岁做诶，啊干那看外表，啊内底迄样底物件，迄个车厢哦，
1: 有容量诶，
0: 连一顶安全帽啊，安全帽啊，
1: 都扛袂落去啊，
0: 扛袂落，
1: 是啊，
0: 啊是咧创啥？这种我都卖是要创货哦，
1: 对啊，
0: 哟，一少年诶就咧讲。卡烟斗，
1: 卡歹啦！其实吼，今嘛物资吼，真正大个拢起价，起价足济，
0: 起价物件吼，真正是拢足恐怖。
1: 真的只是讲吼，有时阵咱较无去甲注意着，为什么你知无？啊，因为你像讲吼，咱一般这个一挂这个人讲的这个手机啊啦、奥多麦啦，咱一挂这个爸爸妈妈恁较无去注意着，因为我无用未着嘛。
0: 啊，对，无用着就唔知影。
1: 对，甚至讲我一个手机啊，我吼用10多年、20年，还搁咧用。
0: 哦，对哦。
1: 真正，即个手机，我就反正我手机功能就是变成我卡会出去。
0: 哎，对。
1: 我就接电话。
0: 对对对，
1: 安尼就好啊。
0: 有诶，不是讲出来时阵吼，换新诶手机啊。
1: 对哇。
0: 太旧换新，旧诶吼爸爸妈妈用。
1: 对哇。啊，再讲我即卖我重点就是讲，啊，如你当时要换手机啊。
0: 我无啦，我无啦，要修哦。你唔知影即卖网络流行一句话吗？
1: 啊，什么喂？
0: 你有问别人讲，你的薪水敢有今年这个苹果咬一口的一个上低配？敢有一个月薪水敢有这样多40000块？
1: 不可能啊！
0: 要差40000块就
1: 好啊！对啊，根本就无啊，对吧？是啊，所以讲真正物件，大行拢咧起价，只是讲哦，有时阵爸爸妈妈恁家己较本身哦，较无咧讲啊，去咧外口去参与这家的物件，但是菜市的物件，尤其即马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要到，大拢流行什么？你知无？
0: 是
1: 上类，
0: 这个中秋饼，
1: 中秋饼啦，啊，无就是蛋。凤凰酥啦，有啊吼，啊无就什么凤凰酥啦、凤梨酥啦，
0: 有诶有诶无诶。
1: 嘿，我跟你讲吼，看一盒这个红奶酥，
0: 嘿，红奶酥，
1: 这底下红奶酥、凤梨酥啊吼。
0: 你是讲邦桥迄上有名？
1: 不，免讲迄个阿个较贵，
0: 免讲有名就好啊。
1: 你个高高高真诶，一般普通诶有啊吼，一盒内底细细盒啊有啊吼，他咧坑十块。 就爱400块啊，
0: 400块，
1: 对啊，啊你来讲哦，我也够靠有品牌哇，
0: 控制的平均车一地差不多40块呢，
1: 对啊，啊你来讲较平均的哇哈，来讲哦较出名，还是讲有较好食、较有知名度的人哇哈、嗯，我跟你讲，伊青菜吼一粒拢是爱50-60块，甚至啊够80块的，
0: 哈，啊就等于一粒平均
1: 啊嘞，对啊，这个等于一盒内底，那讲哦你车，你就讲哦有这个。蛋黄酥啦，
0: 嘿，有的故事6粒钟，
1: 对哇、
0: 啊，啊，8粒钟，
1: 嘿啊，
0: 10粒、12粒的，
1: 对哇、
0: 啊，哦，啊，迄6粒钟的，我佫听讲固结足贵的，
1: 是，
0: 人讲叫伊蛋黄酥的爱马仕，
1: 嘿，
0: 爱马仕在即个精品内底算上顶级的嘛，
1: 对哇、啊，嘿啊，
0: 哦，啊，伊叫做蛋黄酥的爱马仕，平均才一粒哦、喔，
1: 是，
0: 爱113块，
1: 对哇、啊，113块，啊，你6粒。你来想看嘛，就要偌济
0: 啊？700块啊！
1: 对啊，800-700块，700-800。
0: 人讲即马食蛋黄酥，袂用安尼规嘴安尼煎呢。
1: 嘿，
0: 爱摕迄刀叉有无？
1: 嘿，
0: 放伫咧盘啊。
1: 嘿，
0: 啊切一半。
1: 是，
0: 不切一半。
1: 哟，啊你豆豆食？
0: 恁兜那四个人吼，拄啊好两个刀子，
1: 嘿，
0: 两刀，用一地切四地，
1: 对，
0: 啊一人食一地，安尼细细夹的迄种诶，
1: 嘿，一人食。一嘴安尼就好啊！啊，其实我跟你讲，即卖物件当拢贵啦，但是最主要一点，物件贵，有时阵咱无去食嘛，袂要紧啊。
0: 对，
1: 像这蛋黄酥，咱无食嘛，袂要紧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嘿，
1: 最主要一点，身体够好。你像讲最近我吼，这个卖讲天气，尤其我进前吼，第在这个差不多4月份、4、5月迄阵啊，我吼、有听一个人讲这个也是那定义是什么你知无？
0: 了解，你小姐，我先接来。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啊，阿姨啊。
0: 嘿，王阿姨你好。
2: 啊，你昨天晚上那个在广告那个纳豆激美是不是？
0: 嘿，对对对。
1: 那我来，我公主我才讲。
2: 阿姨是国公一另外一个名称，我听不懂。
0: 好，没关系，你稍等你哦哈，刷卡币啊，帮你做好不？好，关于就涨之类啦。咱足侪许多好朋友诶，你也看卖，到今嘛目前为止咧开讲报道诶当中，只有我如甲阿燕啊咧做伙甲恁开讲报道。啊，为虾米咧欠一个声音？就是咱这位廖部长吼，伊讲吼数量无多增加，嘛无多对加。我讲，我叫伊去想办法去调节。伊讲啊。每回都這樣衝，他也沒辦法調啦，就這些數量完就是結束了啦，因為要步入秋天啊，啊要步入秋天的當中呢，有一項東西是最容易起價，就是 Q10 這種東西，阿伯阿嬤為什麼 Q10 他要步入秋天的時候是最容易起價，因为咱的肺络去塌掉的，咱的心脏无好的 ，Q10 吼，这物件吼，会用增加咱这个泵浦啊的弹性，咱的跳动的当中会用较有力的 Q10 有法度来达到这个作用。所以讲，你啊看卖，为什么秋天、冬天啦、啊，乌衣遮侪台，甚至你啊住伫个即个病院附近诶，哎呦，规个暗时拢免困啊，迄救护车是一台刷过一台哦，有诶是穿过半暝啊4、5点，佫汹涌过来一台，好无简单要困啊，啊过来一台救护车乌衣过，根本困袂落，年长诶听甲家己心会惊。少年呢，听个心会烦，这东西，这东西呢，咱的心中这个痛不啊，嘛会不舒服。啊 ，Q 天吼、哦，就是要来照顾着咱的痛不啊。年长的老大人爱记的哦，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咱千万唔通个忽视。我前天的时阵，才听到一个案例。一个35岁达波人，咧做事的时阵，常常甲因某赖一句话讲：“
1: 嘿，
0: 老婆，
1: 嘿，
0: 我感觉我足不舒服的，
1: 是，
0: 我的心肝足痛。”
1: 哟，
0: 因某讲：“你是 心情无好的痛，还是身体无好的痛？
1: 对啊，
0: 因翁已经怕你剪短刀讲身体两年，我都不该给讲。
1: 哟，
0: 因某讲，因某都去抱迄个植物会，
1: 阿爷啊，
0: 阿爷啊吼，
1: 是
0: 接下课安尼，因两个拢爱去外口上班安尼，
1: 对，嗯，
0: 去托因，
1: 是
0: 都接因家下课，看到翁来即句话，伊讲卡袂冷啊，
1: 哟，
0: 我安奈因翁形容安尼，因为一般啦，
1: 嗯，
0: 因翁无足严重诶，是真吼，
1: 袂冷。
0: 袂甲讲伊住啊，一般小感冒伊嘛无爱较看病，看医生去病安尼啦。
1: 嗯，是。
0: 因翁来伊讲，因某随卡电话讲，你叫恁边仔的同事赶紧送你去急诊。
1: 是。
0: 我无法度即马管你，啊，但是吼，你叫恁同事甲你送过。
1: 是。
0: 啊，我再来处理后壁的代志。
1: 哟。
0: 结果吼，因要赶紧 call out 因同事啊，
1: 送
0: 去病急诊啊。
1: 是。
0: 送去病急诊了。做一个彻底检查，医生讲，伊这是血栓塞、肺栓塞的可能。
1: 哦，
0: 是发现了解心脏的这个主动脉剥离。
1: 哦，
0: 主动脉剥离，大家有印象不？
1: 有，小鬼嘛是
0: 黄鸿升小鬼。
1: 是啊，
0: 37岁的时阵，伫咧这身躯世界一半，红红人走啊。
1: 嗯，
0: 到底一惊啊，跳伊的经济灵发现讲，哎。小鬼那多点一些，
1: 有啊，
0: 啊已经没亏啊，
1: 没亏啊，嗯，
0: 哎，这就是因为这个主动脉剥离，
1: 是啊，
0: 医生讲开始啊，因某准备好代志嘛，
1: 嗯，
0: 赶紧陪去介这个银行会见面啊，
1: 是，
0: 听到医生提这个通知书来出来讲，
1: 嗯，
0: 来你一定要签，
1: 是，
0: 啊没签就等于放弃啊呢，唔通做这个，我都做手术啦，啊那要做手术，医生我这边嘛跟你讲。刚才有50%的这个可能会用救到回来，因为伊即摆面临着的这个肺栓塞甲主动脉剥离实在是足严重诶。
1: 对哇、啊。
0: 哦，啊，恁爱甲赶紧甲厝诶来讲哦。
1: 嗯。
0: 啊，你看太太，你看你要爱做这个手术无？太太讲，啊，无做就是死。
1: 对哇、啊。
0: 有做至少有50%一半的机会。
1: 对哇、啊，该病。
0: 爱病啊，无。
1: 对哇、
0: 啊。因囝才一外岁呢，
1: 一
0: 岁多而已啊，
1: 是啊，
0: 不会哇，
1: 哎，
0: 爱拼不？
1: 哎呀，
0: 拼落手术单开始写，哪考哪写哪签名呢？签、嗯、完了，因翁塞入去内底开始做手术，开始通知每一个爸爸妈妈，
1: 嘿，
0: 哦，查某这边嘛爱通知，查甫那边嘛爱通知
1: 啊，哎呀，亲戚朋友爱通知啊，
0: 我家家啦一定要出书，伊讲伊在伊迄因太太在滴后边在滴破门啊。
1: 是，
0: 伊讲我迄当阵，我未输要替阮翁办丧事安尼，
1: 是，
0: 迄种心情，甲每一个厝内时代拢开始一一通知，
1: 嗯，
0: 爸爸妈妈双方面的拢赶来病医了后，开始发现讲，这个主动脉剥离是最严重的，
1: 是啊，
0: 六六啊，足侪少年的，我讲啊，迄个大伯35岁，
1: 嘿，
0: 就迄当阵黄鸿升才37岁，
1: 三十六。
0: 对，36-37，
1: 对，嘿，
0: 阿伯阿妈，这个主动脉剥离，心中啦够无好啦，
1: 嗯，
0: 少年的脉讲30几岁啦，18岁、26岁，拢总有可能，
1: 对哇、啊，
0: 所以讲咱头拄啊才回归重点。秋冬了后，
1: 嗯
0: ，Q 10这个物件
1: 是
0: 会起价起价更加凶
1: 啊，对，
0: 因为物以稀为贵，
1: 对，尤其过来一点就是
0: 市场不需要，
1: 对，真真正正，因为最主要一点无哦，在这我多在你讲的，真正有一位这个人讲起价，这个什么嘛什么苏州啊，有啊哈，一本身一起价一讲一句话
0: 是。
1: 今年到有啊哈，上加加烦恼是啥物？你知无？
0: 什么物件？
1: 水边
0: 哦。
1: 过来我哈，伊讲哦，水边我哈唔好去，拢交代个人水边唔好去。
0: 溪一边嘛咁快，
1: 对，溪一边嘛咁快。伊讲去我哈，80%我哈，80%哦。你有时阵形容那个拄着人个山顶那个落雨，形容下水落来有啊，你走袂赴。
0: 嘿，对。
1: 过来个一项，每一个人拢爱去注意着，就心中形容怎定起这问题。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尤其伊个个伊个。这个人，这起价，这单机王，伊在咧讲，伊讲吼，伊将来唔八讲吼，起价了后会去讲工资，你知无？但是呢，伊本身咧讲讲起价了后，伊咧顺这个讲顺枕头的顺向，伊就讲交代讲哦，心中有啊哈，上主要爱去顾好，唔好去好定去。
0: 对。
1: 爱注意着心脏麦克电器这个问题。结果我刚才我咧讲在咧规定咧开讲，你知无？佮一挂这个咱会讲，有一挂朋友咧开讲啊咧，讲我人就交代讲哦，安怎多安怎，其中这个啊有一个这个。乡长女王啦，
0: 好，乡长女王，
1: 乡长女王再讲一句话啦，伊讲哦，吼，阮一个朋友，迄讲我吼，甲因人咧规定我吼，啊，三四个朋友啊，过来啉烧酒尔，啉啉诶我吼，食饭食食，啉烧酒，啉啉诶，啊，过去地岛啊，哦，过啉啊两三点，
0: 过
1: 灯光，诶，过灯光，大概是敲电话叫拍麻将，因岛人开始咧敲，接电话，因某接诶，啊是安怎，那那用啊都。透早就无起来呀！
0: 啊，
1: 啉啉的小酒，啉啉的等起我啊，就无起来。
0: 是，
1: 就是这样子。你想讲，今嘛足济哦，突然间，突然间哦，和你感觉哈，啊那拢叫袂起来。哎、
0: 欸，过来，
1: 嘿，
0: 顾一点嘛，还反倒者。
1: 是，
0: 就在咱的时段，比如会跟人坐游览车啦，还是讲四五个安尼坐定开车出去外头佚佗、爬山，有诶无诶，对不？
1: 是，嘿。
0: 你若刚刚形容，我就不舒服诶。
1: 嗯，
0: 你。千万唔通讲，哎、欸，我不舒服，要来去车顶困一下。
1: 唔通，
0: 还是讲我去边啊坐一下。
1: 是，
0: 你若真正不舒服，上好请一个边啊有人诶，相伴做伙来去休困。
1: 是啊，
0: 哦，你唔通家己一个点点吼，就走去房间呐、啊，走去车顶呐、啊，有诶无诶。拢无边啊，拢无人，拢唔知啊，你要去创啥？
1: 哟，
0: 因为有时阵是休困。唔免半点钟，咱人就无去啊。
1: 对，尤其你像讲吼，我记以前有一个这个朋友，四十一岁，船长娘啊，伊是船长娘啊，四十一岁哦。啊，这个伫咧暗时啊，我吼六七点拢加一挂这个啊婆婆妈妈我吼，伫这个学校的这个广场上我，迄、那个舞台你知不？
0: 你跳舞、
1: 欸？司令台啦，哦，司令台我吼，大家咧跳这个跳舞嘛吼，咧做运动啊呢。结果刷落去，伊家个怎向阳怎昏倒，你知无？向昏倒啊！其中其他是毋是就我婆婆妈妈挂过怎甲擦起？我你是安怎？因为我人足艰苦的安尼哦。结果最紧对的紧敲的卡电，紧叫救护车来啊！救护车一来顺哦，在救护车要来顺是毋是啊？佫超过六分钟。
0: 对啊，对啊。
1: 其中一个妈妈讲：“啊，无你先佫倒一个呀。”你先去倒一个喎，啊！我紧敲电叫恁家的人，安来顺哦，啊！再紧来病院，伊再佫互倒落去。救护车即马是五六分钟到啊，有无吼？因按赶到的顺，带救护车拄到。
0: 嘿，
1: 送去伫这个救护车关顶的时阵，我跟你讲，因某迄在伊佫倒的那一刹那，已经无去啊。
0: 哈？
1: 为什么你知无？
0: 一口气出来啊！
1: 一口气就出，我讲真
0: 个。佫倒第二届啊？
1: 对，再佫互倒落去的时阵，你若卖互倒互坐掉的。哇哈！赶快，这个心脏这边去打架，还是讲哦，
0: 心要怕起来，
1: 还是讲哦，本身你那个有炸一挂这个啊，
0: 救心的物件，
1: 对，救着心脏的物件哦。今天我吃落去，我本身已经一条命救得来。因安爹，爹救护车管，就是讲因救护车是头前的走对哇。因安桥都把刀夹在堆，那好那老哇塞，那堆啊，你但是已经无效啊了。才是十一岁而已啊！
0: 哎呦，
1: 所以讲，足侪人是大一些，今嘛秋冬，这问题我跟你讲真真的，中风也好，心脏常常停机也好，这问题是愈来愈侪。
0: 对，
1: 但是恁家己爱去注意，尤其你若讲有岁数的人，
0: 哦，这爱注意较注重
1: 的。像你更加爱注意，尤其本身你个有一挂这个慢性病的人，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
0: 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吼，你这个糖尿病咱会记的。为什么糖尿病一定要强调？咱的全身躯只个胃管内底，咱的心脏内底拢是有浸着糖膏，
1: 对，
0: 伊是胃管24点钟底下咧受伤的。过来，你的心脏一个拍火，一个上火，内底无糖膏吗？那有可能。
1: 对哦，所以讲吼，你更加爱去甲注意着这个问题。
0: 对哦，好，啊，咱时代好比啊，来，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稍等的歌完呢，我甲恁报告啊，咱这个。数量，因为我嘛讲啊，头拄我一开始我有讲啊，阮边啊这个廖部长一家无来，这数量无啊多对家，嘛无啊多去甲人去照调啊，所以讲吃完，咱之后就化解结束，嘛做一个这个优惠哈，和咱的许多比如，和恁去了解。秋冬的毛病，你要来赶紧顾的，你家己卡快手快。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林玉英唱的《流浪的人》。

0: 现场有我们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阿鲁今麦赶紧甲恁进广告，报告数量予恁知。啊，那有需要的，要爱欢呼的，咱线卡边啊，固然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阿鲁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的，咱廖博就这个打通贿赂的，
1: 对，
0: 照顾咱全身躯的这幼杀杀大条碎条的这血管的，
1: 是，
0: 哦，就是咱这个 Q10 隐形红菊纳豆激酶22000 FU 的，
1: 对，
0: 后来有美国专利的核糖滴。日本专利的红地龙的隐基酶，哦，伊这完整的配方，顾着咱全身躯大条、细条，包括有的是幼杀杀的，譬如讲目睭内底遮的血管的，心脏边啊牵条的遮的血路的，拢甲你顾好。血管这问题，咱阿爸阿妈一定爱注重，因为内底的情形咱看无，电就算你去照 X 光，你嘛照无。也内底吼有遮个肺高、肺阔、肺瘤，包括有糖尿病、骨肺、肺糖底内底、肺糖高，浸掉的，浸久了，咱的肺更容易憋供，
1: 对，容易脆供，
0: 容易硬化，
1: 是，
0: 容易造成就是咱这个中风、心肌梗塞，
1: 对，
0: 甚至有的都轻微开始手的麻、脚的麻，啊，熊熊麻的时阵，拢是麻多位较多。麻咱的豆饼较多，
1: 是，
0: 因为豆饼离咱的心脏较近，啊，为豆饼开始麻，先甲你警告，哎，你最近手咧麻、脚咧麻，爱注意哦。你过来无注意，你后容易你就会中风。中风唔是讲中风一概，因为你就袂去中风。中风这种物件也会变成习惯性中风，
1: 而且是愈长愈大条。
0: 对，你都开始是碎掉的中风，
1: 对，
0: 小中风，不用做复健。
1: 对，
0: 过来你来愈来愈无爱保养你的身体，你想讲啊，我复健完啊，小中风那么拢完成啊。感官较早在饮食三顿油粗继续吃，甚至熬夜啉烧酒、食薰、食槟榔，有诶无诶，拢不爱甲注重。过来，你就是变成大中风。
1: 对，
0: 人讲一家一手。过来就是规年烫天24点钟都伫咧眠床啊，互人去伺候啊。
1: 是啊，
0: 咱人上无尊严的两种病，就是这种大中风，
1: 对，
0: 脑中风。啊，过来就是这个
1: 老人痴
0: 呆，
1: 对，有影。
0: 帕金森之症、阿兹海默症，袂记得路的啦。
1: 是
0: 阿爸阿妈，秋冬来临，咱甲咱的肺都顾好，撇免。中风片面心肌梗塞，今日保钓一支管，怕通肺路的支管60粒，吃简单，你一天甲吃2粒就好啊。你要选择伫咧早时啊吃，还是要暗时啊吃，拢会用的。哦，这会记得吃较重要。
1: 对，一天2粒就好，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0: 对，啊，你若讲，譬如讲有甲阿东阿爷那路购买的这个高心脏的气候加吼，
1: 是
0: 加做伙吃比较好。
1: 好，过较赞。
0: 因为我讲过，心脏是一个拍火当中，
1: 是
0: 另外一个所在，是咧受火当中。
1: 是，
0: 所以一个拍火，一个受伤火，你的心脏若无好，包括你的肺络若无好的话，哇。害了啊！一个毛病，伊就造出来啊！
1: 是啊，
0: 就开始和你的心脏内底三条血管哦，开始塌一条，塌两条。我跟你讲，目前为止全世界无人塌三条骨发到公位，
1: 这是有影。
0: 因为塌三条就再见啦，
1: 对，无命啦。
0: 哦，所以讲咱时代，比如血路循环的问题，咱爱甲赶紧顾好。这打通血路的吼，我先给您报告啦。
1: 是，
0: 那一张的介绍啦。大组的部分是存最后10分，
1: 10分呀。
0: 啊，那小组的部分，咱存30分。
1: 对，因为部长今日无来，伊讲我数量嘛无够，
0: 伊嘛无法多去各家人外口的直销去借掉啊。
1: 对，
0: 哦，所以讲咱市道表，因为这个行情，这个介绍外销一罐3800，今麦古要起价啊。
1: 是啊，
0: 伫咱家是一罐3500，
1: 买一罐送两罐。
0: 对，古买一罐送两罐呐、
1: 啊。是啊。
0: 三罐3个月份，
1: 对，
0: 这优待恁3500块。 外口就爱万几块啊，了
1: 阿伯
0: 啊嘛，嗯，所以今日你要来照顾你家己的血管、血路的，要甲你这血塔拉内底这做溶解、血栓溶解，咱内底有纳豆激酶22000FU 的，有法度启动，甲咱的血栓甲做溶解，佮做排毒，卖好咱的血管敢那水沟啊内底有垃圾去卡掉的，你想你，你想看卖恁家的水管啦有垃圾去排掉，你的排水沟啊就排袂出去呀，
1: 对哇、啊，
0: 水就拢淹伫咧遐，愈淹愈大雾，啊到时阵恁家就淹水啊，血管嘛同款，哦垃圾卡掉的，你就会容易憋管，你就容易糟蹋掉啊。啊，咱这吼拍通血路的这有这个红地龙引起霉，所以讲全素食的朋友无多做使用。
1: 对，
0: 啊，你若较输食渣渣，咱用过道了后再来做使用。啊，今日买一罐送两罐，税做的三罐3500块。啊，你若讲厝内人较多，哦，你要买两组的。两组原本是6罐7000块，
1: 对，
0: 今日佫加送一罐，
1: 等于是7罐优待7000块，
0: 对，7罐甲恁优待7000块。
1: 大组的部分我剩10分尔，
0: 对，嗯、哦，啊，保存期间拢总是有3年的，
1: 是，
0: 阿伯阿妈买小组的等于送你2罐，
1: 是，
0: 买大组的等于送你5罐，
1: 对，对，
0: 哦，啊，这数量无多，
1: 是，
0: 哦，啊，若要爱要需要的，是大好朋友，赶紧电话联络，咱的专线电话空。0800710123，来，你好，
1: 喂，喂，林大姐，你好，
0: 来，你好，
2: 我要几组？
0: 你要爱大组、小组？嗯，
2: 大组啦。
0: 好，大组的，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吼。好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拢总后礼拜甲咱许多好朋友送个互相去。
1: 对，安尼大组剩9分俩，
0: 好。哦，因为今日咱许多好朋友你嘛听嘛，部长到今嘛拢无出声音，哦，无可能熊熊等的伊就出声音
1: 啊。无可能啊，
0: 因为伊直接唔敢来。
1: 是，你讲我数量剩只，我嘛无法度去甲恁对加。
0: 对，阿姨嘛讲，我大回拢安尼无搞，故爱对加，故爱去外口叫伊嘛，加就歹势。
1: 是啊。
0: 所以归去今日都歹来啊。
1: 对。
0: 啊，咱就。以这的数量来给我们的许多比如推荐介绍，
1: 是
0: 这完我们就是结束，哦，我们就也是电话就禁掉，所以许多比如哪需要的要爱来照顾你全身躯这的大条细条的血管血路的来打通血路的这罐60粒装，一罐吃1个月份，最多吃3个月份，给您优待3500块，大多7个月份，给您优待7000块。那有需要专线电话，再赶紧给联络：0800710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公告，谢谢。我阿伯爱咱来随着许多，比如新朋友、老朋友电话，恁家赶紧个卡，赶紧个落。我阿那讲任何无清楚、无明了，要来做询问的，拢会用的。才欢迎你卡咱的这支电话来做服务。啊，过来，我甲恁报告。
1: 嗯，
0: 我、哦、因为加做许多，比如讲啊，怕通费咯，怕通费咯，到底都一支产品，因为这支产品名吼，
1: 嗯，
0: 外靠直销有咧 complain 呐。
1: 对啦，过来拢袂卡俗着，外靠直销拢个起价啊有啊吼。
0: 啊，直销起价不打紧，佮爱一届拢爱买贵收的，
1: 是啊，
0: 才3-4万块安尼咧提。
1: 对啊，
0: 啊，咱家3500块，佮买一送二。
1: 对，
0: 哦啊。大组买两组，啊，佫加送一罐起来。
1: 是，
0: 好、哦、啊，等于咧拍派直销行情，所以直销有严格要求，讲咱袂用讲产品名。
1: 是，
0: 但是呢，会知咱许多，比如啊，有迄红地龙的，
1: 对，
0: 伊的阿爸顶罐吼。有5字，足大字的，
1: 是
0: 头前2字是用红的，
1: 对，
0: 后边迄3字用白色的，
1: 是。
0: 哦，伊阿爸咧有红的，有白的，
1: 是。
0: 你管你就知啦，
1: 对啦。
0: 哦，阿拍开伊的胶囊是深红、深红的迄种的，
1: 深红色的。
0: 对对对，阿爸爱在是要暗时食，拢不要紧。
1: 对。
0: 阿你若讲有咱其他的产品要做使用，
1: 你会使甲家咧做伙食。
0: 尤其你有甲阿东阿燕阿如买迄刺我家的，
1: 是。
0: 哦，内底冇 Q 天哦，
1: 有
0: 双重效果，
1: 是
0: 哦，那效果会更加好，不但够碰脯啊，够咱的血管，
1: 是，
0: 让咱的秋冬卖烦恼，无烦无恼，咱就用饮食安怎？新的一年啊，
1: 对啦，
0: 你嘛知影，秋冬来临，咱就是准备要创啥？
1: 要过年啊？
0: 要过年啊啦！
1: 是啊，
0: 上烦恼的就是过年的时阵出大事，乌伊来啦。
1: 嗯，
0: 我讲一个案例啦，
1: 嘿，
0: 因翁啊，
1: 嘿，
0: 伫咧旧年的初四啦，
1: 哟。
0: 过年的初四哦，大年初四哦，出大事啦！
1: 啊，真正出事了，
0: 真正人讲的。

0: 保养，才会无烦无恼，快快乐乐。啊，那有要爱，数量无多哦，大多只存九分，小多三十分，这数量完，咱就结束。那有需要电话金额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歌咧听刷卡边啊，阿如阿燕啊，嘛帮恁做服务，听一首《玫瑰我爱你》。

我们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跟我们空中许多朋友报

0: 不够一个哦、喔。
1: 是，
0: 咱今日数量无多，
1: 对，
0: 哦、喔，真正恭敬敬的，那一普通时啊拜啦，时啊要准备好康的哦、喔。
1: 嗯，
0: 这个数量真正就少的。
1: 是啊，
0: 哇、喔，但是万嘛无啊多啦，
1: 嘿啦，
0: 万项办法拢想啊，
1: 对啊，
0: 去叫叫伊做伊嘛无啊多，
1: 伊嘛无啊讲少啊。
0: 哎呀、
1: 啊，哎呀、啊，伊个人本身边啊有吼，尤其今嘛这个啊秋天啊高啊对哇，
0: 嘿，
1: 开始人拢会变拢会爱大杯
0: 啊
1: 呢。
0: 啊，原本想讲吼，先甲缩过来吼。
1: 接
0: 过来讲、
1: 啊，
0: 我讲好啦，无多久啊，无你至少你来家人时段，比如开工破道啦。
1: 是啊，伊嘛唔啊，
0: 伊拢唔爱啦，我无遐讲啊啦。后来吼，我坐迄个椅啊吼，我就拢连要想办法要走拢无多走啊。
1: 连要见站的话，得权利拢无啊啦。
0: 伊讲哦，人讲见面三分情啦，
1: 是，
0: 卖甲你见面我就无情啊啦。我讲好啦，
1: 哦，
0: 啊，无多就无多，啊，咱就加个数量。
1: 是啊、
0: 所以讲有摕到有福气，我阿要告家己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1: 是
0: 哦，尤其咱肺络的循环的问题，尤其本身你家己带有三高的，咱宫颈颈的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宫颈颈的啦，这三项无恐怖，恐怖的拢往往是后边带来即个并发症，
1: 这有影，这即个
0: 并发症哦，真正足恐怖，足可怕。
1: 尤其你若讲哦，长期拢伫个病院哇哈，你本身有高血脂。高血压的人，
0: 是是，
1: 你去病院提慢性病的药啊，
0: 拢贵大物啊，
1: 医生拢会搁加一粒，这个叫你吼，有些有的人爱食两粒，有的是叫你食一粒，叫做抗凝血剂。
0: 哦对哦，
1: 欸、这个抗凝血剂吼，唔是讲吼啊，本身我吼就在阿伯阿妈，你可能唔知呀。抗凝血剂你连续食使用三个月过了后，你可以知影讲，你的血管哦，不管是你的手啦、脚啦，我吼。啊，都有时拢乌青银灰，
0: 系啊，
1: 迄就是因为你的微血管已经拢破裂去啊。稍微有时阵啊，小啊，甲多甲小扣一下，
0: 扣一下，你就乌青就乌青啊。
1: 我甲你讲，迄就是拢微血管破裂，因为你长期甲做这个抗凝血剂咧做使用哦，长期了后会使你的血管退化。
0: 对。
1: 所以讲这种问题，我跟你讲，那是别在手的呢。
0: 阿妈唔通哦，阿爸阿妈去乌白相信外口的一挂谣言。
1: 是，
0: 我有听过一个谣言，就是讲哦，是大卡来问我讲，我听讲食迄清肺露的吼，会清到我的肺更愈来愈碎掉。
1: 哦，唔对，
0: 我拍一个比率给你呐。
1: 是，
0: 你若讲领导的这个外口的这个白水沟啊，
1: 水沟，
0: 塌掉啊，内底有粪扫啊，
1: 是，
0: 我就问一下，你哪在清的当中？
1: 是。
0: 领导的水高啊，刚会变水，
1: 袂啊，
0: 袂啊，
1: 是啊。
0: 所以讲，咱的血管嘛是同款的道理，
1: 对啊。
0: 你是家你家内底血高、血阔、血老，甲清掉，
1: 所
0: 以的血较清的，血那清是不是血咧走会愈来愈大？讲
1: 对啊。
0: 安内咧走的当中嘛袂有糟蹋，
1: 是啊。
0: 安内的血路循环起来好嘛，
1: 对嘛。
0: 所以无可能讲哦，食血路的物件会乎你的。这个会更吼愈食愈碎掉，
1: 啊不，
0: 只有一种人
1: 是
0: 愈食愈碎掉，
1: 嗯，
0: 就是你一直在吃抗凝血剂，
1: 是。
0: 因为宫颈跟抗凝血剂，伊是西药做诶，
1: 是，
0: 伊是马上乎你吃诶物件做一个缩汤，
1: 是，
0: 缩汤了后，但是伊真正有法度甲排毒吗？
1: 无法度，
0: 伊只是缩汤这个部位，哦，这个部位脱掉啊，譬如讲咱的倒手脱掉啊，
1: 是，
0: 伊赶紧缩汤乎伊留甲倒卡，
1: 对，
0: 啊，但是倒卡遐愈来愈多的时阵，换倒卡骨脱掉啊，伊赶紧帮你甲你缩汤，乎你抗凝血剂骨加落啊。我赶紧去招来倒去，你的正卡，你的正手，本来就是专心顾家的循环啊。
1: 是啊，
0: 单位他伊就单位收汤，但是这不是办法。
1: 这有影，
0: 咱要爱的是有法度把咱收汤的当中不介意油气，
1: 对，
0: 油气了后靠着咱一挂大小便贵样个排掉、当掉。
1: 是，
0: 哦，这才是咱的专心顾的肺络循环。
1: 这是有影，
0: 肺络循环那好。精气神你就有啊，过来你的高血压、高血糖、 你就能控制了稳定。
1: 这是什么？
0: 你若确实有高血脂的人，已经造成油包肝、油包心的，这点你一定要做使用，因为你的油拢把你的器官包掉啊。器官在运作的当中，伊无多喘气，尤其是咱这个胖脯啊哦，咱这个胖脯啊，24点伫咧砰砰砰砰，原本无油的时阵，伊会砰砰砰砰砰砰砰，结果有油包掉，变成砰砰
1: 无力，
0: 砰无力啦。
1: 对啊，
0: 有一个物件，有一烟包掉啊，有阻力啊。
1: 是啊，
0: 伊怕这个火当中无力，你的阿扁啊，你咧走路为虾米会喘？
1: 嗯，
0: 你为什么心脏愈来愈无力？这就是有可能内底垃圾拢把你包掉啊！
1: 已经有这个有包心的问题啊！
0: 对，所以讲，咱一定咧把咱的许多要算到你过血路的当中，心脏嘛爱过好。这两项袂用有一个有四个差的，阿无就是中风，阿无就心肌梗塞。
1: 是，
0: 这心肌梗塞上可怜的就是五分钟以内，你若讲无到抢救起来，
1: 嗯。
0: 拍摄，反射你送去病院，你用领导的车送去病院，你就爱请病院的车给你送到回来。
1: 对，有呀，有呀。
0: 所以讲，咱许多，比如今日给你推荐介绍的，若有需要的，打通咱全身区的血路的，大条细条，包括幼小小只的血管的，若有要爱，一天两粒，最多的三罐一组，优待3500块。大组的七罐，吃七个月份，给你优待7000块。保存期间拢总是有3年的。那有需要专线电话，才赶紧跟联络。0800-7100-7123。啊，咱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歌完和电台直接刚相差不
1: 多，
0: 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明仔礼拜日
1: 下晡的2点到4点，好康的拢总伫遮。
0: 那无清楚无明了，才赶紧靠咱的专线电话做联络。0800-7100-7123。来听一首抒啊抒胸气。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咱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夫妻都爱修知影性，知性了后爱包容，要求对方不如该家己，安尼就袂口角来出代志。每一个人的缺点拢真多，若要抗臭头皮啊，先抗也抗袂离。既然都已经做夫妻，上好的方法就是互相来包容。当然有缺点，爱慢慢啊改，唔通参像牛性嫁袂来。即阵是高水准的时代，红某的水准嘛无凊彩。较早的泼妇，即阵是人唔敢爱。啊，较早的亡夫嘛无资格做人的红婿。红某做伙爱互相相疼惜，安尼对时代才对会着。那是死无性拢唔改，早晚都会被淘汰。红某感情爱培养，时时都好参像在谈恋爱，体贴尊重这真重要，绝对袂使乌白来。夫妻一定爱互相相疼惜，安尼对时代真正才对会着。

咱时常听人讲，翁亲、母亲啊，老婆啊，都爱爬车轮。嘛时常听人讲，新行路、新地国啊，老婆啊，有时都会牛巴肚。宝宝、新妇、后生，这三方面自古以来一直到现代，都拢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在发生。人翁阿母恩恩爱爱，有讲有笑，真幸福、真美满，这是真好。我相信天下间做父母的人，若是看到家己的后生甲新妇这么恩爱、这么合好，一定拢会真欢喜、真安慰才对。天下间的父母拢无希望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新妇因思想在冤家相拍、思想在闹离婚。不过咱话搁再讲倒转来，咱做后生新妇的人，父母伊爱食的、穿的、住的，还是用的，拢未使去予四大人来亏欠着。除非是你家己本身有哪无好用，啊无通食，那安尼是情有可原。尤其是父母的自尊、父母的立场，你一定要去尊重。有影，人讲听某嘴会大富贵。但是你唔通听母嘴，啊去骂老爸老母，除非是老爸老母真正过头霸道、过头无公理。咱即阵的社会，孝道真正是一直消失去啊！真正是有人饲母饲甲肥足足，啊饲爸母饲甲剩一支骨。咱疼母、惜母，这真好。但是爸母恩，咱永远、永远爱去重视。咱千万、亿万。唔通将父母恩解放未记得。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滑，他们啊个会光亮柔嫩，就是食到80岁啊，也个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个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较早的人身体较硬，还是即阵的人身体较硬？较早的人较好顾身体，还是即阵的人较好顾身体？是较早的人较长岁寿，还是即阵的人较长岁寿？对着即款的问题，我时常看书在研究。在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在讲：“讲二斤斤，三米米，四算钱，五烧香，六拜米。”这句俗语就是在讲查甫人的身体爱安怎样顾，对着性欲方式爱安怎调配。较早的人讲二斤斤，二斤斤，斤是一斤两斤的斤，二斤斤就是讲咱查甫人的身体。在二十岁、二十几岁的时阵，身体上还阁真勇，就可比日头同款光芒四射。在这个时阵，精气八足，身体再造机能上界旺盛。所以二十外岁的时阵，天好过五关斩六将，一天来做一摆工课，有真侪查甫人伊拢办会到。人讲一夜七次郎，脚若打着土，就精气旺。所以才说二斤斤，三米米，米是一米，两米米，三米米就是说查甫人在三十岁、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的身体也还很勇，他天后日照千里，夜行八百，他夜夜春宵，一米来一次，这有很多查甫人都办得到，所以说三米米，是算钱又还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算钱的时候，为着要算较紧的，为着要算好正确，所以咱拢用五来做单位，拢算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是算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查甫人伫四十外岁的时阵，那是五天来一次，这是正常的代志。啊，五烧香又果是啥物意思？咱普通时伫拜拜，初一十五，还是初二十六？拢会拜土地公，一个月一定会拜土地公拜两次。五烧香的意思，就是讲咱查甫人，那是到五十岁、五十几岁的时阵，体力、体能拢会较歹一撮啦，身体渐渐拢在行下坡啊。所以伫这个时阵，房事都会渐渐节制、渐渐减少。一个月来一两次，这无过分，嘛未去损着身体。啊，六拜年，六拜年的意思就是讲，咱人一年一次的过年，拢会去甲人拜年。六拜年，也就是讲，咱查甫人的身体，那是到六十岁、六十外岁的时阵，都已经进入老年啊。在这个时阵，爱以顾身体为主，爱保守精气，唔通搁要乌白去风流，安尼才会长岁寿。那是一年来一次啊，这并无过分。所以才说六拜年，二斤斤，三妹妹，四算钱，五烧香，六拜年。这句俗语是较早的查甫人在性的方面的养生之道，但是这阵就不同款了。这阵因为科学发达，药学真进步，经济各拢较好，大家营养拢总有够，各拢会吃营养品，吃补肾药啊，在补身体。所以即阵的人，佮另外有一种的讲法，即卖人讲二十是日中天，三十是日高粱，四十是上明虎，五十是属野狼，六十妖少年，七十会倒拖刀，八十是人卡无。即阵现代人是比较早的人较勇，六十岁啊，讲还佫少年，七十岁啊，还佫会倒拖刀。只是到八十岁，才会人较无。事实上，这款性的问题，爱看个人的身体甲体质，嘛爱配合心情、感情、时间甲环境。古早人讲的，甲现代人讲的，拢唔是一定的。总讲一句，就是身体爱顾，身体爱用，对着性唔通过头，嘛唔通无够。人讲降欲是伤身体，无来。有那无好，因为节约无来，有那无新陈代谢，所以性功能就愈扁担，愈无效气，也愈退化。因为那是无来，无下精，心道伊未去制造新的精髓，心道会愈来愈无效。这甲咱人同款，愈无做工课，
就会愈扁担愈无活力，所以才讲降药伤身体，无做也无效。那是要顾身体，自古以来都、就是土鸡丸，也是飞天再走丸，也是幸春丸，上盖顺，上盖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嘿。

伫过去，咱时常听人讲台湾钱是阴卡巴，但是即阵大家好亲像是安尼挨挨杂杂，讲真歹趁食。即阵煞变成台湾的粪扫阴卡巴，讲到粪扫，真正是一个头壳疼的大问题。政府便也是要起粪扫场，当地百姓都一定会抗争，变成我要倒粪扫，但是我无爱粪扫场。粪扫场若是无够，到时就真正会变成台湾的粪扫阴卡巴。政府要起粪扫场，一定要去考虑当地百姓的福利问题。咱会使收粪扫费来给百姓做福利，安尼百姓就较袂抗争。倒粪扫的人爱去纳钱，啊，互人倒粪扫的所在有钱赚，安尼比较是较公平。那是用安尼来去控制管理，粪扫有来变较少，人人才袂一直制造粪扫。那是对着乌白倒粪扫的人，你也着一定爱甲伊罚钱，严重的爱甲伊判刑。安尼参照山溪啊、大溪沟，才会保持清气。未来台湾才袂粪扫淹骹目。

即阵咱厝里的汽车，大部分拢是正港的自动车，拢是用电脑控制的车辆。但是用电脑控制的自动车，确实有一个大危险，就是每十万台的车辆，都有一台的车辆，有时会发生电脑来乱去，会发生爆枪。因此有人来发生代志，发生不幸。过去有一个小家庭，翁婿伊发车准备要去上班，太太甲两个囡仔就出来在烧伤。太太甲两个囡仔想讲只发车尔，伊嘛唔知要创啥货。太太甲囡仔因就来徛伫车的头前面，忽然间车煞爆枪，将太太甲囡仔啊撞落，太太现场来死去。两个囡仔煞来掉重伤，翁婿感觉真奇怪，因为伊并无拍伊啊，伊嘛无加油，车忽然间会来爆枪，莫非这是有鬼？参照这款的不幸，参照这款的车辆是时常在发生，所以咱来注意，无论如何，唔通去徛伫车的头前，还是来徛伫车的后面。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就是安尼。

0: 等广告。
1: 民调王辉一手留落来验喷，明辉提前完，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辉提前完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附近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吃明辉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附近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在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附近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辉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吃明辉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辉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辉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科学文明的社会，第一混乱是交通，汽车、机车是满街路，鸟啊、飞机天顶飞，车祸死伤是无数，飞机失事也未少。出门若要保平安，小心注意爱惜字。机车、汽车守规矩，唔通一念要开百字。饮酒开车会误事，超速上高出大事。出门进前检查车，卡动韩多路爱修理，牛条踏车爱忍气，这是平凡的大事。牛条红灯爱注意，路口上高出大事。交通真乱无奈何，为着安全停听看，唔通靠势咱技术好。乌白开车命会无，交通规则爱遵守，保人家己保他人。若是小可有摩擦，生疏属性才应该。开车忍耐才上要紧，薄受受气惹火灾，心平气和慢慢啊驶。母子厝人在等待，在等待啊，在等待。

在大陆大巴山的所在是山高水秀，景色宜人。大巴山一带百姓有真多，拢是五代同堂的家庭，大部分的人拢真长岁寿，拢真健康无病痛，有的活到100岁、102岁，这是真平常的代志。根据当地的印证，就是迄个所在空气好、水质好、无污染。上界值得人研究的所在，就是大巴山的所在，有出产真侪成人型的好修乌。这款好修乌好参照一个人，有头、有身躯、有脚手。大巴山的百姓，拢会晓用这款的好修乌在包扎身体。愈成人型的是愈贵，愈重的就愈有价值。空中的好朋友，灵芝甲好修乌这两味药啊。道好参照是修道人生先得道必须要吃的好药材同款。较早人口真少，山内真少人到位，所以野生的灵芝甲百年千年的好修乌是真多。即阵已经是愈来愈少啊，所以价钱我那愈来愈贵。因为采灵芝甲采好修乌的人，拢爱入去山内到底，愈深山哪来，才愈有这款的物件。所以野生的灵芝甲好修乌愈来就愈稀罕啊。虽然即阵的人是真巧，会晓人工去培养，但是拢好参像效果无啥物好共款。因为培养的灵芝、好修乌、人参甲冬虫、米果拢无够。上界重要的，就是缺乏大自然的灵气。

0: 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卡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电油站；若要医顺有效果。五金同校难相亲，幼儿贵乳儿低效，娃娃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好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井、鼻头乡、甲宝岛镇、三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芦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芦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芦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芦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打着鼻头米粉，翻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打着山伞回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
4: 三立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6: 修心保共这本书，内中有讲，有事唔通靠近，有福唔通相近，贫穷不可欺近。这个道理，咱来慢慢啊来体会，才体会会出。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非常的好听，甲这两句话有连带关系，才有劝化的作用。故事的内容有名理、有地理、有天理，故事是真精彩。我这边赶紧来讲故事，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更深更好的目的。故事的名叫做《雷公龙骨》，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以前在嘉庆宫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洪城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罗祥龙。罗祥龙伊是一个武举人。较早会当做个武军人，这本来不是普通的角色。可惜罗祥龙伊靠着出人有钱有势，伊就用钱买运动，伊用钱买官来做。人讲有钱真是使鬼下下无。罗祥龙伊有钱，伊一个手就做到浙江省的督台。本来罗祥龙伊就威服不仁啊，即下好做到督台。较早的道台比皇冠较大，当地百姓一声凄惨啊！伊碰到官司，不管百姓的死活，一直在剥削民脂民膏，伊一直贪污，伊个疏通上司欺压百姓。至今呢，浙江省的道台做了后，伊的财产是无数啊，拢是贪污所得来。伊浙江省伊唔敢住，伊惊那是无官好做的时阵，会互人报复。所以财产款款呢，就转去伊的故乡洪城县。好亲像一个大老爷同款，行路拢有风，正当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心态。有时天公有来看病单，伊的囝搁做甲福建省一个县的县官，老家爸仔囝拢靠着贪污欺压善良，煞变成正好爷好爷人。罗祥龙因爸仔囝拢认为这是因祖先有灵性，是风水的地运，所以罗祥龙伊就阁聘请真侪地理师来找找好地理，因正顺利，真正伫飞鹅岭所在去互因找到一块真好的地理。这块地理的来源是真活，气势雄壮，做青龙又白虎，案头阁真平方，阁真空旷，道边阁有枝。下边阁有果，面头前阁有剑有印，两水阁接一山，山水光柔平静，好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理。这块地理局，那是得到人子孙啊，会出王朝将相。这块地理经过十外地理师鉴定过，拢讲是真罕有的大地理局。罗祥龙，伊有钱有势，伊半硬半软。将迄块地，敢那半买啊半霸占去，罗祥龙因爸仔囝抢占即块地理而犯去，所以因随时动工来做望远，因为是会出王朝将相的好地理局，所以望远是做甲甲古代帝王的望远同款，所开的钱是有够多，听好一百人只轻用，用一世人用不完，讲偌讨债就偌讨债。有钱未晓通好收，未晓来行善，为着一个梦嘛讲究气派甲享受，有福伊要甲相近，啊有势伊要甲靠近。伊这款的行为，连天都会不服。上届看我的代志，也搁伫后面。梦园做好的第三天，就准备要请祖先的骨骸来葬伫这个梦园。唔知是对一个无良心的地理师所出的好主意。讲到爱东南东里来陪葬，讲安尼才会发，才会出王朝将相。罗家因爸仔心通是真广大，因真是用钱去买一堆的东南甲东里要来陪葬。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罗干爸仔囝，为着要得到好地利，真是用钱去买一对东男东女要来陪葬，浪费是真大，好亲像即阵大楼的大地下室同款，内底装饰都好亲像客厅，两边边啊点蜡烛、点油灯，真光。祖先的骨骸都甲藏伫正中央，将两个东南东女娃娃甲放伫蒙窟内中。当然，在蒙窟内中无空气的时阵，这两个囡仔是温室无外。罗干爸仔囝风水一个做好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但是因这款无人性的行为，已经引起鬼神受气啊！因撞好了后，差不多三点外钟久，忽然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雷公四那是安尼，轻轻叫，乌天暗地。无张无地，但一声青雷，罗家的大风水门牌已经去予雷公家攻破去啊！非常奇怪，这阵的大风大雨，雷公甲闪电大约五分钟久就过去啊！天一个清了后，月娘也出来啊！月娘的光线照入去梦窟的内中，梦内有两条的小生命，正在用要无空气，用要绝开的时阵。因看到月娘的光线，两个囡仔赶紧脱命用白，真正是救死一生。两个囡仔走出来了后，唔敢返去厝里。因走离开墓地了后，煞坐伫路边底哭。正拄好有一台马车对迄个所在经过，马车内中有坐两个人，这两个人拢唔是普通的角色。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黄吉昌，一个叫做王树海，拢是朝廷的命官。正父两个亲切待人，即摆因两个人是打扮白身出巡，因两个人灵文灵武。黄吉昌甲王树海因看到两个囡仔坐伫路边在哭，就赶紧将马车停咧，赶紧进前来问这两个囡仔是安怎样这么暗啊，还阁坐伫路边在哭。两个囡仔拢真乖巧，拢真聪明，看到有人在问因，因两个囡仔赶紧双脚跪咧讲阿伯。阮两个是救死一生，是对蒙窟走出来，你来赶紧救我，那无阮会阁互人掠入去蒙窟外台。两个孙仔大人听到安尼，拢惊一个。天是遐尼暗啊，因归去大声将囡仔带返去厝里，明日来再阁拍算。原来迄个查甫囡仔，伊个名叫做黄学谦，伊自细汉就无老爸老母啊，自从老爸老母死了后，就住伫阿叔个厝。但是伊阿叔真爱跋筊，因为跋输筊想要阁平本，所以将黄学谦这个囡仔留路上名做陪葬的东南。伊今年才九岁尔，迄个查某囡仔伊个名叫做王秀兰，伊自出世就未予人做东阳氏，因为路上名伊有钱有势，伊个养爸养母看到罗家所出的银两是一百两银。伊个养爸养母看到钱，煞无顾着王秀兰的死活，主安尼，佫甲袂予罗家做动力。两个亲戚大人听到即款的情形，拢真受气，但是伊嘛无办法。较早是地界，真正人有若无自由，连人有若会使买卖。较早人讲好野人，听好买人拍铁佗，就是安尼。王吉昌甲王树海这两个孙仔大人。因拢想讲，这两个囡仔福分有那真大，互人活在伫蒙窟，不但死无去，天过派雷公将蒙牌甲因讲开去，因将来的前途一定真好。尤其黄吉昌，伊精通面相，伊看到黄学贤这个囡仔，相貌生得真端正，目眉长阁清秀，两眼阁有神，乌白分明，天阁真白，阁冠三金。这款的面相叫做一冠冲天，将来不是普通的人物，只是伊的耳啊尖过薄，莫怪伊细汉的较歹命。搁再来看王鸾英迄个查某囡仔，五官不但真清秀，眼神我那真端正，身光锐亮，秀外慧中，正正是一个夫人相。黄吉昌伊就甲王树海提议讲，这两个囡仔将来的前途拢真好。迄、那个查某囡仔，伊个名叫做王鸾英，甲你共姓。啊，你阁无查某囝，你归去改收做儿女。啊，迄、那个查甫囡仔，伊个名叫做黄学贤，甲我共姓，啊，我无后生。
我把他收做儿子，咱尽量栽培他，将来咱会使结做亲家，你看安怎？王叔海伊认为这个提议是真好，就安尼王义昌收黄学贤做义兄，王叔海收王銮英做义女，一个人请养一个。时间这过是真紧，两个囡仔一日一日大汉，尤其黄学贤这个囡仔真聪明，伊读书是过目不忘。黄义昌两个翁仔某是听黄学贤这个囡仔是笑干那报的。黄学贤对着义父义母有那真友好，真会了解时代人的心，所以伊有那真认真在读书。果然伊不负所望，伊伫二十一岁时阵就考中探花，较早全国的会试，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探花，第三名是榜眼，其他是进士。黄志昌两翁仔某收到这个意见，即阵考中探花是欢喜甲无都通去形容。因按照当年的约束，赶紧找王叔海来讲亲情。王叔海的儿女王銮英不但生得真水，伊今年也十九岁啊。较早两个人拢互罗尚明爹仔囝要去做东南东里外台，好佳哉天救因，今仔日伊已经阳台脱开啊，这是天赐的良缘。两个少年夫妻结婚了后，有那真恩爱。对着义父、义母、岳父、岳母拢真友好，因享尽天伦之乐。即马过来讲罗尚明因爸仔囝，自从孟轲去予雷公毁掉去了后，因就开始衰微啊。因虽然是得到好地理，但是因做尽伤天害理的代志，莫怪地理局会犯气。罗尚明又那死得真凄惨。罗尚明又一天骑马出去。马刷来失阵地，就安尼挂一个人刷残废，不但是残废尔，伊阁破病半年才死去。伊个囝伫福建做县官，因为贪污刷被上司查办，不但所有财产拢将抢光，阁被判刑，边疆充军二十年，到尾啊因为水土不合刷死伫边疆。即马过来讲黄学贤的阿叔，因为是爱跋筊，满身的债务。一生煞流离颠倒，到尾啊，因为爱钱，煞去做贼啦，去偷摕人个物件，去予人用棍啊，棍断脚骨，予人拍到满身是伤。因为无钱通去医病，煞内伤发作来死去。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俗语讲有势唔通靠近，有福唔通享尽，贫穷不可欺尽，就是安尼。

0: 进公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官。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也是将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伊讲讲是变价变落效果，通人拢学落，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会到，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到，都比较袂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米肝、丝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忌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防术，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世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麦甲大家介绍一味常用的药啊，足药。足药有两种，一种是白足，啊一种是赤足。白足是偏于补，啊赤足是偏于伤。那是要用来补血，一定爱用白足。不但爱选用白足，佮爱用酒擦过。那是无用酒擦过，就较无效果。因为白酒伊个药性是苦酸微寒，用酒过擦过，就破掉伊个寒性，补血才有功效。参像四物汤个内中所用个白酒，一定爱用酒擦过，安尼才会当发挥出伊个药性。治病用药，这话是上个要紧，千万唔通马马虎虎。哪里马马虎虎，得误大事。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肝炎，还是要用来破污秽的时阵，在这个时阵，足药都要用青，上好是选用赤足，效果就比白足较好。治病用药千万唔通旧习惯，一定要活用，才会当得到相应的效果。足药伊的止疼力是真强，是重复的止疼剂，参像腹肚疼、腰子疼、疼经，拢会使用这味药啊。不过，若是要用来治疗痛经，足药爱用醋过擦过，用醋擦过，才会当引药入血分。足药若要用来治疗慢性的肠仔炎，会安尼放片片、放黏黏，腹肚会痛，会立即休中，肛门会安尼推推。这个时阵，足药就免用擦，用青效果上介好。足药若是青用，是处于的寒性，佮处于会当缓中止痛。咱治病用药、粗药、酸药、制法，一定要冰镇，安尼才袂腹肚做药毒，才会当达到药到病毒的药效。拄则咱讲足药药性甲酸药方法，即卖咱过来讲足药伊的应用方法，用青白竹、黄泥、木香、红尾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肠仔炎、腹肚痛是真有功效。用青白竹、杜仲、火仲、甘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坐骨神经痛、腰脊骨酸痛，效果有那袂歹。用青白竹、含风草、水丁香、甘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腰子发炎，真特色。用粗炒的赤竹、香菇、五灵芝这三味药合作伙。在治疗痛经，效果是真明显。分声在落活动，盖在身体的虚实、体质的需要。若是无正内行，请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我来会使来咱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今麦过来甲大家介绍一味养胃的圣药石斛。石斛有两种，一种生伫石壁顶，较短、较结实的叫做金体石斛，因为伊的骨好参像女人插头毛的金体，所以叫做金体石斛。一种是骨较长、中央空虚，这种叫做水斛。水斛的药力较薄，所以若要用石斛，一定要选用金体石斛。价钱虽然是有较贵，但是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选有效的药啊，比较是较要紧。石斛不但是养胃的圣药，石斛还会当壮筋骨、补肌肾，有抑精降阴的药效。过去有一个人，伊的身体是膝盖用要气哦，风飞去，伊的胃肠阁真烂，但是伊的体质我那真奇怪。对，那食补药啊，就扑火，嘴都会破，咽喉都会痛；那是食冷药啊，伊就流屎，啊筋骨都会酸痛。到尾啊，干那用三斤的石斛来练歌，一次吃一时啊，不但胃肠伊用起来，身体到尾我那加正用。那用石斛、桂花筋、干那筋。风光、佛手、黄泥、川七、白芥、朱本花头、甘草，这几味药甲合作伙，用这些药啊，每甲浓缩的药粉三顿来吃，会当固胃肠、搞胃壁，是养胃固胃肠的圣药。

有一种人伊日时未扫，但是困到半暝的时阵，还是要天光的时阵，就一直在扫。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细胞细管过头虚寒，气虚退化。因为时是主皮毛，日时咱人有在振动，气血有在流通，抵抗力会加真好。日时是属阳，暗时是属阴。日时因为阳气盛，啊，暗时因为阳气弱，就无抵抗力。困到半暝的时阵，有时搁塌皮，寒气侵入皮肤，是主皮毛，寒气一定带先到细胞，气气弱，气气虚寒，伊就少啊。那安尼是要安怎？即个代谢过气气，增强抵抗力。冷来物件唔通食，温补物件加食一撮啦。参像蒜头、洋葱这两项食物，有杀菌、预防感冒作用。伫药物的方面，参像补中益气汤、人参养阳汤、多气丸，即个药方拢有益气、过气气的功效。那是有需要的时阵，会使摕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让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怜之心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
5: 小头有三座，白蜡座、梅亚座、放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殊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一直感恩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局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代，大家下晡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部一开始，咱来共同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福气》啦。到底咱北港来到行星药房，过边填补我正完大关的，咱来陈妈妈讲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来有听到拢有福气哦，就来欣赏一首《福气》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福气啦，福气啦，到你就知，吹七个二塞塞，哈哈，啊，这个歌来自然第一首歌曲，真好哈、哦，大家拢有福气哦，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今仔日9月12号，今仔拜六，古历加加8月7日啦哈，难得今仔天气袂歹呢哈，你啊今仔拜六，明仔在礼拜才能讲啊，好啊，把这个好天气，甲咱呢。伊就已经要臭布的皮，哈，提出来拍拍个安尼啦吼，因为前阵仔拢咧落雨啦，啊，今嘛多好啊，咧秋天也是款咧凉凉啊，即礼拜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咧起劲，后礼拜阁有另外一波，你有感觉讲下这时啊呐，一早啊出去运动凉凉啊哦，哦是袂冷啊凉凉啊呢，啊一波时啊哦，等下这波听说。风吃起来，啊，咱过来公园啊，行行哦。这个风啊，咧微微啊，风，这个秋风吹得安尼，哎，我你感觉讲心情加足好个啦，真正个呢，哦，啊，这个是这个季节，哦，即嘛东北风咧起劲，啊，所以你感觉凉凉啊，袂冷啊，袂属于大自然，咱开一个早暗的冷气安尼，啊，但是你也是体质较冷，较冷的人，我看是。不要怕一个安尼，一个人在中部的时段，啊，是讲咱的体质的较不遐理想吼。出门在外，这个口罩你要也挂一个哈。啊，今天是美丽拜六，明仔载是快乐的礼拜。啊，并且咱在中部时段好朋友啊，今天都刚下地拢休困啦哈。这个假期快乐啦哈。啊，难得这两天啊好天气哈。啊，咱也是讲社团的活动中心有什么活动，啊，是讲要来百货公司卖场行行，刺激这个经济。嘛真好啦吼，人哦换一个环境，看一下其他的人，迄、那个心情无同吼。啊，大家出门在外，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立讲。虽然今天是拜六，阿斌嘛是坚守岗位，哈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吼，阿斌也在时啊毛两点钟大准立讲的节目，所以你也要找阿斌的本人，也在时啊8点。到10点有2点钟的现场节目，下晡时啊咧是4点到6点。啊，变个这时啊节目做煞啊，10点以后拢会直接看一寡资料。啊，所以我大概啦11点进前拢搁伫公司啦。啊，所以讲拄要讲啊，变有特别代志要办。啊，无你来这时啊8点到11点，拢会当就迄个找下变个本人吼。啊，下晡时啊咧4点到6点零啊，这个时间点啊，变拢会伫公司遮吼。非常感谢现场咧电话。2525500，我关系咱都爱加06，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啦。关于这可爱的世间发生什么代志哈？啊，透过咱这电台啊了解安尼，阮中辈时代拢靠电甲边讲，无啥咧看电视啦，电视啊做拢遐，啊那些目视歹啦，无想要看，看一下就目睭疲劳啊。啊，听电台较紧啦，啊，比是讲简单讲哦，咱知有这件代志安尼就好啊，吼，啊，咱知影，咱就感觉讲，哦，这个社会阁有这种代志安尼吼，啊，加减听电台都袂歹啊，吼，有一个营养人做，人上惊的就是无聊、事事，无爱跟人互动，人上惊是安尼，咱哦，不管是脚手爱动，头脑爱动，嘴爱讲话，咱这嘴是要人讲话啊，敢是安尼，耳看要人听的呀。啊！你若讲啊，都动听，动听就去挂一个助听器，电子的助听器，哦，啊，加减跟人讲话，较袂无聊，哦，较袂忧闷伫心内。人啊，一个忧闷久，就会产生一挂头脑啊的退化啦，哦，啊，你就那些忧郁症啦，啊是焦虑啦，无想要跟人讲话啊。啊，袂使安尼吼，会心闷呐。所以哦，听电台，加减安尼啊，迄种伊就甲人讲一下话，啊来活动中心甲人活动一下，看要惊奇、吐奇哩啊，唱一个歌，参加土风舞、跳舞的班，啊是插一个花，拢足好。啊，各拢无爱参加啥物活动，咱伫遐坐看人表演嘛真好啊。做一个真好的观众，这嘛真好吼，就是要有一个娱乐项做安尼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个台中的台湾大道家三代乌都麦啊内产，那什么原因呢？是土口有油啊，是安那？第一西屯区台湾大道啊，昨下晡传出讲连环内产，唔是讲烧龙哦，是唔知什么原因，徛到这个时阵就内落去啊？伫倒位啊？台湾大道、大勇东街路口啦，
生二十八岁细佬的查甫人生礼第一只，刷了下壁三十八岁细女的查甫人，甲二十六岁细田，拢三个查甫人，拢骑无共车，拢唔是发生车祸，到到这路段慢车道往大墩路的方向，唔知道什么原因，拢安尼滚倒。啊，即卖大家了解，想是路边有这个油呢？啊，一台拢累残啦，安尼啊。阿辉，你家在性命拢无要紧安尼吼，身躯切着伤，性命无要紧安尼啦。到底什么原因？该个了解看卖。这三个有啉酒无？拢无。啊，即马来发现那小是裤卡有这个油呢。即马这调换这监视器，到底是倒一只车的漏油，还是三个骑到摆下累残？真正有够衰啊，真衰的点。啊，比如一届吼，经过一个社区啦，啊，伊社区的地下性吼，也是态度啦。啊，计嘛是安尼呢，唔知上个油汤到底捞出来，啊，咱唔知呀。啊，咱咪落这個地下道会小可动一下嘛，呵呵结果我可能动一下小大来，规个那里残，注意，注意无大劲，我的油门个注意，安尼到底下拍两面壳啊。啊，边一个，迄个娃娃上看的，我要是有个少年啊，你是咧表演特技哦。好，你刚才我都无安呐，啊，车小可边啊倒，小可切点伤安尼啦。啊，都有人油汤捞我规个啊。啊，咱要动啊！啊，动啊，注意啊！啊，注意吼，油门搁咧吹啊！多射两人呐，我会去射两人。啊，多咧阿三咧搞我笑啊！讲少年咧表演特技呢，我讲我嘛唔知道谁啊开始出道啊！计下看，裤脚就是人个汤的油啦，啊唔知上我啊流落去也唔知影，啊无处理啊，所以有人时啊，咱来经过路边啦吼，唔是点啊街的吼。哎、啊、呀，是咧态度的啦，社区的嘿吼，你也特别细腻吼，啊是特别细腻啦。另外，国内治安第一个查某的女杀手性手啦，这样抓到啦。到伊就一个富人人说到嘛，啊，就昨出门的时阵吼，迄有人开枪啊，大着胸坎啊，开两枪啦，这歹徒已经抓到啦。四十四岁说一，这查某的性手。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个查某的清手啦，这台南的清手啦，原来啦吼，伊就是迄个世代的查甫人啦。伊迄个世代的富人人，伊甲世代的两个人是婚基的翁仔某啦。啊，即马世代的这查甫人，佮大甲这个清手四十七岁生一，吼、哦、一个就是迄个容易的易，这个富人人咧倒啦。啊，世代的查甫人因为常常甲世代的富人人冤家扭债。两个是阿母，还是伊分居啊？阿妈是拢定冤家娘子，为着囡仔教育，为着经济问题啦。啊，即马这世代呢，都叫这世一个查某这歹徒牙青，安尼对着这阴谋那个断呢啦，就是阴谋着伤啊。啊，即马两个拢被去阿弄啊，世代呢在这世一个被去阿弄，咱世代呢用力阿着，今仔这个世一个嘛用力阿着。啊，这个说一个就是带你家人啊，当其中是新北中和这个家租处徛啦。啊，伊嘛是有结婚哦，啊嘛生囡仔哦，啊不然拢无甲这个囡仔做伙，伊就甲这个世代的在斗啦。啊，伊的经济来源，日常生活的开销，拢是这个世代的查甫人在付伊安尼。啊，两个同居做伙嘛，安尼啊。啊，所以讲这个说一个先来开钱，就是世代的甲讲的建议开钱，对着伊某开钱啊，或者一个驾驶啊。啊！伊听伊话，就是惊讲，伊着伊失去这個经济援助啊，伊爱靠这世代的查甫人，伊靠我都生活啊。啊，唔只会怎来到台北市水源路，底下埋伏啊，迄个开枪，对着这世代的富人人开两枪，一枪对着巴肚啊，三百元好咧，加在性命不要紧安尼啦吼。啊，即款两个拢掠着，世代的加这世一个两个拢掠着，啊，怎是先掠着这世代的？阿、啊、说一个跟他聊的，你中俄就来加聊的，哦，而且到底什么原因，各位进一步一个了解看嘛，吼、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对这世第二富人人亏钱，而且说一个这个，哦，这亏钱这查某的，是你思想歹徒第一个清楚，那一开始厉害，开敢亏钱呢？啊，听讲聊的时候呢，也够有经济十几番呢。啊，买了解讲这个钱到底是对得来，对得来吼。个了解有一清二楚啦。
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挂冠七加空六哈。这草屯郊区发生两个78岁哦，哥哥78岁，弟弟应该嘛70几岁啊。两个人往街溜济啦，这个新闻也比有讲到吼。啊，着哥哥受气啦，对着弟弟泼汽油，安尼哦，取消伊哦，伫顶啊卡烧一挂物件。即嘛警察来到第78岁，这个哥哥佫唔甘心咯、哦。哥提盐酸要破滴滴，结果破着警员的卡，警员的卡佫小我着伤呢。这件代志已经用以公共危险罪，即嘛收啊，即嘛收啊。这里草屯新丰里啊，啊，这是联动的透天厝啊。这里半暝十一点，三间中一间突然火烧啊，一挂杂物啊，停伫个机车拢烧卡密密麻麻，出未到报警啊。啊！即马火势足紧了，伊个草屯的消防分消防的分队甲拍花伊啦。原来咧，即78岁的哥哥吼，伊都甲弟弟登记未合，啊，冤家娘子放火烧厝啊！啊！即马烧厝了，火拍花伊啊！警员来甲了解，伊竟然手搁提盐酸，搁要对弟弟咧甲泼盐酸，结果警员甲制止，都泼着警员的脚。啊，系警员的脚阁受伤呢，好咧家在，伤势无严重呢。这个代志，这个78岁细皮老阿伯用，以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啊，今仔日哦，裁定收啊，啊，大家拢会惊伊啊。年轻只阿78岁啊，啊，个性只歹啊，啊，长期甲弟弟袂合，冤家也毋是第一届啊啦。厝边头咧讲啊，其实伊个人袂歹，啊，但是咧因为甲弟弟财产的问题，都有一寡冤家娘子啦。安尼啊，人甲厝边头到底想袂歹啊？啊，实在开始讲半夜烧厝，搁要破烟声，红感觉真意外。啊，话讲就是家族啊内底财产的问题嘛，这叫做冤亲债主啊。啊，厝边头讲伊个人都袂歹咧。啊，是卖用修啊！啊，实在真多吼！啊，讲到底是因为财产啊，是安那唔知影啦。好，司法你做一个解决好啊啦。草屯这台车，一个新闻消息哈、哦。来，恁现在听歌，啉一下茶水吼，拜六时啊，心情放好轻松啦。我们听这首《故乡的爱》哈、哦，这是咱多地到达，咱的种曾大姐来到武田药房，这边填报清易，面无完敢交代。故乡的爱，这是蔡依的甲张龙龙所合唱的歌曲，出来欣赏啊！252-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06故乡的爱。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给这故乡的爱，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定位是2522-5500，要卡电阿斌，用手机要卡，还是我关机？06爱卡这打星，因为咱这是台南，咱这是府城啦，哈，2522-5500。来啊！即马即个时间点啊，准备来跟咱进一个广告吼，所介绍的产品，咱家己个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啊，边所介绍的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里头，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哦。进广告
1: 啊！
2: 啊，都个错，本店拢我爱食三十百国安尼吼。
1: 嘿，
2: 即卖很好哦，真正。
1: 啊，无拢头壳疼吼。
2: 头家要讲啦，啊、我就是食起啦，拢互阮囝妹、阮孙来甲阮念啦。讲念讲唔好食起啦，阮小弟啦，伊读中，中兴诶，即个伊嘛是来讲叫我唔好食。
1: 食有注意哦。
2: 嗯，啊，食一罐子已经食足够诶，足够诶。
1: 安尼哦。
2: 嗯。
1: 啊，即摆食过那碗，食啊，免食有注意。
2: 诶，啊，加青菜呢，加许呢。
1: 安尼哦。原地你去有车撞着。
3: 我做
1: 咩啊
3: 啦？人桥做来假做，我咧骑慢慢啊啦。
1: 啊，弄着倒咧。
3: 啊，个我倒啊。
1: 好安尼啊。
3: 倒啊，个去到拢辛苦啊，伊又挨锻炼，我过个咧。
1: 安尼哦。
3: 有啊，我食得好呀。
1: 啊，你食等你。文基山啦吼。
3: 有
1: 对。文基山啊，食啊足好啦吼。
3: 嗯，足好。啊，我住那边，伊咧拍球，拍棒球。
1: 哦。
3: 嗯，啊咧。
1: 哦。
3: 我吃了好呀，
1: 啊吃这好呀，吃这个吃好呀，有
3: 对啊，啊我今天去给我后生我讲，你也安对恁第人家第一家，
1: 对啦对啦，
3: 我有那个公安，
1: 有来接头啦，
3: 对啊，
1: 哦，个公瓜头个是石石叫安尼啊，
4: 你看都平平平平啊，个弹琴的哦，
1: 安尼哦，
4: 我搞的，
1: 啊唔得，差价就对啦，
4: 啊我多啊，听后日又讲啊都，我都就习惯了，差得多啊，
1: 过哪晚了吼，
4: 系啊。
0: 像咱天宝过了完这個大志，讲他讲咧石石吉啊，冰冰冰冰像咧弹琴的安尼，啊，像咱天宝的过了完，食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这個大志讲安尼，那中气未顺呐，像咱天宝强心运气散，得你先看嘛咧白白，会当咱气伤解郁啦。那咧运气算真好吼，而且阿妈讲长期咧食，即个药水啦，他较听你，啊，即马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即马药水也蛮免食，吼，他较听现象拢治疗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咱即款专门得甲咱过头壳，道理啊，他较听，他较戆，习惯性的他较听，啊是过来方代表的他较听，偏头痛，即马他较听人足多啦。啊，为啷食诶止疼药啊、药水啊，即长期食即无好，来食咱天宝诶固脑丸，咱即顺汗药，内底有即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诶啦。到你有头壳疼很伤，头壳戆啦，啊，为伊刚刚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单，想要做见着即大志安尼，我头壳安尼伤咧，啊，边边边边想要大钢琴诶，安尼啊，啊头壳爱休困，爱当休困。头壳会精彩，头壳咧轻松，啊无一个头壳咧动动，啊会歹困咧。迄暝长困得，专门咧过时钟咧，困拢每天光。啊有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只要一醒起来吼，啊就困袂去。眠困了无好，隔天头壳袂精彩，耳朵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弹，这长期来讲会脑神经衰弱咧。安天宝过了完你甲食。叫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他个听，他个讲失眠，搞梦耳啊机，天宝的过脑丸。有咱的好正丸，非常这样咧吃哦，除了骨头的酸痛症啦，骨头的酸痛呢，脚头的无力，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来讲过关节啦。咱内底有骨板啦，骨板的养过关节，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啦。行行袂大化，行无两步，脚都袂直啦。啊，骨头做个安尼，脚头做个安尼酸痛啦。咱这中辈时代吼，拢少年变过头，食了酸痛带一个性命。啊，有时啊天气北风咧行，当安尼好，就我爸母就举起来咧酸痛。啊，有时啊透早边要起床腰酸背痛咧， 天补的好症我能够吃，这顺的汗尿，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专门尿。互相这样你吃，你个广东来吃哈。啊，那身体衰弱，办无尿，搞尿、泄尿、办无尿，膀胱做无力，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桩，这种搞尿的镜头，天补的用量完全有效啦。身体不足，下完虚弱啦。啊，为腰肌性功能歹呀，填补的用量啊，咱个吃哈。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肌啦，即系怎么呢？我感觉身体继续好诶吼。嘛，这个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液，并无完来讲过干底吼，啊，并强调的干底，按这维生素讲稀缺诶。前面上把目睭要八八块，啊，目睭做歹流裂，目睭做歹食药，啊，要过目睭先过干底，目睭安尼模糊、酸涩、牙牙杂杂，吃着风。啊，是治疗跟麻油细细的啦，哪里好？啊，这种跟肝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天补的清液并无完，就是治疗目睭的专门药，有咱肝底作需要营养素你甲吃吼。即个时候你有感，你有感觉目睭叫做金，叫做明，天补的清液并无完，即比较安得知啦吼。啊，即会较好袂较歹。我顶下咧讲咱这纯的汗液，啊你汗液就是调完过半，甲西药无同。你嘛当作消炎止疼咧吃呢，咱这纯的汗液吼，豆豆有耐心个服用，你也感觉讲，哎、欸，即个怎么你也感觉讲身体给做好，啊一挂镜头吼，治疗啊真好吼，天宝的清液并无往个关灯来吃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甲咱交代，讲叫做《今仔日》，这是板的二人组感情的歌曲哈。到底好买？咱的吴大哥来到端华疗房，个别人填报五年，该多完工交代四点半。今仔日最好听的歌曲哈、啊，邀请大家做过来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机，咱就爱加。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板的二人组较早唱，叫做《今仔日》，而且歌袂歹听呢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头一摆若要购买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可袂管唔到哟。你嘛听阿斌的介绍，感觉哎，人咧做见证，感觉咱的产品袂歹。确实，咱的产品真好啊！啊，但是哦，你啊第一届要购买吼，阿斌家你管唔到啦吼，阿斌家你加一届啊，较袂管唔到，啊，你啊食了好用，又可以退咧，到咱的指定药房去甲购买，安尼就万无一失。啊，你啊唔知指定药房伫倒位，电话啊敲你来问阿斌了呢。啊，你啊讲阿斌，我真正做无方便出门吼，弄我你加，哦，安尼上好。阿斌有一个业绩，非常感谢啦吼。啊，咱也是讲来到咱指定药房购买公司的产品。啊，是嘉宾还嘉宾片哦，咱来听什么歌曲？大家不用客气哦，嘉宾还有一个，我就来做安排。这是咱的时间嘛，哦，你来听什么歌曲？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啊，嘉宾还有一个，我就来加安排。但咱苏弟也不哩点歌哦，就拍摄哈，苏弟啊，去点歌哦，阿斌拜拜去啦。啊，过来就是讲今日重复啦哈，跟咱讲一下。拍摄抱歉哈，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来了解几条社会书啦。这吼、哦，一个富人人跟男朋友讲，咱来分手啦，咱未到登记啦，结果煞失去联络啦，无影无踪啦，伊明明拢找无伊的人啦，即马甲查查查，原来啦，伫阳明山即个家用太太死了。整个尸体弹地在遐，即马剩一个白骨尔，腰受骨卡安尼啦。啊，上下台死的咧，当然男朋友啊。台北市树林分局伫办这个39个姓戴的富人人，佮伫阳明山去用太太死，暗管用吹一个敲伊，整个尸体个弹地上，都是37姓周的歹徒，伊就是伊男朋友捌动机啦，两个人透过网络识识的啦。啊、有交往几啊个月，啊，常常发生冤家啦。四第三九月，8月16日，甲四周的谈判，迄间就又吹吹死啊。四周的甲吹死了后，不断开车伫个淡水遮制造一个断点，安尼哦。啊，佮甲10万块，用10万块改即台车卖掉安尼，电灯又警方注意着，甲抓起来安尼。啊，本来好人呢，尾仔叛变啦。姓周啊，姓戴两个人几啊个月就熟悉啦，啊有交往，情投意合，两个人同居。姓戴的就搬来到姓周的新北市沙田埔，才徛家界同居啦。但是，地缘密语无偌久啊，欢喜的时间无偌久啊，就为了一挂生活啦、经济，两个开始冤家扭债。尾啊，姓戴讲干脆，咱分开好啊啦，咱分开好啊。顶个月8月16日，伊就传一个消息，甲伊妹妹讲啊，讲我决定要甲周的分开啊啦，安尼啦，啊要搬离开大个所在啊。啊，我以后要甲妹妹做伙住，但是就拢无消无息啦。安尼啊，妹妹找无人啊。啊，即摆伊个甲妹妹讲，伊要甲姓周的来阳明山两个人要谈判，都无伊啊。啊，就是伊个太太死啊。啊，即摆发现着啊。就一堆白骨啊，死在个等你杀，要受骨干呢。啊，这样爱食官司啊，再食官司啦，食肉呢，哈哈。啊，这个恐怖的精灵呐、啊，四周的这个查甫人哈，太人多，以上地检署的侦办，这有哪时啊吼，得交往一挂朋友啦，尤其网络识识吼，你要看清人路面啦。啊，起码拢计较着咧动机啊。啊，若袂下要分开，那好病是无要紧，按、啊、像这叫恐怖的精灵啦。啊，伊袂得就要你死，你看嘛，安尼真恶啦。伤心的是厝里的人哦，所以有那啥啥物代志哦，咱实在有那爱联络先看好病啦吼。另外，桃园冰镇警务局吼，昨下啊来执行这种要掠一挂毒，啊掠一挂酒，吼、哦、毒品啦、啊、酒啦、食毒开车侪啦、食酒开车侪，掠着48个人。其中伫个龙岗派出所环境吼，查袂啊！伫个游泳路遮一个徛家，掠着一个细林甲细只查甫人，搁细路细只好死个人咧，有海录音咧，伫遮制造这种家庭式个分工个工厂咧。哦，这里也对，啊，搁有枪支呢，这全部拢依然发办。啊，查袂哦，伫个冰镇
桃园、罗德、杨梅，这顶顶的所在，好赞的，热烈，廿着四十八个人，拢伫个 KTV 啦，啊，伫个足够引起社会时段的酒店啦，啊，一挂热门的迄个路口啦，长廿几啊桌，四十八个人，啊，廿着三十五个姓朱的这，已经吊销驾照，啊，搁咧开车，啊，即马今仔日配合。佮家手中的电子烟等伫个边啊，内底佮有伊托米子的粉油，安尼啊。啊，掠了一个三十九岁姓的查甫人，倒伫个大路头，即个警察关心，哼，啊，手佮夹一个电子烟伫个耳鼠，食倒食到倒伫个大路头，你看麦，食落啦吼，啊，这咪营业吧，全部四十八个人拢医生发班，哦，这掌声，迄个效果袂歹啦，啊，这警员讲的哦。啊，这警察局讲的哦，持续拢爱的，这种危害社会一挂啊，治安呐，食酒食毒啊。另外，这个护理师有这派导安尼个教两个教教师吼，啊，这厝大伫个中华二林嘛，三十八岁世代的护理师啊，即马徛零嘛吼，而且性命又未受益啊。在这个月初八，半暝下班呐，啊，出来买一个物件，伊有。在台中有这个三十岁姓林的查甫人，西面有那个告第一届，第二届佮考完头佮对头啊，告我密密麻麻，惨死啊！啊，即摆这姓林的弄个起笑六点呢，讲哦，当时就是姓陈的讲微微啊笑，伊当作是了起笑，安尼个告告死的。啊，讲伫个看守所内底收啊，拢食了困得起呢，这家属才伤心，伫个食了困得起。啊，即摆家属就咧讲啊，讲我这实在吼、哦，因真正无多理解呢。所以其他细胆的护理师规家伙啊，第一届伫灵堂啊，有白布条抗议啊，规个人安尼，规个家庭拢弟弟也跪落去安尼，讲要知影一个真相啊。啊，个杀人，你爱这条命你爱行伊啊，希望国家判这条数者死刑啊，安尼啊，啊，袂使用这个精神疾病来做。借口来脱罪啊！今晚你个门口警的兄弟安尼，急空急空啊！啊，即马伫看守所内底，好困下去，困到咕咕叫呢，叫啥东来吃呢？啊，这护理师的家庭是安尼，家庭破碎，你安怎样？啊，这弟弟足伤心吗？讲话这干些话面安尼，老百姓咧讲啊，讲阮这些又头又第二间那个杀落去，迄根本拢认不出是这些面呢。有够恐怖的啦！啊，讲这个社里面讲什么笑话，讲什么这些个笑一下啊，搞搞死！你真要白来呢，所以今仔这個、因这個家族啊，大家呢，有白布都要抗议啊！啊，听讲长啦，这条、個、数的社里面查甫人，因老爸有来领情上，伊就加点一个香啦。啊，讲有回事的啦，啊，讲因囝有精神疾病啦，啊，讲伊足久无甲这个囡仔联络个啦。但是你袂使用这個精神疾病来做一个借口啊！安尼啊，啊你无家属一个交代嘛袂使啊，所以咱就被迫条个公仔判死刑嘛。啊，但是干我都判死刑，啊判死刑了干袂执行哦，所以这吼、哦，交互司法去裁判啦。实在讲对家属来讲吼、哦，实在是足冤枉一样呢。人家这护理师啊，啊是一个优秀的护理师啊，什么亲像大兴，你也袂晓搞搞。

0: 好，老的滚滚啊，水水水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现场的电话2525500，外观区咱就要加06进攻个。
1: 所以咱前不会用两万加钱那边安做见证呢？
2: 我见证就是吼，足安尼足高个会面，拢一直放啊，一直放，一直放啊！哦，安尼放。都放个平衡，要不过来放。
1: 安尼啊，一暝去变数同几啊盖就对个啦吼。
2: 哎、我无去变数。我拢放一个汤啊，我早甲变数来扶持。
1: 没有就对个啦。
2: 较寒。
1: 对哦。啊，即马食咱陈伯有两碗。
2: 即个进步济啊嘛。

0: 嘛一暝先走几届。
1: 未，即摆拢一暝吼，即摆甲停工。
0: 安尼哦。
1: 啊，拢未讲吼，我正常吼，安尼，有放几暝，放吼，啊，有一下就敢那迄尿多遐吼，啊，就安尼吊住，我想要放，啊，即摆未啊。
0: 安尼哦，拢去吊治疗啊，改善啊，都好
1: 吼。嘿。
0: 都用两完了吼。
1: 嘿，哦，真好用嘞，我唔知讲真好用，啊，我就拢点点啊，伫甲恁听，点点啊，伫甲恁听，啊，听了，哦，啊，唔呀，这是一定有效的，啊，无人拢来。能拿拢来咧做见证，
0: 对啊，
1: 系
0: 啊，
1: 嘿，
0: 有时有效，对不对？
1: 有啦，哦，我食个食个即马安尼足好个，我咱有咱困到天光咧，
0: 啊，无啦嘛，啊，你也食了好，就甲阮倒介绍哈。
1: 有啦，
0: 我也去运动哈。
1: 有啦，
2: 即妈妈吼啊足够料啦，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吼，拢藏一个尿桶，啊无走袂赴啦，影响着困眠啦。啊，一个咱天宝的养龙丸，食甲真好，改善啊真好，要甲做见证。今日明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咧过咱的童工，听咱咱的腰子心啦。原来是信用不足，啊放尿就是素食啊，狗尿、闪尿、放无尿啦，这放尿买种白蛇呢。查甫人一步尿啦，无用低头放脚尾，放下大尿，安尼垂了头闪尿尾，这真容易得。俺附近朋友，那抓得较重的啦，拍一个卡球敲一个，你也闪出来啦。这足艰苦呢，这关头收袂掉啊，啊放一个袂舒适啊。我阿伟一暝变瘦，想咧做定一个妈妈呢。一暝变瘦，走咧几下抓得免困，哦，个放尿尔，个要倒咧眠床，个要放啊，足艰苦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食温心化气，敢入水。小静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大补，啊放尿袂大降，放尿爱擦擦滴，搞尿的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个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轻，爱大降，啊个好放，啊嘛袂个搞尿啦，还真明到天光。AM 时阿要困，加背起一盖即两盖呢，啊你啊背起四五盖吼，这种搞尿的现象，爱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有人听报的养心丸哦，但人拿咧输力过多啦，心神不宁啦，心肝头咧五六三十啊，做个吊车惊哦，啊无啥代志你啊烦恼啦，搞操烦，心会无够，啊人啊，甲你话一下大声，听电话声咧响啊，就来错掉，错一个安尼啦，心神不宁哦。天宝的用心丸，洗心会过咱的心脏啦。有的心脏咧跳动未足正常啊。天宝的用心丸咱个食吼，即阵你又感觉讲，人元气计足好哦，未安尼心惊胆惊，安尼心神不宁啦，心肝头安五六三十，啊，原来安尼菜啊，天宝的用心丸，敢安神定魄，通心窍，敢咱过咱的心脏，洗咱的心会吼。天宝的用心丸啊，广东来食。嘛，这个问题咧，就咱天宝轻易面无完，面无完来讲过一个干底啦。惊跟胃跟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看袂见咧，加加杂杂。咱中辈时段年纪有啊啦，目睭出现一寡状况，其实嘛算作正常啦吼。啊，除了定期来眼科看一下目睭，点一下目药水啊，啊来食咱的汗药，过一个干底啦。干底过好，看袂见全的清，全的金，全的明啦。啊、哦，这食会较好袂较歹呀？啊，食比较安就知，有人目睭一出问题，好食做者叶黄素，食到尾啊，无啥信心。叶黄素唔是歹，我都过眼底。天宝的清热并无完，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那个广东来食吼、哦。啊，那是筋骨的问题，骨头酸痛，脚头无力，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这非常这样咧食。这个食猪心子，甲恁生骨胶，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过咱的骨头，过咱的关节，天宝的好正丸，都这样咧食吼，甲广东来食哈。益生菌咧食排放，而且是讲你阿边加加济吼啊，迄、那个骨盆瘦骨刀波，底下要艰苦死的。咱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手够好困，排放那个食两间啊道理摆个做舒适呀。咱的益生菌呐、啊，安尼胃散湖南白药。中心运气在南街的香油啊，这几年又把咱无咧卖，在阿边寄，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靠通，人家台南外关区爱加控六，来听一阵啊，好听的老歌，闻下笑，叫做《飘浪之路》吼，啊，等下要来电台讲相哦，二五二五五控。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落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黑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日水相隔，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州人的气，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登来咱的直播现场，每礼拜到拜六两点钟的时间，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阿斌跟主持大顺利讲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唱来跟赞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都要加06。哎，时间十几了，已经过一点钟啊！哈，非常感谢啦！咱家中辈是大哦，对阿斌家看行啊，或者是啊八点到十点，甲咱收听泡在节目，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过来甲咱收听，非常感谢哈！啊，咱的时间天宝公司甲咱赞助，咱家己的药厂啦，啊，咱家己的生命给用来使用哦，咱这叫做自用药的精神呐！哈。啊，咱哦，步步行照起工啦！我知影，我即马咱农业的即中秋节的前后吼，啊，拢会做一寡促销的活动啦。为人就安尼好，给你送一大堆物件呢。其实有当时啊，送的是咱的钱呢，真正呢，你马上你收掉呢。做生意吼，做生意爱笨嘛。我讲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绝对无人做。啊，咱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咱这是咧食药。咱这没吃蛋黄酥，吃月饼，咱无咧欠蛋黄酥，无咧欠月饼。咱爱的是一罐，俺爱的是罐好药。俺公司坚持做好药的精神，所以咱把好康康做伫个药啊里内底啊，价比较俺就知啊。因为咱公司比较是竞争的市场，啊，遮尼久，人讲叫做屹立不摇。除咱的产品有足好的效果以外，咱坚持。电视上面实在你甲大家交配啊！你这是饲料这么久，咱公司要甲一家子啊呢？阿斌做囡仔就查天宝公司啊！啊，所以讲哦，咱过去安尼，现在安尼，未来咱同款，拢实在你甲大家交配吼！啊，所以咱公司变安尼稀稀花花，你咱公司的主持嘛是同款呐。照起工做节目，咱绝对袂讲哦，该做节目底下化休啦。啊是讲哦，拢咧广告啊，咱袂安尼，咱照起工做安尼吼，非常感谢啊！特别咱信赖的公司天宝公司吼，252-5500，我关起加06。阿斌看这个新闻咧报啊，阿斌在毛讲吼，即马已经咧讨论讲哦，政府咧讨论讲明年上加工资啦吼，要来起啦，起5%啦吼，即马一寡物价拢起啊，啊薪水无甲劳工说我起者较会使。即马明年那个起吼，就是已经连续11档，上加薪水拢起，啊明年可能会起5%啦吼。一个月薪水加月啊，可能会增加1475块，来到30,975块。即马上新的上加是29,500嘛，啊即马你也加月啊，都薪水上加是29,500，啊那明年调整就来到30,975块吼，啊那是算点钟呢，一点钟即马是196块，啊你啊每年调整一下，就来到206块啦，安尼吼，啊这就是每年上加薪水个起安尼，啊当然，即个企业团体嘛咧讲呐，起是会使，但是你嘛袂使有即个头家人大头相当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是政府可以当第一租金啦、税金的补贴，会当来帮助这个企业吧。啊，当然劳工团队嘛咧主张啊，啊，即马上加生活费用拢管啊，企业咧敢有交？吼啊，所以讲劳工加企业主加加政府这三方面，大家爱处一个平衡点安尼就对啊吼。啊，其实哦，我感觉劳工的薪水哦，你讲那起啦，啊，其实。宾馆有政策，下骹冇对策啊！你也想算点钟的啊？一点钟206块，哦，啊，我一天做5点钟啊，1000几块啊，一个月就30,000块，有可能头家伊也吃袂消，伊就叫你做3点钟就好啊。下边的这些有讲啊，我平日咧开这个补习班啊，爱拢会请2-3个啊，大学生来家斗解剖啊，斗过瘾啊，啊，较早一个人请3个人，即马请2个，甚至请1个。卡在一个来人可以做4点钟，即摆反正一个人做2点钟就好，啊无伊袂好办啊。伊也讲一个请4点钟，请3个就爱一工爱12点钟呢。啊那每年1点钟206块，伊干那遐个工读生，就带要3000块的成本啦。哦，啊学费也无起啦，补习费无起，啊这薪水得起，所以伊请袂起，伊只有就是念这个时数。啊，不得念这个人啊，
啊，所以讲哦，有那些企业主伊毛业啦，伊难得就对了啦吼。啊，所以政府啦，啊，即头家啦，劳工团体啦，大家咧想一个较好的一个方式安尼吼，就是啊，变化着头版咧，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来关心立科啦，明仔在礼拜日啊未歹呢，明仔在是八月初三吼，古历。明仔在咱啊买木衣、剃头、顶面、六彩彩衣、鬼青油，这可以吼。那要剃头、修遮、挡土、起鸡、上梁，这嘛拢会使啦吼。啊，明仔在要立莲、破土、立碑、甲安葬也是可以吼，这明仔在拢会使。明仔在日啊未歹，干那近期的就是立处无适合。礼拜的好时辰，午时在一点到一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戌时暗时啊七点到九点。礼拜的喜神西北，财神正东，礼拜像咧上九，二十三岁煞伫个北平。啊，后日是拜一，拜一是八月初四，拜日日啊较无遐水，是月破日一挂结束咱较慢的吼。但是拜日若要祭祖、古厝要拆，这是可以哦。拜日好时辰祝跳银，银时三点到五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日喜神西南，财神正东，拜春的上街二十二岁，煞伫个西边。啊，边个看一下后礼拜日啦吼，后礼拜拜三礼拜。啊，拜六未歹，后礼拜若较好，你就干两工尔吼，就干拜三到拜六安尼吼。啊，明仔载日也是真水，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在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也是用手机啊，要卡电话边，咱的记是0606来卡做打声吼。今日北台湾这个嘉义的管区可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吼，过到了会落大雨啦。台北、新北、宜兰这个遮吼，所以你若今仔买北上的人，你也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吼。这两天啊，拢是晴云到好天，尤其中南部这个遮，要拍一个被啊，洗一个衫没有问题吼。但是后礼拜开始，东北季风个咧起劲，另外一波的啦，会影响到影响到拜三，所以今仔明仔载吼，今仔个明仔载，这个方面的减弱。水气减少，尤其中南部这个遮会看到日头，其他台南遮日头嘛真炎呐。但是第二波的东北季风后礼拜开始要来报道，影响三天，所以讲你也感觉讲，三搁较凉啊哦，吼、哦，后头时啊会安尼炎炎嘛哦，其实这个季节真舒服呢，吼、哦，真正呢，这个季节哦，没有你感觉足热。啊，你也是讲中到时啊，不是中到时啊，或者时啊，哈，啊，十点五啊，晒一下日头未歹啊，哈、哦。啊，你也是讲那个早暗就感觉凉凉啊，吼、哦，就等呢，这部听说咱放假一个来，那个公园也行行，真舒服呢。大自然早暗拢敢开一个冷气啦，吼、哦，啊，这温度吼、哦，早暗拢伫个平均伫个24度。到26度左右啦，啊，那是过道、中道，啊，日头出来的呢，差不多30度左右，30度左右哈。后礼拜过节东北季风哈，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两天啊，把握这个好天气啦。来，这是气候部门跟做一个报告，啊，今仔过去冬歇困哈，歇一个蛮好啦。来听一首咱话文爱美秀大姐会在时啊，跟点播好听的歌曲，国语老歌一剪梅哈，安尼话文爱美秀大姐哈，长期对着咱公司的产品加爱护啊，身体加健康。来听这首一剪梅，会用笑咱来做一下腹内运动，做下来听这首一剪梅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一剪梅》，感谢咱外文来美秀大姐，一在时啊，跟自由点播的时间，阿边哦，拜六一在时啊，九点五啊，最后一段节目啊，拢有开放哦，咱这中辈时段点歌啦哈。阿伟，伊就感觉讲一在时啊，他车所以会播些来播嘛是使哈，非常感谢0525500外观区来加06，阿边也在有讲有一个讲。网络网友在讨论啦，讲全联八月公布这抽奖活动啦，35个名额中奖的名单有7个，这中奖拢是王什么林这个小姐，手机号码买数拢同款。另外顶个月大奖澳洲双人来回机票，这中奖嘛是这个王什么林。啊，这些代志出来，网友就感觉怪怪呢。讲这到底是对唔对？靠，写多好安尼就对了啦。这个代志全联今仔有出来回应哦，讲中奖的名单，拢是对系统内底符合条件的人随机抽出来，已经拢对过，拢无唔对哦。整体流程拢是以活动的办法来办理，所以哦无问题就对啊。是阮网友讲靠有这卡合的啦，讲35个名单。35个中奖的名单有7个得奖者拢是王什么林，手机啊号码每啊字拢是6字的，安尼啊，干那查讲这个福利卡的卡号无同个啊。另外顶个月中银航空澳洲线的来回机票嘛是这个王什么林得着，手机啊号码拢同款是6字的，啊个才是多好你也知影。啊有人讲运气真好，有人讲根本是抽奖的过程无公平，啊唔过。很多人说人的话参加抽奖的人他们很厉害，他们有法度可以增加自己的中奖率、哦、所以有可能容易有抽到也是有可能、啊哦、全联今天也出来说了、哦、有确定、啊、这个会员在两栋的活动期间确实都完成指定的商品、啊、买的条件、啊、也都有登记符合抽奖的资格没不对、哦、所以说他们强调这中奖的名单都对系统里面随机抽出来都没问题也没作弊都一样就对、哦、所以说感谢我们这些网友的关心都没问题就对了。我再来说大公司有可能来出这个看盘感谢呢是说这些多好都这个王什么林35个名额一定有7个呢、欸、这两声歌呢包办两声歌顶个月来回机票嘛是伊就定诶，哦厉害啦吼，我、哦、那算厉害啦，啊人讲无问题就无问题啦吼、哦。另外，这个 AMC 啊，啊这部听说来嘉义市啊，旧诶丁区这个街来看丁怪这一个戏剧《抓风车指风车》，要伫个嘉义市连续演三工，上一个演一工啊，今仔日哈，食饱趁熬早 AMC 啊，啊今仔日9月12嘛，明仔再过一工哦。暗时要来嘉义市古丁花丁区，要来看一种迄个丁怪，而且佫搭着一个8公尺高的丁丁国王，吼吼，这囡仔做咧做新式的，今仔下暗吼，这客家委员会佮紫风车剧团，做位要来杀一个真好看的，叫做丁怪，这进前来演哦，拢大家拢客满，足侪人个就对了啦，而且有囡仔来遮看，好笑，新式。啊！伫个好笑甲感动当中，佮会当了解客家人伊个语言、音乐、角色内底内容、故事，保存一挂文化，真好呢。后边摇八音呢，即群个活动呢，即真好啊！顶怪即个剧团啊，即个戏剧和抓风车个剧团来表演哦。即活动个内容，你做你感觉做新鲜啦哈！今仔晏7点哦，哈啊，长得硬啊，啊，今仔晏7点。明仔日7点有3场，伫个东区古登灯会即个车，啊，今仔日咱家己乡亲嘛听有啦吼，其他边咧放松的其实哈，也有时啊食饱趁够早，医疗啊摕咧，慢慢扎，一条白衣也要你坐啦吼，来看这灯怪这个戏剧，未歹哟。这就是生活啊，给讲讲我大概做一个了解哈。另外，各位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高雄一个阿嬷70岁哦，爱骑都白呀啦。啊，即嘛，伊奥多拜骑要倒弯，啊，来到大专区的时阵吼，哎、欸，这个、大专区是伫个斑马线的头前，但是伊毋是起跑线，阿伯变车顶，伊就先逃走，冲出来带个人小撞着，啊，即在为这说着阿妈，伫个红上路甲金武路啦，伫个大专区红山区即个车，结果伊到阿伯
电车顶，伊就就撸出来呀。大对向的南北向的二十四个细站的负责人，伊当伊车顶啊，伊经过咱两个刹车位，哦，这阿妈还白叫无？啊，这二十四个细站的小姐讲，阿妈你看会安尼呢？你偷走呢？哎，就是讲可能也无注意。注意迄个顶顶的变化啦，伊想先撸出来安尼，伫个待转区啦，待转区啦，有够下面两个人拢爱弄着，可你家在四面拢无要紧，拢无食酒啦吼，这阿妈唔对啦，你讲先偷走出来，迄位人哦，拢爱袂看车顶哦，就看对方变啦黄灯啊，伊就哼啊就要冲啊，这危险吼，这危险哈。另外，桃园一个姓蔡的查甫人，伫个2024年一月初三下晡，无缘无故提一个15公分的石头啊，石角的，结果对着一个姓范的妇女人头安尼甲卡落去，哇！造成这个姓范的妇女人头壳出血呢，真严重，送病一礼拜才脱离险境啊！啊，听讲伊有精神疾病，即马桃园地地院法律家。判三当啦吼，这样爱干活五当呢，无缘无故啊！伊就骑脚踏车，四十一位细撮的查甫人，骑脚踏车伫个中立珠江街甲中沙路口啊，啊一个细番的妇女人坐伫路口楼梯遐休困啊，结果伊无缘无故，讲机车安尼停呢，啊提一个石头啊对伊头啊卡落去，吼！这个妇女人又卡一个爱白叫无啦，足危险呢，虾米巧伊呢？啊！我咧家在，经过一礼拜了，他可以出血拢甲处理好啊。啊，这个代志你爱负，你爱用，你爱用过啊。啊，听讲有精神疾病啦，讲这个思觉失调症啦吼。啊，到底什么原因嘛？这哦，医生我办咯，这判刑咧啊，你爱甲人何解呢？啊，这讲判刑了吼啊，可能搁爱干无五当啦，这判三当啊，有几个多刑啦。这下路头路尾哦，那是要注意。啊，即嘛是挂奇怪的人作多啦吼。另外，咱这个新闻那边也再有讲到，讲一个迄个大学生啦，一年的啦，啊一段做做，讲要来，就是要来夜冲舞呢，起码出侪拢安尼，一个中部的学校啦，未输来读大学，无对人去冲一个舞呢安尼，那稍微对社会未交代志，也是无多点啦，结果冲一个，势力的这个大学生啊，弄到。刷屏火砸我要来公车亲的开坎挑起国立联合大学的建筑系一年学生设立的这个大学生打来读大学而已结果就一定大学生弄个夜冲舞而已要来学完山这个车要在国姓乡因为在夜车要夜过一个发财的车结果弄到火砸规个人死死昏昏去，骨拢折咧。啊，这哦，家属足伤心咧。打开学一礼拜，嘛无一礼拜，大学打开学两三工尔，多一礼拜咧。啊，你家属接到这個电话，真正足伤心的就对了啦。啊，好嘛是讲哦，即卖爱爱加强这個宣传嘛，宣导啦。这实在哦，校长、老师安尼啊，实在家属。啊！这囡仔大学生拢足够安尼夜冲舞呢，半暝也唔困啊，大家拼车、骑车。啊！这别说是，人讲是迄个大学生应该做的代志。啊！用网络拢会安尼讲嘛，讲我明仔载要来夜冲舞呢，爱烧酒啊，啊骑车劲个疲劳啊，加一条性命，少年性命都无去啊。看家属哦，看我伤心就好。所以哦，什么代志哦，我拿卡细腻的啦。哦，你要来骑车，大家要来佚佗，这不要紧。但是哦，安全性、安全性真的非常重要哈。安尼要无你伤心的是家属啊，咁是安尼，少年性命呢。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好听，讲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来爱情的骗子讲，我问你，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会用唱的歌对你嗨两句啊，唱两句啊，心情给我好。八来运动，五脏六腑拢还叫精神，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零五二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前头爱加空六进攻个。
1: 你啊，你头家是听出个档案啦？
2: 我觉得安尼有人家安尼小可戆戆戆戆，
1: 啊！
2: 我就人家就去买迄个穿阿买种迄个啥，迄种迄个食过头壳的迄药药饼迄嘛吼。
1: 好好好好。
2: 啊！即摆食食，我就听你讲过过那话，我早起讲下在食，即摆迄无得食。
1: 哦，药饼啊，无得食就对啦。
2: 哦，
1: 拢食过那碗，而且啊，即摆头家呢有较正常啊无？
2: 哇，未歹啊，
1: 未歹吼。
2: 哎，
1: 哦，啊，你够食好正丸哦。
2: 哇，
1: 啊，好正丸你食安怎？
2: 食卡生啊。
1: 卡生哦。
2: 系啊。
1: 哦，啊，卡生啊，食有卡好食无？
2: 哇，我食了，哇，因为我做行过，透早就去做做甲即暗的。
1: 安尼哦。系
2: 啊。
0: 这大姐吼，卡生食天宝的好正丸吼，做行过叫做素食啦。啊，我头家听早起拢食这个药片。得止疼药啊！啊，即马食咱天宝的过脑丸，这止疼药也无咧食啦。哦，天宝过脑丸治疗头壳疼，足好用啊！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头壳疼、头壳晕、失眠、搞梦、歹困啦，这歹困足艰苦呢。啊，我习惯性食个定静剂、安眠药啊啦，啊，愈食愈重啦。天宝的过脑丸。歹困你来吃，顺的汗你又无一个习惯性啦。心情过了，暗时啊困未去，失眠搞梦，啊撸手机啊哩，眉长困短，变来变去，啊底下过时钟呢。啊为那困未去，你看在那叽叽叫叽鬼眉呢。今日就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那你名叫做天宝降火过脑丸。暗时啊也未困起，脑火就足管啦。啊隔天就安尼好，他个讲他个听啦。边边爱丢丢单啦，即头家一定爱顾，头家若无顾，体话足紧嘞。眠困未好，身体未好，精神未好，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拢来食咱天宝的降火过脑丸啦。或者是外卖，或者控制未好，天宝的过脑丸你家食。阿妈今年按动动硬正硬正，或者是外出卖呀，卡麻手臂呀，头晕目暗啦，未困着啦，天宝的过脑丸你家食。这就是西藏安徽天麻做主食，这个生病最好解救治。市面上过头壳药做食，天宝的过脑丸啊，你个食顺的汗药啦，失眠、搞梦、歹困、血压控制未好，或者循环歹，咱天宝的过脑丸真应效吼。啊，那肾气衰弱引起放无尿，还是高尿的尽头，天宝的用量丸那个食，肾气不足呢，下丸虚弱啦，放尿买种白血。阿伟放尿安尼白尿起泡臭尿香，查甫人哦，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为个分期付款个低调个啦，放尿放足久呢。啊，那妇女朋友哦，做个闪尿啦，为人搬来较重个笑一个，拍一个卡笑，啊，着闪尿，中尾是大尿失禁呢。有放尿个问题，来食咱天宝个用量丸，来甲咱补心益气。过膀胱过腰子吼，啊，胃子咪变数起来几啊抓啦，影响到咱的生活，啊，你来啊改善个治疗吼。天宝的用用丸，勇敢的用，良好的良，专门的过膀胱过腰子的啦。啊，那火气大，吼、哦，嘴大，大口臭啊呢，八来火真大，天宝的五年个都完吼，下都安贴来都说做好用啦，为难我嘴臭啊，难加偏呢。啊，那八来火真大，天宝的五年个都完吼，你个接。下多人提来读书做好用啦，为爱透眠拢无咧困啦，啊火气加大，家己嘛唔知影，啊甲人讲话吼，吵架，人家歹势甲你讲吼，本来火加大，地水新冠无用止水打，你甲食天宝的五年解毒丸吼，这样吼，真好的汗药你甲食哈。喂，你好，我阿斌。
3: 阿斌，你敢有甲我加油啊？
0: 你若讲我就甲你记啊。
3: 我
0: 当时讲诶，
3: 当下做甲你讲无。
0: 啊有啦，你今天无收到。
3: 无聊，
0: 安尼安尼，跨拜啦，伊即马我娘会回家坐吼，跨拜中岛之前若无收到，你甲我讲哈。
3: 啊，一罐偌济？
0: 你什么药啊嘞？
3: 我要过哪丸啊？
0: 过哪丸四罐两千，大罐是三千五啊。
3: 三千五了。
0: 大罐是三千五啊，对啊，
3: 四
0: 罐。
3: 太低哦。
0: 无啦，大罐是小五百的嘞。有，有哈，好。
3: 我三千五，
0: 对哈。
3: 好了，
0: 谢谢，祝你健康。来，感谢哈。 高拿完，咱细罐两千，大罐的三千五啦。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天宝清怡面膜丸来讲过干底吼，目睭是咱的灵魂之汤啦。你安尼盲目生色，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你加加杂杂，啊咱。天宝的清怡并无完全，我们的过肝底啦，肝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目睭的问题拢甲肝底有关系，啊，咱这有肝底做需要营养素，你甲食天宝的清怡并无完，过肝底目睭的专门药，这阵你感觉目睭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天宝的清怡并无完，经过的问题，骨头的酸痛症，脚头无力，天宝的好症完，这个食过关节。过人的骨头哈，手脚袂惯，脚会酸软痛，行路做袂自在，做袂舒适的，填补的好正丸，做这样的按揭，这是治疗骨头的专门药哈。咱内底有骨板啦，讲过关节哈，人哦骨头爱用，人爱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填补的好正丸，就是过骨头的专门药。啊，若要过身体，填补的利金片，再吃两粒，一样吃两粒就好。这浓缩的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吼。这个、利金片啊，冰价一定要办无咧卖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去南台湾佚佗吼，这袂歹听，杨哲的歌吼，这也冰酸的哈。来，这位来去南台湾。

来好听的歌曲，七头来去南台湾，南台湾好山好水，中台湾嘛好山好水，北台湾嘛是好山好水，啊台湾拢好山好水，上水的风景到底是伫南部、北部、中部、南部第一位啊？就是你甲我，哈哈哈哈，人国外的人拢讲啊，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人啦、啊，咱台湾人最有人情味呢。保持咱的善良啦吼，所以外国人做来台湾佚佗啊，讲真嘞吼，台湾哦，上水的风景就是咱啦，咱就是善良啊，对不对吼？世界交会中心就是咱台湾，虽然对家己爱做有信心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头一摆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爱阿斌甲你寄，较袂管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管区咱在加06，汤冰镇渣梅钢料灰石火，即个废弃物啦、啊，电量足济，怎么写个密密麻麻，连乌多麦都烧起啊！落啊，好你家在，拢无人员的受伤啦。冰镇区一个一楼，加一楼呢，即个钢料啊，里底看做物件嘛。这一台注销的机车嘛，用烧烧去啊！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吼。这个啊，再无烧过经呢吼，所以讲我还特别细腻啦。另外，细腻的查甫人，伊有通缉的案件啦，啊，走去中国秘几啊当啊，啊，想要回来哩，想要回来你啦，对正常的管道爱用酷去啊，伊开过150,000啦，找这偷渡的集团安尼个安排呢？对中国的渔船，塞来到。朋友就在这裡，啊，对朋友要坐嘉义到朋友的游轮，要安尼回来台湾啊呢？结果，搁要摕其他人的身份证，四林的查甫人要坐船回来嘉义报地巡，去用发现着，结果要走去用掠着安尼，这哦违反一挂移民法，啊，结果通缉的案件扩起来，扩起来，以前我办多好啦。比中国比足久啊啦，啊透过足侪管道哦，哦，这内底细节开550,000，可能个安排个正理嘛，但是阿能卡巴都有胖，嘛是哭起来啦吼、哦。你有官司，你也是倒来面对啦。伫国外你要走偌久啦？到尾啊落叶也是爱归根啦。讲真嘞，伊嘛是思念台湾的故乡啊。啊，结果吼、哦，遮个人甲安排的人。全部一罐那肉粽，这个偷渡的集团，550,000，爱安排足济迄落渔船啊呢，哦，啊个安排一罐要哪走呢？啊，那又发现钓边啊，要哪种暗坎呢？做了足无简单呐、啊，哎、欸，这是歹赌啊，哦，这全部拢判刑，啊，这个细里面查甫人掠转来归案呐。另外，苗栗昨暗时啊，传出一件足危险驾驶对车的事件呐。32岁说违纪查甫人驾船冤家娘子，竟然精神失控，家己切啦，安尼隔伫房间卖搞走哦，马哈门拢关要白白白，讲要开这个驾驶，要死大家都会死，哦，这是大人惊一个紧走，出边到嘛惊一个紧报警安尼啦，好咧家在警消来到地甲苦劝啦，伊最后对车3点钟，家己切啦放出来，伊家己乖乖要拿出来安尼，啊是爱开精神正歹的。就是因为伊有案件啦，啊，准备要用关啦，啊，就甲随我讲一寡代志啊，啊，就三公四白下就销量啊，销量已经失败啊，讲啊，用关上要过弯去啦，安尼啦，啊，讲一寡家庭的问题安尼，愈讲愈大声，愈讲愈厉讲，结果对8点到11点安尼，甲女朋友关伫房内，他们拢甲关啊白白白，牙齿讲要开落去。我咧家在今晚，咱咧耐心甲讲啊，过你人生个只少年，卖是大人欢乐，你起来个只水，伊会等你回来。啊，你袂输囡仔甲高钱啊呢？伊终身讲好啦好啦，我乖乖啊束手就绑啦，有够老啦，真正够老，不是村呢。啊，厝边倒是惊甲要死，足惊伊个家属啊病伊吼，即下就老啊。我咧家在3点钟以后平安无代志，无代志啦吼。另外有一对翁仔某拢在做健身房的教练呐，结果哦，翁个某偷吃啦。以这个查某的教练哦，倒着一个丝瓜刀啊，叫做大刀的，吼、哦、大刀的太粗用的。啊，两个人手机咧传咧，拢太高话呢，拢讲哦，啊，裤底拢淡味啊啦。哦，我若跟你讲话，都想要跟你安怎伊。
叫这件代志，有人安知啊？阿妹过无啦，过这事我中啊，要人提70万啦，最后判20万啦。因两个拢伫个连锁的健身房咧做教练啦，这个翁阿无啦。哎，无在咧发冤枉啊，讲无啦。我靠，教迄大多的事我中安那啦，那就是阮翁啦。无代无志，要叫大多的买10万的课程啦，啊用我的相片啦，啊佮讲我是单身的教练啦，啊咧讲啥啦？叫人大多的开10万啦。结果看讲啊，你结婚啦哦，啊你搞我骗，啊你无准算啊，爱得要安大这大多的，唔只系安尼惊甲配合，我两个靠安那咧，拢无安那，我两个亲别个啊。但是因咧对话来用太太哥的，话我讲哦，正常人袂安尼呐，讲个啥物裤底淡味啊，哦啥物啊咧撸的时阵我足爽，正常人袂讲这嘛，哦，最后怕这大多的，甲这个健身房这无吼。爱赔20万，互因翁就对了啦。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实在有够多的。来，阿斌新闻先报到这，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吼、哦。来，我们要听这首《岗顶的十三番地》，我们要听优雅唱的好哦。来，这是带咱永靖庄大姐来到金河洞药房，这边填报清易面目完全交代，优雅唱的。江顶的13番地好听，做来欣赏。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刚定的十三番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现在我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来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你人是安怎？
2: 我人呢？我人都在讲做小兵，无啥胆，只脚咧行，无啥胆啦。啊，我就是较早去断掉40几公啊。
1: 40几公啊，即卖行咯，即好做乱吃。
2: 即卖食个，我就足信心的啦，一直在食，无法拢逛逛到都唔知几关啦，我唔知啦。
1: 啊，即卖只会行袂啦？
2: 啊，
1: 即卖只会行袂啦？
2: 会啦，真会啦。
1: 哦，安尼啊。
2: 我就行，我就惨嘛，我。
1: 哦。
2: 好。
1: 啊，你讲我好做乱好就对啦。
2: 是啦。
1: 哦。
2: 好做乱真啊好啦。
1: 啊，你。对吧，就要手术了。
2: 对啊，别来讲。
1: 啊，你啊。
2: 嗯，阿姨，我以前一卖手术，我就不办了。我能叫你这个老师啊。
1: 嘛，就要好吃。
2: 嗯。
1: 啊，吃开心吗？
2: 记得我管，成功解雇啊。
1: 啊，起码
2: 拢，伊这肝脏跟个哦，看几半年拢看不了。
1: 嗯。
2: 拢行十八就软皮。
1: 对。
2: 啊，起码拢，人家阿嬷那十八就较粗瓜好嘞哦。啊，起码能比啊，啊，
1: 能比啦，吼。
2: 嗯。
1: 啊，伊把酒起码吃了。看一看我，
2: 不错啊，拢忙看不错。
1: 哦，安尼足进步呢。
2: 对啊，这个字也蛮看有呢。啊，歌词嘛，拢那中昼一百就只要看歌词啊。
1: 看歌词。
2: 啊，起码以前拢无叫讲是开刀嘛，就大家讲啊。
1: 安尼啊。
2: 无以前啊嘛叫开刀来讲，谢谢啦
1: 哈。开歌词有记得哈。
2: 要谢谢啊。
1: 阿姨。
3: 老公，哦，那每次人家办个都买吼，阿无去办会出来。
1: 安尼哦，啊，起码只用个环节只系较袂啊吼。
3: 不
0: 讲
3: 啊
0: 咧！
1: 啊，
3: 我
0: 就不讲
3: 啊。
0: 这阿妈食咱天宝用两碗，食十几担啊啦吼！较早讲哪一人刀啊咧，尿足紧啊，要样啊放尿啊咧，足歹势啊咧。啊，即嘛食到真好，得甲恁做见证。另外，这大姊讲倒手较早捌断掉啦，啊，食咯安尼无啥会舒适。啊，食咱天宝的好正碗，最后嘛食到真好，得甲恁做见证。啊，这阿妈哦，因咧因头诶。目睭的问题啦吼，我每天白来就要开刀啊！啊，即嘛食咱天宝清鱼面膜丸嘛，食到即嘛看你拢看加足清，得甲咱做分享，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定骨真好的用啊！咱中辈时代吼啊误会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拢会，为人家的都安尼直搏叫，即种软骨来磨掉，啊，咱天宝好正丸那个广东来吃。叫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加补充咱个钙。

质加保障咱的钙质，这钙质加钙质足重要，相辅相成。加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扭裂啦。迄话咧，骨哦骨袂落去呢，啊爬袂起来啦，脚足袂直的。爬楼梯尤其食的，骨头退化，退化成个关节炎啦。行行袂久啦，行路阁袂大汗，行无两步特别吹椅坐，脚足袂直的。话提四家伙咧行路，你填补好怎样个食？咱这只猪心水生骨胶，甲咱过骨头。啊话哦，腰脊骨咧存袂顶咧，啊做个吊卡筋咧，啊有41、50斤咧，手举袂悬呐，肩胛头咧酸痛个，填补好正完你甲食。有50斤咧，你甲食。咱这只串起的筋络啦，补充咱的骨胶，补充咱的骨精髓，把咱骨头的用骨头的钉填补的好正完。啊啦，放尿的问题，高尿、闪尿、放无尿，这拢爱食咱填补的勇良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咱这个食温心化气，咱滴水消肿，过咱的腰子。迄位一枚便所走咧几下转，应用着困眠。一步尿爱对头放到尾，放个大里，啊你还咧插尿头、闪尿尾，这拢唔对。填补勇良丸你甲食。这一招你会感觉放尿叫做清大杠的好棒，填补的勇良丸。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液并无完啊，干过干底吼，目睭是咧灵魂之汤啦。你安尼夹夹杂杂啊，目睭安尼吹着风啊，那个记着光线咧，目油细细的，啊是蒙雾酸涩，这种甲干底有相当的关系。啊，你目睭要做钙质剂、维生素干稀客的。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咱这有干底足需要营养素你甲食哦。这阵你讲目睭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吼。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填补的清液、面膜啊、关灯来食。啊，若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嘛。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了，未困真嘞，未困真身体未好啊。啊，耳根叽几枚啊，差几枚啊，填补的过脑丸那个食，顺的汗尿，这无一个习惯性。歹困、歹落眠、搞梦，血压控制未正常，血液循环慢，咱填补的过脑丸正应效吼。歹放的骨盆素、骨道部的纤维质无够，吼、哦、啊骨盆素低价呢。纯穿一起啊填补的益生菌，咱这有加速，搁有好困。歹放就对袂使，无要无紧。人对这会放身体健康吼，填补的益生菌在下边行，指定个办无咧卖哦。这是一首歌曲，咱来听于天感唱的《刚多雅物》。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起咱就爱加动力，感谢。

没时间的关系啊，平常跟大家讲一声，再会，祝大家假期快乐哦！平常电话是0525500，麻烦七加空六，有需要变红包电话卡入来哦，0525500，麻烦七加空六，啊，平常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后礼拜是何时啊？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阿斌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拜拜，谢谢感恩。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你没穷腰，精神比神发飘发，对精神平通的你爱强制黑眼眼买。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制品专科医生平片团体推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平人最好还加有本土的作用，比不两种平人的医疗片老年片本司法还加有本土。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林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林迄当时啊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六十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林也有水。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这样呢哦，节目一个开始也爱播这样靠精神的啦。来哟，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所以啊，咱的节目一旦上好，咱的朋友大家福气，上好，咱的朋友大家拢好运，大家拢健康平安哦。哎，收听咱的节目，阿多呢需要咱的服务来卡什么服务？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七五折生活更有料，叫我
1: 哎呀！哦，你在那看广告哦？
0: 去吃掉啦！啊，这样、哦、实在，我这个手机啊就不听使唤呢，真害呢。
1: 嘿对哦，今晚就在网络广告吼，但是网络的广告啊，嘿，卖欧白去咯。
0: 哦，我知，我已经往变做这边了。我是哟，我今晚那看到那个网络在咧卖物件吼，哦，哇，这未歹哦，好啊，个个有心动啊，你知不？啊，心动是不是要马上行动？
1: 对哦，哦，
0: 啊，所以Sandy的讲，你还要被骗吗？然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下单了。
1: 对对对对。
0: 哎，正经的呢。嘿，大概吼，你个看哦。嘿。看的物件，我你个看我去。
1: 哦，看起来拢就好用诶。
0: 啊，骗几遍了呢？哦，足侪遍了呢。
1: 嘿。哦，寄来拢唔是迄个物件，拢是迄唔知是创啥。啊。嘿，拢乌白来。
0: 啊，不是，我寄三遍哦，三遍拢寄同款的物件。三遍拢见同款，
2: 你就同人骗咧，骗同款来变三界，
0: 所以我
2: 一个坑跳三界。
0: 哎呀，
2: 阿母你都爱讲来跳啊！
0: 不不，我第三遍吼，人迄个送回来吼，伊讲你确定要收吗？我
1: 说
0: 没有呢，我已经都被骗了呢。啊，我这一次吼，我也是想收啦吼。他说，那你收的话，我看你一定也是失望的啦。我说阿母，你给我偷看一下。
2: 上回那也照良心啊，
0: 呢哈。哎，我够够专业嘞，
2: 嘛算有良心
0: 嘛。哎，真正我那偷看者哦，要收又够赶快呢。哦，系啊，所以过来我拢唔敢乌白买。
2: 对啊，买买来也比家买得
0: 好。哎，那有人做生意安尼啦？
2: 做生意啊，
1: 专门做诈骗的啊。
0: 哦，
2: 无实在做济啊，今麦这个时阵，你卖用骗钱都袂歹啊，做物件通去收。
0: 外动，什么那朋友嘛爱注意，人拢会报人讲，伫个网络有无吼？伊拢赖内面，伊就甲你招你讲哦，你就加这个赖吼，啊，你这个赖就是台积电的吼，啊，什么的
2: 哦，投资的啦，
0: 哎，对对对，一头无甲你讲投资，他就说吼，他这个人的成功吼，啊，你就是被爱宰讲，这人的成功啊，那成功嘿，啊，那你成功，哎呀，这切望看未歹吼。我讲你得去用骗你啊！
2: 都开始呀，一波一波。
0: 我冇去用骗你。
2: 啊！你那安尼啊，迄个脑波都，算讲人伤好啦，脑波都。
0: 没有，我讲哦。哎，我朋友去用骗你哦，我讲你啊笨蛋安尼啊，伊安尼哦，安尼哦骗一届，我跟你讲都冇过去啊，啊你就过去安尼哦，啊骗过较济安尼啦哦，骗到到尾拢靠个尾害安尼。
2: 哎呀，无啊多老笨拢骗了了呢。
0: 骗太多了。
2: 嘿，无啊多，迄有个人就是脑波较歹，迄就是爱脑爱较精光诶。嘿，爱来问我，脑点啊精光啊，脑波用个上脑啊。咱真正咱若脑退化，家己用感觉代足巧诶。
0: 那是咱这执行长真诶啦。
2: 嘿，
0: 较厉害。
2: 嘿，有也是安尼呢，我捌拄着，我嘛想，哎，我嘛是感觉做怀疑诶，就是有一个系统，伊讲我咱开车毋是有弄一个迄落。侦测，嘿，伊讲虾米？侦测系统，侦测就讲吼，你有一个一个纠纷，啊，伊吼，一纠纷吼提起你，你阿弟白虾米虾米，来这个纠纷你来解说一下，啊，然后伊讲你，我真正确定有一个侦测系统的对，
0: 真的，
2: 啊，也侦测系统，伊讲伊是啥物咯？检查对的查掉，安怎安怎，啊，侦测
0: 纠纷，虾米嘛？安尼你嘛虾米去用骗你？
2: 啊，伊唔是用赖哦，伊是用。 电话迄个讯息，有的人无赖嘛，有的人是讯息。我无惯系看讯息的啦，我较无惯系看嘿。伊个大弟也回哦、喔，回讲我没事。哎，你回我没事。
0: 哎、欸，是 AI 哦、喔。
2: 对，我是后边看到奇怪，是安怎？这个系统到底也回我没事？哎，伊讲一般就是讲你有一个交通纠纷，啊，说做做咧骗的啦，骗的诶，迄个手法是做做的，但是咱都是要保护家己。
0: 对，
2: 你保护家己的健康，你打头壳精光，你都袂去用骗，袂老本骗去，你真正要靠无话晒。
0: 哎，
2: 要靠无话晒。
0: 所以有时阵哦，你要保持你的精光哦，
2: 保持精光是要做迄落的啦。
0: 今晚我来给您侦测者，你头都在车顶给您侦测，
2: 对对。
0: 我今晚给您侦测者，
2: 要侦测什么？
0: 您那个
2: 情况嘛呀？
0: 情况嘛呀？
2: 心形象者，
0: 心形象者吼。我讲你弄起来的时阵哦，会曾经今晚弄去便所，弄去马桶放尿对吧？
2: 对啊。
0: 啊那较早吼，增卡，增卡都无啊，增卡吼弄会去树啊卡。
2: 哦，所以树啊拢会饲大汉嘞。
0: 对对。
2: 长树啊，规长树啊拢会饲的。
0: 啊，伊不会夹啊，伊嘛是无肥。
2: 哎，无肥嘛，
0: 啊、对
2: 长一饲的，伊拢知嘛。
0: 哎、我你讲。
2: 安尼有啥问题？
0: 有、
2: 安尼是好啊。
0: 好，我你讲哦。伊个吼，去迄长树啊遐放尿吼，我讲你用去找到一挂病源。
2: 哦。
0: 你那阵哦，四五个人拢甲徛遐放尿，啊！你较等你甲看，看一下讲，看卖讲，是咪足侪狗遐？
2: 尿疼疼
1: 疼尿，对，疼尿啦，
0: 足侪狗遐，
1: 疼有较管，
0: 疼尿，
2: 疼尿，
0: 啊过来，你那感觉讲，迄尿放落去了后我打了足紧的啊，
2: 打
0: 了，是安那你知？那就是高血钠，收咸啊！
1: 哦，平常时食收咸啊！
2: 哦，不是日头收咸，
1: 嘿，盐钠含量较高，所以较快打。
0: 啊，够有哦，迄位棒棒的吼，你个鼻的味吼，我那一点啊肉味哦，放掉出来后迄个味哦，
1: 啊。
0: 有哦，唔
2: 是臭尿罐，唔是安尼，我唔把你骗，我得地，这点我是无都明得地，
1: 我点买汤来得，
2: 你莫不可以骗人嘅啊，
0: 你那骗到肉味嘅吼，
2: 那
0: 就是吼，那个胆固醇较高。
2: 哦，肉味就是胆固醇较
0: 高。嘿啦，
1: 哦，
2: 肉味哦，
0: 哎，啊，为了笨笨嘅有无？啊，未记得拖拉链呢，系啥呐？
2: 这场绑，
0: 棒棒被击穿了。
2: 石门水库没有关，我是拢安尼
0: 讲。阿兹海默症呐，
1: 失智啊，被击乖啊，哎呦，
0: 好个，阿哥够强，围巾绑哦，哎，那扎波咯。对不准，瞄不准，
1: 一下对边，一下架边，
0: 哎，不准，还行啊，
1: 哎，
0: 错啊。
1: 哦，不是迄几咧穿，是手咧穿。
2: 哦，不是，我真的是，这个代
1: 志我是手咧穿，
2: 手咧穿，所以是啥物？
0: 发
2: 金，发金发失症嘛。哦，那是迄个神经的问题啦。
0: 啊，我徛伫遐徛足久，会放未出。
1: 还是膀胱的问题啊？
2: 膀胱还是有积啊？
0: 不是啦，还有他妈徛干要滴掉鞋啊，滴掉卡呀，
2: 别人的鞋那种。
0: 哎呀，滴掉个滴鞋啦，滴掉干。你刚才都搞啊，你嘞滴掉个滴鞋啦。哎，射腹线的问题。
2: 哦，裂破伤啦。
0: 哎，膀胱的问题啊，那啦吼。
2: 膀胱的。
0: 啊，个为你那膀胱，你家里弄皮，唔无啊，弄无皮。
1: 哎，弄无皮。
0: 很闲嘛。
1: 哎，啊，弄皮弄无皮。
0: 哎，那就是。有新冠肺炎
1: 哦，那憋啦，有新冠肺炎，
2: 绝啦，为什么
0: 要去呀？哦，啊，叫你靠在这行吼，你哪拢无问题吼？
1: 啊，安尼安全啊吼，
0: 安全哦，
1: 对，
0: 好安全。人会跟人会来，给你开一张红单，你只要
1: 往这边放尿。
2: 都知啦，
1: 哦，
2: 闹
0: 这啊，哦，是安尼趣味啊，我你讲哦，咱亲像咱那个足济人吼，拢会感觉讲哦，哎呦，哎，涂骹垃圾，较早阮砖骹，拢嘛烫赤骹吼，走东走西，对不？啊，过去挖落去，迄落挖。 一坑一坑的啊，灌水落去啊，都搞着造出来啊。
1: 哦，
0: 嗯，哎，你拢未晓？
2: 嘿，我嘞，我有呢，我捌灌过呢。
0: 你有那有哦？
2: 哎呀，我常查你无几下啊，你无试过。
0: 十八年啊，
2: 你十八拍摄，我就离你啊，我就是讲你给我三
1: 年。我这头又低很。
2: 你讲你五岁年啊，唔是？哎，你是声音较成熟啊，
0: 你讲，
2: 不是
0: 年纪。大家拢做一个少年起来，
2: 不是年纪的问题，拢是声音太成熟。
0: 所以我讲，咱腾下卡吼，去行路，这个是不错。
2: 吸地气啦，接地气啦，
0: 对对对，吼，安尼迄
1: 边，做人爱卡达是对啦，
0: 不啦，迄我讲，迄种已经释放哦，释放迄个迄一挂电啦，
2: 负离子，一个电来放出来，参地球有接触，迄电来放出来，咱内底诶，迄个电来较平衡，水流会较稳，啊，迄个矿物质吸收会较好，
0: 我你这讲到这呢，你卖迄个伊利拢甲提出来。
2: 啊！无你都在问啊，你都有问题。啊，看目睭对我，我都唔知道。
0: 我讲，我那是去迄落吼，去迄落吴大哥因的山顶吼，因遐有八里遐有个山吼，哎，侬最爱人去啊呢。啊，去伊老公阿弟，哎呀，腾开，腾车卡，
2: 腾车卡，
0: 落行路，哎，落行路，哎，一个会有草皮啊呢吼，哎，这样子走，
2: 哎，这种，哎，这种，袂当迄落，袂当咱这种的，你外靠迄种的。
0: 阿妈加罗啊，
2: 阿妈加罗是袂使，
0: 哎，无啊，多嘿，
2: 哎，有土有草，哎，
0: 多嘛加罗，像咧跳浪似
2: 的。对，啊，为了你会当摸球棍，树
0: 摸球啊，
2: 摸球啊，啊去摸迄个植物，伊咪得带你交换，带你迄个派的物件，派的电带你接去，啊，好你好诶。
0: 安尼，
2: 嘿，
0: 啊，所以人咧话人就讲，万咧啥物哦，身体拢无好，啊，就去拢特工摸球啊，
1: 嘿，
0: 摸球啊吼，嘿，有时阵。哦，莫该长起我塞，总会被挖。
2: 一箱还是两丢，农民才一心
1: 啊。
0: 我那我安呢？
2: 你
0: 释放哦，释放那个玄龟厉害，所以 M 是啊，那狼就是有时阵啊，猎红公，哎，黑狼红狂起来，跟他很阴呢。嘿，人红看起来就不阳光啊！
2: 无正能量，
0: 嘿，
2: 正能量伤济
0: 啊，
2: 印堂发黑
0: 啊，哎，对对对，
2: 有的人诶，下头要无，啊，暗色，
0: 嘿，啊，有的人佫讲，伊若安尼哦，佫耍拢足爱暗时啊，拢爱去迄种暗暗的所在，就是去迄个 KTV 啦，去个酒店诶内面，咪拢暗暗的所在。
1: 哦，拢看袂着光诶。
2: 暗是行暗路啦，唔是哦，
0: 伊阿蒙卡对，
2: 哦，安尼唔是好吗？
0: 安尼好对啦，
2: 采阴补阳，
1: 无，我阴气修当啊，
2: 安
1: 尼阴气修当，
2: 我唔知就是，但我讲讲真笑啊，是安怎？安唔是袂歹吗？
0: 嗯，
2: 啊唔是，食食猪血过目睭啊，
0: 这我讲哦。这种叫用假扮，好的唔学拢学的你看，食有机的过目
2: 睭，彩阴补牙，
1: 对，安尼好，
2: 安尼咁好，但是行暗路唔得行头都阴，系啊，阴也是。
0: 所以哦，我咧讲哦，有时阵出去行行踏青是袂歹，啊去树啊卡吼坐一个困一个，安尼也是袂歹吼，
2: 吸地气啊，接受。主人，啊，如果有起脚，啊嘛，不要给暗路去摸大腿，较早困嘞，
0: 较有劲。去个溪沟啊边，溪水边，
2: 负离子啊，
0: 对啊，啊，佮听到水流声吼，
2: 哎，
0: 安尼嘛较有才了，听到迄声讲较有才了。对不？
2: 迄个流水生财嘛，源源不绝嘛，财源滚滚来。
0: 嘿，所以这样呢，就是安尼。所以有时阵哦，就是安尼，去公园慢慢啊行，卖浪费时间啦吼，卖请公了，再去 KTV 去什么酒店的安尼啦。
2: 对
0: 对。哦，啊，有人哦，情绪也较无稳定的哦，嘛是赶快去树啊卡，去树啊卡去啊，安尼画画嘞，嘛是袂歹。 接山谷
2: 哦，山去山顶啦，画画的，但迄就情绪发泄一下啦。不是找翁妈妈的哦，
0: 系啦，
2: 不是找囝，找翁妈妈的，我嘛是会使。
0: 找
2: 妈快乐快乐啦，啊，无是要那点那搁里点去山顶啦。
0: 无啦，我你讲，你啦找翁妹哦，翁伊若要接受吼，
2: 嗯嗯，
0: 啊，搁无要紧
2: 嘞。
0: 哎，今晚你哪里没了？到尾来讲，你写丢搞诶，啊，不是拢假妹，
2: 啊，你唔是。笑冤家，
0: 哎对啊，两个都冤呀，两个都冤
2: 家。你这都是爱主人，啊，起居生活，食物件拢爱顺利，
0: 嗯，
2: 嘿，啊，你再健康，好困难哦，
0: 不会困难
2: 啊，
0: 不会，
2: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
2: 嘿，
0: 我讲你今晚你想起来，刚刚讲啊，咱今晚的聚会，小虎先你也想起来哈。
2: 二哥娘，
0: 哎对，
2: 系啊，
0: 二哥，哎二哥，你想要做阿妈一个姑嘞？
1: 各爸妈来，
2: 爸爸我想，哎，个要做姑的当心哎。他们现在今晚人生七十才开始，
0: 没有，今晚我跟你讲哈，你刚才嘿老师啊哈，老师问个学生啊，问讲你的愿望啊，
1: 嗯。
0: 伊讲你长大的愿望是什么？
1: 嘿，
0: 伊讲哦，我不想当总统，
2: 嗯，
0: 我也不想当医生，
2: 嗯，
0: 我也不想当科学家，
1: 嘿，
0: 拢无爱的对啦。
2: 要干嘛？当米虫？
0: 唔是，他的志愿想要当阿嬷，
2: 当阿嬷为什么？
0: 当阿嬷很爽啊，
1: 嘿，
0: 为什么？因为阿嬷哦，哎，那时候的宅困啦，困那个当时啦，
2: 嗯，
1: 啊，个睡，拢无人叫，
0: 哎呀，啊，个人睡午觉啦，吼，
1: 嗯，
0: 啊，个暗时啊，个人看电视啦，吼，
2: 嗯，
0: 啊，要早早去困啊，因去困啊，我去困啊，拢无要紧啦，吼，
2: 嗯，
0: 啊，免写功课啦，
1: 嘿，
0: 哦，啊，免写一个暑假作业啦，吼，
2: 嗯，
0: 哦，啊，免补习啦，对不？
1: 哦，个免扛亏哦，
0: 对哦，
2: 啊，
0: 个
2: 人住，
0: 哎，啊，因来无代志吼，
2: 个
0: 人去抽啊卡坐凉纳凉，
2: 为
0: 人生呐。哦，去公园哦，唱歌啊，跳舞啦，哦，去啊嘞，哎，讲一些是非啦，
2: 对
0: 不？
2: 啊，非聊是非，
0: 拢无人管呢，哦，去聊八卦呢，对不？
1: 哦，啊，你听讲我嘛想要做阿妈，
2: 我嘛想嘞，啊，你我想少年啦，我还够担得住诶。
0: 所以人伊讲，哎，阿妈，这是个林咖啡，下午要喝茶，下午茶。晚上又可以去喝酒
2: 哦，阿妈可以当喝酒，
0: 哎呀，快乐是神仙哦。伊讲哦，阿妈基本上都已经坐了吼，边路也公车，
2: 哎对，坐车搁边钱，搁也挂票。
0: 啊，佮说去你坐吼，难怪你位要坐，
2: 你位都已经高进位头好坐吼，安尼阿妈袂歹呢，
0: 坐高铁嘛更加俗，
2: 哎嘛是袂歹
0: 啊。啊，看电影吼，
2: 嘛嘛挂。
0: 几年对吧？
2: 所以阿妈未歹哦。
0: 啊，想要食啥物？啊，落去食啥物啊？呢，想要食蚵仔煎啦、臭豆腐啦、蚵仔面线啦，
2: 拢会使。
0: 对啊，阿妈，你啊看，啊，搁要食豆花啦，
1: 要食冰淇淋啊。
0: 对啊，拢会使。
1: 哦，拢会使。
0: 伊讲哦，
1: 你个老公，你未使食。
0: 嘿，
2: 不应
1: 该。哎，这上边，
2: 嗯，
1: 这上边，
2: 阿妈拢会当
0: 哎。系啊，所以
2: 想要做阿妈。
0: 阿妈。
2: 囡仔在教育，爸爸讲你袂当食，收冰收冰，哎，写功课你袂当出去佚佗，对不？
0: 哎，你好，
2: 爸爸拢会用
0: 诶，嘿，囡仔愿望，
2: 嗯，够巧诶，
0: 哎，他不想，但是吼，迄为人囡仔愿望哦，
2: 嗯，
0: 真真好算，我朋友哦，会再甲我讲者，伊讲哦，你敢知影吼，阮孙甲我讲啥，敢知？
2: 伊
0: 讲他希望哦。
2: 嗯，
0: 也是赶快退休。我哈，你孙什么基本上跟你讲，要赶快退休。
2: 孙几岁？
0: 伊讲无啦，那伊讲我真吼，早知道吼，股票多买几张哦，他就可以早点退休。
2: 最近偌侪人退休诶，最近啦。
0: 我讲，啊，你孙
2: 搞起来，
0: 因孙嘛，基本上十岁、十一岁、十二岁
2: 尔。啊，你跳跳跳，
0: 哎呀，啊，我讲啊那伊讲。哎，今麦都是有股票安尼啊，啊股票是你买好伊哦，伊讲唔是啊，因老母啦吼，啊伊讲哦，伊个想讲哦，伊个股票哦，才一点尔伤少啊，安尼啊，
2: 无到退休啦，
0: 系啊，伊讲一点尔伤少，我讲啊，你唔要甲买较大张，买较侪张嘞安尼啦吼，伊讲伊若较侪张嘞，伊就免烦恼啊，
2: 哦，
0: 伊就原来已经早早都退休啊。搞伊呐，你要干嘛？
2: 两个还来，还来日方长嘛？
0: 哎，
2: 那还个啊，你记个等哎，
0: 啊，你看囡仔就是，你讲你要讲我做
2: 伊，
0: 嘿，童言无忌，对不？啊，你看伊巧呢，嘿呀，
2: 哇，巧够兼老噶，所以老教了有真有迄落，
0: 明白？
2: 嘿，教了好啦。
0: 啊，但是我看下是健康较好啦。
2: 啊，哎啦，年纪大就是啊，咱少年十岁就退休啊，对不？
0: 啊，
2: 金山银山，你嘛爱健康来做迄落，
0: 系
2: 啊，来做保障，唔再当开会着，
0: 系
2: 啊，哎，对不？啊，无你健康是后边头前也，啊，后边是迄落在乎嘛，头前也医则是健康嘛，后边在乎是零嘛，啊，你无头前也健康，后边在乎，
1: 拢嘛是零，
2: 哎，就是健康是基础。
0: 哦，高音啊，佫会怎样买股票买信华吼？
2: 嘿嘿嘿，啊！你下面都对人报报错，哎呀，名牌你嘛报者，嘿，你要报你报较招魂嘞，有的人都无咧算股票哩哈，有的人算的都
0: 唔是咧，嘿，伊讲啊，太少了，我只有一股而已啊呢。哎，哎，囡仔，我来弄个愿望哈，
2: 哎，
0: 想要想讲，伊想要做阿妈，
2: 哦，
0: 啥物拢袂做。
2: 啊，
0: 这有影炸得上。
2: 阿姨嘛，阿你都爱得教，要做阿妈，阿要早退休，你都爱自己顾健康，爱会养顾。嘿，嘿，唔知为了金刷银刷开会钓才有意思。
0: 对对对。
2: 啊，无你个困咧，伫个病库内底，
0: 嗯，
2: 哦，无意义。
0: 嘿，这个健康等下再个耍落去。
2: 对对对。
0: 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咱 solo solo 袂歹袂歹，来哟，我咧讲吼，身体正经讲啊，要顾吼，这是要看宽人。
1: 对，
0: 要安那样啊顾忌，正经吼，起码实在是。啊，真正是吼、哦，有足侪拢爱去注意安尼。
1: 嘿，这个时阵就是病情足侪啦，有一挂你唔知道像九一前 SARS 啊吼，阿无都禽流感，加咱新冠肺炎，
0: 嘿，
1: 哦，你像外口病毒拢一直在变化，
0: 嗯，
1: 哦，变化多端啦、
0: 啊，
1: 啊，加咱即嘛癌症，癌症就是咱内底体内就是。累积伤多毒素，造成咱的细胞变形啊！
0: 今仔日的报纸，美国有一间高中啊，高中内面的老师哦，就大家都集体都有乳癌啊！
1: 对，
0: 那个我奇怪了，他安尼啊，
1: 那有的都是重金属，无都排出来。
0: 以
1: 前咱内底脑嘛是重金属伤多，变脑死的，啊，肺内底细胞内底卡伤多毒素，好，咱的细胞变形变。生瘤也是，变癌也是，病毒入侵，病毒的迄个病症提抓，就病抓都是神经毒，迄就是
0: 一创
1: 的神经隔内底，
0: 即马在作祟哦。
1: 啊，胃的毒是胃的迄个毒是糖、菌、真菌、霉菌、微生物这种诶，这种诶菌叫做啥？就胃内底有胃幽门杆菌，
2: 幽门杆菌
1: 对吧？胃幽门杆菌。故来卡故来的病胃癌，那就是炎，
2: 而且胃溃疡，
1: 嘿，
2: 溃疡严重啊，对，
1: 先胃胃炎，炎吗？炎是一个
0: 肺，
1: 三个肺的病感
0: 啊，对，
1: 所以你做这啊，你也开始发炎的，胃也对皮肤来，皮肤是咱身躯上大的防御力嘛，皮肤就是咱的迄个毒素，会当出口的，会当出来的一个
0: 迄个管系统，
1: 嘿，放尿流汗，啊，放大放迄个大号嘛，
0: 哎，
1: 它
0: 都说是排毒。
1: 这种是排毒，所以你皮肤靠生裂啊、红啊、恭喜你毒素伤多啊，
0: 都得家己买。对哦，你也看，有个人就是安尼，身躯加一粒，还一粒规身躯，
1: 啊，乌乌
0: 一大，
1: 啊，
0: 哎，拢是哦。
1: 那生肾、牛皮、肾、什么肾的啊？咱即马不是干那讲干那皮肤，是对内甲话。啊，你若讲对内，头先阿讲咱较头壳较未精光。这较未精光的，这是相对讲咱脑血、脑毒。啊，咱有迄个内底毒伤多，严重多，就是啥物心血、肠啊血、肠啊毒，这东西嘛。
0: 对。
1: 啊！你牙工这边照顾牙科，哎，牙弟姐，一科就做多啊，一科脑科就做多啊呢。
0: 我
1: 一
0: 个
1: 照顾脑科，
0: 你甲看要照遐尼侪
1: 科
0: 吼？啊，你看，迄嘛是同款，最近咧看报纸讲，你啊为人哦无代无志吼，去病院猛行猛顺吼，啊就想讲我有保险哦，哎去照啊免钱啊，去照什么？
1: 照一对 CT 就是迄个。那个什么电脑断层，一片的，定义你是照一百张 X 光的辐射，
0: 对啊，
1: 你知无？所以咱要照核磁，
0: 对咱身体杀伤力多啊！
1: 咱要照电脑断层，
0: 嗯，
1: 这些东西咱身体爱吸收下，吸收辐射，吸收辐射，不是讲你去等一下呢？这边边几个根部，辐射的就造成上了起什么感情？哎，迄内底基因会突变，突变你有感情，就无有一个迄落一个伊妈妈，每年拢去遐照照照什么啊？照几点钟的迄落电脑断层，规身躯的嘛？
0: 伊讲照照的讲啊，照着肺腺癌，偌欢喜的讲加在，
2: 有
0: 去检查，
1: 检查第三年以后哈，变成有感情。伊个就是讲，你照一点钟等于。是三年的辐射在一点钟内，让你身体吸收的意思。你吸收是100%，那是一路咱江守中医生、肾脏科医生讲的。
0: 对，
1: 好，所以咱就是讲，不是讲有病去找医生，冇对。啊，你行检查的路途，检查有的是去挂肠啊、息肉，挂过来查去。
0: 啊，转去啊，
1: 转去哦。
0: 有闲来啊呢，一挂的息肉量有伤口
1: 嘛。有坑，
0: 啊，为人的伤口伊袂坑呢，为着细菌感染。
1: 困，照你去回来，
0: 哎，
1: 败血症。
0: 对，
1: 败血症就是三天，无医药好，就是去。
0: 嘿，
1: 就大 S 就是安尼，
0: 哎，
1: 是一个感冒，困照你去伊的血路来。
0: 嘿嘿，
1: 啊，做侪拢是安尼啊。第二项就是胃的，你有迄阵毛人咧讲嘛。因老母讲起心脏有问题，去称经啊，啊，伊想讲因老母惊遗传，啊，医生叫伊去称， 无算无代志，伊买本食无代志去称。啊，查血啊，查心，迄落心脏查麻痹，心脏麻痹无称好就生气。
0: 哎，对啊。
1: 所以你嘛袂当乱检查，
0: 系啊，
1: 乱去测物件，
0: 系啊系啊，
1: 哦，乱去哦。啊，咱嘛袂当胡乱食，系
0: 啊。
1: 啊，咱嘛爱每天拢爱运动，爱跑球啊，哦，爱去遐落行，接地气，会气噶。哦，我想，我嘛感觉做会气，他们讲，他们行路都变多啊，都要哦日行万步，
0: 是，
1: 啉茶，无法度，所以咱都爱靠保养，病毒较侪，
0: 血
1: 路变较侪，
0: 就是安尼尔。
1: 唔较侪，我讲哦，五千年啊历史，应该讲两千年前。我讲一个迄路，我得真正发生的代志。汉朝，汉朝是两千年前，两千年迄阵汉朝上出名就是吊坠，
0: 吊坠，
1: 因这吊坠吊家喏，吊家讲。诶，西汉的有一个皇，因为有汉朝的皇帝，特别设立一个公立医院，都、就是你唔免提健保卡，去啊治病唔免钱，
0: 啊就吊坠啊，所以
1: 专专中国的历史，第一个有这个福利，
0: 吊坠
1: 就甲讲买正卖正经，去病院，
0: 和
1: 大家会当免费，
0: 那
1: 吊坠是疼甲规身骨烂去，
0: 对
1: 内底甲外口安尼，哦，所有的人无多正经。因为不管你几岁，
0: 病到要死啊！
1: 哎，啊，就是无药医，啊，迄阵找所谓御医啊、太医什么来医，一个叫做张仲景，一个叫做咱中国第一位的中国中医学之父，一嘛叫医圣，医学的圣父，教父的教父等级。
0: 对，
1: 迄阵伊安怎把这阿罗哩在咯？伊找一个迄个灰刷是红皮，红皮的什么？蒜头
0: 啊
1: 啊！嘿，安皮蒜头第一道呢？
0: 伊是火山烧过的吗？
1: 我讲一阵有伊个汉朝有一个一道蒜头是对西域来的，迄阵叫印度啦，都已经叫西域。还那地呀。啊，有一个叫张渊，迄毋是迄个应该叫张渊啦。即张渊伊带迄个经济提来，迄个经济因咧进伫倒位呢？迄叫做蒜头的上原始的迄个原始种。嘛是药品级的蒜头。
2: 哦，以早伫中国的所在是无蒜头的，
1: 因本就无。
2: 哎，对好。
1: 两千年前才有。台湾是三百年前，我现在特别报告一下，因为这重点在这家。后来，伊对西域遐炸蒜头的迄种经济来，迄个医生张仲景，伊才进个台，你知道无？进个灰刷边啊，遐，迄红皮，
0: 那
1: 是最原始的药用等级的蒜头，一叫做什么？金山火蒜，嘛叫。毒蛋毒子蒜
0: 哦，
1: 也可以叫毒蛋的意思，
0: 这很特别哦。
1: 哎，这个咱是用钱买不到，用个火山边啊，吸收什么？伊个呀，火山遐有一个特殊的迄个矿物质，
0: 伊
1: 去吸收三年生一届，爱热水，水爱热。
0: 到
1: 遐吼，三年洗出来嘛，是一粒红的蒜头，无讲做大粒的，但是爱热水，热水了。伊爱个啥？天山雪莲嘛，生发未出来，所以吼，伊发出来生个，伊个生个，伊那医生啊，偌厉害呢？伊个生个原理，咱即马读个册才知，是安那蒜头生个，看结果刚起来食掉是上应用诶。对，那甲咱查某人要生囝，咱查某人要生囝备孕的时阵，咱主攻那应用上大，对不？啊，咱拄啊好有心的时阵，妈妈为着要保护伊，咱的身躯诶啥物？诶，所谓应用都 keep 一下，
0: 对对对，
1: 咱来开启咱的保护模式，不？母亲做伟大的，蒜头嘛是，
0: 伊
1: 有生囡啊，五公斤来发给，五公斤来应用上吧，
0: 伊
1: 内底有 SAC 的一个成分，那起码科学有研究出来啊，有一个 SAC 的成分，正好对咱的所有的血咯。细胞，
0: 还
1: 是咱的脑细胞，你唔免经过什么屏障哦。啊，个咱的皮肤细胞，所有的67座淋巴结，咱的免疫系统的白血球，淋巴结，免疫系统，全部强化。
0: 哦
1: ，SAC 这成分，爱对咱两千年前，这个医性，然后张仲景这个册，去查，所以阵因咧调查时阵，因为这个张医师啊，
0: 张仲景，
1: 和伊汉调的迄个调这瘟诶，瘟疫呀，到一个段落，所以汉调、
0: 这应该背落呀。
1: 汉调上无正经，先话因为汉调大家拢会破病，所以汉调出了一下，一出一星期。全世界中医书上老的，一改好甲后边，所有的中医册内底，无人无写蒜头，不是有用的，不是有品质的，拢是蒜头，拢是诸药之首。哦，伊是诸药，这水药啊之首。但是咱今嘛来讲哈，药啊，咱今嘛化学的药啊，因为药啊拢化学做的嘛，有三分毒，以前拢是草药啊，草药较无毒，吼、啊，咱今嘛药啊拢是化学做出来，是有三分毒，所以咱来找天然的方式，去互咱的身躯会当做霸凌的抗癌嘛好，控咱的病毒嘛好，控咱的衰老，因为咱人一天吼、一天73000个，咱人的自由基就是咱人的生生啦，咱的细胞特别老化，你愈老愈多，这是一般人73000个自由基的功格，我看你细胞偌强，干那这尔，但你讲得低，你就只记在袂掉啊，所以咱人是安怎讲，会老袂无头刀，这拢是特地老化嘛，啊，够强！咱人一天啊，你也搁较老的搁较济哦，一天5000粒到10万粒的癌细胞，会生成。
0: 有呢，我们每个人都有，
2: 无法都片面的，
1: 还无法都片面。咱的啊，唔够，咱会当为人想那拢会生，想那无大家人得到，
0: 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癌细胞，辛苦拢有啊。
1: 每天哦，但是你要强，加你要济。给算经，哎，就是咱的张医师啊，叫做医性人，2000年前啊，起码无人讲医，医术无够的，你有这個，
0: 哦，医是真有名。
1: 我跟你讲，你无癌症啊，你每天你几岁、70岁、80岁，你就算讲你有得癌啊，你也当参与和平共处，癌是咱身躯顶的一个细胞，伊嘛是生命，啊，有的人生癌是啊，那你唔免去挂，唔免去留，唔免去电疗、放疗，你也当好好生活，因为。你有用好的东西去参与和平共处，顺好一讯号变态讯号灯啊，伊都是好
0: 诶。对，
1: 伊难这个，
0: 伊就去底下是讲，这个未得理哦，咱来照，咱来照。
1: 对，咱平时咱诶，伊都会落来电，拢有巡逻巡逻官嘛。咱这计算机啊，对咱张。医生跟起码来讲，全世界都加哦，我会当摕到这火山那个计算机，这是全世界都加，因为最后是日本，伊有去气造，日本遐有火山，日本都是温泉来嘛，所以日本有火山，整个火山区遐去摕到这 SAC 的这个。一路有用的嘞，还上原始的、原生种的蒜头，蒜头啦，啊，去有快给五天做采收，伊嘛是3年生出来，生出来应该有落水，咱台湾无多吃。吃不出来，伊无水，伊无里面迄落雪水，无矿物质。
0: 咱家无，
1: 不咱家火山底迄落阳明山呀，无啊无修炼，伊也炼。
0: 爱个单啦，爱有落水，
1: 爱有
0: 咱落水个有时足。有时有准的啦，
1: 伊落水应该是来讲，伊有挡，伊会挡，伊无法多发，伊说哦，越冷越开花，慢慢嘛，离开啊，都冷，零下几度，那是寸草不生，一块给，伊有个囡仔当生出来，啊，迄阵的营养上大，咱才去做人工采收，有机的，全部有机的，人工采收蒜头上惊啥呢？那蒜头咱是咪弄咧欠胖的？蒜头果十多以上，你是吃胖的。
0: 我
1: 吃营养，你要青青叶不是规粒吃，青叶你要吃蒜熟，你都要切到油，哎，切到水，
0: 啊，切到一片一片还是？
1: 哎，啊，你是要用你都切到油嘛，是会使，啊，你都要切10分钟到15分钟，青叶。
0: 所以恁那边
1: 吃，好温都爱青叶硬吞。
2: 对哦，那以前的人有搞哦，你看以前拢迄个。杭人强，杭人强
0: 配蒜头，
2: 杭人强，咱就拢讲，咱就讲杭人强拢讲有啥， 亚硝酸
1: 就，
2: 哎，亚硝酸就被冲下来，哎，荷兰谁拍你啊？
1: 一级致癌，
2: 哎，丢，啊，那弄破蒜头，所以弄破胆汁。
1: 但就是有这个地位啦，啊，只是用料唔对啦，有这个地位用料唔对，唔是讲无，唔是讲伊啊，已经过火了后是。无迄个迄啰，伊无迄个算数啦，内面有算数嘛。啊，无迄个控干的 SAC 的迄啰有机质。
0: 你两个甲切落一片一片，
2: 更
0: 差不多几分钟过，再来加才有效哦。你若随吃随加嘛不好哦。
1: 但是你按发价五工起来吼，即卖医生拢有咧讲，发价五工起来，伊内底迄啰植化素内底抗癌的植化素是上高的。那讲咱来免疫菌来讲啦，一包包好细胞，咱一般身躯顶有维生素 C 加 E S O D 有无？可以用看溶解是啥物？溶解是安怎讲？伊都是一个敌人来，参一对一，正盟的正盟。啊，有诶，迄个敌人足多啊。

0: 伊会当帮你倒爬，帮你倒爬，我阁会当派兵哦，伊巧哦，伊是一个系统，帮你派兵甲中部，中部就是淋巴结，淋巴结就是咧派兵诶，派兵要派到准，派到熊，袂当派伤侪，派伤侪就发炎，会逃，会逃变自我免疫攻击，伊要派拄啊好，伊会当派兵去淋巴结遐紧诶。哎、欸，你这样哦，一定有代志啊，太较紧。哎、欸，我已经把你先动了。所以伊啊，当啊，你火烧的时阵，一道灭火嘛，一关是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嘛，一定会烧掉嘛。伊唔是，伊是道灭火，叫人家派兵去打淋巴结，叫伊派兵较紧嘞。一个带你甲中国哦，伊带咱的什么？带咱的细胞内底讲讲，咩啊？武红啊，盖个发生火烧厝的代志。我叫了，我叫了，我
1: 跟你讲，嘿，
0: 就是这哎这样，也算精神咪，也就对冷清你个金嘛，是安那不败，因为一
2: 历久不衰了，
0: 一跳个讲，唔是咱的细胞讲袂要紧，跳得好啦，一跳来这个，这会去打，会去提气，唔是会打袂样，因为刚提气强化，强化淋巴细胞、淋巴结，强化咱免疫那是对虾米来的？对白血球。强化白血球，
1: 是，
0: 所以伊的菌会较侪，伊的菌较侪，迄个海菌的菌，还是布菌有无？吼，会较侪，但是菌会冰菌牛啊，菌的迄个菌逼啊，哦，还是菌的迄个菌内底有迄个军官学校有无？一个站嘛，拢会强化，啊，唔则派兵会紧，派兵会强，你唔能用一把对一把，你讲再对一把就好啊，安那因为要挂炸弹啊，一炸弹哦，你唔能
1: 用配枪啊，
0: 配警配哎机关枪，
1: 哎，
0: 配较强，因为咱即马科技的高浓缩一百倍，吼，所以伊比以前迄个张医师啊，两千年前迄个张医师啊，张太医啊，较厉害所在是因为咱即马张医师迄阵伊无科学。来进行，来抽精粹处。咱只嘛有科学，用个啥物也算，氨酸是同款的。迄叫做啥物？毒子酸。迄叫做迄个金山灰酸。吼、哦，阿、嘛叫毒子酸。咱用的是迄个经济金山灰酸。但是咱用的科学是低温，因为酸袂当蒜头，伊都是要切到油。伊是用机器在用个油料啊、哦。而且发芽五工
2: 嘛。
0: 一三列个，只会落脆处。
2: 嗯哼，
0: 啊，个用了油了，低温你算，迄、那个低温的机器几千万箱啊来上咯。
2: 嗯，
0: 伊唔是用一般，咱是用汤啊，汤啊用固有重金属。你惊四叔重金属出来？你都无迄油耗，无那些啊，无遐强。伊用啥物呢？用个咱会当手术，咱会当手术割喙齿，手术你都。卡塔乌的钛金属，钛金属你知道我們翁細細的年輕啊，要三四十萬，钛金屬輕，但是耐用，但是無重金屬，用伊的湯啊，用迄種的，用迄種的來萃取，內底把你抽真空，無驚你有迄落嘛，是下落臭酸，抽真空有一個壓力，再用低温。30度以下哦，低温去萃取，萃取油啊，叫精油啦。迄精油伊搁把油抽出来，抽出来搁把用第二阶做第二阶的程序啊，就是把伊个大分子，杂质，精油嘛有杂质啦。
1: 对
0: 啊，啊，搁有啥物无爱蛋白质，咱内底无都吸收的啊。搁纯化第二阶，第二阶了后，迄是完精啊，完精搁十倍浓缩做几粒。我讲我同头个讲头个。你想要做哈餐的，人家用餐餐没做几粒，你想要用一盖过一盖，你当时十斤做一公斤，一百斤，迄个火山算是人的几廿倍的成本呢，有机的呢，你内底佫袂当掺物了，咱为拢用化学啊酒精去做萃取的，伊唔是呢，伊用镍去用安尼结晶安尼，结晶结骨结。啊，古文化最做钱话结晶，啊，这个浓缩跟这个萃取，
2: 效果就非常的厉害了。
0: 一共几粒？听好，低浓二十粒。哈，伊几粒是六百，唔是500哦，600mg，600的毫克数，大粒的，但是是人十粒的效果，定义是你怕抗体，咱人体会家己解做抗体嘛？伊是天然的疫苗。 天然的抗生素，你们你啊生两百生丁啊，你有白蛇啊，你们你有胃幽门杆菌嘞、天然抗生素，天然的什么抗组织胺，你啊想给贵宾，因为免疫调节嘛，你有一个顺和讯号嘛，好、你淋巴结调变紧，想。

0: 钝，袂讲伤侪，袂伤啊。啊，过来，伊会甲你通，通你的血管。你无通血管，你那啥物卡呀？你病呀哪搞？伊甲你通血管，血管内底伊收缩啦哈。我即马讲的拢是落皮毛啦，就算在你血内底收油的啦，胆固醇。你血内底血管啊，收缩无好的高血压，啊，治疗哦，治疗无效哦。啊，搁伤侪的疼啦，在你去住，啊，内底
1: 好哦。

0: 对，唔当三啉，
1: 拄啊好得好啊。
2: 唔当啉啦，啊啉你啊，我咧给算精来讲吼，阿妈无虾米问题。
0: 好来，哎，执行长，
2: 哎对，
0: 这样呢吼，我安尼听你讲个安尼吼，嘿安尼冻未掉呢，啊紧的安尼哦，这爱来。这个重点嘛，
2: 对对对，有的好果，有的副作用。啊，伊对咱脑的脑毒吼，所以你也惊阿仔无阵卡手会错，特别有效吼。哎，脑要进攻的，吼脑毒脑血要排毒的，要好困的，脑要进攻的，食这毛好。啊，咱这就是，我食是无要买。
0: 嗯。
2: 啊，其实是亚弟姐，你特地知影讲这是好物件。
0: 有啊。
2: 一般拢是蒜头精，
0: 咱
2: 是芥蒜精，
0: 嗯，
2: 百鬼龙熟的，
0: 嗯，
2: 哦，啊，拢是有机的，有机的芥蒜精，唔是用化。好脆脆诶，全世界独家。哦，啊，咱是用，咱是用油店来的蒜，哦，那叫做金山火蒜，叫做独子蒜，哦，那是咱中医书中药找起来，一模一样，嘛是独家来一罐。那第一罐靠，你也讲中医诊所有在卖来讲是3980块，一罐60粒的，它是玻璃罐来包装，
0: 嗯，
2: 一玻璃罐来伊这是防氧化的，
0: 嗯，
2: 哦，那个实验室出来，
3: 来
2: 保持伊的外形，
0: 嗯，
2: 啊，内底一粒是600mg，
0: 嗯，
2: 100公斤细粒，但唔过伊是油的，
0: 嗯，
2: 哦，但伊是酸，伊是用迄个油性的，
0: 嗯，
2: 哦，伊是萃取伊有效的迄个原精油，
0: 嗯，
2: 好，你一粒饭后一粒，
0: 嗯，
2: 你就会感觉30分钟，
0: 嗯，
2: 你会感觉讲，靠贵啦，靠袂甜。
0: 嘿，
2: 哦，你食三工，食三工啦吼，食三工了后，你会感觉讲，哎，你的迄个血压，
0: 哦，
2: 靠袂清起。
0: 嗯，
2: 哎，大概拢有迄个啊。
0: 嗯，
2: 哦，啊，你也讲，你也讲食一工了，你也靠高加起感冒的啦吼，啊，会有感情的，惊讲迄个指数伤高的啦吼，食这保证指数拢水。
0: 嗯，
2: 拢水的，拢水的。
0: 嗯，
2: 哦，啊，你阿妈食，囡仔买当食。
0: 好啦，啊，这要安那要好温啦。
2: 一罐3980，我叫你主动，
0: 哎，
2: 哦，自己主动，
0: 哎，
2: 自杀价，
0: 哎，
2: 哦，低天价，哦，你3300多啊，好到880块，两三年带你去掉。
0: 好，
3: 3300，
0: 嘿。
3: 好啦，你都已经家己迄个，
0: 因为你自杀啦，
3: 嘿，那你
0: 买个
3: 一对是好，
0: 好啦，
2: 好啦，
3: 好啦，好啦，啊，一罐3300，
2: 一支新达880块，60粒未用，
3: 赚
2: 几多十粒，啊，你都无欢喜的感觉，
0: 无，啊，我都要个套你，
3: 嘿，啊，
0: 叫你个罐好闻啊，那里，
3: 几罐啦，
0: 系啦。
3: 好啦，
0: 一罐
3: 算几
0: 罐？
3: 算
0: 咯
2: 吼，安尼
3: 限量。哎哎，袂
0: 啦，
3: 温够
0: 温
3: 够大灾。安尼四罐。
2: 你就是3980，你俾我等你送3300，你再偷一罐。
0: 啊对。
2: 好，再偷一罐。
0: 哎，
2: 这我来当代理安，但是就是按50周。
0: 好。
2: 啊，你若讲大灾就卖袂啊。
0: 卖。
2: 我讲你家收你那个大灾就老实啊。大灾台北啊，我来讲恐怖。
3: 大灾买两桌。6600，
0: 哎，
3: 安尼四罐，
0: 哎，
3: 够加起来啦。
2: 你6600已经赚多少？几啊千啊？我来讲，
0: 系啦，啊，我见阿红哥
2: 谈这里，我爱哥带你上一罐，我来温度我，我来上一罐啦，
3: 哎呀，
2: 人家温度啊，
3: 你等下我们上罐的了，
2: 我们来开罐的，一罐是60粒没有，然后一般是一般30粒，我是一罐60粒的，
3: 好啦，但是我跟
2: 大龟龙说的，
3: 就是我跟谈心去，
0: 哎，阿哥坐这里，
3: 才一罐不够，要才两罐啊，
0: 系啦，66大顺啊，系啦，对，
2: 等一等，
3: 两罐。
0: 来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3 2 1，
0: 0800054321，电话机卡空八空空空，
3: 我。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不管是一古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团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来又悍，而且
4: 一年四季风景头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即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吃过袂歹安尼哟。
1: 哎呀，袂歹袂歹。
0: 袂歹吼，好好，买大组的啦吼。好来来来，安尼你这有电话安尼得使啊吼。OK。来来来来，谢谢哦，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哎，信来就我来介绍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今麦所收听是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亚弟甲这里开业啦，啊，个咱洪执行长是咱的现场安尼吼，啊，需要咱的服务，卡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1，我执行长讲，吼、嗯，恁、哦、这两个是 ，Hello，
2: 哦，这不我惊真正恐怖，
0: 伊讲妈来啊来，
3: 妈来啊，
0: 妈来啊，你唔知，
2: 我唔知咧，我是讲啊，紧张紧张啊吼，你这大作安尼下这个计小安尼乐观安尼，一日你啊一工一日你啊都会当食一年咧，啊啦加强诶早暗两粒安尼无，就三加
0: 三安尼感觉，咱咱乐观是甲太偌济。
3: 大家自己拢未记哩，太爽嘅，六千六啊，
0: 哦六千六，啊，咱就一罐三千三，摕一罐送一罐嘛，
2: 哦，起价是23800，
0: 啊，咱即马摕六罐就是6600啊，吼，哎六六大顺，啊对哦，我跟你佮讲六六大顺，啊佮未记哩，
2: 一罐是60点咧，
0: 啊你今日来拢讲要摕大组的安尼啦，
2: 啊细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啊我。一罐本价，一罐是3900，我来去算3300嘛。哦、结果你个老叫我出一罐嘛。
0: 啊，我今麦个工资咧，个好一个在。
2: 啊，大组的你个叫我出一组的意思啦。哦。哎、欸，买两小组，个加一组而已啦。哦。拢零元加价购。啊。哎、欸、呀、啊，我拢唔免本钱。这不是算头金呢？这是结算金的话。
3: 无赶快哦！
2: 无赶快嘞！因为新闻拢在报道呢。哎、嗯。新闻医生拢认同呢，是效果的物件，咱讲是药变是毒的。哦。钱无无去，钱咧换咱介意的物件，是换药来吃。你知无吼？你食这大病袂得啦。嘿，你所谓病症唔是病症，你爱计算清楚，阿阿多保护。你知影一个感情来讲，你知于天怎讲？八年来开刀几届，你知无？开刀要将近七届，顶好一年开一届。咱若开一届刀，都惊到要惊死，痛到要痛死。你知影伊化疗、电疗70届。嘿，你知影这偌艰苦无？啊，人讲吼，化疗、电疗为健保之外，你一年家己爱自费啊。嗯，一年都爱要60万加100万嘛，一年哦。因为你提钱用自费药嘛，无你无多换命嘛，对不？所以咱讲。
0: 唔过，你安尼讲，人以为人有保险，伊用了钱。
2: 我是讲，无一定会保险。
3: 哎呦，无一定，嘿，无一定嘛，保了够哦。有诶，个以前保诶，迄个额度拢无够啊。
2: 对，你啊，所有诶，伊都因为咱有钱是对，但是钱未当开诶，咱诶，咱一个迄个健康，产生健康的为药来吃，对不？啊，人讲吼，一般的人是安尼啦，你啊。先感情来讲，感情你是足痛苦的痛苦，因为开刀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电疗、放疗一痛，吼、哦，你也有副作用了，你规个好个歹个细胞拢把你抬死，拢抬死。
0: 因为化疗一遍，化疗一遍就冻袂掉啊。
2: 嘿，做起个，咱这是伫个感情中心，这样癌症中心啦、啊，吼、哦。专门啦、啊，人咧化疗、电疗专门的食，医生有特别开这给伊，啊是叫伊家己自费家己买。像我讲，你一定要有体力去挺过这个化疗、电疗，伊会带你对内底，那甲咱的迄个身体充电，充电了后，你的迄个所有的治疗，你效果会更加好。那么有钱有边爱看医生、
0: 欸，所以讲你若亲像讲安尼，就是你讲爱有本钱
2: 啊，本钱啊是安那，我这会再有名，会再定定欠费，是有的人第一届去化疗、放疗，无副作用，继续吃，有信心继续吃，对不？这结果。我伫个市面上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啦、结果为个六年的时间，为个5公分变甲零。 嘿，一些切出来哦，嘿，一地哦，不像一地哦，五公分哦，嗯，变无去。
0: 啊，所以这爱认真啦，
2: 对，
0: 爱用心啦。嘿，啊，这种嘛，直接食这个时阵咯，我来讲啊，平常时啊吼，预防较好的治疗。
2: 哎，你也无代志，人好好的时阵，用在你预防，空调的，和你的细胞，和你的免疫系统，拢挂清洁，挂冲锋枪，挂防弹衣，你别去变态。啊，有人讲你啊，讲啥啦？讲吼，有人去迄度生啥物瘤啊？迄瘤就是讲你全身呐，哦，啊，无就讲息肉这有无？咱啥物？咱癌症死啊，几年来拢是。拢是第一名，你食这保健食的物件，参你一刀两断无关系。像人去留的留的时阵，他都顺好出去啊。阮食无代志，变啥物？阮食留的是迄个巴肚遐，哦大肠遐，一个变啥物肝癌，他都是有走出去啊。好，所以你啊讲惊顺他有走出去，安怎安怎，会个转移嘿有无？你食这袂有你转移，袂有你扩大，过来系对，过来伊袂有你生成足多。来等最等等，你不要那还，对吧？为了让这个三公分变五公分，就是你剩一公分，你参与甲八十岁和平共存，无代志都是无代志。所以你即马常常会感冒的，哦，常常感冒的，吼，常常讲提心吊胆这种的，吼，拜托你，一天一粒甲两粒，吼，你放尿时你会感觉讲你肝指数。你的油脂素，哦，我以前还惊说油脂的，油脂你要派就派呀，好不好？
0: 你食食吼，家己去检查啦，
2: 嘿，挖化，
0: 你都看你的迄个指数，
2: 嘿，看你的指数，因为咱这是肾脏科医生江医师，伊毛达挂，伊毛认同讲你食，不是食一般的大蒜精哦，是。
0: 爱蒜精、牙蒜、
2: 牙蒜，嗯，有发给五工诶，这是上好诶，嘿，这是上好诶。
0: 所以这市面上，诶，这个人已经经营五年了。
2: 这独家诶，啊，阮这是有独家诶，谁是专利？伊这专利就是用地低温去萃取诶，低温萃取，
0: 这不凊彩有诶呢？
2: 来对，迄个精油，精油再去浓缩，所以咱是一百公斤才会当萃取一斤，啊，咱用诶是咱诶迄个。金诶诶，一般诶咯，金火山火蒜、灰蒜，啊叫独子蒜，这是蒜头，不是一般食用级诶，一般我咱那有工业级诶食用级诶，有分等级嘛，这个级数是有用等级诶，你有不急就别得掉诶，我咱台湾毛蒜头啊，咱云林毛蒜头，啊无共款啦，蒜头拢对咱身体好，但是你也别讲有治疗，到咱细胞挂啥物挂炸弹，哦挂迄个防弹衣，卫生。癌就是白生癌，未老化就是未老化，
3: 哈、
2: 哦！啊，你的激素的水、血糖的好，过来感情上你无关系，还是讲你今嘛有生什么癌瘤瘤？你惊讲你变态去？好、哦，有人有肉瘤啊，啊，脂肪瘤还有无？有生息肉诶，这息肉有无？一变水。好，你都唔免去抬啊，唔免去挂，来变水。啊，你啊，火气较大，尤其是脑内底，你即马一定有卡手会错，迄就是神经毒。一种的神经毒也来你摆掉。神经毒包含什么呢？因为重金属的两面咱的细胞做清点的，伊会清点治疗，所以伊会在咱的内底，你有皮做的神经毒。就算把你去掉，你都唔免加皮抓，皮抓一个疫苗爱八千到九千块，爱做几下盖，唔是做一盖研究有效。
0: 诶，跟他是一个疗程，跟他办八块。
2: 对，迄生出来，迄就是因为你的毒素拢伫个遐。诶，啊，有个人就是你有像老爸为了胃幽门杆菌，
3: 哦，
2: 迄肠啊都会烂去，像我肠啊会烂去，肠啊感情那嘛是残年。做嘴年拢是第一名，
0: 对对对，
2: 像迄个啥物诸葛亮啊，哦，以前个做嘴迄个，
3: 哎，
2: 做嘴总是安尼，
0: 刻意行因的嘛，
2: 嘿嘛是，哈，啊有也是气散感，凤飞飞也无结婚，是安怎安尼，拢找无搭。但唔免吹，啊有个人是拢无啉酒，无安怎，伊嘛运动，啊就是会生，就是会生，就是基因的问题。我系讲，计算机有一个最厉害所在，伊会在咱基因内底发炎的、发癌的细胞
0: 降掉。切断干掉。
2: 嘿，伊个那个老师哎，哦，去遐甲你教好，拢无派学生。嘿，无派学生，你都无派人，都无派人。啊，你也惊有派人，因为咱外口会吸收足侪病毒啦，哦，病菌啦、病毒啦、吼，细菌 啦、肉液啦、微生物啦、霉菌啦，啊，有的是啥物，有的是桂丁丸啦，吼，伊会带咱顺罗冰，顺罗诶，迄都爱血都爱通嘛，真带你通顺罗冰，带你变啥物，同款一百只，
0: 嗯，
2: 因为伊发芽，伊有发芽五工，伊较强，
0: 嗯，
2: 伊带咱一百只定。病工什么 ？FBI，
0: 哎，
2: 吼、哦，同款的迄个免疫系统，无同款的什么红鼻呀？
0: 哎
2: 呀，哎，啊，甲无同款的训练甲力头啦。
0: 嗯，
2: 哦，一般的步兵甲咱的什么，咱的迄个宪兵都无同款啦。宪兵是较强嘛。
0: 嗯，
2: 吼、哦，咱就是咱就是会当把咱的免疫系统强化。
0: 嗯，
2: 啊，过来个倒三工咱免疫系统。
0: 嗯，
2: 可以来得当产生抗原。
0: 嗯，
2: 吼、哦，天天来抗体。
0: 嗯。
2: 产生那天的抗体，所以有人去注什么新冠肺炎，注注侪疫苗，无、本也无代志，注注会喘。
0: 哎、欸，有真侪人咧。
2: 我叫伊食这
0: 個。哎、欸，我讲有后遗症的就侪咧。
2: 伊都是打这疫苗后遗症都排掉。
0: 哎、欸，对。
2: 伊会打那后遗症来对无爱的病毒都排掉。
0: 嗯。
2: 注个疫苗对咱身体的损伤都排毒，还是毒素都排毒。
0: 嗯。
2: 所以你袂讲生病蛇，你袂生胃癌，你袂生癌症，你袂生什么骂你。
0: 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2: 对对对，啊，所以你后生啊，这种的都当得你预防跟治疗。
0: 安尼吼，
2: 啊，咱起码就是讲
0: 电话再紧卡，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阿姐吼，来个听一下这，听一下这，
3: 嘿，阿姐，
0: 嘿，
3: 咱这新闻有讲的哦，
2: 新闻报道，嘿呀。
1: 拿出来还是可以吃啊！
4: 还是妈妈内行国际最新研究，蒜发芽不只能吃，发芽第五天，大蒜精含量最多，高于新鲜蒜头。
5: 它会产生很多的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包括抗氧化物等等东西。
4: 专家解惑：蒜头发芽期最招昆虫，会产生抗氧素防卫，对虫有毒，对人有益。抗氧化保护心血管，不止蒜，玄米发芽也能吃。至于马铃薯发芽，真的有毒。下回上菜市场可得记牢，精打细算。三立新闻台北做报道。
0: 哇，
2: 三立新闻报道
0: 诶，嘿啦，对对，安尼哦，听看卖咧。
2: 啊，大尊那迄是医生讲，
0: 嘿，对对对，
2: 医生有咧讲，伊讲吼，得爱食诶发结果，刚袂当超过，拄拄啊好，啊，伊有产生一个稳定诶活性。
0: 活
2: 性对咱人体、抗体有足好的一个物件，
0: 对，
2: 嘿，伊在三星，所以咱即马知影医生讲诶好，啊，咱是用科学的技术，找到。药用级的蒜头，做百倍的浓缩，啊，这里底完全不是用酒精萃取，嘛不是用工业油来萃取，伊是来萃取做精油的，精油，所以伊里底600mg精油，佮来做第二阶萃取，高浓缩，啊，来萃取伊里底无杂质，哈，啊，无大分子，哈，啊，过来。伊这萃取了，伊再个做成咱一粒，咱一罐是60粒啵，各位，吼、所以咱今嘛买一罐60粒，佮送一罐60粒，安尼起价一罐是3900，好、咱买一罐送一罐，等剩3300，
0: 嘿，
2: 安尼起价一定要8000块，
0: 嘿啦，
2: 啊你大组的是20000几块，
0: 嘿啦，
2: 啊我那头家打电话来，我唔敢接
0: 你来看嘛，佮好有机会谈好安尼讲。
2: 报告下个下阵是写报告的问题，这是无法多。
0: 好，安尼你就佮讲者啊，大组的。
2: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组的，就是变细管嘛，对不对？变细管嘛，恁可当上一组嘛，我本来要上一管，因为大组佮本只叫你买呗，啊我本只。本家大洲就爱上，
0: 六六
2: OM 嘛，
0: 六六大顺嘛，
2: 上几罐，顶四组又上几组，
0: 哦，
2: 安尼起个两万三，
0: 数字拢足水啦，
2: 数字足水啦，
0: 这边六罐哦，水噶，
2: 这边我家己买个较少，
0: 嘿，
2: 这真正我多个出第二间，
0: 过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喂哦，
6: 哎，
0: 喺度。
6: 啊！你
0: 今日讲到这个，要吃爪子，你安尼讲话无啥精神，爱加食爱加食，你是无啥精神呢？吼、哦，好啦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6: 你好雅迪吗？
0: 是的，没错。
6: 你好，我要吃两大组。
0: 要两大组。
6: 对。
0: 啊，你是买了唔对啊？袂，你安尼知影你卡来要买啥无？
6: 我知啊，
0: 你知啊，
6: 牙
0: 刷啦。好啊，那样好啦好啦，我就是你买唔对伊，爱个给你重复着嘞。好啦好哦，好，啊、好这次拢有自己啊，那就好啦吼。OK， 好，谢谢谢谢。因为先啦，爱个给重复着，你知道？因为那有真侪听友吼，
2: 嗯，
0: 买啥吼？一家伙不清楚，哎，差到一个呀吼，
3: 嗯，
0: 一边两行，
3: 哎，
0: 伊讲。啊，我安尼是对啊唔对、欸？我听的是两行啊，安、尼，我讲啊，你买啥？一个骨头嘛，啊，一个骨发炎的神经的安尼吼，嗯，安尼无唔对啊，那是讲两行无唔对。伊讲安尼我都无唔对，我讲系你无唔对。
3: 哎，头壳够清楚嘞。
0: 嘿嘿嘿，啊，够有，那你我有朋友啊，你有知？买买吼，
2: 嗯，
0: 我还无买啊，会嗨，
2: 还食这，
3: 还得爱食，
2: 够头脑做诶，哎，这计算机这够头脑，清咱脑脑内底毒素有够强，
0: 哎，
2: 这顶天我直接就会当
0: 到你身上。买买后在讲什么，我还无买啊呢，
2: 哎，
0: 啊，今麦较等嘞，搁靠讲，啊，恁拢回无上来，我靠腰呢，你敢讲我无买，你无买。
2: 他真正有断片，他有真正有断片，拢会安呢。
0: 你
2: 无拢是失智的前兆，哎，拢是前兆。
0: 你无买，你上过来讲。哎、欸，啊，恁那回拨给他上来啊，
2: 你
0: 也看嘛，啊，这那些招金家的，哎，
2: 我们招金为是会欢呐，会欢呐，啊，这种是也唔对，那种是咱头壳一定有无好的物件，
0: 高锥啊，
2: 哎，
0: 进点高锥，啊，各有咱那话比啊那啦，约当时要去啊吼，一个走出去，啊，走出去哦，啊，今麦人打电话吼，伊讲。哈、啊、我真未记得啦，我厉害，你钱提来寄我家，寄我家你看安
2: 怎？哈哈哈哈哈！他未招相，
0: 啊，无伊讲啊，安尼足歹势，足歹势呢，啊，安尼都爱过恁招一届啊，
2: 为个咱家来未一届机会呢，啊，这也无就是你要去用别人手去啊，安尼啊，因为好的物件不是讲达工会拄会到，
0: 啊，
2: 你要听到就是这个机会，因为计算金都是对咱头脑的。
0: 嗯
2: 欸、老人失智，
0: 嗯，
2: 哦，帕金氏症咧，诶，卡手会喘，让侬知影重点。
0: 所以伊这用途很广，
2: 别人闹来得毒素无要多摆掉，
0: 嗯，
2: 啊，你啊讲毒素伫咧多位，伫咧贿赂的遐，咱都爱食贿赂的，有保养诶，伊买当对咱人，
0: 伊只买拢有帮助，
2: 啊，你讲咱，
0: 伊这个对迄个糖分较悬咧，
2: 伊咧帮助你，就是爱大家的物件擦掉啊，胆固醇伤高，糖分伤高，啊是血压伤高啊，伊想煞甲你做擦掉。
0: 别
2: 当轻敌嘛，轻松嘛，拢在当打的虾米，白会球给熊。
0: 所以你看起来干嘛讲？我虾米？
2: 但是一直在做做水代。
0: 哎，对对对。
2: 所以我想那无想要买，我最多物件我嘛有呢。
0: 啊，这是跟阿丹到了玛丽亚。
2: 嘿，过头那个林子我嘛有呢。啊，但是啊那我们每天现在都拢唔免借啊，对吧哈？啊，都唔是讲一点，我们是一罐是六十粒呗，我们一点唔是十倍浓缩呢，一点是听好人的七八粒呢，因为我是八倍浓缩。你这有钱买袂到的吼，但是咱讲吼，咱人生都是无后悔的，
0: 嗯，
2: 吼，你若讲今日钱也当买到健康，你就唔通值钱老的，
0: 嗯，
2: 互恁子孙，因为你啊破病来讲，
0: 嗯，
2: 你卖讲虾米啦，
0: 嗯，
2: 一个走路会喘，
0: 嗯，
2: 迄就是你血路未通嘛，
0: 嗯，
2: 吼，迄就是心脏有塌掉的，走路会喘，你要叫恁孙啊做财经啊？你不是爱看你孙仔搞多汉多汉吗？个你孙仔来来你扶，来你哄胎，咱嘛唔甘。哦，迄不是讲拖累无拖累的问题，咱自己心内唔甘嘛。所以咱呐，卖拖累，咱卖后悔。今日卡上电话袂后悔啦，袂有感情，无失地，佮无去路边，再要去倒车，佮讲讲你西顶啊西碟啊。我妹妹啦，为着西顶啊西条从打同款啦，唔知虾米毒素伤济啦，
0: 对，
2: 去啉虾米，啉咩蛇汤啦，虾米啦，慢慢啉到你啥，哎，有啉有效蛇粉啦，有食无效，这你食这你都唔免，哎，咱这天然的抗体，
3: 哦，
2: 你天然的抗体在食，啊，佮有西北蛇，西北蛇去煮一个五红虾，都要七八千块，八千块，啊，有也煮了，有也去了嘛，会敏感，所以咱啊。有代表吃天然的东西，吼，咱家己洗，咱那身躯洗抗体，当抗癌，抗肺痨病，抗高血压，抗皮肤生病啊，抗什么？抗咱胃内底胃幽门杆菌、肠啊火、猫火，还佮兼讲会当把咱诶所有诶、规身躯诶迄落。 叫做金钟罩防护衫啦。做好，还是点个代志。科技就是安尼，但是咱用老祖先、老祖先的智慧啦。好、蒜头嘛，老祖先的智慧。
0: 真遗憾呐。
2: 对哦。啊，跟咱科学
0: 咯。Hello。是的，没错。
7: 哎、欸，我叫你叫牙蒜两大刀，
0: 不是叫我，是叫牙蒜啦哦。
7: 哎、欸，对。
0: 好、哦，叫牙蒜啦，不是叫我啦哦。
7: 哦，
0: 两大刀哦。后来后来哦，两大刀呢吼。后来，小蛋，你这
7: 分享几张力嘛？
0: 嘿呀、啊，西贡，嘿呀、啊，西贡亲家啊，嘿谷歌你讲，你要讲，嘿谷你要讲无啦，亲家啊，大肠的皮啦。你不要讲哦，
7: 会
0: 晓讲啊，不要讲。
7: 哎，别讲啥，
0: 讲亲家啊，大肠的皮啦。啊，你这啊啊啊，也是真害啊，来给你冲击。好啦好，安尼就算，安尼就算啊吼。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再见。拍摄安尼啦吼，啊，这样呢吼。啊，咱咧听有话吼，都安尼真古锥哩安尼吼，
2: 客气，
0: 系啊，
2: 都安尼，客气，客安尼，
0: 系啦，系啦。后来0800054321:00:00531，所以爱着咱的这蒜芽，
2: 蒜芽精，
0: 哎、哦，这是吼、哦、真稀罕的哦，真稀罕的。我讲咧，哎，这你个看。通电台、通电视，无人咧讲啊。
2: 全部跟独家的啊，啊像啊，这物件歹做。
0: 嗯。
2: 哦，啊，你过来找到迄、那个，火山蒜。
0: 嗯。
2: 哦，就是生在迄个火山旁边的迄个头，
0: 上
2: 应用诶。
0: 嗯。
2: 啊，过来生沙泥，啊，过来水。
0: 嗯。
2: 下雪的所在，这个哪里？
0: 热水。
2: 热水。诶、欸，啊，下水啊，过来一发出来，五工之内，你再两工去采收。嗯。采收进前，你有。痛痛的啦，有受伤的啦，还是有烂去的，那都不当用。
0: 哎呀，当然咯，不
2: 当用。所以它当用的东西，一年一产，
0: 嗯，
2: 不讲多济。
8: 是、哦、
2: 啊，所以咱若要讲修行，要参日本，我签这个药，咱今年是签。有签到，明年唔知道。
0: 嗯。
2: 哦，啊，明年有起价无起价，咱唔知
0: 道。嗯。
2: 即嘛一罐六十粒，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咱的迄个所谓迄个药局是卖3900。
0: 嗯。
8: 是。
2: 啊，今日算3300的一罐小等瓦罐。
0: 咱家无同款的啦。
8: 嗯。
0: 咱家无同款。
2: 真正无同款。
0: 所以讲吼，卖给我收到等你，咱电话紧甲卡。0800054321。0800054321，电话警察，服务局的服务地理，后面的朋友来到这健康，这大人囡啊，拢会使食的，大汉大人囡啊，拢会使食的哦吼。哎，你好，啊，哎，牙蒜呐吼，好啦，牙蒜啊，几组？
9: 两大
0: 组。诶、欸，今天来拢两大组呢，诶、欸，你可能即个伤久无讲啊呢吼，系吼、
9: 喔，
0: 等真久啊吼，我讲正经呀，正经爱食，无食吼，猛食啦，这唔是咧食药啊，猛食过身体正经袂歹，吼、喔，好啦好，吼、喔，安尼会使啊，你这有主治啊，吼、喔、，OK 哦、喔、诶、欸，好，拜拜。安尼都可以啊，吼！后来小听咱的节目，啊，都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8: 0800054321，
0: 0800054321，所以点了这个卡，点了这个卡，好务局的服务得力啦。哎，你好。
9: 哦，我给你买蒜芽。
0: 有。
9: 是咩哦？日本进口
0: 的。有。
9: 哦。
0: 是咩？哎、欸，你安尼有认真听哦，新的对。
9: 哦，我挂认真的，门家拢蛮好诶。
0: 哟，你唔知下当真侪朋友拢讲，哎、欸，今日做恁个物件拢足放心的咧，用了拢足放心的咧啊。嗯，哎、欸，我即摆在算呀，即摆是上新的啊。哎、欸，拢买，人拢有甘咪卖什么乌蒜头，无就什么蒜头精，咱这不同，不一样。嗯，不一样吼、
9: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9: 啊，我提两组，提两组。
0: 提两组吼，好来来来，提两组。啊，你咱这是老朋友啊吼，安、哦、这有电话就好啊啦，安做好处理。哦，
9: 好
0: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 欸，这都来拢老朋友吼，所以欸，这电脑就是
2: 安尼，
0: 电脑吼就是安尼方便，
2: 对啊，
0: 电脑打电话来吼，啊，拢录音嘛，
2: 弄资料，
0: 嘿，
2: 系啊，
0: 电脑吼打电话来就知影你住喺倒位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啊，即马拢咧，即马科技拢一直在进步，
0: 哎呀，
2: 啊，咱即马咧过咱的身体，
0: 啊，咱这牙算是两千年前的有啊咧，
2: 牙算机，嘿，你唔是无识晒咩？不是挂哈做，
0: 咱今仔有
2: 讲到什么胶原蛋白 Q 天那种，唔是咱以前，还是咱每天会当看到天然的物件，啊，这确定是天然的物件，只是咱用的是高大正正用的是迄个原生种的蒜头，一个做独子蒜，阿妈叫火山蒜是红皮，好，伊这红皮植化素上强，啊，咱用植化素来提给根去催促，啊，要给起拢是钛合金，好，拢是钛金属，啊 ，Q 金。真空低温萃取，因为蒜头你也伤怪温，五十度以上你都无迄个迄落，甲迄落外形都拢无去啊。啊 ，Q 精萃取了后，出伊个虾米蒜油，蒜油一定是袂歹啊，对不？咱过去做第二届的浓缩，好，第一个杂质，好，第一个大分子的去掉，变成一粒是蒜头芽蒜的软茎，这软茎听好是虾米？那一般高浓缩的一百倍，好，所以你伫个外口你也讲哦，一般蒜头茎嘛是袂歹啊，我嘛常常不听。听人咧讲啊，但是一般蒜头精，你爱食可能爱食十粒，才有咱一粒的效果。你要等十天，还是要一天？对不？等十天，
0: 都未要食的效果较紧的呀。
2: 你食一粒，你感觉讲放尿较大白，较无破相啊。腰子先帮你通啊，血路先帮你通啊啦。啊，放尿较大白，较唔是因为血路内底血糖、血油高些啊，先帮你通啊。啊，过来，伊白血球甲咱的淋巴系统来帮你强化。所以你也感觉讲你一。我靠到干掉的，他一早起来我他唱他唱的，你像靠到过敏的，
0: 过敏的，
2: 嘿，第二天起来感觉讲他袂他上啊，哦，他袂啊搞过敏搞怕他唱，哦，你食三天只。
0: 哦，迄拢爱包水饺的遐。
2: 食三羹啊，我讲吼，你的癌症的控制产生癌症哦，我讲哦，第排咪啊控制哦，你起码有肉瘤的，子宫肌瘤的，还是讲你肠啊一定有啥物，有迄落息肉的，哦，你肠啊不去切过的，你胃一定有幽门杆菌这样，你都是癌症候选人呢，哦，你食三羹之内啦，身体唔管你几岁哦，身体产生癌症控制，就是。无人安尼讲吧，你这三天起来，特别才。
0: 所以咧，每一个人拢有干净，
2: 对，
0: 拢有癌细胞，
2: 啊，你
0: 有变化，甲无变化，
2: 伊会顺当，伊会顺好，哎，但你内底拍物件，拍细胞，因为咱内底物件嘛，拍细胞，伊会去带你驾驶，你无多驾驶，伊就带你排掉。你有阿多驾驶？
0: 啊，可你安尼人啊，也未感冒，你连你伫咧感冒咧，
2: 哦，
0: 拢感冒流行咧，
2: 白毒啦，人咧对流行咧，对，你来对
0: 流行咧，
2: 哦，啊，有是碰工业来，有人爱逆头门，
0: 哦，
2: 逆头门逆一届，
0: 对啊，一定爱逆啊，
2: 肺炎一届，
0: 系啊，
2: 来食这，
0: 无逆袂使，
2: 无逆袂使，
0: 稍等咧吼，
2: 哎，那有人是你无阿多嘛，你会接受着足侪化学物件，有是胖西病诶。也是化工厂的，为个讲咧做头毛，你是咪拢会撇到化学面顶？你听讲你有迄个神经毒到后，你就变什么失
0: 忆啊？
2: 真的感觉。
0: 我有朋友伫咧做迄个美发，
2: 对，
0: 伊干要做，伊讲，哦，我怎啊歪做啊？是安那歪做？因为伊就是割掉肺腺癌。
2: 对，
0: 哎，跟你做头毛关系，伊讲当然冇关系，那无关系，伊讲你头毛啊，你遮啊，电头毛啊，
2: 伊咧在你内底遗传遗毒。在你拖出来，这是医生也做袂到的代志。但是伊这计算机，哎，好处我无阿多来讲吼，你也惊计算，赶紧出恁厝
0: 的。没有在你家啦，
2: 遗传的，
0: 嘿，在你家上有感觉。
2: 对，伊在你内底血路的啦，线，哦，气线啦，还是讲咱的子宫什么肺肌腺瘤的，伊内底高啦，内底毒素啦，还是神经毒有无？白蛇黑啊，神经毒在你拖出来，
0: 哈。
2: 就是一般的医 生的医术做过到，咱讲咱有比看医生，啊，你也真正有咧治疗，你食这個，啊，你的治疗更加紧，恢复更加紧，啊，有人是脚手脚搞酸，那就是脱掉的，那脱掉的他直接袂代志，你都看唔免惊肺络的问题，肺络酸，肺络炎，规身躯的炎，啊，过来三心感情控制，这是跟他接管。
0: 好，电话金卡空班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来，哎，龅牙，蒜牙，
2: 牙蒜金
0: 牙，蒜牙，五天的龅牙，安尼都给处理起来，安尼啦，哎呀。
7: 哦，哎，那
0: 你有安排铁人组？哦，来，拢要铁人组呢吼。啊，来来来，好好好，这种老朋友呢吼。哎，你较早用我的产品，用了拢有欢喜无？
7: 我真好啊。
0: 拢真好吼，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会使，这种有组织安就可以啊吼。好，谢谢哦，谢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啊，反正反正吼，这数量少，我阁讲一个伊的迄个附加价值，因为阮阿妈有咧食，阮阿本身伊在补肾，就是一直发炎，不去擦隔离。
0: 哦，对对对。
2: 阿姨不去抽血，讲伊是感情的候选人，就 PSI 有一个迄个值啊，有一介相关。
0: 嗯嗯。
2: 啊，我就阮公司有做，拄我教会，迄阵我就先互伊食。
0: 嗯。
2: 哈，伊食三天是。伊这配合治疗啦吼，搁去抽血，诶，甘指数无，
0: 一定会，无吼，一定会降低。
2: 甘有一个，因为拢痛啊嘛，哦，甘有一个呢，甘心功能。哦哦，听讲咧门要开吼，要放哦，损失，哦要放无放紧紧，以前伊放够有血，你知无吼？因为伊爱发炎嘛，啊伊即嘛袂安尼，听讲吼开门唔要用手呢，伊特地男性功能，特地一机会当特地开门。对袂着，马桶拢爱直喷，我就伊往到往下。
0: 刚刚头拄我讲诶，两罐呢，放袂准啊。
2: 歪，伊袂吹头上去，伊收得啦。开门唔免用手，对袂着马桶，拢是。
0: 对对，伊是用这牙刷这吼，最近姐姐伊对糟粕人嘛。
2: 不帮助，嘿，嘿，嗯，水鸡汤啊嘛，通了嘛，
0: 对对对，
2: 嘛，蛮通起来，嘿，蛮通起来啊，这对男性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帮助，
0: 对对对，
2: 哦，所以讲吼，伊的好处讲未了，啊，唔过爱计算金哦，你唔是干那大算金，
0: 计
2: 算
0: 金，
2: 啊嘛唔是乌算哦，乌算是佫可以发价过的，发价过话是变臭酸，你唔知哦，你也特别，阮母也捌用过嘛，你讲内底拢变乌，佫有咸，有虾米，有西瓜，嘿。
0: 嗨，你好。
8: 哎，亚弟啊。
0: 喂。
8: 啊，你今晚出新嘞对哇？
0: 没有没有。
8: 不用哦。
0: 对对对。
8: 大做天能做啦。
0: 大做天能做，哎，你讲你啊，来拢大做天能做啊，然后所以对人拢有信心啦吼。嘿。
8: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你看我弄安尼，一定爱揣好的物件来福利那些啦。好
2: 我的威胁啊！啊，捌抽血，讲有甘指数，啊，即马真正拢好啊！啊，迄个伊咧破山咧发炎的所在嘛，拢舒适，拢做这保养。
0: 对，
2: 我嘛足感谢这算命精，
0: 嘿，
2: 啊，真正有效果。
0: 哎，嗨，你好 ，Hello， 我来了。 我见这个卡起来呢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所有呢好不难，好不免客气哦，等我介绍你哦。

0: 拜拜拜拜，好，安好，安好，哦，挂嘛煞哦。耶、嗯欸，你也看咧，白要真舒适呢。
1: 对啊，哎，恁热天就是做最长病毒。
0: 嗯。
1: 哦，食冰的时阵嘛，
0: 罗诺病毒。
1: 罗诺病毒，因为咱热天较爱食冰、较食凉的物件，而且较无迄个经过煮。
0: 迄位小可食咧吼，都闹晒啊。
1: 闹晒啊，有诶长病毒，
0: 啊
1: 有诶就是感冒，即个感冒啊，病症都多啊。
0: 哦，迄病菌拢变来变去。
1: 所以你也无去煮个感冒预防下来讲吼，你平常时你都爱定。
0: 全部都拢无煮啊。
1: 无你煮，你嘛是无啊多，你
2: 每
1: 年煮一届，按每年煮一届。
0: 我感觉我唔免煮，我拢有咧顾。
1: 你也有顾，你就日日，你也日日讲，感觉讲会得来烧起来。
0: 嗯。
1: 哦，你也特别要感冒症状拢会知嘛。
0: 系。
1: 哦，还是讲你啊。等下都较慢的，较常会老老。
0: 嘿，
1: 啊有诶讲囡仔较老，啥物诺罗病毒时代就开始发烧出嘴干诶。哦，啊人啊，迄个好好啊，感冒，阿公阿嬷嘛会去感冒，啊囡仔嘛会去感
0: 冒。传染吗？
1: 诶，其实真吼，是只过规矩。
0: 嗯，
1: 嘿，你一种地位过规矩诶健康。
0: 嘿，
1: 因为你感一届月老传，我以前有讲嘛。诶，王永庆拢啊做毛巾操。
0: 嗯，
1: 哦，阿拢过啊作用诶，就是感冒一届。去病院就无过转来，
0: 所以人迄囡仔，人迄都讲啊，嗨，你好 ，Hello，
3: 我这那边不方便啊，
0: 嘿，
3: 啊，我唔该你，
0: 稍等，稍等，好来，哦，可以讲啊，你吼，好来。0800053321啊，所以今麦感冒就多，
1: 感冒啦，
0: 啊，今麦病毒，
1: 诺罗病毒，
0: 诶，今麦产生了什么？
1: 大肠杆菌有无？
0: 诶，
1: 你唔敢食青叶，但是为了食西瓜食起啊，诶，啊，都开始唔对啊，开始发烧，开始老，一就是大肠杆菌啊。
0: 今麦什么灰爪？
1: 灰爪？灰爪？迄都是神经毒啊，对内底咱少年不识个伊都做。水珠有无？
0: 嘿，
1: 就是内底有唱豆，你啊免疫力较歹，你都会压起。所以这吼，算牙酸菌就是好，你袂压起，袂去发炎，袂发作，袂去掉感冒，袂掉病毒。嘿，所以你啊听讲有这种的物件，你就爱做用这来做保养
0: 啊。做医生，刚刚就一点能力班的啊，
1: 无
0: 掉啊，
1: 对不？哎，囡仔大人拢会当吃。
0: 系啊，
1: 啊，你啊食蒜头，你惊迄味？你用这就无迄味。
0: 食落就袂啊。
1: 嘿，你用食，你嘴就无迄种味。
0: 嘿，
1: 啊，但是伊也是黄金，伊说所谓效果大不拢属于内底。
0: 嗯。
1: 哦，伊黄金就是讲你食一粒，
0: 嗯，
1: 会当在你过三天。
0: 系啊。
1: 哦，啊，一粒唔是讲你食，恁孙啊买当食。系
0: 啊。
1: 嘿，你都袂感冒，袂破病，人都袂受伤。
0: 佫袂当嘛传来传去啦，
1: 嘿，袂佫传来传去，袂。
0: 嗨，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牙断咯，
0: 开
4: 两组啦吼。
0: 安尼哦，你呾大家来拢摕两组呢吼，真正拢无惊我呢，
4: 对
0: 对啊，对哦，安尼哦，好来，你这个拢有组织啊，安尼得势哩啊，嘿，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哦，你也看嘛，即我咧讲啊，咱算吼，咱一组大组的吼，六罐，
1: 嗯，
0: 对不？
1: 哎呀，
0: 厝内面的人大家拢要食，所以提两组是掉的。
1: 咱一罐是六十粒，
0: 嗯，
1: 哦，不是三十粒，是六十粒，
0: 嗯，
1: 所以你也讲一组一个人来讲，你一讲一粒，会当食一年，
0: 嗯，
1: 食一年的时间，
0: 嗯，
1: 那不过你也记得时间吼，最后时间吼，咱咧收的时阵吼，
0: 嗯，
1: 我袂当超食哦。
0: 嗯、
1: 因为大组我限量是三十组尔，
0: 嗯、
1: 因为咱一罐伫诶咱诶迄个中药还是药房是卖3900块，
0: 嗯，
1: 吼、
0: 嗯，
1: 门诊中心诶医生即卖有开这叫你做保养嘛，是拢一罐3900块，
0: 嗯，
1: 3900块咱若讲今日两小组我搁加上一组两罐，起价都按2380-880块，拢、是无减价，
0: 算个这厉害，这精诶，
1: 啊你算六千人嘛，
0: 嗯，
1: 所以咱讲买钱买物件诶，咱趁钱诶机。会多多，咱今日一通电话赚17200块，但是你赚到你的无限的健康，这是无价之宝。
0: 嗯，
1: 啊，不是干你吃，你是规家口拢会当吃。你那较熬感冒的，你不要那学习，你就无要多学习啊。你细汉那熬感冒，大汉医生咱对，对不？你就大病就来啊。
0: 对。
1: 啊，你啊讲你起码细汉过无好，家来做无好，你本就个较熬医生咱对，较熬去人来干掉，还是讲你啊较熬发烧，有无这种的？你讲感 情来找你，我就直接不是，对吧？所以咱来破病是袂当一届两届，你袂当讲忽视讲家己身躯去受伤的机会，袂当让家己身躯受伤，袂当让咱囡仔、咱厝内咱上介意的孙仔身体去受伤，一届都袂使的。伊这就是健康直达车，保证让你吃了一粒，袂让你感冒就是袂让你感冒，病毒。
0: 哦，大人老的拢会使
1: 食。对，啊，过来就是你血路不通，伊怕通血路，通白毒，就甲你什么，甲你四肢拢会当通，第五肢嘛就来通。
0: 哦，那是查甫，
1: 查甫嘛是当食哦嘿。啊，过来阁有你内底较有发炎的，喙齿较有浮的，
0: 浮气喙齿坏啦。
1: 啊，无就较搞涩。刚刚会去多爱就是来对辛苦盐呐，辛苦盐来讲还是讲你有食药啊，药毒啦，想要排出来，伊这嘛是职业的代志，嘛是职业的代志。好处讲未讲未煞，但是咱节目的时间过，就直接来介绍。
0: 好处讲未尽啦，
1: 六十粒就是不会价，不离价。新冠开的就是一罐三千九啊八，
0: 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六，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边牙刷，
0: 牙刷拿提两座啊，吼，牙刷拿提两座啊呢，哎，你大家来拢提两座啊呢，哦，真正厉害，真正厉害，吼，后来的，哎，我跟你讲，你这种老朋友，这种较早拢用过咱的产品啊，所以拢无恁失望嘛，对不？啊，所以今麦介绍恁就拢加加黑毒落去啊，吼。
4: 有信用就好用啊，嘿！
0: 有信用就好用啊，好啦，好啦，谢谢啦吼！阿姨，这拢有自己安得晒啦吼！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1: 喂，
0: 嗨，你好，你好，你好，嗨，嗨，哎，你也要那个牙蒜哦？你也要牙蒜对不对？
2: 牙蒜，对对。
0: 好了，你还要牙蒜哦。好，那你这个你都有电话了啦，啊，你要几组？
2: 有啦，我有买，我有买过啊。
0: 有买过哈、哦，有啦有啦。你这个电脑资料就有跑出来了啦。好，那这样你看下几组，两组吧，还是
2: 两组就好了。
0: 两组哈、哦，好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0: 家哈，都来收听咱的直播。虽然我们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5432-1 0800-5432-1 0800-5432-1。我执行长哦，我跳楼去倒听嘞，无简单。
1: 我啊，我倒听倒听是袂要紧，但是我会控制我的数量嘛。哦，啊，感谢，因为千里女士头拄仔打电话来嘛，伊是要大多的吼。伊讲伊本身伊咧放较无顺时。哦。啊，老实讲，你啊放较无顺时的，你的毒素都是你的，你很啊多
0: 的人吼，热天较会尿道炎的这样。
1: 嘿，尿道炎、膀胱炎这种的，
0: 所以它这个包含很广。
1: 等啊炎，你常常消化不好，放无顺的有无？因为伊内底困的来台。
0: 嗯。
1: 哦，啊，你再袂有啥物？你都等下等下毒等下火啊！
0: 哦，
1: 啊，你也讲啊，膀胱炎咧，你要放未顺咧，你也惊讲炎起去啊，炎把你，你也放较顺啊，讲，因为伊会把你炎白排出来，排出来，你也跟我讲，头前你感觉泡较多，泡较多代表讲，伊在把你排列排下你的毒素，
0: 诶，
1: 膀胱的毒素，啊，你也毒素排出来，你就较无迄个炎底下，你就较当春灸，
0: 对，
1: 当春灸，你就唔免惊讲膀胱袂用开刀呢，膀胱是无药啊医的呢。吼、啊，所以你都较袂有膀胱炎，膀胱都起到虾米，有这样嘛？
0: 系啊，
1: 嘿，伊这种的物件就是讲吼，看脸讲龟身骨的炎，龟身骨的白毒，对外口来的白毒有困嘛？啊，有也是胸腔卡一直袂好，你刚听一直袂好，你有糖尿病啊？有听腔卡袂好的啦，你都是炎都是袂好，伊再把你炎排掉，你有糖尿病咧配这只，你都袂虾米听腔袂好，袂讲惊惊，脚背手背常常咧麻。因为伊来通血啊，伊在去通血排毒啊，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讲，咱内底所有的炎、所有的毒、所有的你的迄个病菌啊，排内底像金毒就是咱的迄个病毒嘛，
0: 金就排出来就对了啦。
1: 排出来，叫你来排出来，搁在你内底，咱内底迄个抗、迄个疫，咱的迄个免疫大军在你做抗体，抗体是抗啥？抗病毒。
0: 把你顾掉的啦，
1: 顾掉的，但是让你袂讲有癌症，控制癌症控制，
2: 牙酸提两组，
0: 牙酸提两组，来来来，这两组，这两组哈，嗨，你好 ，Hello，
3: 我
0: 现在
3: 有
0: 气无
3: 偌好，阿家世界有
0: 咩？哎呦，那也袂算，
1: 我这油气无好，一定爱食，嘿，嘿，油气炎，油气的迄种的，
0: 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1: 嘿，嘿，上气压力一定爱有在补，嘿，
3: 好好
0: 好，
1: 嘿。谢谢
0: 啊！啊，你 A 啦 A 啦，系啊。
1: 对，
0: 当家
1: 拜托一定爱食。
0: 好，啊，你安尼要加提偌济？
3: 哦，好，啊，你搞价值多啦。
0: 价值多，大多的吼。
3: 大
0: 多。好，大多的吼。
1: 一票。
0: 好，安尼超过。
1: 一票。
0: 安尼好啊。
1: 一摇说，一摇唔免互你洗腰子。你听我讲说吼，腰子有炎啦，膀胱的啦，炎啦，放袂顺时，即马放有贵的，阮翁就是迄落。射物腺炎呐，
0: 还
1: 没那病射物腺癌了，就是靠这算牙精，算牙精哦，就是一般的算头精哦，算牙精是一般算头精的百倍哦，百倍哦，所以当达癌哦，癌指数，
0: 只
1: 达控制较好，无即马体位拢正常，都唔免以前是。是严重个插流管的，
0: 伊
1: 即马控制到无个牙开一盖，啊，伊腰肌素马拢控制下之后，因为伊对放流牙开始就对膀胱对腰肌压去啊，所以咱即马做侪人有啊，有个人是细胞呀，一直扫、一直扫，扫袂好痰嘛。

0: 袂出来，嘿，有无？伊这甲你道歉、道白，你都较袂迄个
1: 发炎都会烧啊嘛，
0: 烧心火，嗯，哦，脑火，肠啊火，嗯，哦，这发炎就是身体啊，三条火就是一个癌嘛，
1: 对对对，
0: 哦，啊，咱就爱卖回三型价一种问题，咱用这来做保养，你以后就免开刀啊啦，
1: 嘿，来控八控控控，
2: 五四三二一，
1: 哎，你好。
3: 啊喽，
1: 哎，今麦
3: 有新的
1: 物件哦。嘿啊，西贡，嗯，青椒啊，大肠的皮，西贡，
3: 嗯，安尼啦，哎，也算哦，前两周，
1: 哦，安尼真正，我咧讲哦，真正听有清楚，你用在头多咱个朋友打电话，伊讲哦，要爱去龅牙，
0: 龅牙算，
1: 我讲龅牙，啊龅牙唔得咧泼水个，龅牙。哦，牙算啦吼，哦，最新呢，哦，来，稍等，稍等，阿奶，毛巾你再让我煮剂啊，阿奶如何啊？吼 ，OK，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嗨，你好。
4: 喂。
1: 嗨，你好。
4: 哎，你今天介绍这个，我要来两组。
1: 两组哦。
4: 哎。
1: 哎，阿奶呢？正经我介绍三有买三，你就吃三呢呢。
4: 啊，你介绍拢袂歹啊。
1: 哦，安尼好哩，加载吼。哦，无安尼介绍三又吃三，对无？
4: 好。
1: 哦、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吼，安尼都比赛了，伊拢有成绩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3: 你好
1: 哈。哎。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3: 那你今仔日
1: 在开两座
3: 啊？
1: 你开两座哦，即嘛是同款介绍三都吃三呢啦吼。好来来，小邓，因为第三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咱这朋友就是安尼啦，
0: 嗯，
1: 咱介绍上，伊就介绍安尼啦，
0: 啊，你
1: 身体拢固定，
0: 身体有固定，
1: 嗯，
0: 钱无无去，钱啊话健康，这是上价值的，
1: 嘿，
0: 啊，今日唔是钱无去哦，
1: 也
0: 未趁钱，
1: 嗯，
0: 料拢稳达滴，
1: 虽然大家也是，
0: 稳达滴，
1: 甲节目是要结束，
0: 我把大家都报告一下哦，阮这你也看到，你也较低调的，
1: 好，
0: 阮这有叫规。五千家通路拢有咧卖啦，啊，今日今年是上新来到货，
1: 往
0: 年一定起价，一罐六十粒是三千九啊八，我今日来算三千三，一定是高新机啊，结果恁两个无话讲，一定爱我加码，
1: 咱卖就好，一直讲，
5: 电
1: 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
6: 哎你好，
1: 哎，
6: 我在阿咧牙刷，
1: 有哎，你讲了有标准嘞，
0: 嗯，
1: 哎恁你听了有认真哦。嗯，真认真，好啦好啦，真认真啦，阿妈那真认真买啦安尼啦吼，系啦系啦，天能大做啦吼，好来来来吼，哎、欸、我你讲啊，这姐姐你都哦无感觉啦嘞吼，好来来来，三妹，三妹我哥。好牙蒜，哦，牙蒜丢没？你唔知真特别嘞呢，真特别嘞呢吼。好来来，安尼也使，你这弄主机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7: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等一下吼。来来来，现在这电话有够多啊，今麦这就是安尼啦，大概拢安尼啦。
0: 嘿，所以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一罐是六十粒呗。哦，卖三千三，一罐是给三千九啊百，买一罐送一罐，三千三，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罐，咱搁加一组，都是六罐，六千六，是给两万三千。
1: 卖个剩黑啦，卖个剩黑。
0: 伊这是阮头一届嘛，算讲最后一届来做推荐，因为伊这是百倍浓缩，好，也算精，不是一般的算精，一般的算精强一百倍。
1: 电话爱要金卡啦，空白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8: 嗯，刚刚我就介绍一下吼，伊讲一只吼，差不多你顶摆摕来，刚刚才十几公了
1: 吼。来这材料好，有路你也看嘛，甲听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的好朋友吼，按照咱的这个牙算哦，哦，真正好处足多啦，好处足多啊。
0: 做咧感冒的啦，吼，你要血流通的啦，做迄阿伯有糖尿病的，你配合食，你的伤嘴袂过快，袂收缩，过来你有点点细粒啊。你有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有失智的迄个话，内底脑都要排出来。啊，过来你有惊飞蛇的，惊迄个胃幽门杆菌，惊胃癌的。你啊厝内底你有家族噶有迄个有人有中风的肺痨病啦。第二项啊，你打 胆固醇啊、糖尿病、诶糖分啊，有有相关的。啊，过来加这个有啥物？有 DNA 内底有迄种感情，拜托的吼，一定要吃吼。
1: 好，电话机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今天感谢咱的执行长，
0: 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啊，健康我都欢喜。
1: 啊，那么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啊，电话营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7: 台湾广播台康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汉家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边缘，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啊、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经营就会开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管。
1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窗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多更知道以及智慧万达是知识性新闻性各都市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刚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南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安中元、花桥、民福、地方元、昆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颗，朋友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今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富啊，无家己接，就是我家有伫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能感知的这部，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运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个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拍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价，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是问题先听调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这个查甫人真正真系想要和警察抓起来，竟然伫咧直播的镜头头前，伊阿自己请出来呛声，这唔知是啥物款新奇的想法。台中市刑事警察大队九月三号。伫咧帮路顶边巡逻的时阵，发现一个查甫人正伫咧做直播，突然间拿出改造枪支，大声来枪声。警察一看到枪，马上组成专案小组来抓人。经过比对，直播的卫兵不掉监视器，快速来锁定37岁姓氏查甫人，43岁姓江男子。警察调查，西江十波人平常时开直播未不顾卫生，当天半暝做直播时阵，突然间给他请出来，然后讲出有恐吓意思的言语，已经造成社会恐慌。黄庭顺线来到台中市北屯区，成功将两个嫌犯逮捕归案。当场查扣枪锋枪甲手枪各一支，用机关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公众为安罪等等，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

竟然有一款的豆腐，一礼拜打家己的亲生学生，亲生哦，一礼拜打四遍，都不简单。人生着囡仔，通常拢真保守、真疼惜。这个老爸竟然一直打学生，而且每学学生饭食，都包食饭咯。结果这个学生囡仔，竟然当吃着学校的营养午餐。而李白辛苦病气给欧成结果已经出现了我发现创胸凹压力正常滚按当高又不紧这波人为什么被安呢来接待家己的亲生好生的报告书指出这个雄心的老爸家族朋友以及包括他的大汉好生在台四的家里拢住伫咧台中市西区，2019年3月份开始，一个雄心的老爸，一礼拜四遍，也三斤，也茶棍啊，也贡皮啊，也这个皮带，用树的，用拍的，用地暗棍，还是叫后生法规，甚至买好伊食饭，继续来接待家己的后生。这个囡仔，佮咱伫咧学校的时阵，才有法度食着营养午餐，才有饭汤好食。长期落来，人三比八，营养不良，不管是伫咧咬巴肚，长期以来身躯顶四个乌青结块。2017年，被学校通报送病医紧急安置，但后来长期了后，做爸爸继续拍。2022年12月，后生再度因为目睭皮破空，送到病院被通报家暴。这么凄惨，连续七冬啊，家暴的案件社会才知影。刑法院一审原本判这个老爸一冬缓刑5年，但检察官认为讲，这么凶的老爸。怕后生连续登达七档，犯罪时间之内已经有2019年刑法第286条修法提起上诉。台中地方法院二审合议庭认定，这个老爸无爱和后生食饭，歹和后生去看医生，恶性重大。但考虑到查甫人心情缓平，也已经和后生达成和解。支付赔偿金，而且后生已经登记好好读册。二审撤销原判决，但维持一年有期徒刑，缓刑5冬。缓刑期间，不保护管束，禁止实施家暴，并接受固定的法律教育，专案定点。

今天这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歹徒用这个美酒罐啊做成汽油弹，先攻击地行，再个走去金马店来供电，伊唔是烧金马哦，是去供电，真奇怪吼、哦。十分钟台连续换灯看，但最后还是强点起来，走不去。这是庙里关关帝殿一间地行，8月30号暗时啊，红板汽油弹案发十分钟后，离地行一公里外金楼金马店。有人提这个砖啊角，喊店门前电视柱的玻璃，发难了后快速离开现场。通宵警方叫着讲，8月30号暗时啊6:18接到报案，公馆地一间地行捡一个车混十波人，但这个汽油弹。所以去6:28，对方再度接到报案。讲一间金马店外口边的玻璃窗，叫人客砖啊角讲破去，这两件差不多1公里远。警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调监视器锁定43岁姓李十波人，19岁姓陈男子。第天8月31号下午3点半。来到大中市大家区，将两个人逮捕归案。警察调查，姓李十波人开车载姓陈男子，两个人来到地行外口边，由着姓陈十波人替因两个人共同制作的汽油弹，点火了后，甲弹入去店内引起爆炸，造成地行设备的损失。所以去两个人。随后转往附近的一间金马店，又着姓陈十波人提一块砖啊角弄破电视柱的玻璃，但弄不破玻璃尔。这通常拢是真高的安全玻璃，无遐尼简单弄破。警察抓到人的时阵，当时抓口其他冰一包，客分30几支，手机啊、卡轴啊，转难用方块自由。公共危险罪，依法苗栗地检署。真奇怪，乃做这种动作，敢是为着钱嘛？唔是呀，竟然先等汽油弹，搁去弄人的玻璃，搁弄无破，结果无外久就被人抓起来。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不要紧，要看的病，花桥民福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斜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赵俊宏，花桥民福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赵俊宏，花桥民福地方馆。
1: 我买叫2罐，你来叫来
0: 呗。多少2罐？
1: 罐。
0: 不头的，我叫班长完了，
1: 安怎
0: 袂歹？安怎袂歹？
1: 有较好诶。
0: 啥物物件较好？
1: 骨头啊，较袂遐酸咧。
0: 哦，骨头较袂遐酸啦吼。
1: 诶，骨头拢袂凹焦啊，啊就即个骨头，啊即阵我食袂习惯诶啦。
0: 我食袂习惯，到即效果哦。骹较袂凹焦，啊即马较有较软料，较好叮当啊啦吼。
1: 嗯，袂歹。
0: 我叫班长完。
1: 来
0: 见见一下。好，大家谢谢哦，哈。好，谢谢。两只脚，脚头退化，脚较袂凹翘，当行行。行路不好行，讲只花桥半两关。是嘛？真好凹翘，脚头加做有力。赵俊宏，花桥半两关。高玉子，高鹏光，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会家己顾较正好势，袂补骨脆。腰子功能不好，叫两背，放叫臭叫险。高叫一尾起来，放骨了变叫，定定变数走背骨爪闪出来。较高叫较闪叫的，紧食花桥番凉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悬，紧食。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食花桥斑龙丸。放熟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滴滴。好难用，总并不动头，就准红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南屏东指定药房，九如路二段龙九桥局，屏东县内埔乡文化路第一药局，二巷丁春路二巷药局叶药局，屏东县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景春中正路信兴药局，东寮中山路吉川药局。南州三平道建新桥局，高桥乡南平道叶桥局，梁陂道叶桥局，万丹大昌道普林桥局，万丹道进德桥局，屏东县潮州中山道信安桥局，建基道东中桥局，盐埔溪厝道洪大桥局，屏东市洪家道大埔桥局。汉口街信安桥局，自由路西段叶桥局，每次订药房一定要进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金牌。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南拜，占甲本无地较困惯。

变装劫者竟然来欺负了阿伯，原本功课的教书办较好，杂志办好，但过程当中却用着各种的理由一直来加钱，就是骗走82万元。桃园变装工会改一条后就讲，通常教书行情价大约100万元，前日追查发现同这个劫者在这一个月内收取将近100万的费用，有超过20户的商家受害，如今接受家属违禁，准备对劫者提出告诉。阿伯他的小弟来过往，警察来到的时候，这个穿黑衫戴黑眼镜十步人也对着来说，自己是警察催来变装劫者。家属问对方敢是桃园殡仪馆的人，十步人回应了后反问家属是不是有自己联络撞击车，家属说无联络。家属又问说啊你是什么人，姓苏男子说会协助家属办手续，并强调自己是公家单位的警官。原本姓苏十步人说只爱5万元，但后来说陆陆续续这家那家又说要买骨头翁子，将钱花加10多万，后来又再送家去到银行领15万元的现金，一口气摕到12万元了后，人就无去啊。其实上简单，票数上基本的行情价才10万元，等于是收2倍钱。就连全部拢是血，命案现场的下金啊，前面这个下金啊，嘛花加43800元。其他业者就讲，一般参照这间400多下金啊。清洁费用行情差不多在10万元以内。桃园殡葬工会调查，姓苏十步人一个月内接20案，收费金额总共超过100万，其中82万元也是被害人之一。每一个家属拢是为拍119开始，这个查甫人就会出现，会讲家己是殡葬管理所。还是工会警察里长介绍的，还是厝边讲家己就是伫咧做这個。李海金面对着分单收贵，无收气，无留名片，要找人手机也嘛拍未通。即马商家大家向桃园殡葬工会申请，要对这个姓苏十步人提出告诉。上加基本的房价好，10万元，结果钱刷一行一行，一直来追加。

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接下来听歌，歌报员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蓝白江辉、洪金红，一生只爱你一个。

0: 进广告。
1: 遐在遐壳壳的虾啊！
0: 云南天龙宝心丹。
1: 天龙宝心丹吼，足好困嘞。
0: 啊，不是叫做好困啦吼。心肝头嘛，
1: 较
0: 袂皮薄菜。
1: 对。
0: 恭喜恭喜。还要
1: 检查吼，拢合理的。
0: 检查
1: 检查身体拢合理的。
0: 拢正常啦吼，恭喜恭喜。
1: 对。
0: 而且我今年几岁？
1: 73
0: 啦吼，啊，咱食那三片食偌久啊？
1: 哦，我才刚毕业
0: 哦。有差不多有几单啊？
1: 哦，才三年啊。
0: 三年啊，然后。
1: 嘿，啊，三中文，唔了，千惠的
0: 嘿
1: 啊。嘿。啊，统计好唔了。
0: 但统计好都较久啦吼。嘿啊，交会较轻的啊。
1: 啊，我袂会啊管咯。
0: 会啊，拢正常啊，然后。
1: 对，因为药也得好。
0: 谢谢谢谢，阿妈你
1: 在吃。哎，大家都在听啊。
0: 多谢你哦，哈。
1: 哦。好。在困未起。
0: 困未起，最好用的啦哦。正困难骗人保心丹，讲暗时啊，继续好困，心肝头也变咧皮薄菜。讲食咱咧大通一号，已经食4-5年，血压拢维持较正平稳，无搁再加血压包。不过，你若是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食咧血管有弹性，咱咧听讲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给我报销报。阿妈赶紧按一声，阿妈滚吃歹法，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大通一号一顿顿吃。先照三顿食，农庄归家就知。老较贵寡，则该赞，食好好好好滴。阿妈讲真安，食歹寡，中好真刁，赶紧家己好。这
1: 个我本来卡卡拢都坏啦，白计拢都坏，啊有时啊你困埋，啊起码拢未罢。
0: 拢未罢啦吼。
1: 对呀，那罢拢无啊。
0: 食大同以后，讲吼。两支卡原本的血路血流动血路循环不好的白吃大通以后吃到血清清清自然就都白白血路血流动血路循环不好的白大通以后吃两三颗血路清清清就白白麻痹身体较麻烦原来较严重好中风的人头啊原来都转的白赶紧家己就好血流血流动甲高血压那不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保底的分，咱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原来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路行袂过。吃大通一盒吃白巴中风过原来紧吃夹心心脾轻卡这几行三顿都该吃一顿两点饭精饭高都会吃你吃几颗过就不会减性一颗15块而已不通这个钱开连坑开大条的这里换谈有吃大通一盒过都清清清血筋白烧丁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家己清清乎你拍通血道，心脏一打定定会疼，而且这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可去做心导管镇静啊。心脏一打定定会疼，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着食。较无你运动，血路被通卡来就正好。老大人不会袂惊，莫多运动。大通一盒爱对对吃吃饭后配几滴吧吃饱大通一盒对对吃两滴吧真正赞的厝内大大小小做伙吃副卡金十步人较侪会吃大通一盒较袂副卡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你皮肤愈白愈明显啊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吃大通一盒特别乌青金血目睭出血目睭真难讲讲听后止血啊吃大通一盒吃你目睭去打血筋有弹性连工才袂阁出血 眼科来跟你讲，目睭火紧擦地，目睭中风，赶紧食金甲泡汤。面一边黑白的喘，肝病心肌麻痹，小中风，我来紧食。大同一号清肺油，通肺道，冷断肺梗，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咱这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紧袂受定，血管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到达好，好为你。咱就管规身躯血紧血多，拢给你泡汤一汤。较大苦瓜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骨正歹发，血多血又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龙皮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

心丹，一顿绝对一定要吃三顿吃。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两千，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黄西田卖菜鱼啊。

人讲做人为快乐之本，帮助别人是一件善良的好比德。但有时阵听着讲人需要斗三工，这个好心其实爱交予专业的人，那唔贪马上随去做哦。病内底需要救助的时阵，有人伫遐话声讲：“哎，我甲你借些物件。”还是有人跌倒，你需要甲扶起来吗？你会先甲去斗三工吗？必须提醒，这份的热心那是藏伫咧病院，你可能爱心打动啊。这部分的状况唔是白当斗三工，你是上介好交予专业的人。有人讲要借充电线，病内底有风险。妇产科医师沈环兵就讲，病机并不是一般的公共场所，病院内底有各种的医疗设备、特殊的电源配备、部分的科技和氧气的设备有关。表面上只是照一个

插头充电线还是延长线，但实际上使用的时会牵连到各种无同款用电的需求，设备上、凊彩上有可能自身设备故障，电器太过烧就怕电，所以若是需要充电，会当先问护理站还是医护人员，较真安怎比较较适合。病内底看到有人跋倒在地，甘需要马上去甲扶起来。医师就讲，千万唔通，因为你唔知影对方为虾米来跋倒，万查讲伊本身甘是骨头都已经断去啊，还是突轮，还是有其他的伤势。更加重要的是，有的大医患者身躯顶可能够到这个阴脑管，还是其他的医疗装备。行过，就甲刷叮当，就甲扶起来，有可能造成原本倒过的光线转达去，还是互伤势更加严重。因此，看到患者伫咧病医跋倒，上个安全的做法，毋是家己马上冲起你家扶起来，而是赶紧通知医护人员，和专家的人员来做评估。有时阵真正倒三工的，毋是我来家己扶起来，而是我帮你叫医护人员。隔壁层无物件食，袂当凊彩提红椒，为虾米？因为对方敢有食物过敏，还是有特殊的疾病，一寡物件袂当食，还是当地咧禁止食物件。有患者可能准备接受检查，爱打嘴，还是动手术进行。这时会当食物件无？会当食虾米？爱扛得偌久？拢有医疗安排。所以病院内底食物毋是多多交着食，这么简单。但是真正有人需要倒三工，到底要安怎做？这个核心才是对方真正需要。产生跋倒、身体不爽快、会痛，还是其他医疗状况，请直接通知护理站，还是医护人员。无确定多一个插座会当使用，需要充电还是其他设备协助，先问过病医，比咱家己热心处理搁较安全。这不是叫大家遇到事情要冷淡，也不是看到有人出事情什么都不要管，重点就是病院里面你不知道对方完整的病史，也不知道对方目前治疗计划，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背后可能有咱不知道的医疗限制。要跟到三天也是要有这阵的有这阵的善心。现场电话0800-0085-089，请我等待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的季节，人人白病，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选的方式？由精神科指点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为何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英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整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电话电话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朋友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只久啊，无家己食，就是我只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滴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未来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共同伫电脑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日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挂三片，爱心丁、周、顺、红、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顺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当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去到便利超商面领包裹。咁有需要，也甲讲腿啊！还迄个店员加一个好，爬起卡拢总有够风啦。同时，中山路一个查甫人骑机车来到超商门口，正歹哦，大声对着店员讲：“半点钟啊！啊，我的包裹咧，哈，我的包裹咧，黑啦！”然后，讲腿啊就压出来，用店员一直行去。店员是看一个歪头爬起卡龙，快速转咧一路一直撞出去啊！这时查甫人公腿啊夹咧进入超商，开始找家己的包裹。过程当中，好，迄物件拢用摔的。佮夹这个公腿啊，公塑胶箱啊，塑胶箱啊，规箱起起来哦，买用片，找到家己的包裹了后，怎家己走去柜台？要提起来比扫条码，这时查甫人气压未消，一直大声叫外口边的店员夹摆收钱。看到店员唔敢靠近，只好家己条码家己来付钱。用了派出所就讲，查甫人不管超商店员的服务态度，喊店员冤家大细声，事后也这个公腿啊，等来超商。威胁店员，这是顶礼拜五半暝，53岁查甫人来到超商领包裹。伊当阵店员当伫咧洗咖啡机啊，才系一段时间。而且查甫人稍等一下，查甫人感觉讲等了伤过久，等半点外钟，你还未洗好，还未帮我领包裹，好等伤久，怎破口大骂？连三字经都吐出来，过不多久，竟然走登去夹公腿下来。警察接到报案，出动快打部队，但查甫人情绪激动，气甲规身躯会喘，环境只好一直个安搭。为了一个包裹，虽然讲最后有付钱，但伊起来是公腿下来恐吓店员。虽然无人员受伤，但同款用恐吓罪依法办。

高雄31岁，性感女子，长期无头路，无上班趁钱。2023年、2024年，前后无结婚，生下两个查甫囝。大查甫囝生登去后偷厝，和妈妈照顾；小查甫囝家己娶。但2024年中秋节进前，圣诞女子竟然将拄出世只有4个月的小查甫囝，一个人甲放伫咧外口租厝的所在，家己怎啊骑机车登去后偷厝，和爸母过中秋节。阿爷啊！一个人无人照顾，无物件通食，无牛奶通啉，长达7天，最后因为腰一个过头，加上喝水营养不良，全活活夭死。报告书指出，这段女子和两个无共款的查甫人，陆续生下两个查甫囝，原查甫囝娶登记号码大个，细汉的家己负责，因为登记失业。2024年过过关，社会局已经通报退休家庭，社会单位毛改革协助，包括租处以及经济补助、产品用品的门槛以及托育照顾下爱服务。但这项补助的成果和经济状况，并不因此变了较稳定。在地里定着讲，这项补助。啊！伫咧短短10天内，将15,000元急难救助金全部开还。我走来甲李长私底下讲要借钱3,000元。这台女主毛走去向亲友讲起当时过两个阿爷啊，压力真大，一个过两个过未起。按个时间，2024年9月15号，中秋节进前。当天暗时啊，8:48，这男女主家己一个人骑机车离开租处的所在，是一个人走的哦。将细汉查甫囝4个月大红孩啊，留伫咧租处的所在，家己一个人登记到高雄大社后头处，和妈妈以及大汉查甫囝做伙团圆食饭。妈妈一看到查甫囝回来。有敢问讲，你迄个细汉的咧，你来无娶倒来？社工毛甲问，今仔状况今仔好无？这男女主拢讲有拜托人娶，但实际上是将查甫囝一个人放伫咧租住的套房内底。就安尼，一个4个月大红孩啊，家己一个人，无当食，无当啉，长达7天。最后活夭死，怀疑心理检察官的调查加上鉴定结果，认定这个查甫红孩啊已经7天无食着物件，身体出现伤过枵、会脱水、甲营养不良的状况，包括腹内脏器萎缩、肝细胞内边差不多完全无肝糖，以及脑髓正常正常的现象，最后。渐渐死亡。一直到9月23号早起8点，圣诞女主将大汉查某囝送到托婴中心。中心的主任就讲：“你迄个细汉的咧，奈这些工拢无来咧。”圣诞女主怎滴滴嘟嘟讲不出来，到最后才承认讲，细汉查某囝已经死亡，并表示家己因为惊吓，唔知影。要如何处理？托婴中心马上通报消防警官，赶到圣诞女主租处的所在，发现这个红孩啊，倒伫咧孩啊床顶边，已经死亡，遗体开始翻乌翻臭，已经死亡一段时间。检察官用家暴杀人罪提出公诉。法官认为，圣诞女主案发的时阵已经满30岁，除了已经死亡的红孩啊以外，本身嘛当地照顾另外一个查甫囝，并是无饲囡仔经验。更加重要的是，案发之前已经列为退休家庭，冇接受社会局
甲社福中心的服务，客观上并不是完全无度得到帮助。看过的时阵，我看到讲，西坛女主心情欢庆，而且公共托婴中心监管巡访的时阵，又直接讲出查某囝已经死亡，代表有后悔想法。伊就承认人过去对儿童犯杀人罪，判13年6个月。西坛女主不服上诉，讲家己伫咧案件调查过程当中非常配合。那是判10年以上的重刑，但查某囝的照顾一定会受到影响，希望法官会当减刑。但高雄高分院认为讲，桥头并发的原判决并无不当，驳回上诉，维持13年6个月有期徒刑。

您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但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老娇娇怪怪好餐像特别甘对吧，尤其是老后大口口吃艰苦，赶紧卡来吃拢会卡紧好。过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跟他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丁扫得扫黑骨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全部科。为做做都在睡老大大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多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所以一直在扫扫加强白白穿开细胞白酸一口开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开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睡到一半的扫先掉顶空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白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会死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拿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拿喉过细胞过较深的痰能够清出来拢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吃掉的耳朵爱情怪大哥大姐让我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坐地表示吹打带通清咳散卡来感冒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滚风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较甜的多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块疗效专门科过拉喉过细胞酒准红的少油啊带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定过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蓝白庄正凯被李明。

这阵仔天气暗时啊会开始较凉顶，因为这季将要来到北斗，北斗差不多拢伫咧新的个九月七七到九月七九，今年是九月七号。这时阵透早厝外涂骹还是草啊、叶啊顶悬，会加侪露水。这是因为前一天暗时啊，气温侪低，水部皆做露水，掉伫咧顶边，所以这季来到北都，早暗会较凉顶，含这些温度真差较侪。阿公阿妈，你若是只是足热，穿较少，暗时啊，都爱加脱一件衫，较袂去寒着哦。北都这个这季拄拄好是本冬挂季的时阵，也就是第二季的稻作开始生出稻穗，因为乌龟都贵，地瓜需要多水，水分才有够，地瓜通好顺序来大长。俗语伫咧讲，白露草加地后，也就是讲白露过后较无雨水，草啊对自然枯大。白露这个节气要安怎来预测天气？真简单，只要白露这一天透南方，就知影讲日后会定定都好，涂骹不三时拢会澹澹。有一句俗语叫做“白露澹，十日九日澹”，就是这个意思。来等下白露到，会当观察看卖下就知。白露这时阵嘛是油花、起亚、大亚和卡白笋大出等好食的时，也个龟龟这时阵嘛开了正水。一边上开始伫咧卖月饼，一边食好料，一边赏花正享受。白露早天气较凉，爱记得加擦一件衫。人伫咧讲，厝数十八盆，白露无闹心。意思就是讲，厝数的时阵天气正热，大家拢爱一盆水来淋，一工一盆，十八盆，十八工高。时间来到白都，这时阵天气就无同款咯，无见去烫白体，无会去寒着哦。白都是秋天第三节气，白都是秋分明，一暝凉过一暝，向秋老虎讲再见，气温会渐渐较凉冷，外口边草啊、树木拢会挂露水。白都是秋天的节气。空气当中的湿度都会大大降低，不管是皮肤、呼吸道，特别容易咳打、嘴打、目睭打、鼻啊打，目睭会打掉特别厉害。即阵啊，目睭若是个使用过度，看电视、看电脑、手机啊，看伤久、伤过暗困，真容易目睭打涩。会当目睭开开来养神，还是定定闭目睭。过来就是较早去困的，未当暗困。虽然对着现代人来讲，卖暗困是介困难，但你都已经有大眼睛啊，甚至目睭开始蒙雾啊，要写好目睭较早休困一下。白露这段时间，白滚水水分一定该保持有够，尤其是含有着维生素 A 物件，加食寡红菜头、花菜。甘麻蜜、金龟、大冬啊、酸鸭、牛奶包真丰富的维生素 A， 要来顾目睭，重点千万唔通食咸，伤过咸、伤过重咸、重口味的，那对目睭较不好，卖伤害咱的皮肤。秋天爱防止打湿，食物方面，白菜、白薄荷、乌薄荷、山椒、金龟、豆豉、莲雾、莲藕、奶亚冬的等。中药材方面有百合、杏仁、川贝、西洋参，会当来煮山药、金龟梅、百合、莲子梅，拢是秋天正适合食的料理。买当泡甘杞菊花茶来啉，有补肝、补肾、明目的作用。白露时间一到，有大眼睛的人千万唔通伤过暗困哦。水分补充好有够，减少刺激的食物。适当，让目睭休困一下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差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吴兆邦、刘秀卿，思念的日子。

0: 进攻个。
1: 六月二十六号来预约啊，一家预约我去检查肝功能啦，啊血糖啦，啊肾脏咯，啊我晚上我去看报告啊，上礼拜我去抽血啊，是讲你一肝查不到讯号，好了嘞，没有
0: 肝
1: 肝了嘞，我血糖120正常，啊。什么高血压都正常，都很好。我都提用提酵素来看。哦，你吃这酵素，我系啊，吃三年多了嘞。三年前拢送你去种种牙齿咯啊，1000几块嘞啊，迄落阮家陪我去啊，这三年了啊，用人讲。你没有血便都很正常，都很好，因为你吃酵素很好，很有效。我很啊，清肚子的肠那毒气都排掉啊，现在都很好啊。讲哎呀，你检查没有血便，还没。
0: 两三百嘛，不够生啦吼。
1: 我三年过拢无啊，拢经三年经拢等你去接嘞，两年一两届。
0: 时间。南山巴都不够生啊，
1: 不
0: 时间嘛无啊。
1: 哎呀，你现在甜的尽量少吃，水果我吃少些啊，冰啊，我吃些会疼。八二左右安尼啦，继续在糖甜分尽量不要吃，水果控制安尼都会降落来，不没有糖尿病，你是140-150才算糖尿病，120-110正常啊，安尼很好。你啊，我
0: 今
1: 啊已经甲报告哦，欢喜，真系看起个报告嘅。
0: 杨姐啊，你讲你咱嘅大通家属，你食三里瓜？
1: 系啊。
0: 啊，你够去吼？
1: 系对啊。
0: 你够去哦，大中严重嘅医生看哦。
1: 我803，我是803。
0: 是803啦吼。
1: 系啊，
0: 医生讲安怎？
1: 医生讲，我是讲，这个酵素很好咧。是对你都很好，我讲系啊，我知道三年多了
0: 啦，吼。
1: 系啊，你讲你肝本来有细肝，三年前了拢细肝，你讲你现在都加两年、五年拢检查，你讲查不到讯号，你细肝都好了没有了，在里面。
0: 哦，安尼讲。做几大嘞呢？
1: 嘿
0: 嘿嘿啊！肝也好去啊，肠啊内底两三百拢无够细啊。
1: 无啊，血糖啊，肝功能什么拢正常啊。
0: 高
1: 血压125左右啊。
0: 安尼嘛拢正常啊。嘿，拢
1: 正常啊，已经拢正常啊。
0: 哦，有够赞的啦！恭喜恭喜！
1: 谢！我听了足欢喜欢喜的。
0: 杨英姐啊，多谢你啦！吃我们的大通家属吃三里瓜说真情常常大

0: 食大通酵素，皮肤加食金骨，加食油，面加食光鲜，老人斑较浅色，痘痘无去，关节就较白，皮肤较苗条紧，较无掉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不爱水的，赶紧买来泡。糖尿病、血糖那拢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过度紧。大同酵素可以帮助细心甲腰子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腰子负担。其实有几顿来，拢较袂艰苦。你若比讲个那个操劳，别来跑。但系长辈时代，老人现伊全唔知，别好食，有苦错诶，别来跑，较袂有败笔。查甫人阿妈棍、甲手、脑胶损，别大较济，比只歹片，别来跑，你会足欢喜诶。阿妈棍，照镜看卖。
1: 食啲加索啊！
0: 大通加索。
1: 食火鸡啊！食了迄个甲状腺哈，甲状腺有去过去检查，有较消啊。
0: 有较消，之前有增大呢哦。
1: 无增大啦，算讲有一粒一粒。
0: 哦，有一粒一粒，甲状腺顶面有生一粒一粒，而且把甲加索加。
1: 就小圆坡哈，也是讲一粒一粒吧。啊，经过一个月后，我第一遍检查，我就检查了，我就开始买来吃啊。这
0: 些让
1: 一个月
0: 过
1: 去检查，
0: 伊家讲
1: 有较消啊，
0: 有较消啊啦吼，安尼再继续食，
1: 继续
0: 食哦。
1: 啊，我食
0: 5K啊呢。5K 啊，哎，继续食，有效再继续食。
1: 啊，继续食。
0: 系啊，食无去啊。
1: 食会无去
0: 啊？继续食。
1: 安尼哦。
0: 嘿。
1: 啊，今嘛安尼算有较消啊。
0: 有较消就是有效果啊。
1: 啊！我一张电两片，按那科比介绍的，我那叫电两。
0: 对，我那赶快叫人早按一包一包。
1: 哦，一张我那两包
0: 了。对啊，咱到底揣无有效的物件通我吃，啊那有效的你搞唔继续吃。
1: 哦。
0: 然后有效的继续吃啦。
1: 啊，继续吃哈。
0: 对啊。
1: 啊，我那赶快早按一包了哈。
0: 对啊，对啊，赶快来那叫那吃就好啊。
1: 叫
0: 安尼
1: 继续吃。
0: 对对对对。叫大东教授讲，食个足神奇的哦，讲。照超音波加总线顶边有安尼一粒一粒，后回去检查，医生甲讲，哎呦，啊你是安怎过诶？这哪会啊？较小气啊，叫做细粒诶呢。周俊宏，大通酵素，大通酵素，大通酵素，互咱诶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骨多少年，提高免疫力，规身躯摆诶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尽头。辛苦不能多一道生流难三八，阿妈棍棒看卖，看一粒一粒啵，来滴刮滴，底层放血，刮金杯来泡。流那恶性诶，就是咁，有流诶金杯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个安心。大通酵素，大通酵素，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9继续蓝白林峰出挂档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单传播这部就到周俊宏、花桥、班长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六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台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你去听了电台，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一听功夫吗？
1: 哈，马背黑一听功夫。
2: 除非神老师的歌音演唱起哟，但当年还有经历年纪太爷要去播片的，无法突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音演来做功夫演，上关子先做的双方互用侦查顺咯。
3: 世界功夫演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枪击平原顶头，生态村含森林同款。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让溪州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百万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过百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首歌曲安排李生在永康农会西平面协安药局。告别咱的天宝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醉清芳》。新华中山路313号顺治二局，告别天宝永良园，天宝过脑园，陈太太，听完之后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赶紧叫天宝好正园，天宝过脑园。你讲我弄转金所隔壁，你讲有叫赶紧叫田伯勇新玩，田伯勇两玩。你讲你讲空空，在那边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喂，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讲田伯呀。
0: 哎、欸，对，田伯对是。
1: 你讲你你看不是有个国语的声？
0: 哎、欸，我问过来对啦。
1: 你认得？
0: 哎、欸，我问过来对啦。
1: 我去有做一个两罐放药，啊个一罐复骨丸咯。
0: 嘿，
1: 哦，你甲我寄一罐复骨丸来。
0: 复骨丸大罐的哈。
1: 嘿，
0: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哩啊？
1: 我单羊刷。
0: 单羊刷的哈。
1: 嗯，我就那个伊在卖李俊杰。
0: 我叫，我叫，我是要问名呢，来问名呢，哦，歹势哈。
1: 啊，主持你知呀？
0: 对，我叫你了，我都有跟你夹过，我来这都有资料哈，啊。
1: 哦，
0: 好，谢谢。
1: 干不干呐？
0: 好剩完呐，哈。
1: 哎，
0: 谢谢，谢谢。这听众朋友当时啊，吼，你来讲，我问你这什么名？你直接甲讲什么名就好。你问个公领导的主持啊，因为你有上线。你若讲主持，你就把你的资料流泄出去啊！哦，所以好朋友，卡电话上线，我有看到你的电话号码，我改你问看你有做什么名，你甲讲你有做什么名就好。啊，你若唔捌寄过，你也甲讲你唔捌寄过，你唔捌寄过，我系私底下甲你问主持，安尼。哦，所以我甲你问什么名，你也讲什么名，得你问个哦，安那个讲着领导的主持，那个到老谢出去啊，哦，喂，你好，
1: 我你点子叫我你就搞起开啊！
0: 我今日的讲领导的主持出来，你咧，我就今日到领导的主持出来。
1: 我也到主持，我系个卡。
0: 好、哦，安那是无要紧，吼，我即摆叫你，叫你讲主持出来。
1: 阿妈，
0: 什么歌？
1: 阿妈。阿孙
0: 的
1: 阿
0: 妈呢？你阿咧改名，讲安尼我不要，我不要报啦。你阿看，或者什么名，我唔知道我啷报。
1: 我都没有改名，我也要讲。
0: 阿妈阿孙的，我阿仔。
1: 阿无知道啦，无人爱啦，
0: 无人爱啦。
1: 啊，无人爱啦。
0: 哦，好啦，那无人爱，我就知啊。啊，阿你要听几点？无人买，你要听几点？听到十二点的
1: 啦。
0: 听
1: 到十二点的
0: 呢？
1: 嗯，我打电话听到
0: 十二点。好，安尼我打你第二条给你拜哈。好，打你第二条，十点第二条给你拜哈。
1: 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多谢。喂，你好。你好。喂，讲话。喂。
2: 喂，
0: 来好，你好，我文杰。
2: 喂，
0: 你好，我文杰嘞。
2: 我迄个阳光夜话啦。
0: 嘿，
2: 我阳光夜话啦。
0: 嘿，你讲啊，我今日这里继续讲，我有听到啦。嘿，你讲我有听到，你继续讲。
2: 我要去换一罐少爷啊啦。
0: 好喝，少爷啊，哈。
2: 少爷啊！
0: 好，我把你下来啊！啊，你爱听我的电话，你茫听心机的声。
2: 哎呀，杨松雄啊！
0: 哟，这杨松雄呢？
2: 好，
0: 好啊！
2: 公名你就
0: 好，我知啊！哈，公名你就知啊！哈，好，谢谢。好、啊、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 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你若上山就茫听收音机的声，爱听电话铛的声哦。啊，来哦，听歌，水清芳，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呢，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客咧买唔到。台中市西区五权西路，五权西一街咧。这个五权西街，讲路人啊，一张树啊，雄雄啊，单拼落来。啊，这树啊吼，几乎来作粗用啊，啊，无因无果倒落来，连树啊。规个拢倒落来，单撞到路边停车架啊位啊，这台车甲卡落，卡一个，这台车规个后壁后半截拢卡一个密密麻麻。啊，上盖食那个就是停伫这台第一台后壁一台中一台，盖上后壁一三四一台，两台拢叫树啊卡着，卡甲密密麻麻。我哋家在拢无人伫遐，啊沿路上有人伫遐行路呢。树啊拱落来时阵，还有一个人徛伫树啊开咧讲电话。好家在看到树啊崩落，同我关中走，啊那无啊，代志要大条诶。所以吼，五权是一家，那发生着树啊倒落来事件，啊这树啊倒落来吼，这政府诶树啊，真爱敢赔咧，我爱敢赔。另外，那个讲到伫网络顶面啊，讲伊通发票得奖，将伊得奖的迄张发票单加翕相铺上网络顶面，听到没有啊？统一发票顶端有一个 QR code， 这个 QR code 你若得奖吼，伊会当用迄个 QR code 去领钱哦，200块的，尤其。你若是得了200块的这个朋友，你千万唔茫甲你通过表得奖的翕相传上网络去哩。你伫咧所在咧暗送着来，暗送着来，相人别人已经将着你的迄个发票啊，啊，甲你的 QR code 甲传出去啊。哎，传出去了，就虽然当领200就一箱了，另外你的口罩内面啊。所以唔茫甲你中奖发票铺去哩网络顶面啊。用中发票铺去的网络顶面，有人会替你偷鸟、哦。一个细也未看到有人伫个网络顶面铺一张发票得奖诶。但是嘛，迄个某人还未去领钱诶时阵呢，一个细也未看到迄张统一发票得奖，随时用 QR code 来甲领钱，200块多共领呀。领诶，这件代志当当。就像我这个人提统一发票去领钱的时候说没有，你这个发票的钱已经用领了呢，就像那个人会错错到没错，哪有啦，我也没领了，我白说发票在我家里领了，结果巧相的人说有啊，啊这发票就像用 QR code 就能领钱啊，这个就像的人拿出一条哈爱网络中奖用 QR code 当领钱哦，系啊！啊，结果这个得奖人啊，吃一条讲啊，害啦！参加无不能烧香呢，讲吼，伊家得奖迄张发票铺去网络顶面，可以能中头领去啊！悄悄有人讲安尼，你观音报警，200块该啷讨倒转来？结果这个某人来报警啊，警方随时巡山，因为这。你用 QR code 人家是你的老资料啊，你也袂当无老资料啦。结果这个事也袂随时叫警察抓到，叫我一个抓到了后啊，啊，单将这个事也袂伊叫诈欺处罪罪啊，改判刑10日的，还200块刑人呢，200块人偷领伊，啊，200块刑人，搁用判苦啊10天，10天是罚10万块呢。为着200了一万，这哦偷俩鸡无成，搁了一百米啊，穷凄惨的，惨到无不能烧香。这个
选举吼，一个搞啊，出头了了。这宜兰县众委乡的乡长参选人，这个叫做张家和。啊，因为伊是国民党提名，伊当选的机会真大，而且伊过去阁是众委乡，哦，众委乡的迄个主任秘书了。众委乡公所的主任秘书，那你卖伊担任着主任秘书的一段时间呢，服务真快。啊，因为担任主任秘书一段时间哦，又买一挂清酒来送好一挂身躯边的亲朋好友。啊，你那点点啊送礼嘛紧呢？但是你上列过程中够讲讲吼，啊，我的后一届要来参选着众委乡的乡长，啊，请恁啊爱加支持，啊，这就是叫做王生啊。你那点点啊上列，因为迄阵啊你是宜兰县啊众委乡啊公所的主任秘书啊，你要上列无要紧啊。因为你是主任秘书，你要上列亲朋好友上列不要紧啊。你就拿麦讲讲吼，你要参选乡长，安尼就会通啊。我、哦啊、本来人人情世事上一个礼也无啥，但是伊就受洪山讲，伊要参选后一届的乡长，这啊对伊较不利啊、哦。那么即卖咧选举的过程中啊。这个张家和去和检察官改啊，申请受啊。法官认为讲，伊伫个选举前啊上列，伊用着迄、那个啊公诉主笔诶身份上列，这個、去应用着伊未来选举，这有贿选诶顾虑了。所以先把这个张家和收啊起来。那么这个张家和伫咧选举诶过程中去用收啊，迄做啥啦咯？因为一个收啊，拢收啊两个月啊，啊，十一月二八就要选举啊，啊，今仔九月十二啊，剩两个月时间，伊都要收啊，那是要 NR 两个月出来，也够有迄个选举，不会像两个走总啊。但是啊，如果伊那是两个月后，各向 N 等收啊，阿内选举就拢无当伫外口啊，来走啊。那么因为伊用收啊了后，迄、那个张家和因太太又出来讲，伊讲检察官咧办案的过程当中，先甲张家和收啊，是因为因办案的需要，并无代表张家和一定有罪。因某讲安尼是对的哦，因为足侪方收啊，到尾方判无罪，该罪。讲收啊，到尾判无罪，该罪啦。哦、所以因某咧讲，讲因翁即卖无情红收啊的过程中，只是迄个检察官咧办案过程的当中的一个方式，必须爱收啊。啊，因某张派用咧讲，讲阮的竞选团队嘛是同款的继续运作，持续为乡亲来做服务啦。啊、哦，啊，未来总是真相代表的时阵啊。啊，我的清白，我相信司法会行完这个公道，哦、啊，所以即卖目前啊，这个张家和是去用收啊的过程，有心要选举的人吼，拢爱记得注意足侪细节，像这上列就足危险的代志啊，爱记得，你若平常时啊，你拢无要参选，无要创啥，你咧。乌白送礼啊！我著甲朋友捧场啊，捧场十上来啊，送我身躯边的亲朋好友，每家店嘛咧送礼。过年到啊，一挂过去赶到三江的人，啊，我著买一挂乌鱼子送人啊，啊，买一挂来啊送人啊，哦，啊，反正吼，著朋友那咧卖啥，啊，著个捧一个场，我、啊、像进前咧买酸啊，中秋咧买油啊。啊，送一挂身躯边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不会参选呐，所以无要紧呐。但是你那是有意要来行选举这条路，千千万万呐、啊，
一定爱说你，步步行行拢爱注意啦。哦，你小可一个视觉差，就会影响到你选举的资格哦。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咱这个阿叔仔啊。阿叔仔啊，叫咱公司加填报好证员大官来，甲咱交代要听这首《无人爱》，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怪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0: 广告。
1: 啊，拢袂行啦！
0: 手术量过几届啊？
1: 手术四届。
0: 四届哦。
1: 啊，拢袂行。
0: 哦。
1: 啊，拢是目睭睁偏到卡头花。
0: 哦。
1: 啊，我吼，迄医生我去问诊，甲做诶一支啥拢搞清楚。
0: 嘿。
1: 啊，拢无效。
0: 嘿。
1: 啊，我就是就，人你我听着你诶那，你诶安尼笨，啊，我讲，人大家食会好，我食袂好。
0: 嘿。
1: 啊，足慢诶，足慢诶。
0: 哦。
1: 啊！我豆豆吃，豆豆肥，豆豆吃。啊！我拢改安好，我改一个人，啊，过一个村庄诶。
0: 哎呦！
1: 啊啊！我拢改安尼好，安尼好。啊！我就拢听车去了去，唔就阮左边打买药啊，当然就我改去自行遐买啦。
0: 嗯。
1: 啊！豆豆肥，豆豆肥，改到这么个，啊，脚会疼啦，啊，一条筋无咧疼啦。
0: 哎呦！
1: 啊！我拢改安尼安尼哩啊，我拢。但是这个目睭边只，特别掠来到到脚头哇，一条筋，啊，那个夹底夹裂，夹底夹裂，夹裂，改只足的药，只有够久啊啦，啊，食阿只嘛，不无拢袂行啦，啊，食阿只嘛会行啦，啊，药怪啊断啊啦，现在如果药怪无够咧，天啊拢药药开啦，
0: 安尼啊，
1: 哦，
0: 哦，
1: 啊，我是讲我做只见证吼，你知阿讲安尼吼，这药啊足慢的啦，啊，你。爸爸家，爸爸家，伊就好去啦。
0: 嗯，
1: 我这里才阁叫阮老蒋在甲我关两关啦。
0: 哦，
1: 哟，
0: 安尼哦，
1: 我好转完甲用心完啦。
0: 有啦，这里。
1: 啊，我头脑完嘛，拢在吃。
0: 安尼哦。
1: 哎呦，啊，心中我是心理不准啦。
0: 好好好。
1: 啊，拢有那嘛在吃。
0: 好。
1: 哦，
0: 啊，吃了好啊，搞到时
1: 补。有啊，搞啊，我讲别人拢讲你变大药唔能吃啦。啊！我实在我知，含阮左家，阮左家拢在吃，阮左家在用在吃，用心玩
0: 啊。对啊，你也是熟悉吃，吃好啊，吼。
1: 对啊，我拢唔敢讲白啊，讲白人拢讲迄电台药唔能吃啦。啊，我你要想讲我这两骨这两骨，拢未行嘞。
0: 对啊，吃到即马呢，行不出好呀。
1: 有啊，开始摆两骨啦。
0: 哎呦。
1: 有，我就是要做正经，我你知影讲安尼哦。这药啊，慢啊，就搞这，就搞这，就搞这，去啊，得开钱啊！
0: 诶，谢谢哈，
1: 开得几万呐！
0: 你咧讲大家有听，谢谢哈。
1: 好，
0: 好，好。
2: 是啊，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好正丸，你甲听这个阿姐咧讲。讲伊安尼规身躯酸痛了了，腰脊骨也疼，脚也疼，都安尼腰酸背疼，逐位都疼。啊，听我咧介绍天宝好正丸好用，买我咧天宝好正丸等于食，食个效果足好。听到没有？嘴生伫别人诶身躯，人要安怎讲因兜诶代志？啊，你着好心甲伊报。爱来要听听，暗听的准都好，哦。啊，我嘛唔知影讲是虾米人甲你讲电台的物件袂价值的，啊，无靠电台甲你介绍，你会知影讲有几样产品呢？哦，啊，大项产品拢卫生福利部小数甲咱检验合格，是安那袂使食，所以好朋友吼，安心啊，来甲服用。那咱的天宝好正丸呐，过筋络、过筋骨，效果一流的。哦，你的筋络病、骨头酸痛症，只要你那酸痛，加吃天宝好正丸都无唔得。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关键的阿玲的正卡手的吧，血也未管，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里登起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顽皮。那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过脑丸，暗时啊歹困的，天宝过脑丸，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就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点了咧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挂水水晶对卡去天宝用两丸，天宝清里边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做后酸涩，做后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影， 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的来走来走去，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巴，天宝清逸，明目圆，天宝丽金佩，这个天宝丽金佩，这是啊，专门的给咱的精神充沛。哦，你那是迄、那个，打困醒，要过来爱困的。啊，就讲咧困未饱眠的现象啦，哦，啊，咱的天宝丽金佩你甲买回来吃，互你精神充沛。夜上我有也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无能困的天宝丽金佩，这一罐呐、啊、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你那一盖敢买2罐，我送你3500。天宝丽金佩。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好听歌曲，就歌曲做《午夜乱歌》。展示，展示是这个文献路交流站的车对面红色看板开工药局，来告别天宝，过那万大关的天宝青衣兵务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午夜乱歌》。

0: 已经天保公司做药六十几年啊，三不五时啊，都有人会去问讲，啊，恁的好正丸是炒的啊菜？其实哦，我当下咱好比讲的就是讲，只要那是药啊，都无分炒菜啦，因为有足侪西药的物件，嘛拢是炒的啊。你该当家迄个医生讲，你卖开车也要我吃，咁对，哈哈。你刚才讲哦，迄、那个作者迄个西药内底咧补充钙质咧，伊都拢用着迄款啊车的物件。你该当家讲给买，即吼、哦，你若有禁区卖勉强，哦，你若感觉你心肝来解解就卖勉强，啊那是无解解，因为你会当去问师傅啊。甲师傅问讲，是不是那入药都无分炒菜？安尼，或者较简单的问题嘛。咱的听众嘛，做侪迄个师傅咧食咱的产品的啊，哦，啊因咱的产品其他拢无人有问过，就是这味好正丸。啊，因为好正丸的对面有落的这味古板，啊，就做侪人讲啊，这好正丸有落的古板，这炒的，其实吼、哦、无分呐、啊，只要那入药。拢无分，医生甲你开药，你食，你也袂当甲讲叫伊卖甲你开车哦，你食，你嘛唔敢问医生讲这车也菜，哈、哦，你若甲医生问讲这车也菜，你就要命。那来工作参考啦哈，迄、那个西药你都唔敢去问车也菜，但是你若食汉药，你就会问啦。我、哦、这个物件见仁见智啦，哦，做参考哈。你若感觉咧塞，哦，啊你就。你就甲食，阿那袂使了，就卖，哦，卖勉强哈。东港啊，这个东港的滨海公园，啊有两个囡仔伫遐佚佗啊，结果伫遐生水吼，啊因为佚佗生水的人足济啦，啊一两个有两个囡仔叫海洋界，啊这两个囡仔叫海洋界了吼，哦啊海巡人员赶紧的出动着警消甲海巡，安尼伫海上安尼找。结果有两个囡仔有找到其中一个，啊，其中一个找到，所以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去到病院急救。有救回来无？唔知影。啊，另外一个囡仔是还袂找到，吼、哦，要去海边啊耍水吼，爱洗哩啊。最近呐、啊，迄天气的变化，海上啊，哦，迄、那个海啊，无介好，我、哦、尽量上卖去湖边，挖进海边啊耍水啊，哦。另外，那个讲到汤池一个姓杜的外号叫杜伯啊，杜伯啊有一个女朋友叫草妹啊。这个杜伯啊跟草妹啊两个人交往一段时间了后，这个草妹啊想要改分手了。啊，因为杜伯啊跟草妹啊在做伙那段时间，因两个人是同居的，住斗阵的。啊，所以这个杜伯啊就因两个人住做伙所在所事。啊，因为这个草妹啊要改分手了后，杜伯啊唔甘愿呐，所以怎啊有这一天啊，刀啊压咧，入去到厝内所在啊，压刀给女朋友压咧，见女朋友给敲狗，那无要死。啊，伊咧个敲狗的过程当中，拢用手机啊给录影。我即卖用敲狗了后啊，搁再改啊，这个发生相关的，简单讲就是个敲狗搁个心侵害啦。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草妹啊去报警，啊警方啊将着杜伯啊给抓到，杜伯啊甲警察讲吼，阮两个男女朋友啦，啊发生性关系正常，啊只是讲我每间啊冤家吼，拢会以发生性关系啊来和好安尼，叫警方讲，笔录是你讲的，我甲人负责写笔录尔，啊你爱你得爱讲哦，法官检察官会相信。叫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检察官一个甲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讲的这话，法官一个拢也甲拍枪，因为女朋友完全拢讲无啦，我无咧什么咧床头拍床尾号的啦，伊就是夹刀甲压咧，甲我性侵害啊，佮用手机啊甲录影，录我咧看面发生性关系的过程，最后这个法官啊，将着这个杜伯啊，改判刑八当，八当。你我你我空空，在那边等我挂关系的卡，头前空了新卡，头前面过了阮公司的产品，阮叫一家要关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买唔到广告。
1: 啊，剩挂关啦。
2: 很多生意变无完。
1: 嘿。
2: 嗯。
1: 啊，现在嘛就有较差。
2: 好、
1: 哦。啊，我即卖想讲。
2: 你即卖全部生意变无完，食挂关都较差。
1: 我食 今麦接第二罐的啊。
2: 哦，第二罐等于食罐半啦。哦，哎，本来是什么镜头的吃？
1: 我都目睭手术了，都拢老白油啊。
2: 老白油哈。
1: 啊，雾雾啊。
2: 雾雾。
1: 哎，啊，头前我都挂天宝的。
2: 生意并不完。
1: 我过那完啦，我先吃天宝。
2: 哦。过那。你要不吃天宝，生意并不完，真正是吃天宝过那完。
1: 嘿嘿。
2: 啊，天宝过那完是什么镜头的吃？
1: 我都拢未困的呀。
2: 啊啊啊啊。
1: 啊，进前我拢五六单间，我都拢买给我妈妈吃。
2: 嗯嗯。嗯、
1: 啊听你在叫讲你妈妈吼，你、嗯、我听着感觉讲、
2: 嗯，
1: 你电话是一个孝子。
2: 嘿嘿嘿，是。
1: 啊，讲话嘛就听。
2: 啊，所以你即卖咧，你即卖全部讲了完，食了安怎？
1: 啊，我即卖遐半罐嘛，我继续食。我即卖是，因为我是安尼。
2: 嗯。
1: 上面血该放掉啦，上面吼。是啊，无在出去买，我因为我车祸啦。
2: 好好好好。
1: 车祸哦，今下拢那个穿 T 衫。
2: 安尼好。
1: 哎，啊你要干出边隔壁干迄样，我都假买一间唔对，我都无爱啊。
2: 麻烦啦哈。
1: 然后我唔在想讲，无我今下咧食白酒诶哈。
2: 嗯。
1: 啊，敢会使个叫？
2: 全都讲哪完呢？
1: 不是啦，好正完啦。
2: 好正完的呀。
1: 我前后按油价去升嘞，
2: 是啊，
1: 哎，
2: 全部都是按价得会使啊，
1: 就是能改的嘞，
2: 哎、欸，啊，全部都是按价，这个相对正的啊。
1: 嗯，啊，你讲来进修啊，我
2: 无啦，你唔免进修啦。
1: 我凭着
2: 我是讲老外，有人老外进修会使进修啦，不会整个大家进修啦。
1: 哦，啊，那要点咩爱用我这水？
2: 一盖哦，迄水都淹过你要点的物件就好啊，看你点啥，你就加淹过你要点的就会使。
1: 哦，点
2: 咩较紧啦？
1: 有。哦，我
2: 听
1: 了，我
2: 酒我都。无啊，你无得点酒诶，免点酒啦，免啦。
1: 我干那啤酒，点啤酒我都去。
2: 免啦免啦，免点酒啦，安尼食药丸都会使啦。
1: 哎，阿姨先打起一罐血管的
2: 哈。血管的要试看嘛呀哈。
1: 哎，我那是血管的食了哈。
2: 哎。
1: 多紧啦？
2: 无紧。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加天宝果脑丸，两味拢食甲真好。啊，这个阿姐吼，目睭啊做够流目油啊，大概流目油拢流甲亲像咧好安尼共款呐，啊一直流一直流。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了后，即卖目油都甲治起来，甲收煞起来啊。迄看物件袂清楚，雾煞沙香的影，惊光的流目油，青着风的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是咧检体，目睭前乌影乌点有闪光的，咱走来走去。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足好用。天宝果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食，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啊，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食天宝果脑丸。头壳讲，头壳乌暗面，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筋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你咧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行惯，最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

记地拜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肝胆也心心未正，搞紧张搞当下。啊，迄、那个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个，心中皮薄灯皮薄菜，做后大心气喘，天宝养心丸。买安排的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南投调》啊，咱这个明清白啊，明清白啊，叫咱公司叫天宝光南文大官人，跟咱交代点宝贝收听歌曲，讲哦，这《南投调》，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里来，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的卡头前控六星卡，啊，手机的卡头前买起控六，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这的空中好朋友先给咱这的中辈时代提醒一下。现在透早透晚天气都稍微有那个凉凉凉凉的感觉。啊，你若出门是骑多摆的朋友吼，啊，你就会记得卡一个外套。啊，中辈时代你若早早起来天还未光啊，啊，来要出门去运动，小可薄薄的外套踏一下，吼、哦。啊，会记得若透早天还未光要出去运动哦，唔茫穿迄个乌噜噜的衫，爱穿迄个较轻的衫。啊，上好吼、哦，身躯是挂一个会光的手环，安尼啊较安全啦、啊，较安全，人看较会着你吼。哦啊！一只提醒咱只好朋友，全部时间用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和咱电台共享。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种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河口，蒜苔的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
6: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哎，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咱来甲报告咱的气象哦。这个明仔载的气象来跟咱好朋友来报告。那个明仔载是好天啊，拜那个落雨啊。那个明仔载假日礼拜啊，好天气。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载的天气炎热，敢那家人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东部、甲恒春半岛、南山的短暂阵雨。啊，下礼拜一啊，又过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天气，又过开始落雨。会记得。热天人来到，就一天落雨，啊，一天热；寒天人到，就一天落雨，一天寒。哈哈。这个下礼拜啊，关岛东边的海面呢，会形成着一个新的风台，叫做岛冠。啊，到底会形成啊未？唔知，闹形成的岛冠。啊，那是无形成，就是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明仔载注意着午后分林以南、中部以北、甲山区的所在呢，有短暂的阵雨了。啊，你当时啊，高温能来到33度，南部甲内陆的所在甚至能达到35度以上。啊，下礼拜开始，小林刷三江又过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天气啊，佫无稳定啊，那么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哇，没无报的温度呢？无报的温度，我来个看白地，看有无？歹势哈，我查一下，啊有，下午。这个温度方面，你当时啊，各地高温的人来到，最猛啊在啦吼。各地高温的人来到33、32、33度，西半部地区啊，啊有34、35度。诶，高温，你当时啊出国嘛是爱注意日头啦，哦，啊，这个西半部早暗的温差差足侪，啊，啊，离岛天气偏乌，好天侪分26至30度，金门乌阴侪分26至31度，马祖乌阴侪分短暂阵雨26至30度了，哦。那么这个南部地区的温差足大，就是讲吼，有那拢差不多暗时啊，有那拢20几度，哎，所以我定来来跟好朋友提醒吼，咱这中辈时段，那是透早时啊，天也未光的出去运动诶，我爱注意家己的这个啊，家己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吼，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好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好听的歌叫做《江山美人》。这个《江山美人》这是高太太来到着咱的西港啊市场边，中营药局各位天宝好生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盐行中正8路12号霸用药局各位天宝好生员，天宝哥那位吴大哥。啊，文南路115号丰阳药局，各位天宝好主人李生，拢做来听这首《江山美人》。

那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五十岁姓赵的妇人人叫一个查某的枪手给开枪，断掉巴肚，一连开两枪，一枪开有镜掉巴肚，另外一枪开无镜，一夹，所以干那一枪断掉一巴肚呢，另外一枪无开镜。啊，这个姓叶查某的枪手啊，姓叶查某的枪手吼，伊去用抓到了后啊，头啊刺刺，啊身躯皮皮戳。我想这个人可能一生的当中第一次做这么杀的代志啊吼，啊也做这么杀的代志是去给因这个。姓赵的妇人，人因翁这个姓陈，这个叫水雷啊，然后这个水雷啊，所输的这个姓的姓伊的查某杀手，咱免阁叫伊青乌衫啦吼，咱就知影这个查某杀手就好。根据了解，这个查某的杀手，伊同一时间是双脚打双船。就是这个姓叶又砍一个查甫人的动机，伊佮砍一个水雷啊，两个人佮咧斗阵。因为这个姓叶查某伊无收入，所以开销拢甲这个水雷啊摕。啊，因为水雷啊是咧做工程的，所以钱水大笔啦。啊，钱水大笔开钱拍手，所以这个查某杀手。一定于是和这个水雷啊，该包起啊！啊，这个杀手伊另外够高一个斗阵的，因两个人是同机啊。砍这个水雷啊，等于嘛是偷鸡的情形啦。啊，同机的这个查甫，伊根本都唔知讲这个查某杀手该同机的这个人去开枪的，是这个查某杀手，伊唔知啊。警方去到因两个人同居的所在抓人的时候，警察入去抓到这个查某杀手的时候，斗阵的这个查甫才知道原来因斗阵的是这个查某的杀手。啊，伊讲抓到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查某杀手伊砍这个水雷两个人，我哪有在斗阵？那么这个查某杀手，伊是水雷啊，该塞龙回去噶。水雷因太太姓赵的妇人人开枪，啊，所以哦，这阵的代志无后的主使者就是这个水雷啊。啊，这个水雷啊吼，咧做工程的，伊咧做工程的过程当中，包含着小麦、甲整个的调度，拢因某这个姓赵的妇人人咧处理。啊，长期以来，伊两个感觉无感情袂歹，啊，唔知啊那样，就是这个水雷啊，甲因某啊有汹汹哦，汹汹的哦，拢无啊那样，啊就无缘无故，两个人单拍歹感情，开始逐天的冤家，因为这个姓赵的妇人人。等于中国一抓了后，回来就看水雷啊，两个人的感情端开始变坏，是不是？这个姓赵的妇人人等于中国了后去交到别人的啥，那唔知啊。但是这个水雷啊，一回来，甲这个姓赵的查某两个人就开始冤啊。所以这个水雷啊，对着这个姓赵的查某就唔甘冤的是哦。你本来两个人感情好，去一抓中国回来，谁开始开始冤啊？所以感觉无好。伊去甲这个查某的凶手去甲伊搜索，叫伊去甲姓赵的查某的开枪，互伊有工作做，互这个杀手听啊。啊，而且这个杀手伊的开销拢是甲水雷摕，所以水雷一定会甲伊讲，伊一定甲伊讲的过程中，这个我的金主啊，爱你讲叫我伊也开枪，我虽然惊，我爱去啊，啊无。这个金主的钱水等于啊，好，这摆枪开了，无事，
等于是杀人未遂兼枪炮了。所以这个查某的枪手，这个入面吼，至少爱关一困啊。杀人未遂甲枪炮加加斗斗，应该要关七八档啊，正十档啊有啦。哦，所以这件案件无爱主使者是这个水雷啊，重点。啊，水雷的指使着这个查某的杀手去甲因某开枪，重点就是因某。等于中国等来了，端开始开始感情变派。另外那个讲到专人呢，专人有咧举办着抽奖的活动，专人这个八月份公布着抽奖活动，德国双人多功能微电脑电子锅两粒的，两粒的。那么这个奖品有35个名额。其中有7个得奖的，拢是一个姓王的查某的，或者小玲呢，王小玲。啊，这个35个名额有7个得奖的王小玲，有人在咧讲啊，讲35个名额有7个王小玲，1/5的机会呢？啊，即卖有人讲。每五个得奖都有一个王小玲，每一个五个得奖都有一个王小玲，这样呢，该上限啊！顶个月澳洲双人来回机票得奖的嘛是王小玲，即卖就开始有人咧讲哦，专人因内底是毋是有人做手了？那么即阵的事故，专人内部调查了后，对外回应。伊讲中奖的名单，拢是由着电脑为符合条件的人当中抽出来，随机抽的，而且伊的身份拢有核准，记录拢有核准，确认无唔对，整个的流程拢将依法依着活动的办法来办理的。所以这阵的案件再再证明，这个王小玲伊伫专人开袂少钱的。伊伫专门买物件买袂少诶，因为着爱买物件，达到偌济钱开当伫专门摸彩啊！啊，你甲想看35个名额，伊会当摸着7个，伊爱开专门开偌济钱？伊每一届符合条件爱哦，比如讲今仔日足济人会想要去加领统一发票，所以有足济人去超商买物件。伊会伫一间买一项，佮伊另外一间佮买一项，较侪张个统一发票增加着伊得奖个几率。有种人有无？有。那么这个小玲，伊抽奖个时阵，35个奖内底面有7个是抽到个，伊一定伫个专人消费袂少个，金额一定袂少。啊，当然啊。有可能啊，比如讲，因的规定是消费500块，该来摸彩摸一届啊。哎，来要摸，伊那要摸，伊那去买3000块的物件，伊就当分做6届去买啊。哦，比如讲，我今日我哩专人，我得消费500，啊500了是当摸彩更好哩。等下我搁哩咪消费500，搁是当摸彩更好哩。安尼，所以有可能你个人2张摸彩更俩，有200张的摸彩更啊。甚至包含2000张的摩彩卷啊，所以你得奖的机会都无伊个大嘛。我说就是量啊，量大。所以现在有足济迄款参加活动的时候，摩彩卷拢一人会当一张尔，一人拢会当一张尔。安尼抽奖的机会当然较公平啊。啊、哦，所以这个小玲伊会当得遐济奖，我相信。伊有那付出相当的代价，而且专人出面挂保证，讲这个小玲得奖的拢总完全符合条件，而且完全符合着整个活动的流程，所以证明这个小玲伫个专人开袂少钱的。还是讲到今仔日内部资料都袂当红知啊，啊那无食，相信那是公布这个小玲伊所消费的金额，恁看到你还是会惊呀。恁去专人可能是买2项物件，
凡世人去专门是买一堆的东西啊，哦，那不同款啊，哦，所以有人在怀疑说是怎么会35个名额会抽到七个，没有人说那个澳洲商人来买机票也会抽到，哦，怎么会每次都有这样啊，哦，怎么会都一样啊，结果就是消费啦，消费。反正这个小玲是在啊，这个专门买物件买买，佮有别个管道买出嚟，冇可能，还是专门伫咧替人买物件，专门咧替人代买，冇可能，你拢不都拢不管他啦，非得人伊就有法当有资格，人个调奖就是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奥多麦台专区吼，一定爱等车顶个再起行，有一个70岁姓张的富人人啊，停伫个。红松路甲金武路台专区内底，因为车顶阿未倒，甲人黄顶也着起行，捡一个24岁姓张的左囡仔，黄顶过来甲截了，两个人同时间拢黄顶，结果迄、那个姓张的富人人一抢黄顶啊，抢黄顶发生车的，即阵的车的，即、這个姓张70岁富人人较唔对，唔对较大。两个人拢弄着伤，啊，两个人拢生病。这站的车的姓张的富人人占较大头了，因为两个人拢同一时间啊，就会撞出来，一定有一个人冲红灯的。好、哦，阿、啊、姨、那个十路口监视器一个甲照落去，就是这个姓张的富人人，24岁这个姓张的左边啊，伊在车顶等红灯的时阵，你骑过来。啊！这个姓张的富人人70岁，这个伊敢若看到人对方，这个车顶打要等红灯，伊就骑起行，结果两个人跌落到跌倒。哈、哦，这个姓张的富人人这件代志啊，伊算属于唔着较大头了。252552555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06型卡。那么留条歌叫做《假情假爱》，蔡小姐啊，蔡小姐在咱的迄、那个鲁龙路680的后街，又叫国美天宝好生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假情假爱》。

0: 小姐。
1: 好来，感谢个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迄、那个头一遍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2: 好啊！
3: 你买阮的公安员工一下最好呢啦。
2: 有。
3: 阿姐，安怎你唔讲人听看卖？
2: 读个听二十几年啊啦，听二十几年啊，拢时间够咧读个听，都咧读个听。
3: 好，读个听二十几单哦。
2: 哎。
3: 哦。
2: 那我只能管得知哦。
3: 食几罐？
2: 只能管得知啊。
3: 食两罐较知啊。
2: 哎，啊我即马哦。
3: 嘿。
2: 参加买几罐啊？五罐啊？五罐大罐诶，四罐啊。
3: 哦。
2: 哎。
3: 安尼哦。
2: 啊，
3: 即马头下地个再听未？
2: 未啊未啊。
3: 未啊哦。
2: 我哦，阿伯，你我做年底呀，年底过年去名无食了，阿过来装无油啊，装拢无食，
3: 哦，
2: 啊，去一生啊，能做人拢无亏，讲个七六十块啦，
3: 哦，
2: 系啦，讲个七六十块啦，
3: 哦，
2: 有啦，
3: 我休下自己啦，
2: 有，
3: 阿你哦，
2: 哎，
3: 阿你今嘛阿你哦，头壳听一下好吼，阿你过来玩你也不能吃啊，
2: 有啊，阿老人像人安尼吼，
3: 嘿，
2: 爱别食，无别食哦，哦，迄仔感冒最深系统，我一只半拢西药煎。
3: 哎啦，因为吼、哦，迄药水吼、哦，拢止疼嘛。
2: 系啊。
3: 啊，你只食了过头济，袂使食啦。
2: 一
3: 样。吼、哦，系啦，啊，过那晚你也过头加，人头还青菜啊，啊，较好困啊，还清胃油通胃咯啊。
2: 我那只几间啊？
3: 嘿。
2: 人无用啊，个无用啊，等下拢读个人，怎么讲？怎么孙啊，等下
3: 吼。哦。
2: 你种你是咪读个拢袂听？
3: 安尼吼。
2: 系。
3: 啊，就最好诶，你过那晚都最好诶
2: 啊。系啊。我头先讲啊，你啊，我即马一寸就一拜年咧。
3: 好、哦，你算今麦拢食一盖保养的就对啦。
2: 我食一拜拢食七粒就暗时了。
3: 好、哦、啊，你嘛是可以啊。
2: 我食暗时了。
3: 系啊，李老师啊。
2: 啊，
3: 感谢你啊。
2: 啦
3: 哦，好，谢谢，谢谢。
1: 头壳疼，食止疼，啊，长期食，惊会产生迄个抗药性啊。啊，所以咱家好朋友，止疼不是袂使食，听我赞袂调，当然食一个止疼来治一个啊。但是若要彻底根本治疗着你的头壳疼，你要填补过那丸当来吃。哦，因为你到目前为止科学很进步，都头壳疼都找无病因人治疗啊。啊，咱的填补过那丸有我都能治疗着你的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所以好朋友，你若有头壳疼现象，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填补过那丸，你甲买当来吃。哦，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顽皮呢。阿姨刚刚咧哄哄叫，叽叽叫的。阿咱的天宝过那晚，你甲买转来吃。阿那是咱的暗时啊，歹困的现象，你甲买天宝过那晚转来吃。精神丰富，注意力袂强，吃天宝过那晚。哎，咧回客回落回客，胆固醇三升，甘油去过了当吼，阿就会造成咱的血路循环袂通透。填不够那碗，咱有活化作用啊，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填不够那碗就好用，填不够正碗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个天宝用量丸，放尿袂顺时，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一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着闪出来，尿咧袂掉。我迄个体质歹，搞感冒了，生听风诶。把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回来吃。天宝清里面无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吃。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都啊黏掉的白白金。啊，天宝清里面无丸，加工的喇叭油、青条红的喇叭油，天宝清里面无丸。这个天宝清里面无丸。 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波咱嘛就黄斑波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波白变。啊，那是咱的天保养心丸啦。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老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呀。做好搞阴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保养心丸。云南白药，多伤细伤鬼腔脑血，吹破那喉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昏南白药，啊那是咱的天保为你好，这顺汉药，顺汉药为啊天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切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上各位病脾胃病，天保为你好。你我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啊！这天保为你好，甲云南白药这外口味拢无咧卖哈。你若买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啊，云南白药一罐三五，天保为你好，一罐是一千块。啊，云南白药你若买爱一盖爱寄三罐哈、哦。好，安排这个电话歌曲，就歌曲这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就歌曲破竹天光庙边，雕影又叫。我要填报好政员吴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那么伫咱呢，这个嘉义市公园又叫我要填报好政员吴大哥，也做来听这首《粉红超跑》。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桃园啊，桃园一个姓蔡，这个姓蔡本身就是一种头壳有问题、有各样的啦。虽然台湾吼、有一个足大的缺点，就是出来闹迄个人。他本身是有问题，啊，因啊，无要甲伊送去病院做治疗，啊，是因咧食药啊，恁无甲照去干个用，放伊出来外口发生事件。照道理讲啦吼，照道理讲，这人有问题，因兜的人无尽着管顾的责任，发生事故。应该引导的人也要打责任了，是怎样说、因为你他外表好好，我也不知道到底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是领导的人知道而已，领导的人你也敢处理啊、这个小蔡他头壳有问题了，这一天他站在桌子身躯顶扎着一粒石头，在桌子顶管哦，啊了，一个姓范的古林人，伫外口面咧坐啊，坐伫楼梯啊咧休困，竟然这个姓出来，揢迄粒石头啊杀起来，单为着这个姓范的古林人的头壳甲爆了，单甲爆了啦，即卖一个甲爆了了后啊，姓范的古林人送伊到病院治疗啊，落来出血。头壳呢？叫石头杀来，按头壳跌落，头壳落来出血，治疗一礼拜，卡脱离险境了。我没有，这款的危险人物，伫外口啰啰嗦，这是袂当的。啊，你咱政府也无强制咱啊，也袂当个强制改绑起来，啥那袂当。那么这个生出来治疗精神上的疾病，桃园电话院心扎终结了后，因为这个生出来是杀人未遂的案件，啊，因为有精神病，所以给判较轻，判三年的徒刑。那么要去执行三年，进前要先去相当的场所来给做监护治疗五天。治疗甲伊个镜头拢总好去了，开当你咪关三年。所以其实实际上，伊只五当时还关个头嘞。啊，三当的时间，伊会当关一半就加息啊。所以呢，是五当这个监护时间呢，是有甲伊个镜头治疗好去。那安呢，这个生出来人工啊，你咪关，就当较简单关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湾呐、的通缉犯走落去中国啊！啊，即卖走落去中国了后啊，为着要倒转个台湾，伫中国开55万坐舱啊，为中国偷渡入来台湾。因为中国坐渔船到公海接应了后，秘伫个船舱内面啊，用船啊该载倒来平哦。刷了去，这个老林要甲摕着别人的身份证，要坐船啊，等于家己报地，结果伫安检站呢，叫抓着啊。那么，因为伊为中国偷渡登来台湾嘛，伊只要违反着移民法，将三名港党的啊，改判刑6个月即一当。哦，那么这检察官认为判的上轻呢，单上诉，结果。上诉了，法官认为讲判决安尼啊，差不多啦。上诉了，法官驳回着检察官的上诉，维持原判，维持原判。2525控控2525控控，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公告。
1: 来放了几个炮哦，嘿，啊卡搁整起哦，
2: 嘿，
1: 哦，规支空的，酷酷的。食到怎啊拢无泡啊嘞？
2: 哦，安尼吃好
1: 啊！啊，就偏生的嘞，吓啊！
2: 较早放着拢做侪泡就对了。
1: 嗯，哦， 真好用。
2: 安尼吼。
1: 啊，规支脚恁硬壳壳拢铺水晶。
2: 啊，今麦水晶拢好呀。
1: 拢好呀，拢好。
2: 哦，恭喜恭喜恭喜！哎，小伙伴，你放了迄本来是啥物镜头咧？是啊。
3: 哦，我迄个有时啊，真诶放做一部啊。
2: 哎。
3: 啊，姐姐都哪有困呢？吼。
2: 嗯。
3: 拢。也没在放一盖两盖的呢啦。
2: 哦哦哦哦哦。
3: 啊啦，像没困就没困，就放不了盖的呢啦。
2: 哦。
3: 呢，我就是那个吃保养的啦。
2: 哦，现在已经吃保养了就对了哈。
3: 对啊。
2: 对啊。
3: 啊，这两罐我没吃这两罐，还未吃保养的啦。
2: 哦哦哦，啊你那个。
3: 我有。好像啊，我吃两罐大罐的啦。
2: 嘿嘿嘿。
3: 啊，佮吃两罐小罐的了啊。
2: 嘿嘿。啊，今天吃了哪？好吃吗？吃了哪？
3: 像有有开会行啊嘛。
0: 像阮的天宝果脑丸，啊个天宝好正丸，搁吃天宝雍容丸，拢吃个效果真好。啊，迄、那个暗时啊吼，本来拢一暝啊，起来放尿放了四五遍、五六遍呢。像我咧介绍天宝雍容丸好用，一开始吃，去买吼，已经剩暗时起来放尿放一遍了。暗时咧困啊，起来放尿放一遍，迄个是正常啊。放超过一遍，就是无正常啊。虽然这好朋友，但只要你若是放尿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碱油，天宝雍容丸，腰子心膀胱卡歹。啊！你自然放尿就放无，哦，有当时啊足够高尿啊，有当时还放无尿。咱的天宝雍容丸，你甲买转来吃。肾气不足，下元之六，天宝雍容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眼的眼睛。卡手的麻，血压的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迄、那个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啊，长期歹困哦，啊，困醒头壳安尼晕车车，头壳安尼乌暗晕，精神恍惚了，注意力未集中，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阿毛安神镇魄的作用，让你好困好安眠。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夹关节凹、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历起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一平无丸，这罐专门的给咱固眼底，天中的骨，人中两眼呐。啊，溜溜秋秋吃就容易目睭，目睭那失明，你就寸步难行啊。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的喇叭油，青的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

继续来跟报告我们的新闻的消息。在这个桃园冰镇啊，暗时啊的时间发生火烧。在桃园冰镇一间工寮啊，半暝啊三点外发生火烧。工寮甲内部的这个废弃物件，甲一台经注销车牌，后多摆拢叫烧去，火力加再火。赶紧就该拍花，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啊，阿妈无烧足久啊，起火原因正在有着消防人员来该做调查。桃园中立，这个桃园中立会当听到咱公司的节目吼，但是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好比讲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哦，咱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你若要爱还甲你寄吼，外口面无当买哈。这个桃园中立的警方啊，因为最近吼、一寡即个治安上的问题啊，桃园中立的警方来到着即个八大行业，针对着 KTV 酒店、酒吧、电子游戏场，甲迄个汽车宾馆、旅社等即个所在啊，一寡治安过路的所在啊，出动着105名警力去迄个所在加强临检。结果在这个临检的过程中，抓到124件108人各类的刑案，早起的36件36个啊，七刀5件5个，通缉犯23个，毒品的案件总共24件23个啊，吃毒开车、吃酒开车有13个，哦，这是迄、那个桃园中立啊，扩大临检抓到这些人哦。维护治安，因为我来讲到这个厝主来甲厝卡性侵害的，有一个左边啊，这阿胖啊，伊读国校的时阵啊，叫苏东时引导睡厝徛的厝主老林呢，阿改这个左边啊，改消磨啊，伸手入伊的内裤啊，阿了改。

王爷的心，佮甲这个阿胖啊，抱入去房间内底，佮伊痛苦，佮伊啊，浸爷的心，佮再爷爷家死出来，佮露这个左囡仔的心，侵犯着阿胖的性自主。这件代志，阿胖啊来到迄个高中的时阵呢，向着警方来报案，警方随时将着这个处主佮伊抓起来，处主也整整无了。然后经过着法官的审判，新竹地方法院啊，进行依照着强制威胁罪，将着这个涉嫌的甲判九年的徒刑啊。民事的部分，这个阿胖啊，向着处主要求50万的赔偿，阿胖的老爸向着处主要求20万的赔偿。那么法官认为阿胖啊要求赔偿有道理，判这个处主爱赔20万啊，因为因老爸。这件代志按头起尾，因老爸拢甲当作外外无要无紧，所以因老爸赔偿的部分驳回了。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5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罗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菜菜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前伫咧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变卦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历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有缘人。二水乡介采石的人，拢无好人，捡缘石甲记住有靠缘分。
4: 超过百年历史，在独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处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的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呐，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是头前爱加一个控诉啦
1: 哈。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就因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哈，全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的收听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啦
1: 哈。对啊。
0: 这个咱你讲吼，你看我昨你看一个一个人咧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卖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
1: 嗯，
0: 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诶迄个迄款的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卖几乎啊，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正个孔砖啊，入哦，用迄个防火砖了，防火砖来做，
1: 哦。
0: 哎，啊，你烧的时阵啦，同款像安尼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的，顶天我去我朋友遐吼。伊咱台湾可能存伊啊，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的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提来好做的吼，别人拢会提来好做，如关山的地，家己买啉的，拢提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龙井茶
0: 吼，
1: 龙井茶，
0: 伊都是用烘焙啦，不是用尾香，用烘焙。
1: 用烘焙。
0: 好、哦、啊，我咧甲问，伊讲这吼、個，按你咧过这个火的时阵啊，你烘焙时拢未使困。
1: 我唔是啦。
0: 伊讲咱即卖火，你咱即卖火桶咧倒，啊你倒的时阵，伊倒倒落，啊火火的哪来哪高，迄、那个温度会无够。只要点外钟爱顺一间温度，两点钟啊爱冰一间地米。
1: 哦、哇！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地吼，伊家己毛咧种地吼，啊，种的地啊，伊种的地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地拢做无来，我讲啥啦？啊，就转塘，因为伊唔爱咧转
1: 油啊。无咧转农药啊。
0: 伊真正无咧转，足坚持的。
1: 系啊。
0: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顶有老体提掉，剩的拢我包会较济啦。哦，我伊的烟啊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吼，我即卖这样甲想。欸、我甲讲啊，你这铁团，一个
1: 火团
0: 安那烧了？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讲，我拄啊你讲安尼吼，红灰砖孔安尼细细格格有无？
1: 嗯，
0: 哦啊，茶贴入去，迄经营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佮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中间啊，敢那第四工来第五工也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超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吼、哦、开始。
1: 烧一样多，就追火逆时间快啦，
0: 开始要发啦吼。啊，人因即卖顶头拢插一支，迄个气。白体啊，讲你知无？啊，即卖起来了后，顶插白体啊，讲啊，老长长吼，啊，过来，迄、那个烟来甲买杂的时阵，全部活动的时阵，遐就冷，遐就冷啊嘛。
1: 嗯，
0: 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气。
0: 嘿，迄就是啊，
1: 做啥？啊，又是迄个茶的水蒸气，蒸气出来。
0: 臭啊！做臭啦！
1: 臭啦！
0: 哦，伊讲偌好咧呢？
1: 讲做美容，用脸吗？讲袂歹。
0: 为人做，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
1: 嗯。
0: 啊，尾啊，我今日个诶，即卖茶火炭吼烧起来吼。
1: 嗯。
0: 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阮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你咱咧烘的时阵，
1: 嗯，
0: 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那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味，因为较早吼。山的土的啦。
0: 我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嘿啦，
0: 好。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 土窑啊，伊顶悬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咧半圆形、半圆形的顶悬，你听下无？
1: 哦，一个厝顶。
0: 对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
1: 嗯，
0: 都是选择一个所在吼，
1: 嗯，
0: 啊，改咧表面迄个土先下一个形出来，
1: 然
0: 后顶头遐土吼，顶头你爱用土去哩啊，啊无头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
1: 对，
0: 啊，你要用土去哩吼，啊。用迄茶钱哦，啊用个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粒断一粒断断哦，十钱，哦断十钱了后，敢那唔得第几工吼，拢爱个压水料，压水后湿，啊爱个断个款啦吼，敢唔得第一撞啊河旁撞啊坎起那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断啊对不？哦我就开始吼，唔得第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窑起来。哦，会拖
1: 来地，拖哦，迄个来地，
0: 迄个坑出来，迄个拖油吼啊，会圆形的，
1: 哦
0: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地啊，
1: 老一个厝顶型
0: 啊，啊，这会出啊，外口吼，老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装啊，咱要茶
1: 要两茶要贴茶
0: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哦，阿瑞阿要出瑞团拢爱堆咧门，迄门无大哦。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小瑞团咧足简单，茶蛋蛋入面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你白白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机。
1: 有啊，
0: 吼、哦，
1: 系啊，
0: 爱贴无胶，吼、哦，你我
1: 叫大细行来排队就对啦。
0: 我跟你讲哦，你袂用小瑞团吼，烧出来瑞团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嘛毋是倒火。
1: 阿文啊。
0: 烧未透
1: 哦，烧未
0: 烧未透。
1: 我讲你那去买火炭灯啊，为吼为啥那起火？
0: 那
1: 青烟、青盖，好你老板油
0: 烧
1: 干。
0: 那都是烧了
1: 哦，那个是烧无透的啦，
0: 嘿啦。那都火炭吼。
1: 哎，你那行物件，那直接叫的，刚刚行物件行到尾拢会啥？
0: 哎，直接叫那是正常啦。
1: 哦，
0: 不
1: 是，
0: 我们
1: 是烧无透干的
0: 哦。那不是啦，
1: 哦，
0: 啊，你也记得咱较早咱。我山来一个做代表主线吼，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呐，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啊，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我遐敢那捌做过船长的管理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
1: 嗯，
0: 好，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家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会
0: 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哦银头啊，银头会结油啦，啊会一挂形状
1: 无同啦，
0: 形状甲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无长，剪无长啊，只类火炭油来滴。我瑞烧，我烧起来，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都是迄原茶迄块，你银银头，即落型有无？人伊出来就是即落型，
1: 用安尼卖。咱拢去买等下
0: 茶，买茶
1: 来滴啊，茶好看嘿
0: 啊。过来我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吸
0: 厨师啦，
1: 哦，厨师，
0: 厨师啦，
1: 吸啦，吸啦，吸啖。
0: 你吸啖啊，过来，咱内底吼，较未有遐奇奇怪怪味。
1: 嘿，对啦，你啦，猜一下吼，啊，哎，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出来。对啊，我跟你讲吼，
1: 你内底，
0: 这个
1: 嘛未歹啦。
0: 这个炭吼，这个银烟柴炭放在厝内，够一个好处。你那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
1: 嗯。
0: 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咧，撸撸咧，撸落了后，你有那甲用个打，足紧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爱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因为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要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最
1: 悬的，
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一直破哦，
1: 别亏。
0: 哦，你做爱甲撸好打了后吼，你看规地乌索索的哇，咱的孙啊啦、囡啊，当然爱帮做起个帮，就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
1: 嗯，
0: 哦啊，即马我买啊，真是会有影咧。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我遐差不多拢火炭迄个燃料吼，你万燃燃一日做行燃燃，拢只要等来你厝啊吼，啊开始啊备燃干。八元关拢去用着火炭甲银烟纸，即卖甲想，哎，较早火炭一个，迄个银烟柴味作班呢，即卖拢无呀。 现在都没了，
1: 现在都没了，
0: 可能
1: 现在都没了，
0: 我说现在都剃油，你知道
1: 吗？
0: 都剃油，
1: 没剃那个土皮啦，
0: 我们以前是都土油，土油，你现在你烧的团，不管透风如何，你烧的火你剃了，有没有？开始你剃火的时候，如何你就要，如果你如何都很怕，油里面叫灌水里面打米，所以火炭油啊，诶边啊吼，拢会立一条高竹签，
1: 落
0: 来落流水流掉。
1: 哦，
0: 啊，24点钟，火啊绝对未使断。
1: 安尼哦，
0: 啊，唔得隔第几工吼，爱烘油起来。
1: 嗯，
0: 烘油起来了，规拢烘起来，我啊隔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嘛知，诶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听讲，
0: 甲吹起白影。
1: 听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上你的那个
1: 烟
0: 呐，哦，爱来滴作烧作翕，
1: 无爱来滴作烧。一定的呀，一定烧的，一定翕的呀，正常
0: 呀。做囡仔时阵哦，实在那要讲实在，较早人个
1: 社会团派名烟呐。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那是善良人咧做的工作啦，吼，我所在就是。
1: 啊，今麦人话是社会团，
0: 今麦这无讲，
1: 今麦人社会团是好个人去烧的呢。
0: 我来讲哦，较早社会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啊，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营养站啊，
1: 嗯，
0: 哦啊你营养站，较早营养站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一转弯，
0: 大站我足大站，
1: 国管
0: 啊我呐，我今仔我呐两家地里家，龟山，我家里要去开垦这地叫怪酒叫啥开足侪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酒啊，
1: 嗯，
0: 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营养站拢搞老外管啦，
1: 嗯，
0: 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你爱杂
1: 茶，
0: 你茶杂茶拢爱甲做落来哦。我带阮就是去遐甲火炭，诶，营养记落来，我来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地走啊，对不？
1: 嗯，
0: 人这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还会使种根根啊嘛？
1: 哦，对啦，
0: 根根啊嘛。
1: 哎呦，是跟上话，变成话工啦。
0: 对啦，变成咱是去探。
1: 你跟你话工啦。
0: 善良人就是讲来探这个小黑团的钱。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哎，咱无钱，咱去讲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啊，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会
1: 话烧烧的。上话啦，话刁边啦，嘿啦。
0: 是同款啦，对啦。善良人就是善良人，就是
1: 出劳力、出劳力
0: 啊，来赚钱
1: 啊，
0: 那个
1: 吼。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等下吼，咱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因为这段这个时间啊，可能一讲两讲都无啊，或者特别入来拢用钱的吼。来，啊，这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这个叫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哦，咱的家尊来给咱讲一个健康的消息。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哦，健康的顾问，咱这里啊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声，来啊，咱今仔日提些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敢有感觉？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这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一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他个知影通艰苦。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好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寡囡仔人啊，囡仔屁就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好啊，过你去咧，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咧？你也。哎，种三不狗些都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唔知虾米原因咳。
0: 我食物件未止嘴大了。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样受打，拢咳嗽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最。
1: 嘿，痰都作，因为你啊讲哦，想去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他们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轮一下。但是这个轮是艰苦的哦，这个轮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细胞，咱的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哦，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咧，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未止水
0: 干。即卖问题出伫遮，真济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啉了这些也未止水大，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用你地路食了济，比较疲倦
1: 咧。对，其实哦，以咱中医来讲哦，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止水大，唔是灌水，
0: 对，
1: 唔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止水大，
1: 咱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归温故拢会使润。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吼，皮肤吼，你也感觉吼，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伊就鼻塞，要抗抗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若讲细胞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啊，你就然后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胃酸的憋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熬润的安那，袂闭结。
0: 哦，较袂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是胃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润？哦，来，
0: 好，一开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哦，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0: 对，
1: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个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什么？第一，伊成本无遐高，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一碗买菜轮，
0: 哦，
1: 买菜加一条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嘞，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也加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加啦。
1: 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个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水轮嘞，哦，啊，别个卡痰，别个咳咳叫，暗时啊嘛别一直扫，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个那，食个皮肤。用咪咪哦，啊不像那有个人加工，嗯，啊我加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白毛栗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毛栗这项物件哦，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袂使泡遮久，
0: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活的，吼，伊是活的，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啊呐。
0: 跳伊
1: 啊，唔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
1: 因为你爱营养，
0: 医
1: 生微生物嘛爱，
0: 啊，嘛爱，
1: 细菌嘛爱，好，所以你袂使好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呐。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嘞，第一点钟是不是先加煮个滚？
0: 对，
1: 啊过来滴边啊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
0: 对
1: 有做些加嘛，伊会浮起来，浮起来了会压个满细个，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所以你要在边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小停一下，可以小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毛栗较好。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些时间，有这你阿公注意个徛在边啊，安尼个拉，安尼个煮不？
0: 我跟你讲，要大突然拉无可能，因为你那照家阵阿咧讲，你那无个，你煮的时候无大个，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盖，
1: 阿甘毛细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诶，
2: 个家做完咧，
0: 你个大哦，对，够歹处理个啦。
1: 像那白毛栗，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当遐个，伊小相信一个，去接一下电话，哇，阿甘毛细
0: 个，啊，
1: 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啊，
1: 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0: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较早阮阿妈也滴咧时阵吼，阿拢用咱的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腌腌肝嘛，吼、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腌腌肝，
1: 嗯，
0: 我看拢用腌腌肉吼，啊，含咧秋天啦一日到吼，伊拢开始，阮遐啦入秋啊，就是开始要办腌腌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背腌腌啊，拢无带伫个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规定，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吼，未翘骨，
2: 阿
0: 哥也未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来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你讲伊讲听你落来讲两句，伊就知你啥啊，嗯，听到声啊，伊就知你啥啊，
1: 嗯，
0: 哦，阿姨拢控啥，我看一年
2: 吼，
0: 我看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管来控一届白毛哩，
1: 啊，阿
0: 你知啊，
1: 阿你。头段吼，头段阿峰讲着讲吼，停，咱有听到无？九十几回停，然后这这种这是这种点
2: 的，
1: 因为伊一定是有空甲加出来
0: 的，
1: 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栗啊空可以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就是讲软筋缩骨。
0: 哦，
1: 这一点爱你甲迄个加空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哦，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甲阮徛遐来慢慢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哦，替你拉，你要注意加叫空出来。除了头先人讲的轮走，
0: 好，
1: 各细胞，啊，佫会使洗咱的细胞垃圾吧，洗好清洁，啊，佫会使轮肠，对不？啊，佫吸一挂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加佫甲空出来了啊，你知道软筋缩骨的功效更加倍。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毛栗，食个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0: 对，
1: 哦，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济时间去空无？
0: 无法度啦，我阿你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加苏的空，
1: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草、用迄草生花来空。
2: 用茶，
0: 好啊，我阿你讲哦。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黏的哦，因为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凉
0: 迄个，尿
2: 的
0: 尿的啊，九十岁，九十岁冰凉昏，冰凉昏，无理智慧啦。哦，无理智慧。
1: 啊，昏叫食，啊昏，其实吼，食昏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现在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0: 先准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
1: 足
0: 奇怪哦！伊分咯，
1: 叫家。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他啦，迄个唔叫，就是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个唔叫。 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2: 传统的，
0: 嘿啊，气温念做两过用一个风吹哦，啊，槟榔九十岁后，槟榔剥嘞剥嘞吼，啊，
2: 分
0: 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伊一年拢会控一届。地王呢？
1: 不过，伊讲是来，伊是登基前有在食，当年有在食。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个有人在输分。
2: 嗯，
1: 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跟他食一遍是无够的。
2: 伊
1: 同个哦，一礼拜多半两遍至三遍。
0: 唔是安尼啊？你会去柯大哥？咱这个
2: 何必？中华何必？
0: 一个柯大哥？
2: 哎，
0: 你啊，伊就是讲阿红，我咧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未好，买啊人提这好食，而且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你若敢要食这就对了，要控制啊，
1: 嗯，
0: 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0: 啊找伊就是伊来咧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遍呢，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
1: 嗯，
0: 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诶，控了若无注意，佫叫臭火大诶。啊，火那佫无过咧，像啊木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1: 对，
0: 真正袂少。
1: 对，啊，这是跟他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就阿妈呢啦，
0: 对，
1: 哇，两论筋收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整了卡巴丁，
0: 阿哥吼，
1: 阿、啊、你的筋络啥哦，
0: 看两条，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身咧，溜俩四界行哦，迄、哦、完全无同哦。
0: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但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佮行路佮只大步，
1: 嗯，
0: 阿、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啊，食到九十岁吼，我讲十岁啦，十岁内头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1: 对啊，所以我
0: 年终准备。
2: 个重点个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啥吼？
1: 哎、
2: 欸，阿个阿明仔再要来食遐时阵，人伊配伊狗配断了配。
0: 哎，我爱摸你哦，摸
2: 一个过遐
0: 去。因为我阿妈有六个，我爸有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给因小妹，我阿妈的小妹嘛。剩的加一个去高雄，爱带半年安尼啊。剩的回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带伊啊，食伊爱去带伊啊啦。
2: 哦，
0: 阿人无咧，人唔捌得爱呢。
2: 九十
0: 五啊，一准九十五啊。
2: 来，哦，
0: 哦，阿人起码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咱的
1: 脑，咱的脑，
0: 咱的所有的器，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1: 其实吼，咱句话啦，咱听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规定的？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寿的规定。
0: 对，
1: 你的伤在杀大起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
0: 水
1: 分固对，软 Q 顺势，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
0: 啊，
1: 袂安那白安那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毛利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
0: 高。也要控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诶，真正有用。我吼、哦，有迄个腰骨头徛呀，哪拉哪个，你也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呢，
0: 然后
1: 常常卡痰的，补花旗参，
0: 好花旗参，
1: 哎，花旗参甲蛋的，
0: 到
1: 边控。
0: 哎，
1: 啊，而且吼、哦，在控的过程当中哦，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
0: 哦，
1: 啊，甚至是要清火啊，
0: 哦，
1: 啊，无就是要明目，但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枸杞，
1: 嘿。啊，還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1: 人讲秋菊
0: 哈，
1: 秋天的菊花是上过细胞啊，上过观众。
0: 哦，
1: 所以爸爸妈妈要空闲这几项，咱也是个加落。啊，你讲我今日办单，我过来传料，传白毛米啦，传枸杞啦，传红枣啦，啊，过来开始买花旗参啦，啊，过去买菊花，啊，菊花过来敬哦，因为菊花有
0: 一定爱敬。
1: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东西啊啦，黑龙油，
0: 像
1: 因为被引进。那糖侪嘛，
0: 对，
1: 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要食那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1: 特别有去农药，对不？啊，个啥，有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1: 莲子的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哦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哦，你个修好完整，去啊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0: 控好，
1: 送个领导互你食。保证啊，
2: 负责食个，
1: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栽植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 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段代志、
0: 哦，
1: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0: 啊，来咱这爸母啊听有啦吼、
1: 嗯，
0: 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的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弄你控啦。家己内行会养会养养生的无、
1: 嗯，
0: 到入手了，因拢会养控制的物件来咧顾规身躯，对拉喉、顾家耳、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2: 哦，
0: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这项上解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的恩咯，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那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1: 食薄米啦，
0: 真正食济啦，
1: 尤其是白薄米，
0: 尤其是白薄米啦，好啦，像是咱的健康常识。

0: 来，黄世田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罗路啊，
1: 哎、欸，
0: 哦，人电话对了几万，内行的拢知影啦。
1: 我的哎，你别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我拢感觉吼，白凤梨是上好
0: 的。上好的。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诶，我拢甲讲哦，你诶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诶细胞？
0: 对。
1: 如果我变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
0: 白
1: 凤梨。对，因为吼，咱白凤梨伊润咱诶细胞，就顶起啥啦？刚刚甲你洗好清水。
0: 内底垃圾该清
1: 出来。对，甲你清好清
0: 水。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来
1: 讲，做咧阿爸呢，
0: 这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阿爸。
1: 我拢讲，比吼伊，其实你看哦，伊拢做大官的，
0: 并
1: 是外靠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啊。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各种玻璃干啊底咧，好，拢玻璃干啊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离咱台湾省啊，离咱台湾啦、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款，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尊啊，
1: 哎、欸，你好。对，伊个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哦、毋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台湾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是
0: 对台湾种的白帮你哦，
1: 对，
0: 哦，无票白的哦，啊嘛免阁进苗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足。和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好啊，规个拢玻璃干那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
0: 湿
1: 啊、润肤、润肤上好来。你除了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那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再做一种口味哦，啊个来，搁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
1: 对
0: 啦，哦，算三种做一遍拢吃
1: 对
0: 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穿伫遮内底啊。哦，一天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天一罐哦。
1: 其实吼，伊一阿是三大罐。嗯、
0: 对
1: 爸爸妈妈想让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个五十亩、七十亩，
0: 伊
1: 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阿勒阿爸，你送勒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哦，
1: 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啊讲三罐三大罐做一组一阿这勒阿爸在外口卖哦，一阿是480块，不离给。好、哦，你有几点？
0: 帮我。480。
1: 点头，拢卖480足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木耳，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一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滴这来就我网络注意甲看者，这规个网络唔再是入手的关系啦，规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蒙你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蒙你。
1: 但是又空出家无空出家啦，
0: 你知道吗？我注意甲看吼，那像我呢吼，
1: 嗯，
0: 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400啦，
1: 一罐呢，
0: 一罐咯，
1: 一罐呢，对，
0: 一罐咯，
1: 对。
0: 好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我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未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
0: 啵啵一声，
1: 对，
0: 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
1: 诶，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1: 嗯，
0: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只系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啊啦，
1: 对，哦、啊，但是今日来吃哦，
0: 来，
1: 数量虽然少，但是。介绍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嘉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只要我加，多少乌鸟都无够啦，
1: 嗯，
0: 两盒嘛无够啦，
1: 对，
0: 三盒嘛，三盒是还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哦，咱就是安尼啦，只要400杯嘛，
1: 对，
0: 两盒够啊啦嘛，
1: 对，
0: 好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规气啦，五盒啦，
1: 五盒
0: 差不多2000，啊，我来加。 我来夹，好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教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1: 五阿是十五大罐哦，
0: 对，
1: 十五大罐。
0: 五阿，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三罐嘛，
1: 对，
0: 五阿内底都要十五罐嘛，
1: 对，
0: 哦，要送咧。你拜拜，拢做好用，绝对有你做民主诶。来，但是我咧讲哦，我啊，你
1: 若我是两千四嘛，对不？
0: 对，两千四啊，我咧讲哦，今仔日来啦。即系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阿一栋诶哦，即限量限时诶哦。好来，我咧讲安尼啦。咱两千四，两千四，歹听啦，迄个是歹听啦，归期安尼啦，卖多咧，何只爸母啊，甲你买只物件，就搁传南山啊，多等。对不对？来，阿个
1: 后边剃掉了。
0: 来，多后边迄个四八，咱卖用，咱做阿五阿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两千块，安尼有少无？
1: 就少诶。
0: 你拢会使去啊？你睇着，你家看着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的恁的利润保
0: 留。我对对，我来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不？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0: 对，来
1: 我袂使吃亏。
0: 哦，来，嘉尊啊，对，就是袂使浪费。
1: 因为头段迄种啦，阿峰讲后边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
0: 对。
1: 安尼啦，嘉尊嘛处理一项，我来跟那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做一罐，我靠四阿伯，
0: 对
1: 不？
0: 对
1: 不？我阁加上一盒，好不？
0: 哦，加上一盒，
1: 给你打
0: 啊，
1: 好不？
0: 给你拿阿伯。六阿伯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到一罐三百五百，我来讲，你连阮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好、哦，内底含这个白毛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买五盒，爱两千四，阿峰家己优惠两千块。家尊啊，伊讲啊，咱就吸收四百，对不？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好、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种，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哦，诶，银河路第二种就是高级，伊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哦，啊，拢总多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你那做爱食，哦，这个妈妈你那做个安尼啃啃啃的人啊，做个少的人，你一定爱食，过来，
1: 等下，咱头拄仔拢讲加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我如果今加上一阿冰，你也差不多做一周差不多，哇，安尼存五十五桌。
0: 五十五组，
1: 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
0: 哇，你总
1: 共的数量，
0: 五十五组
1: 相处啦，
0: 你甲看，嘉尊啦，
1: 哈，
0: 你甲看麦啊嘞，你甲看麦啊
1: 嘞，来来拜托，
0: 你老早接一个，
1: 我
0: 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吧？啊，恁我系讲哦，无大数细数哦，就是两千一件，你若买按两组，就是四千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准你人也家，我未少未讲是，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一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家的爸母啊，
1: 吼，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哪会，你哪会，电话爱记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个重点，拄啊，嘉尊你吃，人你问清楚就对了。做侪人拢会讲安那，爱做滋味。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吃，有人是丝丝啦冰糖的，哦，你吃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跟你讲个哈，即摆剩二十外组呀，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三罐，咱的油一专供啦，统一的介绍。你可能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三罐就是四百杯啦。咱五盒爱两千四，咱今仔两千四哦，甲你优惠两千，搁加送一盒玻璃。你收着一组就是拄好六罐啦，毋是六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六盒优惠你话者，优惠你两千块，等于你若讲阿公你讲的无影无事啊，也无啥物。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哦，来，这个长辈时段电话紧卡哦吼，我先跟你讲嘞吼，你会记得吼、哦，你听我一句话哈、啊，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哦，你那里感冒的，吃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啊，感冒的哈、啊，阿峰跟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吃薰的薰少，你的下骨穿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好、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济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的，来，三米米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的吼，我这是健康啊。我这是真空，哦，真空了，你甲干阿挂泡开，恁到那微波，你甲倒来换来微波，你那无啊，你水烧滚，吼、哦，水烧滚来来浸那啥，来用火烧，哦，来吹火烧，我来讲你甲食看卖啊嘞，你甲食看卖啊嘞啦，你会感觉讲。啊！你我较早你食药啊，拢加食啊，拢你损害身体啊！你甲食看卖咧，真正比啥物啊够考验。阮就是拢安尼食。即卖你讲叫我讲用安尼冷冷食，我嘛无啥爱呢，我嘛无啥爱呢。我拢甲阿华讲，用两碗迄来吹好湿，吹好用个啥？用我拢用微波啦吼。
1: 微波温
0: 热烧。用热烧吼，温热烧烧安尼豆你啊有够赞。对，家阵你讲的，咱人是安那呢？因为气伤过大，气伤过大，哦，所以你一直你若有拄着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你注意听，这无你讲讲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阵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生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陆一卖浸过药啊，等下打打打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搁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维生素、微生物的困伫个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的，食些电脑来。后来我这是车蒙你内控的。其实啊，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血、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栋是作者人卡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阿哥有哦，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的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的阵会爆一个，哦诶，哦一个声啦吼，啊我来讲哦，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枪。到坑都爱当坑一年啦，哦，这样一般食品无同，哦，你啊坑防腐剂要坑三年、坑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个当坑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裤啊顶头拢写，工厂讲这一定要甲标上去，因为咱绝对无南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进卡，空白。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电话紧靠诶，你甲看，人买两组哦，人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伫遮要升级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空，无也无够空啦。我阿你讲，人家恁空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嗰边惊去食到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伊讲过啊，伊这完全哈、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请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请卡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柯比顶，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好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抓秋风所唱的扑刀亚准啦哈，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咱这长辈时都啊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个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新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好、哦，绝对唔是迄落啥，绝对唔是进口的，白搭过来浸水、浸毛嫩啊，将来控。
1: 是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的个
0: 对，
1: 咱改过来啦。
0: 全部拢台湾。啊，我来讲哦，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毛人用单工啊。
1: 嘿，对啊。
0: 搞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哇，足贵。单工的敢若百五毛。
1: 嗯。
0: 哇，还介绍了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咧，伊个保单工的保存期限呐，会当放敢若十八个月款。
1: 十八个月，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参蒙古这，吼、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哩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哦、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呢。
1: 拢用
0: 大早早用个生威啦，
1: 好早诶，爱用早诶啊，生威来
0: 啦。
1: 对
0: 啦，较早阮哩
1: 啊，有咧空啊，
0: 啊有咧空
1: 啊，对啊，
0: 我来讲哦。这老伙仔人来样保养身体的吼，真正足赞。我甲讲一个，这个
1: 啥？
0: 那个啊，空空的，较过来啉嘞，人伊啉到即卖，伊讲唔捌过夜嘅，
1: 吼、哦。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即款嘞，你咱啊咧食这個人就感觉，伊会安尼空够安尼伤心。
1: 嗯。
0: 遐就润啦。
1: 润。
0: 咱的筋、咱的骨、咱的皮，拢总爱润啦。是安怎？你会少？是安怎？你的脑会打打会磕磕，拢是伤过大，拢是伤过大。
1: 人不要，人不要讲吼，做吼。啊，家己一空废气无干啦，啊个空唔是讲，伊空唔是讲空在一下呢，迄拢还有时间呢，空足久个啊。人讲，即话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对无？嘿啊。
0: 啊，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咧食啦吼，我去年头冬，我唔捌冻啦。
1: 系啊。
0: 热天，我会去，那是我爱食
1: 冰咧，
0: 冰咧，
1: 对。
0: 冻来吼。诶，挂个泡
1: 去，倒
0: 倒咧碗来食，
1: 嗯，
0: 吼、哦，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1: 对，
0: 吼、哦，在你看要食什么口味，
1: 是，
0: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你有感觉，你倒来你烧烧袂好，闭结作严重，
1: 对，
0: 吼、哦，我来讲，你家用安怎倒咧碗，即摆拢微波炉啦，阮是拢用微波啦，
1: 是，
0: 啊我较不爱食，
1: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咧，
0: 我来你讲吼，
1: 温咧，
0: 我较不爱食安怎，我袂着吹哦作烧，好微波起作烧，
1: 对，
0: 啊豆豆较冷的，了烧烧剩好好食，
1: 嗯，
0: 真正足好用，好、哦、真正足好用，迄含含我一寡亲兄奶奶，我拢用这互啉哦，一个安尔喂，有够赞，拄啊咧感冒。
1: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较有够。
0: 啊，人
1: 冰的吼，冰冰的吼，爱冰有冰多冰有够，安尼其实好食。
0: 足侪人咧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1: 嗯，
0: 会伤甜无？
1: 哦，
0: 这个。
1: 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0: 对，会伤甜无？这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干放一撮撮啦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1: 伊那是要提味。
0: 哎，真正足好食。
1: 足好食，
0: 我无骗你，料搁济，搁实在。啊，一罐搁只大罐，啊用玻璃缸啊，甲你袋咧，
1: 吼、
0: 哦！我阿你讲啦，像拄啊咱即个台南嘛，台南后壁即个黄大哥啊，伊、一边买五组光，你买啊一买多啊，五组几啊嘛，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挂一个，
1: 挂一个来送礼，
0: 我好看。啊，过来伊较早有食，
1: 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0: 比较早有食薰，
1: 嗯，
0: 啊，食薰啦，尾啊，有哪拢戒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痰。
1: 那后头，那后头，
0: 你要咱讲，咱阿姨讲一句话嘛，伊讲啊，定定一个痰啦，轻轻啊，就呸，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呸，佫袂使啦，对不？人一开始在食，伊甲我讲吼，伊一讲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哦，迄、那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大大只当做早顿吼。
1: 你要温一定挂一定啊泡开哦，
0: 一定啊泡开，你健康诶哦，你袂使，
1: 诶挂不泡
0: 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诶物件，你话你话烧烧会惊憋开哦。好，你内底是健康诶，咱因为我来讲迄卡。外客啊，你看到你又看到咱有写迄顺数，过来底无坑，绝对无
1: 差。做些人拢会使食。来，
0: 啊，咱会做甲正水，会使赶咧，像黄大哥个赶来送人啊，咱
1: 就食袂
0: 歹啊，啊，佫好看啊，
1: 小家吼，佮上列佮大方啦。
0: 啊，你讲吼，啊，朋友来吼，那听你看看，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咧。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灯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
1: 重，
0: 啊！烧迄食完吼，我跟你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食，吼、哦，爱、啊、就食食来讲，伊拄仔咧感冒，你知无？嗽到要死啊！含我离阿公差不多要几点钟诶，要走甲我讲诶，奇怪，嘿，真正袂歹呢，袂嗽呢。问看阁有无？讲无啦，这个物件无人阿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食，阮无可能卖甲完啦。
1: 对，咱家己留一寡，
0: 无敢互
1: 人啊。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你若是做歹的人，骨质做歹的人，你阁做后闭结的人，我来讲哦，用这个保养，当作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方大哥讲，我分食咖呢，啊，较早谈就足济，人伊即卖吼，拢我来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吼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放冰糖一定会留啊，会甜啦吼，你咧食，家己爱留爱款的吼，啊是对迄是无影响啦，吼无影响，因为我唔是，哦你食着感觉足甜的。迄款的啦吼，来，啊那袂电话金卡哦嘿，电话金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答辩都抢无够啦，好，答辩都抢无够，囡仔会使食啊，只要伊会样补。因为迄是烂，迄是都讲甲真烂啦。
1: 你代表开吼，
0: 倒出来就是规划拢想想，
1: 价格较幼一个，
0: 我
1: 就吞
0: 了。我讲迄倒出来规划拢想想，
1: 就好吞嘞，
0: 就好吞嘞。
1: 嗯，
0: 哦，啊，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阮这每一罐拢有甲你标示的。
1: 对，
0: 囡仔一定爱好食，因为你幼稚型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好囡仔鼻黏膜。那后年毛鱼的鱼有够淡就对啦。我跟你讲，你也感觉讲有些奇怪吼。那阮孙去读册，人讲无够感冒，胃来胃去，人阮也都袂。安尼你就可以答啦。来，阿尤基要食一个。
1: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啦。
0: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筋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啊。
1: 对。
0: 干那一支啊。
1: 哦。
0: 个你食到无负担，食啊无负担。我无肯防护剂嘛，
1: 对
0: 不？
1: 嗯，
0: 啊来，买啊电话机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金卡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会用掉了，咱后边这样，
1: 唔代表等个人是唔知啦，
0: 系啦，可能定啦，迄款
1: 啦，真正有段时间咧，
0: 真正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来，粉丝英雄钱是大，这尖牙文为咱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来，
0: 咱这中辈时代，你电话紧卡好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着你的介意啦。囡仔啉着啊，也过家己讨啦。
1: 上重要，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
1: 对，
0: 哦，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岁侪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哦，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茶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硬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个拢爱，
0: 一定爱食，
1: 爱讲话啦，哈，爱大声、细声念的啦。
0: 哦，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这个其实为人讲，那秋天那一个气波开大，我来讲吼，有一种人吼，你最听好的，一啉茶啉，感觉足最大，啉茶安那啉都袂止最大，迄就是咧呐，你的气你家咧讲，你的器官你家咧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面，你的气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好，尽量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合你会落，哦，绝对合你会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来，啊，咱今仔日恁啊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啊可有？好，啊，明仔载啦，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都无啊！好，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南正面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吼，你电话金卡卡好去啊，等于我讲哦，尽量是用烧的啦，吼，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个你自己的感觉啦，吼，啊那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个冰的啦吼，为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我的感觉。
1: 热天在人用，热天为人看，是在你啊，要食谁食咧？
0: 啊，你啦，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
0: 我讲啊，但是啦，你扫的中间吼，
1: 你扫
0: 的中间是温的，
1: 用烧
0: 的，
1: 保证
0: 你
1: 的
0: 感觉讲比你食药啊，还佫较好啦。
1: 对啊，
0: 比你食药佮，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哦，啊，这款的吼，真正。人讲草啊鸡的几多人，这款呢真是叫做草啊鸡的几多人。
1: 这是高炸，啊，
0: 这高炸
1: 诶，流传来。
0: 这为咱，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伊啊较早老伙仔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你食哪？因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讲哇，这个物件对咱人家
1: 好。较早，你阿妈得空的时阵，咱嘛唔知讲以前那为
0: 什么控制。咱唔捌你个注意这个物件啦。
1: 好，咱唔捌你个。这个物件好食好食呢，
0: 好食多啦。
1: 啊，他人特别去研究
0: 伊
1: 的功能，伊的效果。
0: 其实咱研究这，是讲奇怪啊，控制了物件啊，控遐久遐高工。
1: 对啊。
0: 啊，我来讲，其实真正食健康的啦。哦，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伯用这个时阵啊，妈妈去菜市啊吼，人咧买啊一类大个哇，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啊浸浸的，
0: 我来讲吼，
1: 浸泡来看
0: 莫啦，浸浸的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的菇类的啦吼，拢是菌类的，含莲子嘛拢算菌，好来。啊，这菌啊，你即卖甲浸浸，你爱一点浸，你无可能打打怎爱下落滚啊，迄
1: 滚无下啦。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的物件。好来，啊来，你即卖浸，我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我的眼睛肝做的控环节，但是我跟你讲，迄个只真正一个味啦。跟咱这台湾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这边的这咱 你要吃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哦，现在这时阵个，咱那边连这个
0: 啊，都阿袂有嘞，
1: 现在拢吃到咱那边的连
0: 这个面。我跟你讲哦，
1: 一边下这边，
0: 你等你甲煮甲甲吃，看什么味？
1: 对啊，
0: 看什么味，卖讲恁啦，含阿芳有当时啊，是咩？我是咩买到一个啥？食莲子就作歹味。
1: 哎呦，你讲什么味？
0: 咱村大莲子就作歹味。
1: 有人食袂出，人讲吹讲吹
0: 吃。阿妹啊，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住伫白河，因为连人
1: 哩连
0: 连回地的边啊，伊讲恁阿妹啊，你搞讲，因为
1: 这拢爱在地，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食莲子都要用排队的。
1: 你食咱在地吼、
0: 啊，
1: 你爱过关的真少，佮刚刚有讲哈侪拢老脆甲脆
0: 死的，我那边。我才知影讲，安尼喂，台湾的白，咱台湾的莲子啊，比我狂的多安尼，米米啊，
1: 佮最好食，
0: 佮最好食，
1: 我就爱吃。
0: 佮在地人都爱排队食，你想要买到鲜的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吧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经个考，咱是鲜的。车
1: 在地，
0: 哦，在地，
1: 台湾，
0: 家己发的，家己有新闻园区来种这个白毛呢，啊，正来控的，哦，正来控的，一定达到你信心。过来，我来讲，因为咱早今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足济，诶，这个化学的添加物，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一天看个啉一罐，啉两罐。我咧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唔是药啊啦，
0: 这唔是药啊吼。啊，你等于我着甲你讲过，含阮的孙哦。等下啦，你看看，我拢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少少，
0: 爱吃囡仔爱吃，因为了啊，咱用冰糖，了啊甜甜，
1: 口味个就好起来啦，对啦。
0: 无啥物味，哦，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
1: 对，
0: 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跟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嘿，还有一个老头有谈，嘿，扫未出来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
1: 对，
0: 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芳啊，当时要搁追出，我甲讲话无遐快啦。哦，不要快，
1: 因为这种叫白啦，哈，两桌三桌人，
0: 两桌三桌的人做
1: 这，
0: 啊，你老本身你做到安尼听哈，人未够声先够的，哈、哦，你一定爱吃，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未能溜的，我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族嘛工作上势，引导你开中医诊所的，哦，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个九十外、八十外，迄、那个徛里边咧停停停，嘛是爱
1: 润。你听恁阿妈呢吗？
0: 嘛是爱润。
1: 其实，
0: 我们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對啊、哦，
0: 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当时啊，若排掉三四个月，若排掉，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等，我先跟你讲的吼。本来我是想讲，伊这当藏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伊讲要你若要藏两年，我爱甲你藏一束啦红乌节啦。我安尼买，好，我甘愿藏。伊讲啊，若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还会当藏一年。
1: 藏一年，
0: 哦，
1: 所以我紧啦。过来，
0: 伊讲你若要藏久有两种包装，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卖塑胶干那底无吼，放一束啦红乌节类，塑胶干那拢直接红个死死死。后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真系使，哦，啊，咱玻璃干那玻璃坑红乌节，哦，你知无？
1: 后来，
0: 喂，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河的滋味》吼，来。

0: 来，七龙啊，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的南湖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拄啊一个啊，这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啊，伊讲因贵内面拢咧食，含因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
0: 我来讲哦，迄个囡仔，伊讲，阮的孙哦，阮的孙哦，那下课回来哦，就特别食，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冰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即个像即个天哦，伊拢叫人啉烧的啦，伊拢啉烧来食。
1: 温
0: 是拢用啊，温是拢倒出来吼，
1: 用
0: 碗底咧啊，提起微波炉，我拢甲我讲，你用时间较久咧。
1: 较少的，较好食，
0: 做好食。
1: 对，
0: 啊，过来吼、哦，迄、那个感觉，啉完迄个香感，
1: 那
0: 真正差有够济济啦。好、哦、来，
1: 那接下来你看，咱一届上届少，咱两个咱就长一，
0: 我拢一罐，拢长一罐。
1: 所以讲，
0: 拢两盒拢差不多一两公，阮就无啊啦。
1: 对，
0: 我真正咱无哩，我跟你讲吼，其实爱食啦，
1: 你
0: 爱食。
1: 孙吼，一罐公鸡啦。
0: 是啊，那讲爱食，你知无？
1: 拢一罐。
0: 吼、哦，咱我这中医师嘛，你甲我讲，哦，伊嘛拢摸，伊我讲，伊哩买吼，伊来哩摸拢摸两三箱，拢得家己哩食。因为伊无，我讲你中药。你遐买使，会使摆咧，红看一款，伊讲无啦，家己食倒啦。这
1: 无用无讲，
0: 咱无用无讲，咱
1: 无会啦。
0: 哦，伊讲，逐工对迄、那个，即、這个咱啥，逐工患者来，为感冒啦，为啥物，有诶无拢咧来。哦，包括咱即、這个，我一个朋友啊，你做西医，哦，伊伫大金病院内底，伊嘛是拢食这個。哦，伊讲，你一工甲啉一罐两罐啊，无差。好、哦，阿明厝的因爸嘛拢在啉，包括因的囡仔嘛拢在吃。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伯咧买时，伊就拢有咧吃。伊讲其实啊，你这算所谓吃过上无甜的啦，哦上无甜的。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哦，袂水水，哦袂水水，哪里看见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哦，真正收收完
1: 咧，
0: 咱控了够，而且咱是，我阿公佫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哦，你室内栽培青，哦，啊，只青出来洗好清洁了，唔免佫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哦，直接做西瑞康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啊，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诶，咱这个啥物呢？这个银耳露，哦，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哈、哦，一盒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干啊底的哈，玻璃干啊底的，啊，一罐几毛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三百，哦，一罐多少三百毛？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素咩？哈、哦，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啊，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现在啊，你甲看，够紧哦！流感、新冠、腺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伊啦。好来，啊，你讲叫囡仔，你若讲咱咧读幼稚园的囡仔，你要提啥物保养啦？我问你，哦，即个爸母啊，你要提啥物保养？上好的，囡仔未造成咱体内负担呢，佮兼会当润肠、润筋络、润咱的气、润咱规身躯应该爱的是袂所在脑头，拢爱顾会到的，拄啊，干那只做样，无防腐剂，对无？纯天然的，吼、哦，佮咱台湾制造的，所有的物件拢是台湾物件，规矩在做起来，佮内底佮无坑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啊！咱的银耳露，一盒哦，一盒内底哦，每一盒内底是三罐，一罐三百 三百毛，好、哦、来，一盒是四百八十块，哦，四百八十块，咱啊一边就是五盒，哦，五盒吧，爱偌济，五盒爱两千四啦，哦，五盒原价爱两千四，咱优惠你两千块，优惠你两千块以外，因为家阵啊，咱咱的个性吼，咱拢尽量依照上款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就咱这长辈时代，吼、哦，咱这爸母啊、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会去，大家拢保养会去，会介绍来你优惠哦，恁来。所以啊，人家阵个加送一盒互恁啊，个加送一盒无诶，吼、哦，只要是家阵送的来，吼、哦，啊，咱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来个推出的，因为都有效啊。
1: 足侪人食
0: 了
1: 一套，
0: 啊，食了一套啊。啊，即摆尤其吼，一寡老的，咱这老爸啊吼，较早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侪。伊咧安尼，逐工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哎，即摆出的袂安尼流流啊，就轻。吼，啊，一为人甚至讲伊气更足歹的人。较久来啉咧，人伊即卖嘛无即个问题。
1: 搞闭结咧嘛袂歹啊，
0: 搞闭结咧嘛袂歹
1: 啊。对啊，
0: 今日金锣电了慢条条来叫，做好啊。好啦，啊、所以你若买，吼、哦、会记了嘿，电话更加卡，你都拿一组就是六盒，吼、哦、一组就是六盒，啊咧一箱六盒，吼、哦、一箱六盒，意味你两千块，啊一盒内底有三大罐嘛，吼、哦、一罐三百毛，吼、哦、啊内底一盒。两千就是有六盒，你那边的两组就是十二盒，哦，十二盒，哦啊，有就是四千，你边的三组像咱拄阿姐讲，啊，你自己搞寄一万来，哦啊，就是五组，哦五组，我甲讲这你安怎吃，你都虽然咱这无防腐剂，存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佮安怎吃都吃袂。无可能，我你食个
1: 钱。我你讲啦，好食一公你，
0: 卖讲卖讲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食啦，家你家己食都无法多
1: 食。一公一罐，你个食面话贵就食了啊啦。
0: 那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是安那讲？你咱来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的感冒，因为你的脑头大。
1: 对。
0: 你的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好、哦，是安那医生定你。足济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啊久，电视嘛看啊济，你去药房买一寡保养品啊，药品药剂师嘛，甲你讲，然后一定爱淡，爱淡淡，去未使感觉讲，哎呦，我啉茶啉较济都未止嘴大，迄气你大，迄作肺炎嘛，你尿尿就感冒，你尿尿你尿尿流感嘛，好、哦，迄、那个黏膜啊，要创啥？黏膜啊，就是讲细菌，咱啊万不离寒人边啊咧感冒。啊，细菌去传染到你，你若抵抗力较强的，黏膜啊较侪，黏膜啊会把迄个菌全包起来，包起来，你排泄的时候你就放掉呀，你就袂感冒了。哦，黏膜啊是好哩个食，包括咱的嘴哦，你的嘴足够破的哦，起码拢欠少黏膜啊，无够润，无够实，你就是爱靠这组，咱这组银哦露啊，花冠冻的。银耳露，好、哦、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一组，我爱两千四，咱以为你两千，家准因公司送一盒荷兰，安尼你收到拄啊一组两千块，拄啊六盒，哦，拄啊六盒，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拄啊只阿姐讲啊，要这唔免想遐济啦，都囡仔来爱食，咱家己本身嘛爱食，过来好啉，啊过来一点啊啦，真正有帮助。哦，这足济人会当甲咱讲
1: 诶。来，你食这无形中。哦对你
0: 的、那個啊，我来讲，讲过节啊，是你就记得啦，
1: 能够
0: 过山啦，
1: 哦，
0: 你的筋络嘛较软了，过来我来讲，你甲食一阵嘛吼，你去变数做规划，
1: 真正做规划，调整
0: 力，哦，真正做好用的物件，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今仔日看你要爱两组三组，咱拢会互你，但是明仔载剩几组，明仔载再搁拍算，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记得哦， 一组就是两千，无迄个讲啊，我要大组的，大组的无法度啦，
1: 因为
0: 一般大组的咱拢会加上，阮就袂好
1: 啊，这个无法度，
0: 这无法度，这就是两千直行。哦，你如果爱一组提一组，爱两组提两组，我跟你讲，你逐工伫外口你走撞诶，逐工伫外口尿尿啊，倒来拉喉，打甲要死啊！尿尿啊，就你感冒诶人，尿尿啊吼，迄个人人安那，食薰尿尿啃啃，尿尿啊足济痰诶，啊，常常咧啉水啊，咱啉茶啊，安怎啉都未止水大，迄就是鱼腥过大，哦，鱼腥过大，赶紧诶啊！一天只要一罐，咱啊本身即卖你感冒，即卖你少，哦，包括你食薰的薰少，哦，你会记哩哈，哎，不是安尼香，因为少少解香的，我跟你讲哦，你用烧的，哦，啊，要用烧的，我阁特别甲你交代哦，挂一定爱拍开啊，
1: 对，
0: 挂一定爱拍开，因为我这是真空，内底无空气，你香用个加热。诶，迄个干来比你，哦，诶，我这是塑胶，哦，我这是玻璃，哈、哦，所以你要，你若讲啊，我要温好烧，你甲泡开，甲泡开啊，哦，啊泡开看要，冇人用电锅来吹啊，
1: 对啊，哦，老诶，哦，啊你就挂个泡开，用电锅，
0: 啊你家用电锅来吹吹好烧，
1: 倒来换啦，
0: 倒来换，上好卖几罐来啦，倒来换吹，等下咱要退烤退啦，好来，囡仔只要会食饭。有你食饭诶，会按煲诶，伊都拢总会使食，安尼简单无？哦，这都真正上好诶，上好诶物件，拢免阁考虑。
1: 你啊，你那一两回啊，嘿，不要煲嘛，不要紧，你用迄汤回食。
0: 用迄个，因为我是空间内底有加汁啦，
1: 哦，做
0: 有加汁，你会使看迄个汤回食，买晒。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号嘿，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0800-3180-09哈，来电话更加卡啊，唔免阁考虑啦。哦，我系当个公司台，这项物件你都唔免想啦。
1: 你一羹下来吃一罐哦，你无形中对你的细胞对脑诶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
0: 我系讲，脑你食薰的人真正爱吃。
1: 对哦。
0: 哦，有你食薰人绝对爱吃。有你做好感冒的人绝对爱吃，咱的囡仔较久孙啊，你读幼稚园的，你较久来用烧的好吃嘞。我甲讲囡仔做爱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先甲你讲吼，咱这边啊用完，等后回佫推出什么时阵，我唔敢甲你讲。
1: 好
0: 啊，推出你若讲这边无退掉，你啊等后边啦吼。咱我来讲，都这边摆掉。咱个路段拢差不多，拢差不多四个月至五个月啦。
1: 是对啊，拢只要不一定啦，但是我咱唔知道啦。
0: 好啦，
1: 但是你这老这食西药、食中药人吼，你爱较贵，你爱较贵食西药啦。
0: 好来，咱先来，以上是广告啦吼，咱来欣赏这首《借问月娘》哟，来。

0: 还是哈，这首无歌，无诶，唔敢听啦。我找一找，
1: 无歌声出来啦。
0: 哦，伊这无讲
1: 的。要恁听音乐的啦。
0: 哎啦，无讲哈，这个像呢，这杨哲唱的哈。
1: 杨哲
0: 唱的啊，做啥？
1: 旧门鬼娘。
0: 鬼娘啦哈。
1: 对。
0: 我找一个啊，杨哲奇怪一个字啊，写未好写。
1: 他在叫他过来读册，你又唔读了。
0: 杨哲旧门鬼娘哈，因为伊这有当时啊吼，这个电脑吼，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你看吼。一下写的歌无甲你讲，伊干那啥？
1: 无甲你写音乐也是有歌写出来。
0: 借问月娘哈，来。

0: 来杨泽唱的哈，就问月娘，咱啊有需要服务啊，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而且我来啊，恁这爸母啊，有两只人啦吼。伊讲，阮去哩吼，去山顶啊，去看阮母啊吼。啊，去哩啊，我就感觉，咱讲实在啦吼。那讲哩，眠床顶倒遐久啦吼，有法度顾家呢，实在是咱家己嘛，感觉讲咱请这个。这个义工啊，这个照顾这个我，这个义工哦，咱讲在伊嘛真骨力啦，啊过甲真好势啦吼。啊来，咱这爸母啊，咱有厝内有迄个四大人道理啊吼，咱今仔这里嘛爱较骨力。

0: 道理啊。聊了百外岁，我有可能哦。
1: 嘿嘿
0: 啊、哦，人因阮外头甲过做好势，
1: 而
0: 且阮即马好大，恁即咱厝内咧过四大人的人哦，我来讲，你唔好甲四大人坑一惊啊，这是第一点。过来，你唔好甲四大人坑诶，迄、那个所在是，你讲阮厝做好势，无唔对，但是你的厝四边啊无光线，拢入去就写切电话的啦，迄对四大人真正做歹。那阮即马互阮母啊大是。咱的咱
1: 老井是，阮的做规
0: 地拢落地汤，
1: 哦，
0: 老井拢落地汤，我出入一个阳台顶头嘛，拢大玻璃，会大呀。下早时拖开，看就是日头，日头佫照会入来，
1: 哦，还佫拍袂着人，
0: 真正笑眯眯呢，
1: 对啊，
0: 真正笑眯眯。
1: 啊，上重要，人伊咱的营养素拢无
0: 断。对，阿华咧讲，
1: 你讲那个过年一箱过呢？
0: 我外头讲，你们要过来就叫阮要过炸一箱过啦吼。
1: 嗯。
0: 我甲算算，阮母一个月拢差不多买一箱啦，吼、哦、买一箱，吼、嗯哦、啊伊当食，吼、哦、外头买煮外好食。
1: 啊，就是这个营养素拢无断。
0: 营养素，咱的我来讲，这无你卖啦吼，早起康吼，伊就是拢无断的，好无断的。营养素真正灌有够吼，迄、那个他们欢乐，我迄个面色真正无共过来。
1: 身体嘛，加加
0: 钱，无啥物毛病。因为阮无带你讲，像咱的，咱有人讲，阮厝做大间，房间做大间，做舒适，但是你四边拢无光线。
1: 对，啊你拢无光线，你长期吼，拢无占地咧，无光线。
0: 那你一见我感觉，
1: 安尼嘛，对老岁仔人的身体，
0: 他在大个所在，只要是安尼，唔过人阮只卖用哦。头前做落地汤，顶头阳台甲搭玻璃汤，啊，即摆透早爬起来，日头就照入来嘛。
1: 对，
0: 吼、哦，啊，你也使看外口，我感觉人
1: 心情无同款啦，
0: 你心情也无同，笑眯眯，吼、哦，啊会安尼，啊，华有当时啊，过下咪多人嘞，人嘞，人九十五万嘞，他们即摆刷的欢乐呢，
1: 嗯，
0: 我讲早起刚真正赞的好物件。哦、所以吃了人真正，阮母啊九十五，道理也无多啊，
1: 伊也袂，因为营养素拢无断诶。
0: 你讲一个，你讲一个，大哥嘛讲，我嘛请外头啊，啊，阮母啊就是拢袂抱紧，我骨质疏松，伊讲许你来知，我阿就含阮母啊同款啊，严重诶骨质疏松，含咧抱顶当都无多，抱咧哀哀叫，因为伊即摆伊迄骨吼，袂用讲啦，哦，所以反正人阮国家即摆。人我迄天去阿华讲，哎、欸，过有影呢，他问你欢乐呢，啊，看到人吼，
1: 笑笑白笑，
0: 迄、那个面色做好个啦，未像较早了了，哎哎叫讲伊对你艰苦，对你艰苦，即卖拢无迄个问题。
1: 啊，
0: 那阮即嘛是你要食。
1: 最重要的是曝光吼，啊，即外头过个只啦，
0: 对，
1: 人你若倒伫遐边边半年吼，
0: 啊，
1: 会个鬼坑啊，痔疮，痔疮，
0: 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
1: 疮，痔疮，痔疮，
0: 痔疮，痔疮，痔疮，痔
1: 疮，痔疮，
0: 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痔哦，道理啊！哦，来，
1: 那你看嘛是拢挂这
0: 几回啦，
1: 啊，人挂到较用心，人一个我那用卡油、卡油、
0: 用卡油来弄，卡油好食啦。
1: 好啊，
0: 营养素，咱的早起刚营养素绝对袂使欠啦。来，好，咱今仔推出，我先甲你讲，你要话侪拢拢也佫有，啊，明仔载，再佫明仔载拍算。来，有需要买，卡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我来讲哦，这组只要你接到，你绝对会去讨。好、哦，因为外口作者，我来讲要食单工的较多加，要食塑胶干啊装的有够侪
1: 侪。哎、欸，莫啦，单工
0: 啊，单工的
1: 塑胶干啊，伊拢有迄、那个。
0: 有够侪侪。
1: 哎呀、啊，拢有迄味道
0: 嘛、哦，看卖。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接到哈，啉一个，啉一阵嘛，你会感觉规身躯的好处够济，哦，啊，上盖直接有感觉，保证是绝对少这方面，哦，绝对有感觉，常
1: 常吃吃吃，吃，特工一工啊，吃一寡哈，无形中对你有
0: 种保，真正做帮助的啦，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这两下慢音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1: 拜拜。

0: 我是宜蘭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 Radio 最有趣味，花园声音细花开。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属于帝国，他乡的地不比故乡的硬。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粒的流星，枉费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给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样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的万千故乡的歌。

建馆三百年，有吃有耍真趣味。来来来，对咱佚佗，纯粹好食物。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去彰化的鹿港老街行行咧。讲到鹿港老街，相信真侪好朋友拢捌去行过。鹿港老街荣登2024台湾最夯景点 Top One 诶，鹿港老街是台湾第一个被指定是高级保存区诶老街。复古的红砖啊街路，甲保存完整的闽南式古体，予人那亲像走入时光隧道，来到百年前的一户二落三房甲的年代。伫老街顶头会当看到百年历史的米茶、粿饼、乌鱼子等等，即个传统工艺，嘛有真侪融入现代创新的小食物，咖啡、复古的干妈店。弹珠台虽然长度无长，却是大家互你行两点钟，细细品味。即马咱就来鹿港老街欣赏古老的景点。先行来到鹿港天后宫，鹿港天后宫兴建伫明朝末年，并且伫1725年刷来到即卖所在，那是鹿港居民的信用中心，嘛是台湾历史上悠久的庙宇之一。庙内底佛祠湄洲开基妈祖，原本有六尊，经过数百年历史，即卖剩鹿港即一尊。世界各地大约有2000多座的庙宇，拢是由家分灵出去。每一年古历的1月至3月，进香旺季，总是人山人海。听讲迁徙嘛相当的灵验哦。过来到鹿港龙山寺，兴建伫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主要佛祠观世音菩萨，是台湾所有龙山寺内底规模上大的，嘛被认为是台湾保存上完整的清朝建筑物，甚至有台湾紫禁城的好名。采用三进二院的建筑设计，包括藻井、龙条、木雕、彩绘，拢真幼稚，真推荐大家来欣赏传统工艺之水。鹿港通人知上出名的小巷就是望龙巷，因为巷啊真矮，两个人必须得爱摊起身才会当通过，真有可能卡到女性的胸部，所以有这个名望龙巷。望龙巷其实就是当地的防火巷，为着要阻挡海风侵蚀，将厝甲厝之间的距离缩小，上矮的所在甚至是无到70公分呢。来到鹿港老街，上袂当错过就是有着旧日式宿舍改建而成的鹿港桂花巷艺术村，是鹿港这几年来人气新景点。外壁彩绘古锥的装置艺术，每一年元宵节也阁会挂创意的挂灯，非常的水。也阁有捏面人、狮头制作、书法、玻璃制品等等，才会趣味的体验。大人囡仔做伙来体验传统工艺，这是非常趣味的代志呀。鹿港民俗文物馆结合老阿厝加台湾闽南式主体的建筑，非常的吸睛。过去曾经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也就是鹿港顾家宅邸，就是顾仲亮的家族。1973年就已经开放予大众参观，是台湾第一座私人的博物馆。博物馆内底展示拢总有6000多件收藏品，包括食衣住行娱乐、宗教礼俗等等。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文物，拢会当感受一下啊，大户人家早期的豪华生活。有闲一定爱来鹿港老街行行嘞哦，这就是彰化鹿港老街。行来去呀、啊，行来去彰化，彰化好佚佗。

来听立安花言巧语。今天咱们来欣赏的花是叫做三色堇，也改叫做三色紫罗兰。三色紫罗兰又个改叫蝴蝶花、狼面花、阿拉叶尼勒奇奇格。伫个澳洲是常常看会到的一种野花，嘛常常栽培伫个公园内底。三色紫罗兰伫个北美洲当地嘛种真济真济。古早时阵有一位天使，伊就趁着春风降落人世间。当伊世界咧佚佗时阵，突然间啊，发现伫个草埔啊内底有一张真水真水的花。天使伊就讲：哇，这尼啊水的花，为什么无人知影哈？煞寂寞点点待伫个家咧，就安尼，伊甲这朵花浸一下。从此以后，这朵花就那参照是人的面型同款，这可能是三色紫罗兰甲人的面有淡薄啊像，所产生出来的故事吧。三色紫罗兰嘛改叫做人面花，紫罗兰是波兰国家的花蕊。那么三色紫罗兰的三种色水是安怎来的？传说紫罗兰是干那一种色水尔。因为维纳斯伊的嫉妒，甲伊的汁拢抽打去，所以就叫做三色紫罗兰。这个故事就是伫个西洋传说出来的。三色紫罗兰的花，就去予初恋的少女所喜爱。这种花，伊是开坦花，看起来敢那是咧舒克的模样。三色紫罗兰是冰岛生产的花蕊，定位是国花。那么嘛是波兰的国花哦，而且也是挪威伫个外口常常看会到的花蕊，无论是伫个公园的花台、伫个人行道的花卡，也是树林处大埕的花圃，一直到原野草坪，拢会当看到三色紫罗兰变化多端，自然深深受到挪威国家的人的喜爱啊。人脸花、蝴蝶花、三色紫罗兰，甚至是三色堇菜，是三色紫罗兰四个无同款的称呼。挪威人讲，米加字的称呼源自三色堇的花瓣色水。上好人好奇的，就是挪威人讲三色堇是奥姆花，米加字的正式名称，等到汉的人知影。另外，三色紫罗兰有一个传说咯。较早，传说紫罗兰嘛是纯白色的，都那天顶的云同款。丘比特是一个真调皮捣蛋的囡仔，伊的弓甲箭拢有带着爱情的力量，只要予伊写着的人看到，就会情不自禁的爱上他。只可惜爱情的技术功夫上歹啊！这一天，爱神发现到一个真衰的魔鬼，特别用弓箭来改写。但是，就伫个伊写出第一箭的时阵，一阵狂风暴雨直接就射到三色紫罗兰，一滴一滴的血甲白水就为花心内底流出来。从此以后，三色堇就变成今仔日咱看到的三色紫罗兰。传说中的三色紫罗兰就是由此而来的。三色紫罗兰有伊的回忆哦：白日梦、思慕、沉思、快乐，请思念我，让我们交往。意大利人对着三色紫罗兰的回忆定义就是思慕甲想念我吧。通常拢是咧讲情人之间的思念。今仔日花言巧语，三色紫罗兰，也就是三色堇。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家，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刷单探出优惠，辛苦的业绩全部都无去啊！就伫个旧年十一月中旬，我伫个交友软体看到一个看起来真阳光、开讲起来真有礼貌的网友，伊伫个赖叫做 Hen。我一开始就这么子的，逐天开讲、讲生活、加工工作。伊甲我讲，伊伫个高雄梦时代担任业务，做甲真好，一年的薪水是百万起跳。甲伊通过电话，伊的口气真专业，又个真亲切，和我渐渐放下防备。就伫个十一月十九迄一天，Hen 向我讲，公司最近有一个网络消费的回馈活动，只要伫个因的内部的购物网站配合着刷单的任务，就会当探出额外的 commission。伊甲我介绍好一个自称叫做梦时代商城客服的人，对方讲话真客气，也引导我就爱先转几笔小小的钱额入去试看卖咧。拄啊开始，真正有看到后台的回馈金伫咧增加，嘛会当正常提领，这互我渐渐拨入去陷阱内底。为十一月二十二号开始，我那中都同款，为着要完成迄个客服小姐伊所讲的搁较高级、奖金搁较悬的任务，我就不断透过着网络银行一笔啊一笔转小转过去。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底，我拢总汇出着二十外笔的款项。看到我的存款簿啊，内底数字不断咧变少，心肝头刷一个咧梦想，讲只要完成最后一单，我就会当连本带利，甲几十万提倒转来啊！我甚至从来拢唔捌质疑过，遐个转销的对象全部拢是个人靠做这件代志，一直到今年一月二号。我看到内底累积真侪钱，想要把这些钱一次性提领出来，要包红包的时阵，泡沫终于破碎了。无论我安怎操作，遐个购物网站熊熊都是忍袂住，画面甚至显示着讲，这个网站已经被刑事局封锁起来啊！哇，这个时阵我强要起笑啊！我落遐尼啊侪钱入去，差不多有几百万遐尼济，我真着急，着急转消息，和迄个叫做 Hen 甲迄个客服的人，但是对方从此以后就无搁再回复啊。希望我的故事会当予大家对来路不明的优惠消息，就爱谨慎看待，唔通遐尼啊轻易就甲钱转予别人啊。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网络交朋友、鼓吹投资、抽 commission 等等，这拢是诈骗高风险的雷区。第二，现代 AI 滤镜的工具多，目睭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镜头头前的美女有可能是男性歹徒所假扮的。第三，假网友时常会假大公司的总经理，还是说高薪业务等等，千万不通轻易就相信。第四，有疑问请向105反诈骗专线咨询。诈骗话术解破，在交友软体以着交往为前提吸引联络，并且自称高薪业务。第二，假网友鼓吹到假公司网站落单，并且转销，会当探出 commission 等这些话术。第三，初期被害者确实是会当为网站提领资金，因此往往拢会继续搁加钱弹入去。第四，当到了一定的金额，诈骗集团就开始收网啊，钱甲人同时蒸发就无去啊！以上，这就是诈骗集团。

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习惯改善了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是现代常常看到的代谢问题，比如说大颗第二型糖尿病、心肺梗疾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等等。这个简单的习惯改善了胰岛素阻抗，第一选择的 DGI 食物，比如说糙米、燕麦、番薯、豆类，有助于稳定了血糖。第二加摄取了深青色的蔬菜、菇类、海带等等高纤维的食物，会当延缓了糖类的吸收，减轻着胰岛素分泌压力。第三，摄取着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讲鸡蛋、豆腐、鱼肉、鸡胸肉。第四，搭配着橄榄油、亚麻籽油、坚果类等等健康的脂肪。第五，爱加啉水，帮助代谢体内的痰湿。第六，用餐的时阵，依着七分饱较贴当，避免大吃大啉，刺激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第七，平常时维持着适度运动，增加着胰岛素敏感性，促进着气血代谢。

一户二落三房甲四宝岛美丽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酱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泡茶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妈斯麦鲁。单凭这种问讲朱奇有灵赌博阿雄真讲。

0: 好，一个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呢，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对咱后天的这部哈，我是 Yuki，
1: 我是孟姐。
0: 咱今天这部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天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的这部哦。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好，今日日本人的生活到礼节当中吼，咱吼赶快邀请来自日本的。
2: 大家好，我是阿尤米。
0: 阿尤米，阿个来自吼，这对日本东海。
3: 大家好，我本强。
0: 本强，我在地了掉，三代同堂。好，今日你要来谈谈公司文化，听讲日本的这个吼，公司之间的人际关系是长幼有序，是吧？是长幼有序、哦。这圣安娜非常尊师重道吗？我问我们怎样在那天阿玉米先恭贺啦。阿玉米，你觉得台湾的公司跟日本的公司的这个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很开放，很就是大家过得很开心嘛。在日本的话，日本的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都是。跟当然跟老板那一些很就是立场比较高的人说敬语，很高级的敬语、然后员工之间的关系也是都要用敬语来讲，然后叫那个人
0: 就是前辈有前辈啊，然后新进人员的不同就对了。你前辈你就是要对前辈讲敬语，
3: 前辈后辈也是啊，但是你前辈你要带后辈啊，
0: 哈哈。
3: 你被尊重，但是你也要有责任跟义务。
0: 是，对，是。
3: 他东亚，大概韩国啊，像那个日本，其实以前台湾也是这样，也是很严谨的。
0: 对，
3: 但是在中文里面
0: 的
3: 敬语比较没有像日本、韩语这样子，非常的清楚。我们叫一个情，你，我们大概是讲比较简单。
0: 对，
3: 但是韩语跟日语的话，它这个就
0: 非常
3: 不一样、
0: 吧，
3: 非常的清楚，
2: 很多，分的很多。对，
0: 他们都会比较计较这一方面嘛。像因为你还没有在日本公司上班嘛，
2: 对，
0: 对你只有看到我们台湾的公司的状况。
2: 但我在日本也有打工过，
0: 你打工过那种状况是怎么样子？
2: 是连有时候连同事一样，员工也要用敬语，然后用姓加先生、姓加小姐，什么 Tanaka san。
0: 啊，只能讲这样子啊、
2: 哦！对，田中さん，什么什么什么，いいですか？
0: 啊，
2: 那种感觉
0: 可以吗？这样子哦，
2: 对，加敬语，
0: 哇，啊。那我们也要这样子叫的话就好累
2: 啊。对啊，我来台湾之后习惯了以后就觉得好烦哦。
0: 你又回日本
2: 了？回去日本真的
0: 我又要躺在干上了。
2: 什么什么叫就好了、直接叫就好了，
0: 直接叫名字就好了。我们在这里都是直接叫名字啊、我们比较不会去叫什么我们也不会叫唐那个上
2: 什么向山令山。
0: 哎，对，我们没有啊。
2: 对，
0: 我们比较会叫名字，大家比较亲切，因为台湾共的是只用和谐嘛，只用和谐，没有这样。可是早期的台湾真的就
3: 是很清楚了，
0: 很清楚，也是不能随便越线的。
2: 哦，
0: 对啊，然后就像刚刚那个问讲讲了，很多时候比较用您敬语。请您帮忙，谢谢你。反正他经常把这个谢谢你、对不起、请放在嘴边、经常必须要这样。但是这也是一种礼貌啊，我觉得。
3: 对，一种礼貌，这台湾也是非常的礼貌啊。
0: 这个很礼貌。
3: 那在华人圈里面是有名的礼貌嘛，然后讲话比较软，比较好听。
0: 是，比较不会那么凶巴巴啦。
3: 但是你刚才讲到那个、如果你在外面职场是会说敬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回去叫家里的时候，突然间你讲那个。比如说要讲敬语的时候，比如说弟弟跟你讲敬语，你会不会生气？或是姐姐跟弟弟讲敬语？
2: 不会吧？
0: 什么弟弟跟姐姐讲敬语不行吗？
3: 有啊，我就有同学就是弟弟跟姐姐讲敬语，就
0: 啊会怎样？
3: 姐姐就很难过，他居然跟我讲敬语。
0: 为什么？
2: 有时候日本人是日本人用敬语的时候，有时候是故意有恶意的
0: 啊，
2: 就是。
0: 好像跟你要有一个
2: 对要一个距离的时候，所以是什么要你们也不是有什么
0: 有
2: 小姐
0: 有就像我同学啊，如果要跟他爸爸生气的时候，然后就会叫说蔡爸爸。 他不会叫爸爸，他就是蔡爸爸，你在说什么？
2: 嗯，
0: 他就会这样子哦，
2: 嗯，
0: 就是好像跟他有分，
2: 对，感觉差不多，
0: 对
2: 那种感觉，就特别叫，对，所以有点生气的时候，哎，什么什么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特别用什么很高级的敬语来保持距离。
0: 哇塞，你就知道他在生气了，
2: 我不想跟你。亲，就是
0: 亲近，
2: 对，亲近你，
0: 对
2: 那种感觉，
0: 因为你可能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很生气，
2: 对，
0: 所以我就故意这样子，
2: 对。
0: 那因为听到这样，真的会很难过吗？
2: 哦，我就是觉得哦，好啊，
3: 好啊，你说这样子，压力开
2: 始，
3: 压力开始，
0: 这个叫做形于色，哎，就是让人家发现，让敌人发现你的动作，
3: 会啊，会。其实我在日本我也会，
0: 你也会故意讲敬语啊？
3: 有啊，我要判场啊，我会讲敬语。
0: 你就故意就是要跟那个人生气，你就故意讲敬语给他听
2: 哦。
0: 但是你就当他发现你在生气啦、啊。
3: 那个还好啦，回家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那个家里的那个吧，
0: 嗯，
3: 家里的那个叫做撒娇的构造吧，有时候不一样。
2: 哦，
3: 阿妈有点夸张。
2: 哦，
0: 撒娇的一种构造，
3: 撒娇的构造不大一样。
0: 哦，这个我是感觉讲哦，其实咱在一个团体时阵哦，和谐是最重要的。然后大家彼此开心很重要，阿麦亚呢勾心斗角，因为我们很讨厌，好像日本比较容易勾心斗角。勾心斗角要怎么讲？
2: 勾心斗角，
0: 勾心斗角，
3: 勾心斗角，
0: 日本话怎么说？是勾
3: 说
0: 勾心斗角。
3: 闇の中で、
2: 闇の中、
3: え？何をするとか。
2: 闇
3: 就勾心嘛。
0: 勾心斗角，
3: 这是
0: 怎么说呢？勾心斗角，我看一下勾心斗角怎么说哈、哦？因妹妹可能比较不知道。
3: 银波不是这样。
0: 不是勾心斗角，嗯，就是有心机，各自有心机。
2: 嗯，
0: 对，你们日本话怎么说啊？
2: これ，
0: 因为这个就是有阴谋。
3: お互いに腹を
0: 阴谋是吧？
3: さかり合って，
0: 这算什么？
2: 啊，
0: 是不是
2: 就很怀疑对方，然后就那种感觉吗？
0: 应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藏了一个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就会互斗。
2: 哦，
0: 对，你们是不是会这样子啊？然后就去害对方？
2: 嗯，对。
0: 有这个吗？日本是不是他的公司文化好像有一点会这样嘛？对不对？
2: 有
3: 啊，就他们就是用坑给你啊。
2: 嗯，那种足を引っ張る那种感觉。
3: 引っ張るとか、穴を掘るとか。
2: 嗯，
0: 他们好像经常会耍这种心机吧？
2: 嗯，
3: 有啦，他们也有这个部分。
0: 这当然在每个国家都有啦，但是听我好像可能我们看日剧看很多就会。觉得他们演的都是这样，
2: 因为日本人很喜欢跟别人一样呢、
0: 啊。
2: 如果你自己 level 比较低的话，那个在你上面的人要拉低一点，跟自己一样。
0: 哦，
2: 对，
0: 是哦，
2: 对，
3: 但是韩国就不一样，韩国就是什么都要第一，那个也很麻烦
2: 啊。有听过
3: 韩国人？
0: 对，
3: 这样说不大好，是媒体。
0: 没有啊，就像我们打球的时候，
3: 韩国人是第一呀、啊，谁都要当第一。
0: 真的、哦，
3: 啊，日本是你要一样
0: ，
2: 对，
3: 你不能不一样哦，不一样，
0: 不一样会怎样？
2: 被嫉妒，
0: 排挤，会被排挤，
3: 会，
2: 嗯，有，
3: 所以你头冒出来就砍掉，
2: 对，
3: 要一样，砍掉就一样了、啊。对不对？
0: 好可怕哦！
2: 对呀、啊，
3: 可怕，就这种形容而已。
2: 这很麻烦，
0: 很麻烦。
2: 嗯，
0: 对，还是留在台湾好了。
2: 好啊，
0: 每一集好像都要替他相亲一下呢，哈，因为阿尤米要毕业了，要回日本去了。然后彦祖人家下坡来哈，讲哦，我是阮家阮后生哦，还是阮上哦，弄阿袂穿哦。阿尤米真的很可爱哦，把他留在台湾也挺不错的哈，可以聊聊。我这。对的，有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文化啦、背景啊，还是每一个人他有他想要出头的时候，他可能会用尽心思的方式，在每一个国家也都不一样哦。所以那种就有点在日本人的生活，跟咱在当中哦，不少写当跟咱后边来做些探讨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的呢，旅游スポット。
0: 今天的日本好佚佗当中，伊完赶快来邀请到来自这个 Okinawa Kokuri さん。
2: 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0: 伊今日问讲。
3: 你好，我是问
0: 讲。嘿，今天你好，要往北走啊，因为冲绳那边走去这南部的那霸。啊，过来慢慢起来，我们来到这美国村啊，哈，啊，所以来呢，今天要往北走，北呢，我们要去哪里玩呢 ？Coco Lisa，
2: 我们要去北部的恩纳村。
0: 恩纳村，
2: 嗯，
0: 它是一个村庄吗？它是一个村庄，
2: 嗯，
3: 村的名字。
0: 哎，听说北部跟咱呢台湾的北部不港，在冲绳的北部是比较
2: 乡下，
3: 可真卡的对。
0: 啊，但台湾的北部是天龙国
3: 。
0: 哎，对对对，是不一样，差很多。啊，听说他们南部是像。就像那报是像东京一样，
3: 对对对，比较大都会。
0: 嘿，
2: 啊，对啊，
0: 我们南部就不会被说比较怂，有没有？
3: 好，
0: 不是，他跟我们刚好颠倒过来，相反。好，那恩纳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恩纳村可以去往海边。
0: 哦，它是海边。
2: 嗯，就是可以潜水。
0: 潜水。
2: 嗯，潜水，嗯，还有。嗯，刚刚的 zip line，
0: 那是什么？
3: 像那个流龙啊，
0: 哦，流龙啊，
3: 冲100，
0: 哦，
3: 这样子，嗖，一直到海边，
2: 对，
3: 时速最高可以110公里。
0: 它那下面是海，
3: 对啊，
0: 是吧？它下面是海，然后这个是流龙啊，人就站那样子，
3: 对，没有，它是做好的，
2: 这样，
0: 哦，不是，
3: 不用这样拉，这样拉好可怕，然后泰山一样，
0: 哦哦哦，
3: 两个来，抱在一起。
0: 然后下面就有鲨鱼 up up up，
3: 不用了不用，你直接坐好就好，多爽
0: 哦！有的坐我是觉得还可以，
3: 掉下来去，就发现下面很多鲨鱼，
0: 对呀，然后就哦哦哦，干嘛？
3: 鲨美要卡过吗？那个
2: 鲨美快，
0: 就把人吃掉，哎，这是很特别的。
3: 他
0: 坐那个要钱吧？
2: 要钱，但是我查的是比台湾便宜很多呢，
0: 真的，这样
2: 嗯，
0: 多少钱？
2: 日币大概不到3000，
0: 日币不到3000，就是坐一次750。
2: 啊，
0: 如果我不坐，我怎么过去？游泳过去吗？
2: 有，
0: 不能是潜水过去
2: 啊？没有，
0: 不然怎么过去？
2: 他一定要，
0: 所以你也不知道。
2: 嗯，
0: 哦，那个不知道怎么过去。假设我不坐流龙呢？
3: 不，他是直接就是。到海，
2: 对啊，
3: 他是喂鲨鱼。
2: 结果
0: 你不做这个也喂鲨鱼，好可怕，啊！他根本是食人族。哎、欸，这个好像在青菜馆，你摸点点
3: 吗？开玩笑，
0: 我刚去恩纳村，跟我讲恐怖，我不爱去恩纳村。好，来恩纳村哦，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刚刚我们提到，它有一个流龙，可以直接坐在上面，送到那边去。
3: 哦，
0: 大概不到3000块日币，也就是大概是600块台币。好，你坐一盖，还多几公尺？你说那大概有几公尺远？
2: 250米。
0: 250公尺，
3: 可是开始降落，不是长度。最高，最
0: 高，哦，是高是
2: 长度，
3: 长度不知道。
0: 我是说长度啦，
3: 它是
2: 很远，长度是250哦。
0: 不是啊，高度呢？
2: 啊，高度，
0: 高度，你现在到底是？
2: 高度不知道，
3: 长度大概
0: 250米，我根本不用坐，不用，没有很远了，
3: 因为起码要3000公尺
0: 哦，
3: 对不对？
2: 应该很高的吧？
3: 很高
2: 的。
0: 因为他没去过，不好意思。
3: 就看到鲨鱼，你想知道？
0: 没有鲨鱼了。全长是大约250米，没有错啦，全长250米呀，啊。好，
3: 讲
0: 错
3: 了。真的250米
0: 啊，对对对，你可以享受这个美景，你就是说错了，对对对，还有沙滩的景色。
3: 那我问你高度多少？
0: 不知道高度多少？
3: 两伞吗？
2: 稍等一下哦，
0: 哦，太可爱了，
3: 有超过100。
2: 你们喜欢那个刺激的东西吗？
3: 对啊，蛮喜欢的。
0: 他喜欢呐，还有这小妞喜欢啦，我不喜欢刺激，我一点刺激都不喜欢。我不会去做，像我们去游乐场不是会做那个摩天轮吗？我不做。然后还有
3: 摩天轮这个刺激吗？
2: 不行。
0: 还有那个大 魔王啊，松松。
3: 大魔王，大魔王算刺激。
0: 还有一种就是、那個、
3: 摩天轮怎么会算？
0: 香蕉船是不是？那个也很可怕。嗯、你摇头是香蕉船，不是像香蕉一样啊、
2: 就是
0: 那個？对对对。很可怕，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你看啊，这就是胖嫂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
2: 啊，啊，就是那个
0: 这个刘
2: 那个
0: 刘龙，
2: 嗯，
0: 这个地方叫做胖嫂，
2: 胖嫂
0: 啊，
2: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2: 那一间没办法预约，
0: 没有办法预约，要当就是你去到现场才能
3: 对，
0: 还要排队，
3: 太热吗？
2: 应该是
3: 大家都爱刺激，
0: 算了，我还是游泳过去。欸
2: 有
0: 点吧。好，除了有这个特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呢？
2: 还有，其实北部是蛮大的吧。嗯，恩纳村还有很有名的是北部、嗯、啊，不是
0: 什么
2: 本部？
0: 本部
2: 是
0: 本部是、嗯、
2: 本部是有什么呢？那个很有名的水族馆，
0: 水族馆、
3: 哦、那是非常有名的、
2: 啊、美丽水族馆。
0: 美丽水族馆，
2: 嗯，
0: 它就叫美丽水族馆。
2: 去到 MBC 做客港，
3: 对，
2: 对
3: 啊，是美丽啊，没错，
0: 就叫美丽、
2: 嗯，对啊，
3: 美丽的，
0: 就是美丽的水族馆就对了。
3: 嗯，
0: 它里面有多少的这个生物呢？我记得有些都是会介绍到它有什么有3000种生物啦，不同的鱼种啊什么那种东西。
3: 它有那个、啊、豆腐沙。豆腐沙很有名啊，
2: 豆腐沙是
3: 听起来就好好吃啊，不是、
0: 欸、就是能嫩能嫩看感觉就感觉好毛好好吃的
2: 豆腐沙没
3: 煮过对吧、
2: 金贝沼没
3: 肉金贝
0: 沼、
2: 啊这个、
0: 我们叫做美丽海水族馆、啊、
2: 美丽海
0: 对美丽海水族馆、啊、然后在冲绳这个地方
3: 但是它要叫
0: 对
3: 黑潮之海
0: 黑潮之海啊、
3: 黑潮之海
0: 这太酷了呢
2: 嗯
0: 哇塞
2: 那个除了这一间这里以外我们看不到那个豆腐沙
0: 看不到豆腐沙、哦、所以就不能杀来吃了、嗯、
3: 没有啦就是全日本就是只有这一家还有、哦、
0: 谁叫你刚刚这样子这样子
3: 他说名字取得不好嘛每次都要取吃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3: 对呀、啊、
0: 哇塞太酷了
3: 这台湾人就是这样子
2: 对应该很多
0: 台湾人台湾人很爱吃哎、欸、
3: 对呀、啊、
0: 真的
3: 好立刻想到福卡希嘞
0: 对呀、啊、台湾人台湾人真的很爱吃，你待会要介绍吃的东西吗？
2: 嗯、
3: 哦，
0: 豆腐沙啊，不是
2: 红豆，你们真的吃吗？
3: 红豆你
2: 特别吃吗？
3: 红豆的，
2: 开玩笑的吗？红豆你？
3: 红豆你？
0: 他的表情是真的。
3: 今天那有卡斯，
2: 我不敢吃、欸，
0: 我也不敢吃，好
2: 像很可怜。
0: 这个美丽馆、美丽海、美丽海水族馆哦，它要门票的。哦、嗯，对，大人小孩通通要哦，哈，就小朋友没有满6岁的，他就不用钱。对、
3: 哦、
0: 对，大人大概2180块的日币，
3: 超漂亮的，
0: 400块左右哈，400块。然后小学生呢是710块日币，哦、嗯，大概是这样子哦。嗯、而且呢，你要这个什么哦，美丽海，美丽海，哇，这也真的很酷呢。团体票还有比较便宜。
3: イルカ
2: 啊，そう、イルカのショーも、
3: ショーもね、
2: 有名ですね。イルカ海豚ですか？
0: 有海豚，它里面有那个节目。有表演节目，他不是纯粹只是去看哦，这家是啥，那家是啥，他有表演节目，对不对？
2: 嗯、
0: 有你
2: 有
0: 去过吗？
3: 它是很具规模的一个水族馆，
0: 就是应该蛮大的，
3: 嗯、大的
0: 对、
2: 嗯，很大。
0: 哇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看这些东西了哈、嗯。好，真的是还有哇，什么黑潮之海呀、
2: 啊？嗯啊，然后那个我有一个活动，
0: 嗯
2: 那个美丽海水族馆旁。旁边有一个公园，7月13号有一个放烟火的，我们放10万发，
0: 10万发哎，
3: 这个很大型哦，
0: 对，
2: 这个很大的，
3: 听到有烟火就
0: 一年吗？还是
2: 每一年？
0: 哦，每一年，那你有机会去
3: 了，哦、那就是马自立了，
0: 对对对对，就可以过去看。
3: 好吧，现在开始游泳，刚刚好。
0: 可以绑一条绳子、
3: 哦。对对对对。
0: 那 把你带过去这个地方哦，本部市哦，这是本部市的一个美丽海水族馆。
2: 对，嗯，然后那时候注意一下，冲绳很容易塞车。
0: 哦，那时候就会很容易塞车，就对了。
2: 除了那时候以外，每天都会塞车
0: 啊？为什么？
2: 听到我
3: 不太会塞车，
2: 我们爱开车，我们不想走路。
0: 哦，是哦，嗯，所以你们都很爱开车
2: ，yes。
0: 对，很多很多台湾人去 Okinawa 玩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自助行呢。
3: 没关系，台湾人会骑摩托车。
2: 太酷了吗？对，不会塞。
3: 太讨厌
0: 了。真的，台湾人真的很爱骑摩托车，因为很方便。
2: 嗯，对对对，所以那个上班时间跟下班时间很容易塞车，拉屎。
0: 啊，是哦，
2: 我们注意一下。
0: 哦，我们注意一下，就是上班时间、下班时间都不要出去，
2: 没错，
0: 才不会被塞住了。
3: 我去是环岛。
0: 你自己买就是租车对不对？
3: 对，就是、
0: 租车去玩，
3: 就跟女朋友嘛，就租那小车就开车绕一圈了。
0: 啊哈哈，所以
3: 不错，
0: 对，所以你就不会坐到流龙，
3: 没有坐到流龙，因为那时候晕船了，
2: 晕船，
3: 好晕，
0: 太好笑了，晕这么久应该好了，
3: 现在好了啦。
0: 对对对，我这样我老了是就有点这日本好佚佗时间，带咱好朋友自己组来去搞。北部这个所在啊，有介绍到这美丽海水族馆了。那后边有哪去日本？我今天我去头一次知道，不妨也可以去走走哦。嗯

0: 平常听歌的日记当中吼，咱们演的这首歌曲叫做
1: 《桜坂》，
0: 就是樱花山坡哦，就是有生这座樱花，啊，咱们慢慢行起的迄个山坡，拢有这座樱花吼。啊，这首歌曲国语版叫做《你快不快乐》，是早前的苏永鹏所唱的。啊，咱这当时就共同来演的这首歌曲咯。
1: 君有出到幸せに，
0: 希望你永远拢幸福。
1: 風に沿って歌うよ，
0: 随着风我轻轻的唱。
1: 愛は今も愛のままで，
0: 对你爱がたし不变。
1: 揺れる木漏れる日香る桜坂，
0: 樱花秋蝶天顶游来游去，花旁边四散的樱花路的山坡，
1: 悲しみに似た薄紅色，
0: 甲悲伤的色水是同款的浅浅的粉红色。
1: 君がいた、恋をしていた。
0: 有你在身躯边，咱两个互相恋爱。
1: 君じゃなきゃダメなのに。
0: 我都想讲会失去掉你。
1: 一つになれず。
0: 可是已经分开啊。
1: 愛としていたのに。
0: 我明白这就是爱情。
1: 春はやってくるのに。
0: 春天马上不都要来啊。
1: 夢は今も夢のままで，
0: 心中的梦不怕是很贵。
1: 頬に口づけ染まる桜坂，
0: 在面呢留下着一个金念着吼烟花的山坡，
1: 抱きしめた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だった，
0: 脑海当中拢是想要跟你当在怀中的念头。
1: この街でずっと二人で，
0: 在这城市当中咱永远卖分开。
1: 無邪気過ぎた約束，
0: 这哦，承诺上过天真啊。
1: 涙に変わる，
0: 啊是变成目屎啊。
1: 愛としていたのに，
0: 我明白这就是爱情。
1: 花はそっと咲くのに，
0: 樱花点点开啊。
1: 君は今も君のままで，
0: 熟悉的你都跟较早同款。
1: 会えないけど，
0: 虽然无要再见面啊。
1: 季節は変わるけど，
0: 虽然季节的改变。
1: 愛しき人，
0: 你依然是我爱的人。
1: 君だけが分かってくれた，
0: 只有你明白我。
1: 憧れを追いかけて，
0: 到顶着的那个境界。
1: 僕は生きるよ，
0: 我会好好活下去。
1: 愛としていたのに，
0: 我明白这就是爱情。
1: 春はやってくるのに，
0: 春天马上就要来啊。
1: 夢は今も夢のままで，
0: 心中的梦不怕是很贵。
1: 君よずっと幸せに，
0: 希望你永远拢幸福。
1: 風にそっと歌うよ，
0: 随着风我轻轻地唱。
1: 愛は今も愛のままで，
0: 对你的爱还是无改变。哇，这首歌曲吼是这福山雅治所唱的吼，Sakura Zaka 吼，苏有朋友唱的这，你快不快乐？咱到底来欣赏哦。

0: 这礼拜学什么？
1: 今週何を学ぶ？
0: 今天今天这礼拜学什么当中哦，来赶快邀请到来自九州的 Yuzi。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0: 嘿，要来跟咱教到吼，日语今天嘛是赶快教到三个单字哦。来，今天要来讲的是什么呀？来，请 Yuzi 来讲一段吧。
2: 好，東京で新しい交通システムが導入、渋滞緩和と環境保護に貢献。
0: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2: 他的意思就是东京
0: 导入
2: 导入新型交通系统，有助于
0: 缓解
2: 交通塞车和环境保护。
0: 嗯，就是讲当家这所在有新的这交通系统啊，安内得当哦，对讲他车啦，还是环境啊，拢有帮助。哦，这意思是安内。啊，我们今天要学的单字是哪一个单字呢？第一个字是。
2: 第一个字是阿达拉西，
0: 新呢？我这常常听到就是阿达拉西，新的。第二次，
2: 科兹。
0: 第二次就是要讲阿达拉西，再念一次
2: 的。抱歉，阿达拉西，
0: 阿达拉西，新的。第三次，

0: 是
1: 阿达拉西。好，来第二个字是，
0: 第二个字是科兹。
1: 科兹是什么呢？
0: 科兹就是交通的意思。
1: 交通哦，科兹。好，第二次
0: 科兹。
1: 科兹。第三次
0: 科兹。
1: 科兹交通。好，来第三个字要学的是，
0: 好，第三个是渋滞。
1: 渋滞是什么意思呢？
0: 渋滞就是塞车的意思。
1: 塞车为什么不要住下呢？
0: 哦，这个我没有想过耶。
1: 因为塞车嘛，下下，哦，那个下不是车吗？
0: 哦，
1: 所以我可不可以住下呢？
0: 差一点，这就是渋滞。
1: 渋滞哦，好，来，那个再讲一次，第二次。
0: 好。
1: 渋滞、啊、第三次
0: 渋滞。
1: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走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好乐。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精工，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
3: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6: 医师你好。
2: 橙子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橙子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光明路。请听陈志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三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三花园医生的课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回来节目当中，头三花园。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会康。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真欢喜来邀请一位作家，这位作家是我的好朋友，伊真好写文章，健康的文章伊足好写。最近伊写一本好册，好叫做《好好啊吃到最后，好好吃到最后》。欢迎我的好朋友静慧，静慧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静慧，这本册哦，咱咧看就是有可能咱的时代，还是讲咱较老的时阵，都爱插鼻孔、鼻胃管。插鼻孔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3: 主要就是因为吞咽困难，那吞咽困难又会有不同的原因，譬如说中风，它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因为脑神经受到了影响，影响了吞咽神经，它就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吞咽，或者是像失智症，失智症也是因为脑部的退化，那影响了吞咽神经，慢慢的它吃东西也会不太顺，可能会呛到。那当然就是另外其他的原因，就还有就是像因为持续的衰老嘛，那在变老的过程中，脑部跟吞咽神经也会退化。当然刚刚讲的这些原因它都有可能互相的交错啦，譬如老化跟失智同时发生，那当然就慢慢的吃东西就会变得比较不顺。那当然就是说咀嚼嚼东西这件事情跟吞咽也是有关的，那咀嚼这件事情就常常跟牙齿有关，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老人家牙齿比较不好、哦、就是说假牙比较多，那有时候假牙又不合、哦、这是好像装上假牙之后会痛啊，会红肿啊，所以很多长辈有时候虽然有假牙可是又不戴，或者是戴上去这个咬合的能力也不是很好，或者是说有牙周病，或者是缺牙等等牙齿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前面没有办法好好的咀嚼食物、哦、把食物咬断咬碎，那也会影响后端的吞咽，所以这个是一个连带的一些原因，都有可能会造成吞咽上不是那么顺利。
1: 是，我这边呢用鼻孔，有只静慧，伊是一位文章作家、健康报道的作家，所以对伫个伊的解说，咱清楚来了解。啊，那是讲哦，有一位长辈啊，食一顿饭。可能爱食咧两点钟，咱是变安怎来辅导家属较好啦吼？可比讲，可以用食啦，尽量卖用鼻为讲，这种的方式要安怎让来远离这种真叮当的负担呢？
3: 我在写《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的过程中，真的让我发现，就是说让我学到吃真的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情。从我们有食欲想要吃东西，到真的是看到这个食物、哦、用手去拿，把它放到嘴里，然后咀嚼吞咽，吞进食道进入胃，这看起来好像是一连串很简单很顺畅的一个过程，可是对很多年长者然后或者是已经有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其实这个过程并不是就是像我刚刚描述的真的那么一气呵成，他们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不顺，造成呛到食物掉进了气管，就有可能会引起吸入性肺炎。我们常常看到长辈因为肺炎反复的进出急诊甚至加护病房。如果说产生了这样子的吞咽困难的时候，它其实它是一个跨科的跨专业的一门照护的学问，所以它很需要就是说一开始呢可能我们会需要求助的是复健科的医师，但不是每一位复健科医师都擅长吞咽照护，所以可能在挂号之前你还要去看一下这个复健科医师或者是耳鼻喉科医师他的专长里面有没有吞咽困难。
1: 今天在空中访问张静慧，出一本册好好吃到最后，好好吃到最后，咱来听一首好听歌曲，明天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医生立刻。
1: 他医生会做一些，最主要就是评估啦，这个长辈他到底是有没有吞咽困难，他是什么样形态的吞咽困难，其实甚至他有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个仪器，像吞咽内视镜或者是吞咽摄影去做一些检查，确定他确实有吞咽困难以及吞咽困难的严重程度，那从严重程度我们才知道这个食物要怎么调整。所以我想讲就是说，这个照顾者或者是说家属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需要蛮多这个知识也好，或者是照顾技巧方面也好，都需要蛮多的这个了解跟学习的。所以说真的不要就是说觉得说单打独斗，就是觉得看他这个吃东西吃得不好就这个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最主要的我想第一步还是要去做正确的这个吞咽的评估跟检查，然后之后确定他的吞咽困难程度之后，然后去学习怎么样调理这个食物，调整食物的质地，有时候需要买一些这个食物调理机、搅拌棒，还有像一些辅助的这个增稠剂或者是塑形剂，还有酵素。酵素是用来软化肉质的，因为这个长辈他们的不管是牙齿或者是吞咽功能都不好，他们没有办法再像一般人这样去撕咬那个肉类，所以你要加一些酵素把它软化，它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咀嚼跟吞咽。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过程是需要没有人这个自然就会了。我也是在这个采访这个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的过程中啊，才学到原来吞咽这么有学问，我们每吃一口食物都这么的有学问，然后当它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也需要求助专业跟学习非常多的照顾的知识跟专业。
0: 今天这医生你好，在空中邀请这位我的好朋友张静辉，张静辉他本身是一位资深的健康报道的作家，最近他出一本书叫做好好吃到最后。我们知道家很重要，咀嚼很重要，尤其人最基本的享受就是吃，
1: 是
0: 家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我们一旦若是变老的时候，吃对他本身来说，还是说家属来看，真的是一件很艰苦的教育的过程，对吧？静慧，
1: 是是是，没错。因为吃这件事情每天都要做，所以说我们必须就是也非常同理这个家属的这个照顾的压力，因为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你每天都在重复的准备食物，然后调整它的质地，然后慢慢的喂食，它确实是非常辛苦的。对，
0: 那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再回来。透早的开行，医生你好，继续慢谈，好好吃到最后。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空中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会行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漫谈食的议题啊，阿丁啊，这食吼真简单嘞，啊，嘴开开就甲剥落去，就甲食就好咯，无唔对。但是咱啊食老的时阵，脑部来退化，还是讲有人中风啊，无法度用食的，都爱来插鼻讲。今仔日要来讲的这议题，就是一旦那是唔知要那补要那食的时阵，除了插鼻讲之外，各有撇步来好好食到最后无？食物件这件代志是人类是上基本的权益。今仔日咱请教张静慧。张静辉，你这本好好食到最后的这本册，哇，伫册强哦，卖甲真好呢，登上了排行榜诶。
3: 对，真的是感谢读者的支持。
1: 真无简单，因为这个议题是大家拢想要知影诶。啊，最近这几年来讲，我看嘛真少有人来写这种遮尼啊赞、较味道、真有建设性的一本册，好好吃到最后。继续要请教。张静辉，好好啊，食到最后的作者，咱伫空中要来问答的，就是台湾差不多有四十位，台湾差不多有四十万人，伊就评为讲来咧食物件，来灌食啦吼，啊，尤其是讲可能是湿地症啦，开始老化啦，无再条补，无再条食，啊嘛惊讲哦，食落去了后，结果造成着吸入性的呛伤。那个物件是不走去细胞了啊？哇，细胞都发炎，都好叫做吸入性的这呛伤。都阿来用的评委讲，尤其是医生啊、护理师啊，拢会讲啊，是不是阿来针对这个评委讲呢？开始来评估，但是对的要到评委讲，还是不爱到评委讲，没有绝对性的对，还是唔对啊？要请教着张静辉。在实际的操作上，是要安怎让家属会当决定渐进式的决策？在什么种情况之下，会当来调整决定的迄个时机点呢？
3: 确实，鼻胃管要不要插，没有标准的答案，也没有绝对的答案，真的就是要看个人的病情而定啊。譬如说，今天有一个长辈，他身体。很硬朗哦，八十几岁了，可是身体很硬朗。今天突然得了肺炎啊，肺炎可能会造成意识不清楚嘛，意识不清楚当然就没有办法勉强他张嘴吃东西、咀嚼跟吞咽，这会很危险嘛，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吞，他很可能会呛到。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考虑接受鼻胃管，因为他本来的身体是健康的，是硬朗的状态。那他接受鼻胃管一段时间之后，等他的肺炎治好了，他人清醒了，他的鼻胃管其实是很有机会可以拔掉的，他不需要将来继续使用鼻胃管。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紧急的状态之下，考量他的这个疾病是可以复原的，就是肺炎本身是可以治好的，他本来也很健康很硬朗，那这种情形呢，其实在急性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其实是可以接受鼻胃管的。可是如果说这个长辈他已经他身上有非常多的疾病，而且都治疗的效果不是很好，他整体的健康已经进入了比较后段、比较末期这样子的阶段的时候，可能这时候就可以考虑不放鼻胃管。所以说到底放不放鼻胃管，这个其实真的没有绝对的答案。而且我也必须说，鼻胃管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医疗器材啦，就像 CPR 一样，就是心肺复苏术嘛。对于这个心脏突然停止的人来说， CPR 是可以救命的，或溺水的人也是可以用 CPR 来救，它是可以救命的。可是你把它用在一个癌末的人身上的话，这其实会增加他很大的痛苦，所以他的癌症已经不会好了，你可能只是短暂的救回他，可是他的生命还是在末期。这个时候其实就现在的观念而言，是不要再去用 CPR 去救这种癌症末期的病人。 那鼻胃管也一样，就是说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器材，就是看你要怎么样用它，你用在什么样的时机，以及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什么样的病情身上。对，那当然这个之中还是这个，不管我们称为长辈也好，或者是病人也好，他自己的意愿是最重要的。
1: 尊重我们的时代，他的意愿很重要，到底要插鼻孔啊，不要插鼻孔，所以要好好做到这讨论，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头再过行，医生你好，慢慢好好吃到最后一本书。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较早，今仔日伫空中漫谈一本册，叫做《好好啊食到最后》，是一位我的好朋友张静辉，静老师健康议题、健康册的一位记者作者，伊出的一本册吼，叫做《好好啊食到最后》哦。听张静辉讲，咱爱甲时代来做讨论，但是往往过去。要插评委讲，拢无甲时代来做参详了，是安尼吗？
1: 我们过去常常就是也没有问长辈，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当然他有可能意识不清，对。但是如果他的意识是清楚的状态的下，然后确实我们是要让他知道，就是说用鼻胃管的这种一些利弊，就是让他有一个思考跟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鼻胃管哦，其实应该是暂时的、短暂时间的使用，原则上是不超过三个月吧。那台湾常常就是在插上鼻胃管之后，没有再一次的评估，这个长辈是不是还是继续需要鼻胃管哦？可能就带着这根鼻胃管，装着这根鼻胃管就出院，
0: 拢无过再一遍来做评估，这真可惜呢。
1: 对，其实是缺少了这个再次评估他的这个。吞咽功能，它是不是还是需要使用鼻胃管作业的一个医疗里面的流程啊？缺少了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说常常我们看到的就是长辈入院之前其实是没有使用鼻胃管，可是一住院哦就装着这个鼻胃管直到终老，这个是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想倡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这个意识到的，就是说鼻胃管其实并不是一旦使用就要永远使用。
0: 第二摆的评估，评议讲是不是要拔掉，这时间点是伫个当时来启动较好，什么时候来启动比较好？
1: 应该是说，当这个长辈的状况稳定之后。譬如说这个长辈是因为中风、哦、或者是肺炎这样很急性的情形入院的、哦、他状况比较危急，那这个当下我们可以暂时接受这根鼻胃管，因为他有食物进入他的身体，他才有热量跟营养去对抗这个疾病嘛、哦、因为我们治疗疾病也好，这个对抗疾病病毒细菌也好，我们身体都需要营养跟热量嘛，跟免疫力，你不吃的话，其实这些可能都会让他的身体很虚弱。那所以说，这时候放置鼻胃管其实有它的意义。等他的病情稳定之后，譬如说他的肺炎已经好转了，哦，他人也清醒了，他可能已经从加护病房进入了普通病房，甚至已经要准备出院的时候，整个状况是稳定的。医疗流程里面应该要有，就这个再一次评估鼻胃管是不是要继续使用，还有评估它的吞咽功能。如果它的吞咽功能确实因为插了鼻胃管而这段时间它没有吞咽，因为人体是用进废退的嘛。你如果两三个月没有去用这个吞咽功能，因为用了鼻胃管你就不吞咽，它的吞咽功能确实可能有一点退化。评估的目的也在于，就是说他需不需要一些我们所谓的吞咽训练啊，不然移除鼻胃管之后，他确实有可能因为吞咽功能的稍微退化，开始吃东西不太顺，很容易呛到。这时候家属可能又会担心他呛到会不会又反复的得肺炎，又很害怕，所以又把他插进了鼻胃管。所以说吞咽的评估里面就是必须要包括，就是他有没有后续的一个配套，就是要不要接受吞咽的训练，当然它就是附件的一部分。
0: 今天在空中邀请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作者张静辉，张静辉，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回来讨债回行，医生你好。

0: 你好。
1: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邀请一位真优秀出册的作家，好好吃到最后，张静慧。静慧甲咱介绍这本册，为什么你会要写这本册呢？
2: 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关于蛮多这个关于断食善终的讨论啦，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我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就是说有一点论战吧，我也觉得说这当中我自己也有一些蛮多的这个疑问的，我也想弄清楚，诶，为什么会有人想要选择断食？齁，断食真的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善终吗？不断食的话可不可以善终？因为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医护人员说其实不需要断食也可以善终。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有蛮多可以讨论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更前端的，可能是因为很多这个家属看到这个长辈病人带着这个装着鼻胃管觉得很不舍，哦，他的病情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起色，就这么一直用着这个管子脱模着，哦，让他活着，可是却比较缺乏生活品质。往前端追溯可能就是这个鼻胃管，所以我看到这整个议题它其实可以扩大的更深入的来谈，所以我自己就想要写这样一本书。
1: 写这本书困难在哪里呢？
2: 因为它是个应该说断食这个议题是比较有争议的，所以说在采访跟这个撰写的过程中，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深入呈现不同的一些想法啦。像这样的议题我也避免去给一个答案或给一个评价，到底要不要断食，断食好或不好，哦，插鼻胃管好还是不好，到底要不要插，我是避免要去给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因为真的人体很复杂，医学也很复杂，它常常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然后每个人的病情，哦，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病情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便都是得失智症，可是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个症状还有那个病程，就是他这个疾病发展的这个历程那个时间也不一样，所以他真的没有标准答案。我想提供的其实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意见，多元的看法，帮助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我相信生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啦，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生死事大这样的一个讲法，因为没有人有经历嘛，就是我们没有人死过又回来，所以没有人有经验。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多方的去思考，去听不同的这个意见跟想法，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这个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所以很多读者说在这个《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里面好像看不到你给我们一个答案，哦，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插鼻胃管，到底这个断食好不好，这个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各位听众或者是各位读者一个答案，因为它也攸关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哦，生死观或者生命观，所以这个真的就因人而异。可能您看完这本书之后您还是没有答案，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它这个答案或许不会马上在您的心里浮现，但是它或许会慢慢的浮现。
1: 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不是要跟我们说你就爱插讲还是不要插讲，因为无同款的情形，无同款的病情，要无同款的决定，但是这本书咱爱来了解。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透早过行，医生你好。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天在空中介绍一本书，好法吃到最后。这本书里面是让我们来探讨，让我们来省思什么是对我们的时代，还是说我们的长辈较好的照顾。不得说我们就一定要来插评语讲，不要插评语讲，不是，是要怎么来好好啊，来照顾着咱的时段哦。亲像讲，到底要查唔查？啊，若无查就是不好。亲像这种社会眼光，还是讲家族啊，这个压力啊，有甚物种的沟通的工具，还是讲桥梁，来帮助着咱的家族啊，达成共识、达成共识的部分。
3: 我相信这个达成共识哦，医疗团队的这个。跟家属们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医疗团队才能够帮助家属得到比较充分一点的资讯，而不是让家属自己去看说，哎，这个病人到底怎么样？我们自己的判断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就是我们毕竟没有这个医学的专业跟经验，所以说现在医院或者应该说医生都会召集这个家属来开这个家庭会议。大家如果这个真的想要有充分的讨论的话，家庭会议一定要去开，就是说我们可以当面的跟医生去请教说，诶，现在病人的这个情形到底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医生可能会提供一些建议。当然这个决定如果说病人已经意识不清楚的话，那可能还是要由家属来得到共识。那如果病人的还非常清楚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说要尊重病人的决定啦，就是要让他得到充分的资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为什么要插齁，插大概会使用多久之类的，我们充分让病人知道这些事情，然后跟他讨论，让他决定。我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让病人自己决定。当然，
1: 让他自己来接受决定。
3: 对，插不插鼻胃管，我觉得刚刚说过，就是它没有绝对的对错，所以我们也其实真的也不需要去给那些接受鼻胃管的家庭齁一些压力，说啊，他们让这个家人插的鼻胃管真的是不孝啊，让病人受苦。因为每个家庭的照顾能力都不一样，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请外籍看护。我在写这本《好好吃到最后》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医生有反问我，如果一个长辈吃东西要两个小时，哦，他可以吃，可是吃得非常慢，他吃一顿饭要两个小时，请问谁来喂？如果一天两天的话可以，可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呢，怎么办？你们家有充分的人力可以这样子喂吗？我确实觉得说，确实医师的这样子反问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提醒。因为照顾确实有理想，就是理想中我们都希望每个人可以不要用这些管路嘛，没有人会觉得说插一根管子在身上是舒服的，是好看的。对，那可是照顾的现实确实也必须考量啦。对，我们没有鼓励使用鼻胃管，但是在某些情形之下，如果这根鼻胃管真的没有办法移除掉的话，也请照顾者跟家属不要有罪恶感。那当然其他的人的话也不需要去给他们一种压力，说啊，你让他用就是不孝，或者是去批评他们这样的是不对的。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做。
1: 尊重病人，尊重咱厝里人，讲起来真简单，但是一旦发生厝里的人到底要插鼻讲还是卖插，有当时啊拢会起冤家。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等来透早的归航，医生你好。

0: 立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收听透早的花香医生你好。今天是在空中介绍一本书，好好吃到最后。咱的探讨说，假使咱的时代有中风，还是说痘痘退化，吃东西爱去砸掉，那是砸掉这物件走去细胞，啊，就变成肺炎呢？肺炎，哇！听到肺炎，就介辛苦哦。讲到这件代志，我就回想去年我的阿母，因为肺炎，伊毋是砸掉吼，肺炎，所以就爱插鼻胃管，所以这段路我拢有经过。回想到我的妈妈插鼻胃管的时阵，啊，即卖真心疼。因为那条片尾讲到在他的片子下，我的妈妈把片尾讲两次把它抽掉呢，把它拿掉耶。
2: 对，它确实很不舒服，它有一个异物感嘛。嗯，就是 你想想看，有时候我们鼻孔不小心掉进了什么东西进在里面，擤鼻涕有时候没有擤干净，你都会觉得这个鼻孔里面不舒服，你想把它弄出来，更何况是24小时插着一根管子，那种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很多病人或者是长辈，他们在睡梦中都会去拉扯这根管子，这个时候呢，常常手就会被绑起来，这是非常辛苦。
1: 受到这段这目屎干目镜哦，感觉真辛苦。看阿母我都吃物件，阿用鼻胃管灌牛奶，阿姨看到我咧吃物件。那个眼，妈妈看我在吃东西会眼，感觉吃不甘。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后礼拜搁再在空中来介绍这本书，好好吃到最后，咱一定要来认识。要插鼻胃管无，还是歪插鼻胃管？要安那尊重咱厝里的时代，还是尊重咱家的兄弟姊妹做的这决定？唔通底下咧啊，骂来骂去，讲啊，你做这决定安怎都安怎啦？啊，结果呢，浪计散脱，大家袂好。来听好听歌曲，透早的花香，医生你好，每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有着阿典为咱邀请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漫谈健康的议题。

0: 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2: 古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帮的重点，得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CGMB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好朋友，等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0405778888，04057788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也
1: 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国家一个控制哦。
0: 对，
1: 啊，咱若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一拨都会使啊，都卖国家控制哦。
0: 梦到，
1: 历数零五七七八八，历数零五七七八八。咱即马天气愈来愈寒冷啊嘛，吼、
0: 嗯，
1: 所以咱一寡三高啦、慢性疾病啦，吼，即中者啦、中辈时段吼，啊、
0: 嗯、
1: 是讲啊吼，你有一寡生活习惯啦吼，较不良的即朋友，啊是拢三顿食外食的朋友啊吼，是会更上容易啊呐，发生着啊呐，会生啊，比如讲心肌梗塞啦、脑中风啦，
0: 嗯、
1: 甚至啊吼下肢动脉啊吼周塌啦吼，诶，即个高危险群哦，以当天的气温呢，也反射吼，这个气体咱这个血管的收缩，
0: 嗯，
1: 啊血啊都欠管嘛，
0: 对，
1: 所以加上啊呐，咱的血个黏个流，
0: 个靠
1: 个靠的耶，所以造成咱血管的这个内皮的这个斑块破裂，有可能会破去呀，
0: 嗯，
1: 哦，所以也形成的吼，咱急性的这个血栓啊，就三星滴耶，
0: 冇对。
1: 那么吼，咱平常时吼，咱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吼，咱来特别啊呐，爱注意着咱这个血管的健康滴耶，
0: 冇对。
1: 你咱有当时啊吼，你天气啊吼，上冷的时阵，
0: 嗯，
1: 吼，咱的血啊就啊呐，突然间然后也波动嘛，
0: 系啊。
1: 所以血管边顶头的迄一块一块，然后就容易破去。
0: 对。
1: 啊破去，然后伊就啊呐，也诱发着咱的这血小板，然后大量的聚集，然后给咱的血塌掉。
0: 塌掉诶，
1: 嘿。哦，所以对形成的血栓啊滴。
0: 冇唔
1: 对。过时吼，咱阿公阿妈吼，本身咱的公路单行路较歹。
0: 哎对。
1: 伊咱老阿公拢无咧运动嘛。
0: 对。
1: 啊，有诶食饱就坐落就倒掉诶，对唔对？
0: 对。
1: 佮加上了咱身体对着环境啊吼，即、這个温差的调节能力，以及到那气候的对抗力较下降。
0: 嗯，
1: 所以冬天啊吼，尤其是咧透早的时阵，
0: 哦，
1: 你那对小小的皮啊吼，香港要露面层啊吼，啊、
0: 嗯、
1: 是讲出入迄温差较大的这样吼，在环境的时阵，咱会更就容易啊啦，因为这个强烈收缩嘛，
0: 嗯，
1: 吼、哦，所以引发掉那血栓啊、三星滴，
0: 冇对。
1: 啊，够一种就是咱本身那有家族啊心血管的疾病的朋友，
0: 对。
1: 比如讲你有心肌梗塞啦、心律不整啦、啊、脑中风啦、啊、吼、哦、等等啊吼，啊是讲恁本身恁家族啊血管的啊啦较脆弱，
0: 冇对。
1: 靠毛病，甚至有心脏病啦吼、哦，这朋友你拢爱特别特别细腻哦。
0: 对。
1: 啊，够一种朋友就是长期你爱食荤。饮酒高侪应酬，过来拢无咧运动诶。
0: 嗯，
1: 伊即、這个我迄个荤内面有即个尼古丁嘛，
0: 对，
1: 也伤害到咱血管诶即个内脏内皮。
0: 嗯，
1: 佮加上着动脉硬化吼，所以造成血管愈来愈矮啦。
0: 对啦，
1: 所以吼，做侪人在冬天因为天气冷，你着减少外出嘛。
0: 冇唔对，
1: 啊，你长期拢啊啦，食饱就坐掉诶
0: 啊。
1: 所以咱的血肉循环伊就变慢滴诶。
0: 对，
1: 所以你也干嘛讲啊吼，你也。诶，我诶心，
0: 嗯，
1: 卡诶所在啊吼，你也感觉吼静脉啊吼，那也弄一铺一条一条啊，
0: 哦，
1: 甚至弄感觉静静啊咧，
0: 我，那就循环不好啊，
1: 对啊，所以这就是爱说你诶，这个所在滴诶，
0: 对，
1: 啊，过来有种朋友就是安那，你该困的时间拢无困啊，
0: 嗯，
1: 啊无就是你工课压力大，
0: 对，
1: 吼、哦，你爱日夜颠倒爱熬眉，这个、朋友。吼、哦，这种会安啦，会造成咱的这个啊吼交感神经啊吼，一长期拢安啦过度兴奋嘛，
0: 嗯，
1: 啊拢无休困啊，
0: 对，
1: 吼、哦，所以吼、哦、容易增加到吼咱血癌性管，
0: 对，
1: 心跳的加速，过来增加到咱哦咱血栓啊形成的这个风险滴诶，
0: 对，
1: 哦，所以阿公阿妈尤其是愈来愈寒吼，落一盖雨伊就温度就会降，
0: 冇唔对，
1: 哦啊下礼拜冇迄个什么。东北季风要到位啊！
0: 哦，一来就天又就降啊！
1: 对啊，所以咱啊本身，你就知影你家己体质较歹。
0: 嗯。
1: 本身你有三高、四高的朋友，拢爱特别细里滴的。
0: 对。
1: 吼、哦，啊吼，爱甲咱的公路啊吼，逐条拢爱过好通透滴啦。
0: 对。
1: 以咱的这个吼，咱每一个人啊吼，诶，这个 会更
0: 好、哦哦、
1: 差不多哈，登多差不多十万公里。
0: 你看恁人安尼细细细细汉那鸟，今年这样会更公啊，差不多十万公里啊。
1: 也就是讲，会使坐咱地球差不多两年半哦。会
0: 当对地球看个月亮去啊？
1: 恐怖、
0: 啊！你若要去月亮，你家你的啥哩啦？会更啊，去跳啊，长河啊。
1: 嘿。
0: 啊，你的背手里的啥？手里会更的贵好啊。而
1: 且哦，咱啊人变大颗，你就会增加咱会更的负担。
0: 对。
1: 这是医学统计表示讲吼，咱的一个成年人的体重。人每增加一公斤，咱、
0: 嗯、
1: 体内就啊呐，大约会增加六公里的血梗的这个长度。
0: 无唔对
1: 哦，哦，这嘛是啊呐，大颗的人较容易引发的高血压啦、心血梗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的。
0: 无唔对，
1: 但是吼、啊，阿公阿妈你知哦，无论咱血梗总长度是一万，
0: 还是十万，还
1: 是十万公里，
0: 嗯，
1: 咱心脏底吼上个安静的状态之下，
0: 嗯，
1: 因每分钟。上出差不多五公升的血嘛，
0: 冇唔对。
1: 啊，这血在咱体内完整啊，吼循环一克里那呢，大约敢那需要二十秒呢。
0: 啊，这紧哦。
1: 系啊，所以你也看咱的
0: 循环一克超二十秒呢。
1: 系啊，所以咱的人体的奥妙啊，吼，真正是足特殊的，
0: 足特殊的呢，
1: 足特殊的嘛。国家上的咱最近一挂油，
0: 嗯，
1: 毒油事件你拢知嘛？
0: 我知。
1: 一挂这什么油，什么油啊？
0: 苯丙芘呀，
1: 啊，迄对咱身体，过来就是对咱的公路、对咱的观众会造成足大的负担的耶。
0: 有，
1: 吼，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各更加吼，尤其是这个环境，
0: 嗯，
1: 吼，阿姨，咱拢食话是难免嘛，从我冇食到话是个，大家冇食到啊，拢
0: 会食到啦，
1: 对啊，所以咱的公路更加吼，一定要改照顾，
0: 冇唔对，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啊，这嘛是伊，然后咱第一点，咱年纪嘛，愈来愈增长啊，
0: 对啦，
1: 每一个人拢会变老啊，像未变老的耶，
0: 那未变老就变妖怪呀、啊，
1: 但是变咱老了的健康，
0: 对，
1: 好，
0: 这就是重点嘛。
1: 伊即嘛有咱甲日本同款，咱能行入去进入去这个老年人的社会啊嘛，
0: 对，
1: 所以未来。有年纪的比少年啊，骨卡侪滴。
0: 对、哦。
1: 好，但是然后咱的基本的这个吼寿命，
0: 哎，
1: 毛一直在延长。
0: 对、哦。
1: 跟以前无同款啦哦。
0: 即马以前讲要食个百里回吼，
1: 嗯，
0: 真困难。即马要食个百里回吼，唔是天方夜谭
1: 啊
0: 呢。
1: 对啊，啊但是然后咱要活侪回，阿公阿妈讲我在外活侪回，
0: 嗯，
1: 但是。你不要都选择啊，
0: 对啊，
1: 好啊，但是你要活下这回，咱的前提就是爱健康啦，爱行出门啦，不是大家拢坐医疗、坐轮椅，甚至都会被床顶头，
0: 对，
1: 安尼都不是咱那好快乐的人生啊，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阿公阿妈吼，不管是热天嘛好，冬天嘛好，咱每一个人拢知影讲，咱机能啦，咱所有的这个器官用久啊，
0: 嗯，
1: 伊难免的发炎嘛，
0: 对，
1: 难免的受损嘛。好、哦、啊，有当时啊，就跟那领导追讲，你用久买结胎滴个啊，
0: 对、哦、
1: 啊，但是追讲甲血更无同哦，
0: 嗯，
1: 追讲是他家拢无多胎在找出口憋去 哦，
0: 对哦，
1: 但是咱的这个血更唔是 哦，
0: 对哦，
1: 咱血更上惊就是内底啊吼，迄一袋一袋啊吼，无说你憋开，
0: 对、哦，
1: 好憋开伊个找所在啊吼。都隔离啊！伊别亏受咱身体机制的是讲，哎呦，你别再过一路啊！
0: 嗯，
1: 哦，别再过老火啊！
0: 对啦，
1: 这过该缩掉的啦！哦，所以变咱那规个公路拢未通啊！
0: 嗯，
1: 哦，所以阿公阿妈吼，咱来注意着身体健康滴个。
0: 对，
1: 啊，那天气热冷的时阵，保暖的工作嘛爱做。
0: 嗯，对。
1: 啊，你唔好讲哦，哦，天气冷我吼来啉小小啊，哦，来啉一下迄个小酒啊。
0: 嗯。
1: 有当时啊，你心中啦，
0: 包括啦，会
1: 啊、哦，那伤悬啦吼，你唔好靠着讲哦，要取暖啦吼、
0: 嗯，
1: 去啉酒哦。
0: 对。
1: 迄会更咱的这个收缩更加快速哦。
0: 冇唔对，
1: 心跳更加加紧哦，所以这不是健康的方式哦，
0: 对啦，
1: 好不好？
0: 好啊，
1: 阿华该停心来唱歌、哦、
0: 啊，好，冇问题，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来，安排好点话去。

0: 好来，那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啦哈。
1: 嗯，
0: 哎，今嘛这秋冬的季节啦哈，第一路的造的车哦，有一种车愈来愈多啊。什么车？
1: 偶一偶一
0: 啊！哎呦，
1: 嗯，
0: 哎、欸，就是偶一偶一的车啦，吼。
1: 有啊。
0: 啊，这偶一偶一的车吼，咱、希望顶头坐，不是咱啦。
1: 啊，当然啦、啊。
0: 因为迄种车吼，从好是卖坐啦。
1: 嗯。
0: 从好一世人拢卖坐，就是上盖好的啦。啊，但是因为咱的爸爸妈妈吼，有阵身体你都无得照顾。
1: 嗯。
0: 我阿罗啊，出来尤其讲出来，你有一挂遗传性的，你知哦？
1: 对。
0: 像你啊，遗传性，我一挂有心脏病、高血压的啦，啊是高血糖的啦。
1: 嗯。
0: 啊，你普通时讲拢买保养。不会照顾，其实这哦，你都可能是啥救护车上面的候选人啊、哦。
1: 对了，伊本身呐、啊、吼，你也看你够沸腾啊。
0: 对啊。
1: 啊，沸腾跟沸啊，然后就是互相因果的关系嘛。
0: 对。
1: 哦，伊的共同损害的会更健康诶，这个量大诶，这个危险因子滴。
0: 嗯。
1: 你沸腾相关。哦，也破坏到咱血管内皮细胞的嘛。
0: 对。
1: 哦，所以吼、哦，咱嘞吼血管壁吼也受损，所以也变高，甚至也失去也弹性的嘛。
0: 嗯。
1: 过来也造成动脉硬化，以血管硬化，会和周边的血管啊吼，这个阻力更加增加的。
0: 对。
1: 所以吼、哦，伊就安那倒倒塞，倒倒塞，也变成了那吼，咱嘞这个推升咱嘞收缩压愈来愈管的。
0: 嗯。
1: 过来是也影响到咱的微血管。
0: 对。
1: 高血糖也侵犯到。咱规身躯的吼，又湿湿的，遐会更低的。
0: 嗯，
1: 过来也影响着咱有油脂的过滤的这个功能。
0: 冇唔对。
1: 所以造成啊呐，咱水分跟咱的钠离子也啊呐滞留在身躯内面滴。
0: 对。
1: 所以血啊，伊就导到性管滴。
0: 嗯。
1: 哦，所以吼、哦，阿公阿妈，你啊看，一个血糖跟咱的血啊冇关系滴。
0: 对。
1: 过来，咱都啊讲着嘛，咱身躯啊吼，规身躯的公路差不多。10万公里长的，用的是地球两年半嘛。
0: 对。
1: 但是吼、哦，占大多数的长度拢是遐微血管，
0: 嗯，
1: 就是较细条的遐，遐是负责输送的氧气跟养分。和咱细胞末梢的这个功道滴耶，
0: 对
1: 哦，哦，所以当你的吼、哦，这个上以为这个吼、哦、功道呐发生着啊呐糟蹋的时阵，
0: 对，
1: 咱人体吼、哦、上末。末端呐、啊，末端的器官就是皮肤啦、
0: 嗯、
1: 神经啦、啊、吼，诶，上先受到影响嘛。
0: 对、哦。
1: 啊，以咱的这个微血管呐、啊、吼，在规身躯顶顶诶，基本上拢有嘛。
0: 对、
1: 哦。吼、哦，啊，你来看伊做他的这个竞争，吼、哦，有可能是诶，有个人。有可能是大血管，
0: 哎、欸，对，大条的，
1: 大条的嘛，嗯、心肌梗塞、脑中风嘛，
0: 对，
1: 吼、哦，啊，你也讲啊，吼，一般的吼，上初期啊，吼，代表性的竞争啦，吼、
0: 嗯嗯，
1: 来跟朋友做分享，你有可能啊啦，皮肤跟头皮啊，吼，都会失掉去哦。
0: 哦
1: 哎、欸，咱皮肤跟咱的毛囊是咱人体最末端，
0: 哎呦，
1: 哎、欸，末端的这个器官，
0: 嗯，
1: 所以当咱的吼，咱那细条、擦掉的时阵，造成细胞缺氧，
0: 哦哦，
1: 伊营养养分拢上未到位，
0: 对，
1: 你得出现啥？第一个面色的暗沉，
0: 哦，
1: 好，伊咱的这个吼氧气少，手上未到位嘛，
0: 嗯，
1: 过来你也感觉吼头上一直在冷，
0: 哦，
1: 你也门根康吃未着营养啊，
0: 对，
1: 伊就萎缩去啊。哦，过来你头皮的啊那会痒，
0: 嗯，
1: 会发红，甚至啊那会跳咳，
0: 冇唔对，
1: 甚至你也足够出油的，这拢爱说你哦。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吼，咱卡个手的这个末梢的所在啊，
0: 吼，
1: 这个末梢神经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吼、哦，你也看你定系卡手会冰冷冇？
0: 哦，哎呦，
1: 系啊，哎，有当时啊咧温暖的。我出来啊，
0: 嗯，
1: 你的脚掌心嘛，你的手掌心嘛吼，感觉那冰冰凉凉、冷冷啊，哇不，
0: 嗯，
1: 过来是啊吼，咱的这个吼，末梢的神经伊缺氧嘛，
0: 对，
1: 三型掉那，你有感觉叫检查掉迄种感觉不？
0: 有哦，
1: 我脚啦、脚底有啊不？
0: 嗯，
1: 感觉尖的多有啊不？甚至有顿顿啊吼，会感觉不？
0: 有。
1: 就是人家说阿嬷你怎么没感觉啦、
0: 嗯、
1: 吼还开还有开那些搞鬼个个顿顿都唔知
0: 冇唔对
1: 吼啊个就种就是啊那那公路啊细条公路啊吼伊是要负责修补咱的组织
0: 冇唔对
1: 但是一旦你那糟蹋咱的吼脚甲手啊吼诶这空脆
0: 嗯
1: 伊吼也是讲吼咱的变干啦就歹好个啊
0: 对
1: 吼你那空脆的部分你也感觉我空脆那冇啥好滴
0: 对
1: 我这个呢维系血管。然后有很大的关系哦，过、来有一种就是大脑跟神经啊，
0: 哎呦，大脑吼、
1: 因为咱脑部充满啦吼，安尼密密匝匝的这个吼细条的公路对不对？
0: 嗯，
1: 好，跟那网络同款的啊。
0: 对。
1: 啊，你啊吼，你啊看，你那轻微的糟蹋，还是讲干扰着咱大脑的这个供血量嘛？
0: 嗯。
1: 伊就造成咱人的啊那疲劳亚身呐。
0: 哎。
1: 困未饱，拢无精神啊。
0: 对。
1: 甚至思想会感觉啊那变变痛。头壳戆的问题，
0: 嗯，
1: 伊大脑要上火上未够啊，
0: 对啦，
1: 所以引发的吼，咱的这个间歇性的这个缺氧嘛，
0: 嗯，
1: 哦，咱以前我 COVID-19 的时阵是讲我快乐缺氧的时候，哦，
0: 就无树无空气啊，
1: 对，过来是注意力拢未集中啦，
0: 嘿，
1: 啊过来啊，阿公阿妈这拢你点，你拢做啊，你知无？
0: 哦，
1: 容易袂记当袂记西，
0: 哦对，
1: 记底愈来愈歹啊，
0: 嘿，
1: 啊我甲以前的电话你拢记袂起来啊，
0: 啊对，哦，
1: 过来就是心。会更诶，即代偿症状。
0: 忘掉。
1: 你若糟蹋发生在心脏表面的即个吼，一条一条细细条即个公路啊吼，伊对啊呐。咱虽然大会更有可能无代志，但是吼，伊咪引发着咱胸坎的闷闷。
0: 忘掉。
1: 甚至吼，你感觉胸坎拢敢那有物件跌掉诶安尼。
0: 嘿。
1: 啊是讲阿公阿妈，你即卖感觉你行路爬楼梯容易会喘。
0: 丢。
1: 吼，体力愈来愈歹。
0: 嗯。
1: 还惊无两半咧喘鼻嘛？哇哇。
0: 哇。
1: 吼。以上啊吼，拢是甲咱的这个维系的这个血管啊吼，有糟蹋，无够能 Q 做大的关系。
0: 唔对，
1: 哦，所以阿公阿妈你也讲听到，哇，一听啊惨嘛，
0: 达掉拢掉了，
1: 刚刚拢掉嘞，根本拢掉啊嘞，
0: 嗯，
1: 啊，根本拢掉啊，伊就是一种警讯，甲你警告。
0: 对，
1: 啊，你拢买菜的时阵，你也看最近偶遇，
0: 你领导。
1: 附近行来行去啊，有啊无？
0: 有哦。
1: 好，所以咱来当做啥？平常时的保养跟预防嘛。
0: 对。
1: 哦，唔是讲啊，伊会更大概70%伊拢无感觉。
0: 哎，一般拢无感觉呢。
1: 嘛，无啥竞争啊。
0: 哎，有诶，大概90%的时候，伊才有感觉呢。
1: 对啦。
0: 哦，啊，甚至说，唔够有足侪人哦，安尼啊，胸坎蛮咧白白哦，啊，真咧拢袂插伊啊。不然真的大概90%听啊袂惊哦，阮遐，阮之前都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
1: 嘿。
0: 哎，听啊，他个90%一个地方唔知啊，
1: 对啊，
0: 啊，未惊，真正惊未叮当哦。
1: 嗯，
0: 我系记个病医时阵，佮第二件病医只检查出来，
1: 对啊，
0: 还没错个，真正还没错个，
1: 你
0: 还
1: 没错个，因为命大，医生讲诶，
0: 嗯，
1: 好、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的性命足珍贵诶，
0: 对，
1: 好、哦。啊！你有的人讲，然后啊，反正我今麦做社会啊，我那病者啊吼，啊，就照生又哪哪拢无烦无恼。
0: 啊，病也照顾无要紧。
1: 阿公阿妈，恁上惊是拖累着咱厝内人，甚至拖累着咱自己呀、
0: 啊。对啊。
1: 咱到底遐爱人甲咱六岁六六，咱就痛苦啊。
0: 对。
1: 所以恁来当阿啦，快乐的厨房不是最好的。
0: 啊好啊好啊。
1: 哦，所以一定来唱一首《快乐厨房》，希望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那大哥大姐啊吼，身体拢够好，勇敢。
0: 不对。
1: 哦，咱拢是快快乐乐。出棚啊，
0: 冇唔对，
1: 好不好？
0: 来快乐的出棚来佚佗啦。

0: 对啦，咱人就是用爱健康啦，吼、嗯哦、啊，卖讲吼，步步都需要靠别人啦，尤其吼、哦，啊，过去请到迄个玛利亚迄个，来给你照顾，
1: 嗯，
0: 来给你洗身躯，啊，来给你杀你哦，出去啊，晒日头的这個。这种这种哦，我感觉这种不是人过的生活。
1: 咱即马做预防医学啦，
0: 好、
1: 哦，就是阿别拄着进前，咱来做好保养。
0: 冇唔对，
1: 好、哦，无咱电啊社会新闻拢咧曝光，多一去讲一九十几岁、九十四岁阿妈，
0: 嗯，
1: 去费用安尼，甲目睭增加去天几啊针，
0: 对，
1: 哎，头壳皮安尼，甲麻安尼
0: 啊，
1: 好、哦，阿、啊、当然啦，伊家属嘛无用嘛，
0: 对啦，阿嘛就一定要叫人顾呀，
1: 系啊，啊，所以伊无都去观察到，今年啊讲上。当然，因为咱也是靠咱家己的时阵，咱会当行当往西啊吼，逍遥自如，当然嘛是上介好诶。吼，但是吼，咱以咱即嘛是长寿基因，所以希望每一个吼，咱所有山顶的朋友拢同款啊，就是甲咱啊吼，所有辛苦大细条的公路啊吼，该过好通透。就刚刚咱咧开高速公路同款啊。你然后三条四条拢通的时阵，迄车开起来偌舒适的，
0: 对啊，
1: 对不对？啊，你啊三条四条拢塞的时阵啊，车都跟他袂过呢。你要硬钱，硬钱你要去要歪到边啊，不是倒边个正边，对不对？
0: 对，
1: 好、哦，所以咱那样的大细条拢甲通啦，
0: 冇唔对，
1: 好不好？
0: 系啊，好、哦、来，咱的李，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哈、
1: 哦。来，爸爸妈妈好，咱这个产品呐、啊、吼。我刚刚做臭皮工，即马业界应该啊吼，无人吹，无人哦，纯咱那足量添加以外，那我都下个真紧绷啊。
0: 对，
1: 而且咱拢是采用着有专利的原料。
0: 对，
1: 不但用有专利的原料，咱个家己是足量添加。
0: 嗯，
1: 好、哦，啊，好你安尼吼，真正大细条拢要家己通滴。
0: 对，
1: 啊，好恁单足够足歹势，所以咱特别请到咱这个吼，咱这个制药厂啊，足大间诶，而且是新贵公司啊吼，替咱把关啊吼，所以好恁。单超要几年的时间啊，但是单台绝对是价值的。
0: 冇唔对吼，啊，所以咱电话机也好哦，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啊，来，咱今日进广告哦，哇，这季节来吼，这。寒天的季节咯，找到咧到位啊啦！啊，到位到位的时阵呢，咱身躯这个血管哦，就开始会收缩啊！啊，尤其咧，爸爸妈妈你厝内都有一挂遗传的人啦吼，
1: 嗯，
0: 包括讲你厝内都有人中风过，
1: 嘿，
0: 啊是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人吼，
1: 嗯，
0: 这种遗传性的哦，
1: 对，
0: 啊，遗传性的时阵呢，你也拄着寒天的时阵，你看现在寒天的时阵，黄衣特别多，
1: 嗯，
0: 迄就是你拢无注意着你的身体啊，
1: 对，
0: 迄公路本来就要有软 Q，
1: 嗯，
0: 还有弹性，
1: 对，
0: 过来来来这。袂当哦，垃圾
1: 卡带啦，
0: 啊，袂当割，袂使粘，但是偏偏啊，你拢有就对话啦。啊，无怪哦，这里就是啥，人讲中风的候选人啊。来啦，爸爸妈妈，咱人啊，就还你无拄好啦吼，一卡一手的时阵哦，你是步步拢爱靠别人呢，包括要去变装，爱靠别人。家己无多穿衫，家己无多洗身躯，啊，家己要出门拢无多，包括有阵时你家己要食饭都无多啊。因为啥啦？因为你已经一卡手无多叮当啊。所以步步拢会靠别人。好、哦、啊，这样我跟你讲，你那下你的这种经验时候，咱人都是活了拢拢无什么尊严嘛。来啦，爸爸妈妈，今日咱们来介绍吼、哦，上盖新、上盖赞的。咱哦，伫以前哦，咱这季就卖了最好啊。但是咧，现在这季等较久，因为这季阿华个一天哦，跟咱的公司啊，跟咱的清汇报。做一个大升级啦吼！来，爸爸妈妈，只要是哦，你心肺梗的问题，你就交代咱的心肺诶，清肺报就好啊。先啦，来咱一项一项讲哦。今日呢，咱来这叫做纳豆激酶啦吼。
1: 嗯。
0: 咱来纳豆激酶就是要创，要甲咱身躯内底公路一挂垃圾、
1: 嗯、
0: 靠卡带物件要甲扬掉，就爱靠啥靠纳豆激酶。啊，那来纳豆激酶，今日开始用啊，偌济你知道？一粒要活性哦。就达到2500 FU 啊！
1: 对，
0: 爸爸妈妈，咱这个纳豆激酶协会啦，讲哦，你也要讲先过这个公路垃圾要扬掉吼，一天只要补充啊2000都够啊。
1: 嗯，
0: 啊，外口手上大部分一条拢做个1000俩，但是咧，咱一粒就做个2500啊。
1: 对，
0: 所以你一天食个2粒就5000啊呢。
1: 而且咱是高活性的呀、啊。
0: 对。
1: 过来就是怎样啦，咱是天然有专利的啊，过来咱有这个菌种的报告鉴定书哦，
0: 不对，
1: 这做做重要的哦，过来吼，咱就依照那上个纯净的萃取法，
0: 对，
1: 吼，去到咱天然纳豆当中啊，吼，会引发着痛风的这个普林滴，过来吼，把迄个气味拢提掉滴，
0: 不对，
1: 过来吼，完全水溶性的，和咱的人体更加好吸收滴，
0: 对，
1: 吼，过来就是吼，咱最主要是啊，那咱经过着吼，咱所谓这个。菌种啦吼，哎，这个报告的耶，
0: 对，
1: 所以阿公阿妈，那我都监控的源头，吼，袂使有任何污染的耶，
0: 对，
1: 你像咱的这个吼纳豆啊吼是有机的这个证书的耶，
0: 对，所以讲吼，咱啊先过这个垃圾吼，要卡带要给丢掉的，一定要扣掉纳豆激酶，
1: 对，
0: 啊纳豆激酶含量一定要有够，我刚已经跟你讲了最清楚，咱每一粒的活性哦，注意听哦，每一粒的卡布色路的活性都跟2000五百 FU 啊，好、哦、啊，过来第二点呢，咱人身骨弄一块无的油，对不对？爸爸妈妈，你去检查弄一个数字，啊，做中胆固醇，啊，过一个歹胆固醇，这两项哦，一定未使收过关，啊，未使收过关就要靠啥？靠着咱今日所介绍专利的红曲萃取的，这红曲萃取哦，针对爸爸妈妈你身骨歹油收过关呢。吼、哦，还是讲三生的这收过关呢，伊拢有相当大的帮助。来，啊，你个油条兄，你个再掉嘛，就是按咱这个红曲个再掉嘛，吼、
1: 哦。像咱这种专利的呢，
0: 没有，那么是专利的，
1: 是啊，
0: 咱、哦、有制成专利、功效专利拢有哈、哦。你像爸爸妈妈，咱是不是啊？这个油条要炒到时，咱先顾买下，买下新鲜嘛，买下新鲜，那就放啥？放着咱即马上盖新的甘蔗元素啊。这个甘蔗元素不但当吼降低咱卖油哦，佮东西会当提升咱身躯好的油，而且呢，伊的抗氧化能力是特别强的，所以含咱的公路袂衰身，含咱的公路会当维持着伊的弹性滴个。啊，过来咧，咱内底参着这个红景天，爸爸妈妈，你有发现着你最近定弄个哈伊流目屎哦？就是你的含氧量无够啊，你缺氧啊？人大家拢讲，那什么快乐缺氧有无？迄就是你讲啊，你内底的氧气拢含氧量拢无够啊，你若要去爬关山啦，哦去西藏要爬关山，迄导游拢叫你啥？一定爱先食啥？食这个红景天，因为补充你血液中的含氧量嘛。啊，你来，你这边汗流目屎啊！来，爸爸妈妈，上重要是讲今日咱的肠胃不来滴哦。咱个用着啥？这个 Q Ten 啊，爸爸妈妈讲啊，有啦，你 Q Ten 一定是参一输啊，了，歹势哦。今日咱的 Q Ten 呐，每一粒的卡布色路哦，注意听哦，每一粒的卡布色路，咱就放啊30ml啊。哎，但讲市面上坑啊上悬的啊，爸爸妈妈，人咧卖纳豆红曲哦，搁 Q 店哦，人是拢分开卖哦。但是阿华哥已经今日甲你啥，全部甲你坑做伙，还你哦，这个泵浦啊有力，你回家塞个叮当啊，吼、哦、啊，过来的，咱这个卡带、卡身呢，拢甲你清掉啊，过来红曲甲你再造，啊，来抗氧化，搁甲你定心甲你优擦，就是啦，咱这个啊。诶、欸，甘蔗元素，过来咧，泵浦啊一定要有力，咱内底有这个 Q 电池，而且每一粒有30ml啊，咱内底赶快搁掺着啥，这个葡萄籽萃取 OPC， 赶快嘛，要来抗氧化，而且咱内底搁掺着啥，这个 L 精氨酸，爸爸妈妈 L 精氨酸没错啊，就是要咱的公路会当流嫩。啊，流量的时阵呢，咱过海地的公路过当拍开，拍开的时阵呢，就跟咱高速公路哦，一线道变两线道，变四线道，还你愈造愈顺，都爱靠啥？靠咱 L 精氨酸啊！来啦，爸爸妈妈，尤其咱今日去参着一个哦，百香果种子萃取，这叫啥？白皮三醇。这但讲外口人拢无爱参的啥啦，因为白皮三醇啊，伊哦，伊这个啊抗氧化能力啊，是爸爸妈妈你以前捌听过哦，红迄、那个啊白藜芦醇。比白藜芦醇阁高两倍以上的这个抗氧化，所以讲爸爸妈妈，这个白皮三醇啊，啊，咱来当清除自由基，阁会当啥减少啥 ROS 活性氧，这就是会当啊抗氧化。抗氧化了嘛，足强的哦。
1: 像咱这是日本上大厂森永制果啊，
0: 吼，
1: 上届大厂的来都有四项的这个功效的专利，
0: 嗯，
1: 一项的这个独家制成专利的。
0: 不对。
1: 啊，我咧讲这个足简单嘞，咱所有采用拢是日本上届大厂的，
0: 对，
1: 就是要哪，让咱的身体卖啊哪，它紧就老化去，
0: 嗯，
1: 也当啊哪抗氧化的，
0: 对，
1: 而且也效果啊吼，比葡萄籽更加高几啊千倍的，
0: 不对。
1: 这嘛是今嘛 现金嘛吼，上盖稀多诶，
0: 嗯，
1: 而且上盖贵诶成分滴，
0: 对，
1: 所以咱那无少成本啊吼，甲你下在咱诶清货簿内面滴，
0: 对，
1: 可能公路拢随时保持啊呐。有弹性滴，
0: 嗯，
1: 吼，啊，过来是因为咱上镜就是那自由基的攻击嘛，
0: 对，
1: 所以一定要那抗氧化滴嘛，
0: 对，
1: 吼，所以咱搭条公路啊，这边呢，我卡带啦，生生滴啊，
0: 嗯，
1: 吼，连咱啊吼，咱所用的啊吼，这个吼，日本的这个专利嘛，是拢日本大厂的这个 Q10 呢，
0: 对，
1: 啊，公阿妈跟那这个 Q10 啊吼，我咧讲这个价钱嘛足贵的，
0: 对，
1: 而且吼，咱一日都系三十毫克啊，
0: 这我咧讲过，这 Q10 外口吼，人拢另外卖啦。今天阿华给你坑在内底，哈！你拢免阁另外开钱啦。所以爸爸妈妈，你只要是哦，常常咧食大鱼大肉，还是讲食外口的，甚至讲爸爸妈妈哦，你就够一个会所哦，恁的孙人代谢就较歹。
1: 嗯。
0: 好啊，甚至讲你有咧食一个降胃油的哦，食降胃油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你一定要配合 Q 10。
1: 嗯。
0: 无你先顾啊，这个 Q 10会滴啊，这个降胃油抓走的，所以你人愈来愈无力啦，讲话愈来愈无力哦。这阵你来补充 Q 10啦吼。过来咧，爸爸妈妈，你常常哦。恁坐久诶，久坐啊，就讲倒咧眠床，长期咧倒咧眠床哟。你赶快弄下来，将咱的肠胃报，甚至讲你去检查红利啊，红利一堆啦，还是讲厝内都有遗传性的这个慢性病哟。你一定爱食，今日咱所介绍肠胃报啦，甚至爸爸妈妈你气色啊白顺顺的，啊，你的目屎拢啊冰簌簌的这有哦。赶快咱的气血顺啊，无你就来配合咱的今日所介绍肠胃报啦。来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日肠胃报有一个好康优待哦。但是你今日无摕到，后个无只优待哦，因为咱和爸爸妈妈等几年吼。咱这每一盒内底有六十粒装的，
1: 嗯，
0: 而且咱给它 Q 10哦。Q10 一粒就三十 ml 啊！
1: 咱的建议的使用量是一缸一粒，
0: 一缸一粒都量都够啊！
1: 因为咱下家拢紧绷啊，
0: 紧绷啊！哦，安尼呢，这个啊，纳豆激酶活性一粒就2500 FU 啊，会当讲市面上上盖款啊！吼，来一盒定价是2980块。今仔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今仔日优待2200块就好啊！不但优待2200块，咱爸爸妈妈咱头前30个就好，好不好？咱头前30个买一盒。上集啊，又到我这2200块的爸爸妈妈，你要还就要注门来关键的，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2: 啊来，你好，
3: 阿华，
2: 哎、欸、你好，
3: 我要跟你讲，你咧卖物件真好啦，
2: 真好啦吼。
3: 我食你这纳豆，我下头就感觉实在上哦，啊安尼真正常啦。
2: 对、欸。
3: 个纳豆也好用，和我迄老公会正常。
2: 嗯嗯嗯。
3: 我遐管到倒去倒因倒高工咧。
2: 倒高工嘛吼。
3: 两百啊。
2: 嘿，200块。
3: 啊，去看医生，医生讲问看外久，看有正常无？我不能讲袂落啊。
2: 嘿，啊，即马食五工以后。
3: 啊，我今仔日食你一排条啊。
2: 嘿，食一排条，嘿嘿嘿，都五工嘛，嘿。
3: 五工啊加重加几日，安尼搁食落啊？
2: 嘿。
3: 安尼较重啊。
2: 嘿。
3: 我就剩124
2: 嗯，安尼就真水啊咧。
3: 哦。
2: 哦，安尼足轻松的吼。
3: 嘿。
2: 几足轻松的，啊你讲。
0: 啊来，所以讲爸爸妈妈，你真诶吼，我这压力吼，拢降未落来啦吼，啊头晕目眩诶啦吼，拢紧来食咱诶肠胃补。
1: 过来，咱这个肠胃补吼，甲一般诶纳豆激酶无共款。
0: 忘掉。
1: 咱敢那一支专利诶纳豆菌啊吼，都经过着吼重金属农药黄曲毒素，
0: 嗯，
1: 无染西药，吼嘛袂互你大豆过敏源诶。
0: 对。
1: 过来，那有制作诶这个专利啊吼，过来那有菌种诶这个鉴定报告书。
0: 忘掉。
1: 过来，咱困境。然后被坑在兜里，然后带存的检验嘛，吼，那拢做个完全都已经符合很多的规矩呀。哦，过来的时候，咱在这红景天嘛，赶快的，那么是采用的世界这专利的。红景天有当时就要外汇嘛，哦，好多人个顺气嘛，人较疲劳亚身啊，红景天嘛，我们给咱补助的。过来吼，咱的 Q 天，咱是用的日本上盖大厂的，嘛是第一间。发明到这个 CoQ10 的这个吼上届大厂的这个康奈塔的这个公司的，
0: 嗯，
1: 哦，啊，咱一日的足量添加30毫克的啊，过来有精氨酸会当予咱血管当舒张的，哦，就跟那一支筋啊，哇，人拢用支架对不对？你是天然的支架，帮助咱血管家己啊那舒张的时阵，咱血流得流的流骨较松。更加顺就对了，
0: 更
1: 加通透就对了啦。过来，这个专利的百香果哦，就是安那，一旦予咱啊吼，咱所谓公路可以维持更加有弹性以外，
0: 用
1: 个抗氧化，卖予它年紧就生生气啊。
0: 嗯，
1: 所以吼，阿公阿妈，跟那这个情会部的大升级啊，都开足侪费用的啊。
0: 对，
1: 吼。 啊我今仔日讲话买一啊送一啊2200块，这是以前的介绍啊咧。
0: 对，阿姨，即摆已经拢上心了，所以讲爸爸妈妈，恁啊，不管你啊身体安怎歹啦，孙啊安怎歹，还是讲讲话拢无力无气力的吼，来，今日前卫报一定要你有感觉的，今仔日买一啊送一啊，又在我这2200块呢。来，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出门的赶紧的哦，咱的礼数礼物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工作感谢谢谢

0: 哎，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恁卖迄个咧卖，我不要讲，我唔捌滴。
0: 情味报嘿。
1: 那食情味路的啦。
0: 情味的嘿嘿。
1: 啊，伊迄个敢那有，我有看伊迄敢那南家。
0: 金家元素。
1: 干嘛哈？
0: 嘿。
1: 啊，我食差不多一盒五啊片哦。
0: 嗯。
1: 我这個头壳吼，伫这边边角啊，这疼十几年，啊有当会走过这边，有当会走过一边。啊，我食纳豆激酶哦。
0: 嗯。
1: 等于咧，我那病咧食无效。
0: 嗯。
1: 啊，我食这个，啊是食一撮啊，两个是转好去，你知无？啊，这也袂走，遐也袂走，啊，这位哦，疼十几年，这位，
0: 转
1: 好去。
0: 就你食别人食拢无感觉对吧？
1: 我都食纳豆，嘿，我食别人的纳、啊，我拢都定咧食。
0: 对啊，啊，你怎么食的？
1: 哇，
0: 冰冰袂安尼，实实叫啊，袂痛啊，吼。
1: 痛到安尼食，啊，恁用手安尼一直抠，一直甲抠，一直甲抠安尼，啊，一时啊都袂痛，等下佫牙起佫一直痛。
0: 对。
1: 哎呀，暗时咧困嘛呢，一直甲乱，一直甲乱，啊，佫甲尾啊，即摆来吼会走，你知无？
0: 嗯。
1: 佫这边的边牙起啊，啊会当。走后边去安尼，
0: 啊，即即嘛未啊嘛，食咱的肠胃部，
1: 即嘛未啊。食
0: 一个鸡尔嘛，
1: 阿瓜尔，
0: 系啊系啊，
1: 食只阿瓜转好去，
0: 对啊。
2: 喂，何大姐，你即摆讲要一个肠胃部大做大做的嘛吼？
3: 对。
2: 啊，你现在食了袂歹吗？
3: 暗时啊嘛，继续好困的啊。
2: 暗时啊较好困。
3: 系啊。
2: 啊，血压咧，血压讲即摆较正常吼。
3: 系啊，对啊，像遐嘛，即摆嘛，计话遐啊嘛。本来吃那个吃药啊，无啥会控制，即卖吃了啊，搁食搁加这肠胃部这种控制掉的呀。
2: 哦，你以前吃西药时阵，血压嘛是无讲介稳定嘛。
3: 对。
2: 啊，但是不要恁的肠胃部吃的，即卖血压拢控制滴偌济。
3: 嗯，控制拢离差不多，你的一百二十几，一百三十几。
2: 哦，你话足水的啊。
3: 系啊。
2: 啊，你话足水的啊哈。
3: 嘿嘿，肠胃部啊，吃来了。啊，够食，要食，要食，食要拢，要拢好起啊！我也知。
2: 拢好起啊！吼。
3: 好是感觉食肠胃部我差较侪啦，食肠胃部哦，我今嘛拢倒了吼。
2: 嗯。
3: 点做点点倒了，一二三就困去啊。
2: 嗯，食肠胃部，咱若循环好的时阵，咱人较放松啊。
3: 今嘛该一路爱爱早爱十几分，今嘛一二三就困去啊。
2: 哟，今嘛你食紧就困去啊！吼。
3: 对。
2: 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也看哦，咱拄只咱的王妈妈咧讲哦，讲伊食足侪纳豆去的哦，啊，那食就是他家的便秘就是会疼啦，啊疼。刚好家己手安尼拱安尼煎啦，拢无效哦。但是尾啊，伊食咱个肠胃煲吼，食一盒锅尔，而且伊食是顶一代哦。
4: 一代更加加强，
2: 一代更加强，更加用哦。
4: 阿公阿妈，咱个数字拢提出来，咱系偌济量，咱拢提出来。对，就是咱一个纳豆激酶活性，2500 FU， 咱就印咧阿爸顶头啊。
2: 对，
4: 我相信足侪人都唔敢印这啦，
2: 对啦，
4: 因为你量无够嘛。
2: 嗯。
4: 哦，但是咱是大升级哦，就是没有你食落。真正有效果的，三个月、六个月你可以去检查吼。你本来吼，哦，迄个三高啊吼，拢红的对不对？
2: 对
4: 你感觉愈食时阵啊吼，哦，愈看愈欢喜呢。
2: 无唔对。
4: 哦，那有法度安尼一个物件，害我安尼哦，烦恼二十几年的吼，拢未稳定的吼，哇，即马规个数字拢有够水的啦。
2: 对。
4: 个就是啊吼，你啊医用讲，从即落天开始要安那脚啊、手臂啊，
2: 对。
4: 甚至吼，你感觉脚垫来水肿，迄个心脏关系的。
2: 无唔对。
4: 胸腔垫来闷闷啦。哦，甚至啊，暗光啊，紧暗笃笃啊，吼，敢那一个炸弹呢，特别暴气啊！阿公阿妈，你呐过来等，等到有一天入冷的时阵，咱迄地呐落落来时阵，无晒日落来时阵，唔知要透到多位呢。所以咱即卖会使赶紧甲咱调咧血供顶头遐呀，吼，一袋一袋吼，更加应该调。那么帮助你啊那代谢出来滴，你也感觉吼。短时间，暗过那肩骨拢灵气，
2: 冇唔对。
4: 肩胛头本来拢硬只，顶壳壳对唔对？
2: 嗯。
4: 直直拢提一个弓啊，咧弓有啊无？
2: 有。
4: 暗时啊，这高忙的所在，听丢丢，听到无在调困，因为你循环慢啊。
2: 对。
4: 肩胛头骨硬只，里面那会好困滴诶。
2: 对。
4: 所以吼，靠着咱的肠胃部啊吼，用个帮助咱会当，甲咱的暗过那肩，甲你啊那豆豆放个松滴诶。
2: 冇唔对。
4: 和你松，你暗时啊自然而然就会好困啊。
2: 嗯。
4: 可能因咱内底有感。这元素一般吼，你拢食纳豆激酶，拢要降麦纳固醇。
2: 对。
4: 但是 麦加固醇当来了，你的好的胆固醇既然拢无提升，对不对？
2: 对。
4: 吼、哦，所以咱用着这个甘蔗元素来提升咱好的胆固醇。
2: 对不对？
4: 咱身体好的麦胆固醇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点。
2: 嗯。
4: 哦，所以像那讲，咱咧食顶一代就真尼啊有效果啊。
2: 对。
4: 这代你各方面讲啊，咱讲那吼，这个 Q10 就会加30毫克的。
2: 这 Q10 外口吼，人30ml的拢是另外卖哦，里向拢卖30粒。
4: 啊 ，Q10 要创啥？就是
2: 控。
4: 过咱这个碰补啊，碰补啊，帮助你蹦蹦蹦，把你的营养血用个疏散，加咱目烧的所在。你唔则袂卡吧，手臂的问题，则袂安尼惊无两步安尼喘鼻嘛。有当时啊，阿公阿妈你咧暗时啊倒落困的时阵，你有听到家己的心中敢那迄个鼓咧蹦蹦蹦哇
2: 无？哇，足大声！
4: 今仔日赶紧坐起来哇
2: 无？
4: 关键的，咱的青会报绝对是你上届好的选择啦。
2: 对不对？
4: 那么伊和朋友等一年瓜吼，叫你讲袂使用种介绍啊。
2: 对。
4: 啊，不要紧，咱第一栋和恁等足久的吼，咱赶快有争取一个就好康的哦。
2: 来啦，今年咱今两盒吼，优待2200块，而且每一盒拢是60粒装的哦。吼啊，每一粒的卡布色度 Q 10拢是30ml的哦。
4: 转速些。
2: 这爸爸妈妈跟咱讲 Q 10就是人拢另外买啦，剩的拢家里的拢送你的啦吼。来。两盒2000粒对不对？
4: 对
2: 啊，那四盒是咪4000？四盒咱直接邮到的，3600块得啊、哦。
4: 3600块。
2: 来，爸爸妈妈头前15个哦，你注意听，因太久无邮袋哦。头前15个哦，咱大组另外佫加送一盒，总共五盒提到手，互你开3600块得。但是咱先讲哦，干咱一摆尔哦。
4: 5盒3600块。
2: 后一届咱都要有咱起价哦，后一摆都要咱起价啊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发要准备赶紧的，细组2盒2000粒，大组的大组是5盒，有台话者3600块呀。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0: 啊，来你好，
1: 哎哎，
0: 你
1: 叫
0: 啥名哈？
2: 哎，唐大哥。
3: 啊，来你好。
2: 哎，阿爸。
3: 好，小戴哦。
2: パパにすがれば寄せよ
0: と来你好，喂你好，哦，我倒是该。
3: 啊，奶奶，小戴小戴哦，来你好。

0: 来临。
1: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一问哈。

0: 过暗过啊，天气有足轻松的无？
1: 系啊，阿妈讲哦，观众听啊，又在遐要买。
0: 对啦，对啦，吼。
1: 系啊，啊，这有较好啊，你啊，一只骨毛较轻松
0: 啊，
1: 你
0: 啊。对啊，谢啊，哈。
2: 好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这肠胃不好，你也真正爱赶紧来包，吼。你那吼真正走路较无力，较容易喘的，咱今日 Q 站一粒就给你放到三十米里啊。这外口吼拢卖三十粒的啦 ，Q 站拢卖三十粒的假针啊，都还卖了一两千块啊。今日咱一盒内底是六十粒针的哦，今。每一盒送一盒，有到这220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五盒呢，五盒提到手才偌济，3600块尔。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注意赶紧的，因为咱今日这个好康哦，因为等太久啊，所以咱给他开放一摆。一摆上届优待五啊，优待3600块
3: 尔。阿公阿妈，我敢甲你保证，甲阮同款的身份，你绝对无可能去买到这种介绍的。
2: 对。
3: 最主要是安那，互你食就有感觉，吼，互你当顾着咱大细条的这个公路的。
2: 不对。
3: 然后互你食会起啦，真正今日无买到是你无福气啊。
2: 对。
3: 我敢安尼讲。
2: 来，今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讲，拜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分园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
9: 清冬香、海口茶、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打起呗，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理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然后爸爸妈妈你人力啦吼，提等于你个叫，你才感觉看卖啊！因为咱即届吼，真正个大升级，大升级，我相信外口要对着咱共款的升温哦。我老实讲，对无啥会着，敢那吼，够蹦不啦一粒啦，敢那够蹦不啦一粒，人就拢爱另外卖啊，拢一定爱另外卖啊。钱啦，因为较好赚啊，哪有人想阿华一定在戆的，弄个坑在内底。爸爸妈妈，够蹦不啦一粒吼。Q 什么一种 ten 的有无？人你来听看嘛，外口全部拢是另外卖啦，绝对拢另外卖。吼、哦，无人想阿华个一定只戆的啦，佮个你看啊，足量添加，阿华遐戆的。唔讲我爸爸妈妈，你也走路较无力的，较容易会喘的，你就适合今仔日咯，今仔配合一下。啊，你若讲吼，检查拢数字的，拢红的，吼、哦，就算讲你无红，但是你爱保养啊。万一真正你一卡一手的时阵，哎、欸，你真正一卡一手的时阵，你要安怎是？对不？卖个开家里是写出来的诶钱啊，卖个增加咱厝内底人的负担吗？真正要来保护的吼，啊，咱的爸爸妈妈，啊，咱的孙孙代孙吼，会当啊通透，都是靠今仔日这栋啊，真正靠今仔日这栋啊，足侪爸爸妈妈拄只拢来摕大租的。先啦，因为咱这季哦，真正以前就卖了足好个啊。而且咱这季哦，这季真正个大升级哦。这季升级个吼，我你讲，别人真正对咱对袂着啊。啊，那真正要对咱对会着吼，人干那迄种呀，迄个 Q 什么，迄个啦 Q 什么 Ten 的有无？人都另外卖啊啦，人都另外卖。刚想阿华以前咱只戆个坑咧，内底就更加足量去啊。一天啊，你一粒补充诶。
1: 要找阮才有良心足少诶，我袂甲你骗。
0: 对。
1: 人家阮若退休，你又找无较好诶产品啦。
0: 对。
1: 哦，过来就是咱即支啊吼，就是非常全方位。
0: 嗯。
1: 针对着咱诶心血管，一直着血路循环啊吼。
0: 对。
1: 上盖好诶，上盖赞诶，即个配方啊。
0: 对。
1: 你若讲吼，本身啊，你胆固醇较悬诶朋友，吼，也是讲啊吼，你感觉你诶血啊都一直袂稳定诶。
0: 嗯。
1: 你有血糖诶朋友啊吼。拢需要注意着咱公路的健康滴，
0: 梦到
1: 哦，个个是咱公路袂使会停曲曲啊，加上着你食一堆的这个慢性疾病药片，再个你逐条的公路拢安尼脆脆啪啪滴的，
0: 嗯，
1: 温差那一段时阵啊吼都憋气啊，对不 对？所以咱爱好咱的公路爱有弹性滴的，
0: 梦到
1: 吼，这嘛是咱所吼即个所配备的吼，咱的这个清肺部里面然后。上界然后重要的这个元素的，
0: 梦到，
1: 个个是咱要提升着吼，咱这个胖脯啊，
0: 嗯，
1: 爱有可以有力啦、啊，
0: 对，
1: 你是不是阿公阿妈做侪人咧走路咧讲话拢会喘，
0: 无力，
1: 你说刷电当地你人买喘的耶，
0: 对，
1: 规工人神高高的耶，啊，你的营养甲血拢所上未到位啊，
0: 嗯，
1: 你食未着营养啊，
0: 对，
1: 吸未着氧气啊。你规工人都是神高高滴的啊、哦，所以阿公阿妈这时啊吼上盖赞的配方滴啊，而且吼咱无多国国家去哩啊，
0: 无多啦，
1: 吼、哦、咱卫福部啊吼有一个量滴的，
0: 嗯，
1: 你一定拢下加进步来啊啦，你要国家嘛无多加啦，哦，所以啊吼咱第一个和咱的胖脯啊，
0: 嗯，
1: 有力的时阵，伊在我肚啊那夹血啊吼。蹦蹦蹦蹦，帮助你啊！怕甲你目烧的蔬菜去，
0: 对，
1: 你食着营养，输会着氧气滴诶。
0: 嗯，
1: 吼、哦，咱的所有细胞也在活化，在开始咧做工课滴诶。吼、哦，个个是然后，咱的公啊吼，咱这个然后逐条的公路，你用久啊嘛，
0: 嗯，
1: 你外食三顿拢食外食嘛，
0: 嗯，
1: 吼、哦，啊，你的血有可能真高、真高、真落滴诶。
0: 对，
1: 做侪拢啊那掉在咱血管壁顶头啊吼，拢变一块一块安尼滴
0: 诶。嗯，
1: 无想办法，个只呀一块一块紧紧改掉，上惊就是，伊唔知影是啥物款的变化。
0: 对，
1: 伊那血红憋气的时阵咧，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先啊讲，尤其是这个天的时阵，然后心肌梗塞的人真哩侪着。
0: 对。
1: 哦，都是乎你想袂到的啦，血红变者都倒落去啊。
0: 嗯。
1: 哦，过来是伊，咱本身三个月、六个月，你咧检查胆固醇。你一直拢足悬的，甚至拢袂稳定的朋友，
0: 对
1: 你敢那一直食讲我要降胆固醇降歹的、
0: 嗯，
1: 但是你拢无想到讲，咱
0: 来
1: 个好的提升起来啊，咱身体嘛需要好的胆固醇的，哦， 过来是啊，你也看咱中医，你那的话，人这些你也去看医生。
0: 嗯嗯。
1: 你也看，你点点吼，是不是都有一科叫做肝胆肠胃科？肝胆肠胃对不对？
0: 嗯。
1: 肝嘛爱顾啊，肝呐用大，唔知道有法度制造这个胆汁出来的。哦，所以阿公阿妈，咱这配方不是清清采采落去。落去乌白掉的呢，而且哦，这个真正是全面大升级呀、啊。其实吼、哦，咱不是这种计数啦，咱照你讲是四啊三千六啦，然后阿华国讲加化解落去啊。所以爸爸妈妈不要紧，咱好的物件唔惊你比较，好的物件嘛唔惊你体验滴。麻烦然后你个贵州安尼吼，只要玩三个月六个月，拜托你去做一个检验滴。我相信然后你一定是下一个卡来个阿华哥一定俄罗公吼，阿华哥。以前恁咧做生意，真正做实在，绝对唔是用嘴咧转讲，阮系偌济来底系偌好，什么专利滴，专利下入去，咱的量爱有够，
0: 无唔对，
1: 无够等于你就白瞎嘛，对不对？哦，所以吼、哦，咱甲咱的碰布啊够用，
0: 对，
1: 要帮助你怕坏咯，
0: 嗯，
1: 怕循环。和你的氧气啊，吼，所上会到你身躯每一条安尼又塞塞的公路嘛，吼，大细条要甲你通啊。
0: 莫大一点也有难、啊。
1: 刚才像咱拄啊，这个吼，咱的这个吼，你开温江大哥，你大家拢坐掉的。
0: 对。
1: 咱家己知影讲，咱个安那拢食外食，
0: 对，
1: 外食拢是歹的油。重口味的物件足侪滴诶，是安那咱即卖呢心脑血管疾病人愈来愈侪滴诶，就是咱饮食无够健康，三顿拢食外面嘛，佮食一寡迄个什么黑心油啊无，食个规个公路拢规个拢脱掉诶啊，你那会通透滴诶，所以你即卖拄着一个问题，脚麻手臂啦，脚手袂冰冷啦，哦循环那会歹啦，便便定定涩涩叫啦，疼丢丢啦，哦。暗时啊，歹困呐，甚至暗时会丢卡筋的问题啦。阿公阿妈循环一定爱顾，
0: 对，
1: 吼、哦，循环啊无顾的时阵上惊啦，上惊就是安那，唔知表表多一条细条的。
0: 无唔对，
1: 你看我定下咧在无讲吼，阮一个亲戚啦，
0: 嗯，
1: 因大家多八年啦，
0: 对，
1: 啊，搁一个朋友伊妈妈多二十年，
0: 嘿呀、啊，
1: 有痛苦无？
0: 就痛苦的呀、啊，
1: 痛苦的像想咩安尼啦。但是无阿多，伊依在无种健康的概念嘛。
0: 对。
1: 但是咱即马怎样有遮好的物件，用咧甲咱的大细条拢甲通透的时阵，
0: 嗯嗯，
1: 你若无爱开少少啊钱，今仔日互你食是真正开起的咧。
0: 无唔对。
1: 真正无甲人别人比咱的幸福国较无够一半的钱呢。
0: 对。
1: 真正的开你真正一天开你几十块啊吼，你拢咧顾着所有大细条的这个健康啊吼。
0: 对。
1: 你一定爱食。
0: 无唔对。好无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2: 来诶去去吧你要叫两大桌哟
3: 是啊是 啊, 啊
2: 你安怎吃我
3: 都没吃啊
2: 嗯嗯嗯
3: 我你说阿华有一次我上去吃你知道
2: 安怎上去吃
3: 我刚刚我一次就是去我们亲戚那里
2: 嘿嘿嘿
3: 啊伊是告别式喔，啊我去参加，啊我去参加喔，
2: 嘿，
3: 结果吼，咱去人家咱困袂好势，
2: 对，
3: 结果透早就是咧告别式啊，我感觉人来就无动
2: 快，
3: 就是无困无困啦，太困，咁样吼，过天光啊咧，啊我就感觉头壳足光明，
2: 嘿嘿嘿，
3: 那边我就送急诊了，
2: 我
3: 惊着诶，血压穿到八千咧，
2: 哟。会有进到八级的、
3: 哦，那时候我就吓到了。
2: 嗯嗯嗯，
3: 我是讲我那也无带过一遍安尼。
2: 嘿，阿妹啊，你食
3: 真正真好，我就是一直吃。你搁看我那无，我就叫。
2: 对啊。
3: 阮翁旧年哦，伊就讲伊在感觉人正正。我讲吼、哦，你吼、哦，我咧吃你唔吃，我食得足好，你不爱吃。你后讲，我就甲连讲你。你吼、哦、后讲会拖累你囝，我讲我讲你拖累我，搁拖累恁囝。
2: 拖累厝内个人啊吼。
3: 嘿啊！我甲讲，我甲讲，你阿诺我是无理发。
2: 嗯嗯嗯。
3: 啊，尾啊哦，伊就听我的话。有一天就是阮妈妈在做迄个母亲节，你知啊？
2: 嘿。
3: 结果伊人艰苦，伊无法度去。啊，阮家的人伊就问讲啊，只有是安怎，只有是安怎。我讲爱就讲人无爽快，我甲讲无来看医生。
2: 嗯。
3: 啊，我无讲我嘛先卖去，甲阮家的人讲，伊讲无见你去，我先在做药。
2: 嘿嘿嘿。
3: 到尾啊，伊嘛无去看医生，伊嘛无去看医生。到尾啊，我讲。你拜托伊食者，人在同位咯。
2: 你
3: 讲伊那感觉，感觉心脏怪怪，你知道？
2: 哦，嘿嘿。
3: 嘿，啊，我就叫伊食，到尾伊食个就有感觉。
2: 真有感觉吼、
3: 无伊也毋捌听电台啊，也毋捌咧迄落啊。
2: 伊本来对电台物件是无讲介
3: 爱哦，是介爱，是伊不爱。
2: 伊不爱啦，啊！即马食必要，伊即马拢听你的话啊。
3: 嗯，我即马伊即马咧上班咯吼。
2: 嘿。
3: 伊我讲你家己，我拢用一个细口啊，互伊家己办。我拢甲还你，伊讲你免讲，我拢传好。
2: 这个即马家己会传啊啦。
3: 伊会传啊，我免买伊嘛袂讲排斥。
2: 嘛袂讲怪啦。
3: 人好好那就来了，我讲啊人好好就是，我讲后刚来咧开的时候，你才知影，你开的有啦。
2: 对啦，后盖咧开个是大条啦，啊你即马不用开细条的啦。
3: 嘿。
2: 嘿啦。
3: 真正的恁讲的拢最实在。
2: 所以讲，当改变领导哦，有可能拖累着。处人家里是谁？这个经
3: 营的。你看那路中路更可怜的啦。
2: 可怜的啊！
3: 可怜的啦！你看我顶间去看三单，规拢在过迄个中风的，迄生个敢那白骨嘞，又够可，还个迄褥疮哦。
2: 嗯。
3: 你看个你唔敢看，敢那阿华敢那碗大个呢？
2: 对哦，褥疮啊。
3: 我唔敢看呢，我一讲你叫起来看嘞，我看一个我心肝都敢看，我为了你生阿可嘞。生个敢那哦，敢那黑啊，你知哦？
2: 嗯对啊，对啊。
3: 皮嘛，秋皮嘛，啊，拢好难换骨啦，拢唔知啊，拢够可嘞。
2: 是啊，是啊。好啦，啊，你准备两挂刀啦，吼。
3: 我准备两挂刀。
0: 好啦，你个听我麦吼，真正你若不爱搞，甲厝内底拖累着，迄拖累吼，迄真正是拖西人啦。爸爸妈妈，咱身体即马吼靠家己囡仔顾好，尤其今仔日吼你开足省的哦，你一工两粒都够啊呢？
1: 对啦，
0: 两粒我用一粒都2500不用纳豆鸡面，两粒都5000去的啊呢。啊，过来的，咱每一粒的卡布西罗，每一粒注意听哦。每一个拢是30mm 的 Q 线哦，爸爸妈妈下咱的泵不好力，下你要顺顺走一个目扫去。过来咧，咱哦内底这个红曲啊，给你垃圾给你炸扫去。
1: 对，
0: 而且咱这个够高用哦，你的甘蔗弯手嘛大升级哦，甘蔗弯手咱坑啊偌济你知道？坑啊70mm 去啊。咱每一行拢给你讲啊足清楚的。
1: 对啦。
0: 而且哦，咱过这个精氨酸你知道？下咱的公路怕亏。
1: 精氨酸就是咱的一氧化氮，
0: 对，
1: 和咱的公路啊，用个平滑剂也当放松，
0: 对，
1: 过来用个帮助咱公路啊吼，当舒张滴诶，
0: 嗯，
1: 所以哦，针对着血流循环啊，调节咱的血压，
0: 对，
1: 维持咱血管的弹性啊，是足重要的这个工程滴诶，
0: 忘掉，
1: 吼、哦、啊阿公阿妈，咱内底啊吼，够这个红景天，
0: 嗯，
1: 因为提升咱的含氧量滴诶，所以帮助咱微循环搁较好滴诶，
0: 忘掉，
1: 减轻掉咱这个碰不啊吼，诶，这个缺氧的状态。
0: 对
1: 哦，吼，个人是 Q 站都阿话讲着嘛 ，Q 站就是补充啊吼，可能跟他发电厂啊，因为拢有电滴诶，吼、
0: 嗯、
1: 啊，可能啊吼，你有当时啊，做者阿公阿妈，其实吼、啊，你吼、啊、这个心脏啊功能越来越那衰败滴，
0: 对哦，越来越无力、啊。
1: 你感觉你小当一个人啊吼，
0: 都
1: 穿皮吧，甚至啊，规工坐吊拢安尼成高高滴
0: 诶，是啊，
1: 你啊，你发电厂拢失电器啊，
0: 没有没有那个
1: 动力滴诶，
0: 嗯，
1: 吼。啊，最主要是咱即个国系将上盖新呢，吼、哦、嘛是上盖有效，就是咱的这个百香果种子萃取，
0: 对，
1: 内底有足丰富的这个吼、哦、白皮三醇滴，
0: 对，
1: 伊要创啥稳定咱的心跳，
0: 对，
1: 过来吼、哦、你若血压较袂平稳的，伊嘛个帮助你呐。倒掉进滴，
0: 嗯，
1: 好啊，啤酒酵母啊，吼，就是帮助咱新陈代谢滴，
0: 对，
1: 全部拢是足大厂啊，吼，所用的原料拢是非常非常大厂滴，
0: 对，
1: 最主要是咱量拢一定系个足量添加，
0: 对，
1: 未来咱会甲所有厂要申请到啥物，要好咱啊吼，要有一个专利会当坑诶，
0: 嗯，
1: 唔是迄种啥物专利证书，
0: 嗯，
1: 是要个品牌坑滴咱的阿爸顶头，
0: 对，
1: 咱拢系了足量添加才才申请滴，
0: 爸爸妈妈一般。前位路的吼，各位讲的啊，就算讲 Q 站啦，伊内底无可能甲你坑啊30mm啦。来，你好，
1: 来，
0: 你小等
1: 哦。最少今仔日互恁食起的啦，
0: 对啦，
1: 本来是43,600啦，啊，华冠加化一下去啊啦，
0: 嗯，
1: 啊，别紧啦，化落就化落啊。我希望恁认真食。哦，短短时间第一个暗骨那紧按呢，后脑壳啊卧龟安尼变调诶，甚至变变定定呢吼，头壳疼诶啦，循环较歹，脚麻手臂诶朋友吼，也、哦、是感觉讲吼，人拢神高高诶啦，较无元气诶，
0: 讲话无力咧，
1: 甚至胸腔拢定定闷闷呐，暗时啊吼，直直拢感觉安尼家己心脏咧跳动安尼，敢那咧蹦蹦安尼蹦蹦蹦啊吼。
0: 嗯
1: 讲到你会惊，阿公阿妈吼，真正情绪不好吼， 和你提灯你吃看卖啊。
0: 对。
1: 哦，而且今日开你少少啊钱呢。
0: 嗯。
1: 最近啊吼。全部拢大升级啊！
0: 对，这市面上你找袂到吼，那只完整的，这袂无阿多找到只完整的配方啊啦。
1: 现在那是 peace 有幸帮助咱大江的哦。
0: 对，
1: 阿公阿妈是一条吼上界有效的成分，
0: 嗯，
1: 来调整咱所有血液循环，大细条拢要给你通的哦。
0: 弄掉，
1: 而且。伊，你也看咱拄啊，这种骨病有食过啊。
0: 对。
1: 哦，之前胆固醇拢降袂落来。
0: 嗯。
1: 结果食着阿华哥一停的胆固醇，即马拢降到偌水咧。
0: 足水诶。
1: 拢做稳定诶嘛，袂起起伏伏啊。
0: 行路嘛较袂喘。
1: 你若食着一项物件，互你安那数字永远拢维持掉诶，这就是代表这项物件有效滴啊。
0: 对。
1: 而且咱即个个升级版诶，
0: 嗯，
1: 而且是全素食诶哦。
0: 无唔对，连卡布西拢素食诶哦。
1: 咱食是60粒诶哦。
0: 对。
1: 哦，食60粒滴诶。好，阿咱今日。两盒又带2200块，
0: 对，
1: 无人哈讲要买两盒的啦。来啦，啊大组的吼，本来是四盒嘛，四盒4000嘛，
0: 嗯，
1: 直接又带3600块，
0: 对，
1: 然后另外啦，都加上你一盒，最终都是5盒。
0: 五盒又带3600块尔嘞，来你啊，
1: 5盒3600块，一盒剩700块尔。
0: 对，
1: 阿公阿妈。真正的无买到你的后悔。
0: 那你今日食看卖，我老了讲话，我强调咱内底一个 Q 10就囥啊30毫米啊，外口的 Q 10哦，30毫米的拢卖30粒装的尔啦。哦，啊那卖30粒装的食都要卖你1000几块啊啦。来啦，咱这个外口的 Q 10四啊去啊啦。来啊，但是咱两个只优待你话者2200块尔。啊那五啊个优待，五啊优待话者3600块尔。来爸爸妈妈，你要欢乐要出门赶紧的哦，因为咱这吼。即个优待，干那即摆尔，后摆就无多即个即种好康优待吼。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哩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食咱这青味布食食，
1: 嗯，
0: 你讲不难啦。
4: 我这阿妈滚拢会滚会听，会滑啊，拔袂掉啊。我即摆食到原来迄度咧，
0: 有较轻松啦，
4: 有啦，
0: 阿公嘛较好困哦，
4: 有哦，
0: 比较好困。
4: 无，但暗时啊，那都困袂起哦，即个在食到继续好困。
0: 食落你就感觉较好困，
4: 真是真好。
0: 啊，咱这青味布食食，你讲嘛暗滚啊，经济足灵诶。
4: 阿妈滚无安尼本来一条滚安慢条诶，
0: 嗯，
4: 干呐，用要中风去关停诶。
0: 哦，啊那边食落就。感觉几只好困的，
4: 我每天都吃啦，
0: 每天都吃哈，
4: 我这拢要困半点才吃啦。
0: 好啦，所以讲爸爸妈妈，咱的孙人大些背后哦，嘛是靠啥？靠咱内地这个纳豆激酶啦。每一粒的卡布西鲁哦，活性都2500 FU 啊。这是外口在给你卖纳豆激酶，无人要给你讲伊坑偌济啦。干啦，阿华一听哦，老老实实给你讲。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欢乐要做买关键的哦。今日两盒优待这2200块尔。啊，那大组个优待，大组是五盒优待3600块。爸爸妈妈，和你加开1400块啦，和你加提3盒等于。啊，你会好不？绝对会好。而且呢，咱拢是足量添加哦。但是哦，咱今日的这栋呀，后摆咱就无落这种好康哦。来你啊，
5: 对，
0: 来你稍等你哦哈。来你啊，
5: 你
0: 啊
5: 是阿华。
0: 哎，对，来你稍等你哦。来爸爸妈妈，孙还没过就靠这栋啊。啊，你若无要想，无要一卡一手哦。嘛是靠这栋啊，吼、哦、啊！就算讲吼，你以前有一卡一手的吼、哦，你赶快来保养，嘛是靠这栋啊。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种食咱咧青味就食那多。
1: 食迄我红菌嘛，较袂变薄叫啊。
0: 有无你本来红菌系安怎？
1: 啊啦，即我海家咧嘛有个薄薄，我一早时要出去海呢。
0: 是哦，你讲
1: 即嘛变薄啊？
0: 你本来运动的时阵红菌啊，你食槟榔会变薄叫的
1: 对啊？啊，真袂啊！
0: 啊，即嘛袂啊哟！啊，本身卡手会麻无？
1: 即嘛都错，迄个无食咧，药啊。
0: 无食这纳豆本来，
1: 听个咩？
0: 听个咩下吼？
1: 听个鬼歌哦！听者都。
0: 啊，今麦食了未歹吼？
1: 过年就是讲过着过着，你听我，去照
0: 顾。阿妹啊，你
1: 阿多疑问咧好啊，都听着，无我不听咧。
0: 哟，滚啊！今麦食完，阿滚啊，未变白叫，阿手嘛叫做灵诶。
1: 啊，就未无安尼白了。
0: 哟，阿今麦未啊啦，就好诶吼。
1: 食较无一个月都。
0: 对啊。
1: 啊，食一罐通啊去。
0: 对啊，安尼。
1: 头者食两，我做严重食两粒。白龙食两粒掉，只十公尔，手就抓
0: 起，规个手跟他通啊，
1: 通起啊，
0: 对，
1: 啊通起，我再来搁食两粒
0: 呢，对，食两粒
1: 够够，用暗暗，
0: 对，安尼都够，老实讲，吼，
1: 安尼有影精神，
0: 未歹啦，吼，
1: 我头壳不舍啦，甜甜，
0: 谢谢，
1: 快卡灵，
0: 哎，你，来你啊。
2: 你是阿华
0: 家，你对，来你稍等一下哦，你稍等吼，来爸爸妈妈真正爱赶紧的哦，你那循环不好的啦，唔管咱紧按笃笃的啦，啊，脚手尾拢会麻的啦，哦，你爱赶紧的哦，迄真正你就是哦，功能拢脱掉的呀，啊，脱掉的时阵呢，真正可能真变一脚一手的时阵哦，迄真正就是拖老命啦。迄就拖老命啦！迄有阵时咱讲者较歹听哦，想要家己要去结束家己哦，佫无迄个勇气呀。但是咧，系惊你是谁哦？伫遐甲咱哦垃圾垃圾啊！迄就足可怜啊，真正可怜呆啦！来啦，爸爸妈妈，孙还要过啊好哦，无撇波啦，都是你要用靠保养诶。啊，你要保养诶，就一定爱啥？一定爱足量添加，真正爱足量添加。咱就讲过，咱诶纳豆激酶活性哦，一粒哦。都2500 FU 啊！你看外口咧卖吼，无人敢讲伊卖偌济啊。有诶哦，三粒才1000尔啦，一天叫你爱食六粒。
3: 你现在要食这纳豆激酶，一定要做细粒诶。
0: 对，
3: 爱大手过来啊吼，咱有菌种诶鉴定报告。
0: 对，
3: 过来啊吼，咱有所有啥物黄曲毒素内底袂使有任何诶毒滴诶。
0: 对，
3: 吼，咱这拢是做大手体啊，咱去甲买原料来滴。
0: 嗯，
3: 阿公阿妈吼，咱所有啊吼，你听会着诶吼，拢是真正日本上。盖大厂诶，
0: 吼，
3: 所以先啦，讲第一个，咱诶效果会真哩好滴诶。过来第二个就先啦，咱是全方位要来照顾得对啊。吼，你头壳脑波，那么又少少迄条公路啊。啊，你啊公路脱掉诶，你啊话直直安尼头晕目暗就算啦，记忆愈来愈衰退有啊无？啊，你若碰波啊，你若去互脱掉诶时阵啊，你有感觉哦，即个肩胛头诶所在啦，脚趾边诶所在啦，颔骨啊筋诶所在啦，甚至下壳诶所在啦吼，一定定拢会抽疼滴呢，甚至走路那会喘，人那会愈来愈无元气滴诶。吼，啊，你啊讲有当时啊，咱诶脚手尾啊吼，去循环愈来愈歹诶时阵，你脚手尾。不但讲会冰冷以外，脚麻手臂，甚至走路拢变摆脚有啊无？这拢跟咱的这个四肢的循环有足大的关系呢。
0: 唔对，
3: 啊，空水那也拢未好滴个，啊，你的营养会怕未到位啊？
0: 对，
3: 哦，过来就是啊吼，咱的油脂的贵如那也愈来愈歹滴个。
0: 对，
3: 咱油脂内面嘛有细细条的这个公路滴个呢。
0: 唔对，
3: 啊，公阿妈，你跟咱一直讲要搞油脂啦，你血拢无解通透啦，一条都未通，你跟咱一直要搞油脂，变哪搞会起？
0: 伊也是算咧贵如贵哩个嘛，啊，你拢还七条的。还割割黏割脱掉，你不管你吃什么嘛不好，你上重要就是公路一定要通透来你啊，啊来你稍等下哦。
3: 爸爸妈妈话你讲，今日买着拢赚着，
0: 真正赚着，
3: 真正。
0: 嗯，
3: 啊你要多着才有良心要做少诶。
0: 对，咱就讲啊吼，纳豆激酶一粒就2500 FU 啊。
3: 人连办公室人拢感觉讲你那只古猫啦，物件做到这样高规格。
0: 啊，恁这哦，蚌埠啊无啦，恁纠正一粒就坑啊三十亿啊！你看多姐姐讲诶，人拢话另外呗。啊，咱咧红曲呀吼，红曲那么足量添加，人讲吼，咱咧红曲哦，咱来去申请咧小绿人标章嘛，让申请。贵呢，以前啦，因为咱的量拢有够。
3: 对，
0: 你看我爸爸妈妈今日买着，真正赚着哦。啊，咱趁这时阵紧个顾起来，你啊。
3: 循环一定爱顾啦。
0: 那你稍等下吼，
3: 每一个人拢同款滴个。
0: 对，
3: 循环爱顾，过来碰破啊。
0: 嗯，
3: 伊是维持咱生命足重要诶。
0: 你若是讲袂叮当诶，
3: 啊是要跳，敢那唔跳，你有感觉人足虚诶无？
0: 有哦。
3: 逐工无阿袂过头，电力拢用完去啊。
0: 啊，讲话足容易会喘诶。
3: 对，啊甚至要倒落诶时阵，人落安尼一直要喘起来有啊无？
0: 嗯。
3: 即个碰破啊，咱来家顾好用。
0: 对。
3: 伊咧拍火，要拍倒转去诶时阵，伊唔走力滴个。
0: 冇唔对。哦，
3: 啊而且吼，伊敢那那吼，24点钟的发电厂滴，你就是要家顾好伊安尼，逐工啊吼，拢有法度安尼替咱咧做工课滴，吼。所以阿公阿妈吼，咱今日吼，咱的晴会报是大升级哦，吼，咱不但讲啊吼，咱是用了专利的这个纳豆激酶，而且那有菌种鉴定报告书的，吼，过来那有经过了重金属啦、农药啦、黄曲毒素、无染西药制成专利的报告，咱完全拢有的。来，底咱嘛有这个专利的这个红景天的，爸爸妈妈拢知影讲，咱那人较疲劳、亚神较无元气的啦吼，啊是讲啊吼，咱的血较未通。好诶，也当帮助咱咱啊，互咱活血顺气滴诶。吼，啊，过来就是吼，咱用到这个吼，康乐卡就是吼，咱日本上届大厂诶，嘛是第一间发明的 CoQ10 诶，上届大厂诶，这个吼制作厂滴诶。咱一日啦吼，咱诶这个 Q10 就系个30毫克滴诶啊。吼，过来咱啦吼，系这个精氨酸一氧化氮，要帮助咱血管会当舒张，调节咱的血压。你即马有可能啊吼，你血啊，逐工咧尿拢啊啦，袂平稳有啊无？那么悬，那么低滴诶，吼，过来就是啊吼，咱的公路一直拢塌掉诶，伊就敢那一支天然的筋啊，用来帮助咱公路啊吼，甲你啊那筋啊开滴诶，互咱血流用来啊那顺畅，吼，互你用来啊那目屎的所在拢输会着营养滴诶，吼，啊内底阁有即个吼专利诶，日本大厂生用研发出品诶吼，有四项功效诶，即个专利滴诶。专门要创啥？白皮三醇就是抗氧化的耶。哦，白皮三醇这种经过的实验的耶哦。过来啊吼，咱若针对着吼，咱若体态拢一直啊那拢控制袂好势，你若大哭，你就较有机会有糖尿病对唔对？伊会当帮助咱啊吼，甲咱的血糖会当做一个稳定。伊的专利就是降低血糖的功效的耶啦。哦，所以阿公阿妈，阮这拢唔是乌白黑呢。哦，所以今仔日啦吼，你若无买着啊吼，真正。下一届你搁听阿华哥以前咧介绍，都毋是这种介绍啊！哎，即阵好朋友真正等足久足久的，因为着要升级足济啊吼，即个新的配方过来要甲咱的量下加拢有够啊吼，所以好朋友等足久的吼啊，所以咱今日赶快两盒又带2200块买一盒送一盒嘛，所以两盒2200块，啊那大组的本来四盒是4000，直接又带3600块以外，咱直接搁加送一盒互你去体验啦。所以总共你提到手就是五啊3600块，咱每只啊拢是60粒的哦，而且咱连卡布塞露啊吼，拢是素食的，全素食的。你若食菜的朋友啊吼，真正你不管食早餐的朋友啦，食全餐的朋友，你拢免烦恼讲这个卡布塞露啊，是不是爱白掉的问题滴的吼？所以吼、哦，咱是全素食的，只啊就是60粒滴的，咱的 Q10 只啊就是30毫克滴的，
0: 嗯，
3: 足量添加，所以你阿爸定你也看了讲，一天就是一颗，
0: 忘掉，
3: 袂使超量滴的，吼、哦，安尼那真正卡巴手臂循环卡歹，
0: 嗯，
3: 俺骨那紧点按，肩胛头硬加硬加呀，甚至听个后壁高忙，听个特工。拢爱用硬的、用对的朋友啊吼，你莫搁等啦。
0: 对，
3: 真正有当时等到尾啊，你连要等的机会拢无啊啦。
0: 对，
3: 所以阿公阿妈两盒又带2200块。
0: 对，
3: 大组一只五盒又带3600块，机会不在哦。
0: 来
3: 哦，
0: 刚刚今仔日激动哦，后摆就无到这种好康又带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哎、
0: 欸，来，你有米的姐，你好嘿。
1: 啊。
0: 嘿，你稍等一下哦。来，你好。
1: 哎呀，
0: 我。嘿，来，你稍等一下哦。来，爸爸妈妈，你也赶紧的，因为今麦电话弄礼拜哦，啊，你也要顾身体，就趁这档啊，真正趁这档啊吼。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阿来了，
1: 喂阿华，
2: 喂你妈，
1: 哎，
2: 你妈你讲食了真好吼，
1: 系啦，
2: 你食了安那好，
1: 我讲啊，食啊我那会较多较降啦，
2: 我有降，我会有较稳定吼，
1: 系啦，阿哥哥这个小腿血管哦，哦我本来血管参大腿拢足大条的啦，
2: 嘿嘿嘿，
1: 啊即摆小腿较细条啊，
2: 哦较无遐补啊就对啦，
1: 啊无遐补啊，
2: 哇好棒哦，你食无几啊呢？
1: 啊、
2: 你吃不贵啊嘛吼？
1: 我个四阿弟，我买大桌呀。
2: 哦，安尼吃超过五阿左右啊，你啊吼？
1: 哎，迄个袂歹啦，真好。
2: 袂歹吼，对稳定血压啦。啊，过来你感觉讲，迄个循环嘛有较好啊，就对啊。
1: 哎，我佫食无着，
2: 佫食无着了，才有效啊吼。
1: 嘿啦。
2: 哦，所以这是好物件啦吼。
1: 嘿啦。啊，
2: 来，这有靠体力吼。
1: 哎，啊，血压有较降啦。
2: 哦，血压有较降啊啦吼。好啊，好啊。谢谢你妈啦！
1: 哎，
2: 哦、啊，你等你哦。
0: 啊，来你好哦。
3: 喂，
0: 哎，你好。
3: 阿哥阿姨，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跟你做点见。
0: 啊，好来。
3: 因为吼、哦，这个我想跟你在那做嘛，是真礼拜嘛。
0: 嗯嗯。
3: 啊、不能讲整个好的困。
0: 嗯嗯。
3: 安尼干嘛讲？
0: 艰苦，真艰苦的对啊。
3: 太无舒服啊。
0: 嗯嗯嗯嗯。
3: 等于我食五工了啊。
0: 嗯，食五工。
3: 哦，啊，就拢这样。正当中，安尼心情就好
0: 个。哦，暗棍啊，本来就安尼就对啊，啊，足艰苦，安尼敢那精神嘛足歹。
3: 嘿，啊，头壳戆戆，安尼。
0: 头壳歹戆。
3: 嘿。
0: 啊，食五工。
3: 嘿，拢未啊，即摆拢。
0: 即摆未来哦，啊，继续练个啊。
3: 嘿。
0: 哦。今
3: 仔足好。
0: 恭喜你，恭喜你。
3: 我一工哦。
0: 嘿。
3: 食早暗食安
0: 尼。哦，我你讲，拄头啊，先食两粒无紧，就一工各食两粒会使。
3: 我食早暗食了，你来话。
0: 会使会使，早起一粒，暗时一粒，安尼会使。
3: 嘿。
0: 你算加强个啦，啊，无一般正常人食一粒会使。
3: 安尼哦。
0: 啊，你若讲。有问题啦，真艰苦的人多少吃两粒。
3: 啊，种金甲头嘛，拢有分啊。
0: 嘿，啊，起码拢好啊，对不对
3: 啊？啊，果子这拢也吃，平平的啊。
0: 哦哦哦，
3: 味道啊。
0: 啊，你赞赞赞。啊、来啦来啦，足侪人食咱的青味布，食顶一袋吼，就食个饿了个安尼啊。即马来，咱爸爸妈妈，咱即马真正个大升级啵。咱有讲过，咱的纳豆激酶一粒要活性啦吼，一粒啵，卡布西鲁就是2500 FU 啊。这你若去外口买哦，无人敢甲你讲啦，无人讲伊个外形，甲人讲我内底有纳豆、纳豆啊、纳豆激酶更偌济，伊无甲你讲啦。啊，有的是三粒一千啦，啊，有的是一粒五百的啦，啊，嘛有一粒一千的啦。啊，叫你一天食两粒就2000嘛，因为纳豆激酶协会讲，你若要甲你的血酸啊、血甲个扬掉，你就是一天上少爱2000嘛。啊，我一定甲做下者，做2500，做2500呀。哦，啊，咱这个啥，咱这个专利的这啥红曲，专利红曲，那么是个你啊，用了最好的成分在内底啊，含量嘛是拢有够的啊。你看我爸爸妈妈，你若讲哦，食咱的佫食袂惊，别人的你免食。真正你食咱的佫食袂惊，别人你拢免食吼。而且咱的啊，咱的红曲啊，的活性啦，有25毫克啊。这哪讲哦，提起哦，做小绿人标章拢会使啊。你爸爸妈妈，你去外口买一个啊？什么凉什么加哦？凉什么加？什么大红曲啊？电视有广告哦。哦，伊内底跟那红曲呢，但是伊的成分呢跟咱就同款。但是伊有申请小绿人，咱不会申请先啦。废气啦，免啦，免申请。咱有内底有这个功效在内底就好啊。哦，啊，那个看看，无人这连红曲嘛连话卖呢。啊，你也讲咱的纳豆激酶，咱用个这尼啊管，那嘛是拢连话卖。啊，纠正呢，纠正那嘛拢连话卖。甘蔗黄素那嘛拢连话卖。哦，啊，咱甘蔗黄素不但会当降低咱身躯歹这个啊油啊，佫会当提升啊咱身躯这个好的油。爸爸妈妈，即马吼，咱看歹油以外啦，那嘛拢讲啊，强调讲你爱好的油到底偌济，查甫的哦。上少拢爱超过40，啊，查某爱超过偌济？超过50。我相信爸爸妈妈有10个够的，你拢无够。好， 好的这样、哦、好的油啊，对咱身躯啊最重要的。啊，你拢大家拢看啊，看这歹歹，咱这样、哦、你安心，你食咱的会当只照顾我清清气气先啦。阿华本身啦、啊、吼、哦，我讲我家己的内头啊，阿华本身哦洗落来，吼、哦、心中都减减啊减半边啊，人爱三人爱三半呐、啊，我只两半半尔。哦，人爱三包两半半，所以我的心中本身就乌白乱跳。啊，这波多生来就安尼啊，那有法度。啊，有人生来心中就好，我见到我生来心中就出问题啊。啊，我去检查医生讲，伊讲哦，你要注意哦，你这种问题哦，你这个脉大过顺，一定要降到啥七十以下，脉哦。啊哦，我安那我拢无一开动啊，迄个食酱油的，我拢无个食。我就是拢食咱的肠胃补，尾下我拢控制了偌济，拢伫八十几尔，一百以下。咱买正常伫百三以下，我伫一百以下，我八十几尔，拢八十几尔。啊，我就去另外一间病院问讲，诶、欸，医生啊，啊，我即条会使降买油的，即条会使卖食。用你其实你降安尼已经足水啊，你会当免食，所以我就拢无食。爸爸妈妈，有当时咱量也有够，咱就无需要去吃济。但是咧，咱就是配合。啊，你也讲哦，你做你就讲哦，本来顺顺代谢就无好，你以后赶快爱继续吃。啊，你哦，当然你不配合咱这嘛是会使。那你也当请教医生者，请教医生者。你看讲爸爸妈妈，我家己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真正活生生的例子，我家己哦吃了拢足好。啊，我嘛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当食了是最好的吼。过来就是讲我本身呐、啊，我本身就是心脏减一半嘛吼，减一半，所以我呐心脏乌白乱跳，心脏乌白乱跳，咱就爱靠啦，靠这 Q 键啊。啊 Q 键的吼，爸爸妈妈，你食一寡降脉油的啊，你啊食降脉油，食长期落来吼，你的心脏一定无力，心脏一定无力，因为你食降脉油的，一定给你的 Q 键抓走。这个时候你就要补充 Q10 啦， Q10 就会让我们蹦蹦有力，这样打它才会软烂，不然你这样每天蹦到你自己会怕啦，好不好？来爸爸妈妈怕我们真的成分就要上到100，我们的肠胃补每一条的这个纳豆激酶，我们就放到 2500 FU 啊，再来我们就说 Q10 一条就30mg啊，这外口人拢另外买啦，内底咱即摆佫加一个白皮三醇，伊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啊，是咱讲以前的白藜芦醇的两倍以上。唔敢讲爸爸妈妈，即届哦，咱真正是大升级的，这个更红景天嘛，甲你坑入去啊！哦，啊个这金氨酸嘛，甲你坑入去啊！唔敢讲爸爸妈妈，今日买着绝对拢赚着。啊，你若讲哦，无想要一家一手的，你今日一定爱配合来进来使用。配合来吃咱的肠胃补。啊，你啊，我受咱拄只妈妈讲啊，我大概变变色色，叫拢看袂好。来，迄有当只你就啥，擦掉的啊。啊，擦掉的时候，你就爱靠个通，一定爱通。啊，有的人来讲啊，我油脂无好啦，哇，我唔知爱会使食无。我跟你讲啊，咱每一个油脂内底哦，有一百万条的这个细条的血管伫内底哦。啊，你爱会通无？一定爱会通。爱会清无？一定爱会清。啊，咩会通？咩会清？咱就吼、哦，成分爱落了有够嘛，啊落了有够，伊过你的功能，自然理念就好啊。来啦，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啦，好不好？今仔日两盒油袋2200块，啊那大组咧，大组是五盒油袋3600块尔。来，你要换你要做买关机，因为数量真正有限，好不好？数量真正有限。来你啊，
4: 喂，
0: 来你稍等，先汇报吼。来，今日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喂，你好，
5: 喂，你好，
4: 喂，我来做见证，
5: 哎，你要做什么见
4: 证？我给你吃的纳豆吼，我本地唔是有给你买，给你讲咖啡色的嘛，
5: 对，
4: 我当你起来，我就一直给你吃你这吼，啊，吃几间呐？安尼白间只枕头我胃拢饱，啊，白你上班拢饱，我就讲哎，那吃那白，啊，这吃多。不老爸，我三更过过就拢未爸，
2: 即马未爸。
4: 啊，我吼，我嘛去菜市啊，拢头壳会戆，啊，佮洗身躯头壳、枕头壳嘛，拢会戆。啊，即马爬楼，我拢练，食你咧那做拢，敢若讲爬楼梯，我电话，我只要讲要爬楼梯，阮只电梯嘛，我只要讲要爬楼梯，爬看我食了有差袂安尼。我讲，我 今麦咧爬拢袂喘啦，爬遐阮四楼较袂喘。
5: 哦，所以讲本来手会麻，这样接落。
4: 平常袂麻。
5: 会麻，今麦袂麻啦吼。啊，今麦爬楼梯嘛无啥会喘啦。
2: 啊，大姐，你食偌久啊？
4: 我来去甲
5: 恁买
4: 啦。
5: 嗯，你食
2: 偌久啊？顶座上去安尼吼，
5: 哦，就顶座上去就
2: 你咧办
4: 个食啊。
5: 对，安尼你是正确个啦吼。
2: 啊，今麦拢未吧，辛苦嘛，拢加足紧张。
4: 我今麦嘛拢要固定食两粒吧，因为我是上班
2: 啦。嘿，对。
4: 要当爱加班，不食安尼袂使。
2: 对，身体爱顾啦吼。
4: 哦，谢谢。
2: 哦，大姐，谢谢你啊。
0: 你讲食咱的纳豆食了安怎好？
6: 是啊。手的麻吼，啊头壳啊不过那根足酸足痛，啊这个好啊嘞，你暗时你拢未困嘞，
0: 未困嘞，
6: 啊小弟那都食些吼，食几落工，食啥都
0: 麻啦，
6: 食半暗啦，
0: 半暗时啦，
6: 啊聊个慢啦，我食半暗，啊都。都好啊，都几足好啊！我不去了去检查，去就会康心就会去检查。我胆固醇不来足快的，
0: 哇塞，
6: 三百几
0: 哈！
6: 啊去检查，去隔几落天去看的，就是。你讲十四个娃娃讲，我想你吃啥？那干他紧，胆固醇就会。剩百几呀！
0: 哦，剩百外呢？哦，安尼讲了就输嘢啦。
6: 哦，而且我食迄个纳豆就有效
0: 诶。食咱阿华纳豆啦，就有效。
6: 阿华纳豆就有效诶。
0: 足赞诶啦！吼，
6: 足赞诶
0: 嘿。哦，啊，手即马过会白。
6: 手即马未白。
0: 未白。
6: 啊，不过今嘛未艰苦。
0: 啊，暗时好困无？
6: 暗时晚时好困啊。
0: 啊，无本来边边也实实叫无。
6: 头壳嘛疼，边嘛实实叫。
0: 哦，啊，即马拢未啊啦。啊，继续轻松啦。
6: 继续轻松。
0: 安尼你阿姨你要继续搁食啊。
6: 我嘛不足侪人。
0: 多谢你。
6: 该教官。
0: 哦，谢谢。
6: 这药就有效
0: 啊。这是病啦，这是病啦，不是药啊。
7: 咱这是食品啦吼，爸爸妈妈，咱这个鱼妈妈吼，真正伊安尼渐渐读点点吼，读个便便石石叫，啊伊买的油哦，啊我降拢降未来哦，登记拢降未来哦，但是食咱的清胃宝，哇，食个吼，真正这数字有够水的水啦。爸爸妈妈，你有发现就讲你暗过那紧暗多多的无？你要注意哦，有可能哦，这就一家一手啊。你有发现着你的心肝头，心肝点点闷闷。杂杂的感觉无，你也注意哦，有可能已经脱掉的哦。啊，脱掉的你无脱到90%左右哦，你有可能弄哦，弄无感觉哦。但是真正你发生的时阵呐，有阵要救拢未赴啊，真正有阵要救拢未赴啊。唔该，讲爸爸妈妈，你今日啊，阿那听着咱的节目吼，要来顾咱的身体，要顾咱的循环呢，吼，无一家一手的，甚至你曾经都一家一手过的人哦，你今仔日绝对哦。安怎你买来开一改钱，安那给你保护起来，给你保养起来，特别以后哦，后摆哦，过来一卡一手的问题，搁三星啦。所以安怎你买开一摆钱了，对哇？
2: 来做保养上重要。
7: 对
2: 哦，买哦，代志发生啊，再要来找物件吃。那当咱知影讲，假使咱都无都讲做刚好做完全工啊，食个足轻的啦。甚至有当下食轻嘛，无代表讲你身体一定用的耶。
7: 对哦。
2: 因为当下胆固醇咱咧制作的时阵，然后搁因为年龄的关系，本来就失调去嘛。过来就加上啦，咱的心脏碰不坏的时阵，咱用久的时阵，伊难免嘛，伊买痛嘛，会磨损去嘛。所以免那加强啊吼，伊第一列辛苦的时阵啊吼，有迄个力头滴耶，有迄个电力滴耶，甚至做些男主朋友，你拢咧食胃骨也空对不 对？你循环啊无够无通透的时阵，你食骨较济空嘛无效滴耶。所以这个 CoQ10 啊，伊嘛是吼，应该针对着咱男主朋友。用个做一下啦，豆豆调整滴。
7: 好
2: 啊 ，L 精氨酸，我相信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女士朋友，你拢有咧补充滴。好，也当然啦，也用个帮助咱那一氧化氮的生成滴。所以针对的末梢的这个循环啊，毛就好就好的这个帮助滴。好，阿公阿妈，咱那吼那血糖本身较悬的，较袂稳定的，你血高血落的朋友啊吼，咱这个吼这个白皮三醇。 伊的专利就是降低血糖的这个帮助的耶，所以你也当打破来做补充。我相信啊吼，你辛苦所有大小条的公路会越来越通透，然后血愈清，所以吼，咱咧血流咧流的时阵啊吼，会流了更加顺畅的耶。你也感觉本身以前吼，哇，脚那坐无偌久啊吼，也对起啊吼，会脚咧这个脚腿连的所在拢爱吊吊疼疼的耶。
7: 对下去，
2: 嘿，啊，过来时啊吼，你也感觉讲人就疲劳亚身，脚麻手臂啦，甚至啊吼，这个天啊吼，你也感觉那脚手背拢冰冷啦，
7: 对，
2: 哦，这拢跟咱的维系血管啊，过来的咱的循环啊，有足大的关系的耶。
7: 忘掉，
2: 吼、哦，拜托的每一个人拢要重视着咱公路的健康啦，
7: 对啦，
2: 循环一定要通透的耶，你才袂遐酸遐疼遐麻的耶啦，
7: 忘掉，
2: 通则不痛，不通则痛，
7: 对，
2: 哦。这是哈、哦、不变的定律的耶，哦，所以那未听就代表安那你就通透诶，你未听嘛、
7: 嗯？
2: 但是你即卖那豆饼听、正饼听、变变石石叫，逐工透壳安尼，敢那准备爆炸？
7: 嗯，
2: 后脑壳啊安多多。啊，金甲头硬正硬正，就问者你倒落了，你个金甲头甲卷起来。
7: 嗯，
2: 阿公阿妈你敢未困呢？
7: 嗯，困未起啦。
2: 我都放松，你咩？
7: 绝对困未起的。
2: 好、哦，阿甚至吼，做些咱的这个长辈时代，你会感觉哇，这金甲头的所在拢一弯一弯有啊无？
7: 嗯，
2: 对你足久啊吼，你去用安那捏拧，安那推拢推未掉的，对不对？
7: 忘、嗯、掉，
2: 迄就是脱掉的啦。
7: 对啦，
2: 脱掉要用啥通？就是咱的清肺布。
7: 忘掉，
2: 好不好？啊，今仔日最后啊、哦，
7: 丢，
2: 你明仔再搁卡来，无可能这种介绍啊、
7: 哦。丢。咱今日两盒又在2200块尔，啊，每只拢六十粒装的哦，哦，啊，那那五盒的五盒是又在3600块尔，那爸爸妈妈真正的，新闻上盖大，就是咱今日清微博啊吼，你今日买着你吃着你就知啊，暗棍啊紧哦。对对，安多多的叫你咯，你真紧就联系啊！啊哦，新冠头勃勃在乌白乱跳的，你也食一段时间，你也感觉得着吼。卡手买嘛，冰冷的，就是咱的清胃宝啦。今日今日两盒又在2200块，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五盒咯，五盒又在3600块两呢。爸爸妈妈最后机会，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问你，你两组吃了安怎？你咱的纤维布吃了安怎？
1: 我正常拢啊，脚手的麻，
0: 脚手的麻，
1: 啊，唔过那筋慢掉的，
0: 慢掉的啦。嗯、
1: 我常常咧加老筋，
0: 我常常咧加老筋吼。
1: 以前我讲这胃络循环无好，
0: 无好啊！啊，你吃了感觉什么反应？
1: 即摆食的，唔过那拢灵气，
0: 拢灵气啊！吼。
1: 不过安尼定。
0: 哦、我知道你说以前你是不是给我们拿很多组过、啊、
1: 对
0: 我们以前上个优待买两个送一盒而已对不对、欸、
1: 以前给你买都两个送一盒
0: 上多就是这样而已
1: 现在再好看又再送一盒、
0: 哦啊、你所以你今天要拿两组就对了对对对对、啊、这样我刷卡给你
2: 好啦，来，咱那爸爸妈妈吼，免阁讲伤济啊啦。今日咱的清肺宝啦吼，咱就讲一个重点就好啊。咱的纳豆激酶一粒啦吼，都两外省都2500 FU 啊，唔是讲啊外口什么1万、2万、3万、4万的，迄唔是啦。咱来看一粒内底偌济外省啦，咱一粒。

0: 的身躯所有大小条公路拢会当通透的，老了会顺的，和咱的代谢循环更加好的，卖脚麻手臂的，脚手袂冰冷的哦。今日是最后的机会哦。
1: 来，今日咱两盒优待220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五盒优待3600块尔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时间的关系，服务不久，请大家多多谅解哦。阿弟只阿华哥一定要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啊，今仔日这种好康呢，是今仔日才有哦，后一撮咱就无只好康哦。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再见，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穿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千顷，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治水向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可怜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予人想起了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溪洲也曾是光复初期台湾糖业的中心。伫咧半世纪之前，糖是台湾上重要的外销品。当初台糖的总公司中部总厂拢卖设伫咧溪洲，迄个时阵溪洲地位的重要性，有者咱就会当知影。溪洲也是诗人吴承的故乡。
4: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5: 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